人这个球参与的球队数量啊、哦、不断扩增，是历史最多队。那这样的历史最多队就会让很多的一些小国家，这可能甚至不一定是个足球强国，也有机会啊参与到这个世界杯的赛事里面。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却到

到来那个签证，能不能进去，能不能拿到美国的 Visa， 成为一个这个变数啦。那会有这样问题的球员呢，其实也是也不可否说，这些球队的实力本来就不会是被评为 A 级的球队。那如果又正中又有球员这个因为 Visa 因为签证问题被拒之于门外，那会不会造成一些 FIFA 的国际纠纷，会不会让这些球迷们更加扼腕，那甚至影响到他们的参赛权益，这个我觉得都值得大家再继续的关注。好，那这个是世界杯啊，之后呢之后几集的这个英雄出少年哈，都还是会多花一些时间来跟大家介绍分享讨论世界杯这个来临。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一次2026的美加墨世界杯也值得大家去关注，因为非常的有趣。那对于我们台湾的球迷朋友，或者是想要这个外行看看热闹啊，内行看门道，外行的朋友，这个对于我们的观赛时间大概都是早上的6点大概到11点左右。那这个观赛时段呢，可以说对于球迷还算友善啊，还算友善，早上嘛啊，就是上班时间比较不专心啊。但是对于很多的想要大发世界杯财富啊，打大赚足球财的一些什么运动酒吧、这些之类的啊，就会比较可惜一点，因为早上六点哇，即便到了中午，在观赛体验上面呢，就不会那么的方便，然后也。这个也不方便让大家啊吃饱喝饱啊，因为下午都还要回去工作。为什么会这样提？因为呢，其实就在这个礼拜啊，还是这个美国职业篮球 NBA 他们的总冠军赛。那今天6月11号的，对美国时间是6月10号的晚上啦啊，尼克队对上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今天的球赛，因为前两场在圣安东尼奥马刺的主场，尼克队这个偷到了两场胜利。为什么讲偷？因为要在人家主场赢球是一件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好，偷到了两场胜利之外呢，回到纽约，回到 Big Apple， 回到大苹果的第一场比赛，居然是这个让马刺队赢球了。所以双方在客场的前三场啊，主场都没有守下来，有客场都赢球。那如果按照这个历史的演进啊，上一次在纽约尼克队这个麦迪逊花园广场的球场赢球，已经回这个总冠军赛赢球，已经梦回1999年的6月。那时隔27年。再一次回到了麦迪逊花园广场，结果第一场还是输球。这一场比赛，这个人家说输球不能怪尼克队，为什么？要怪川普总统，因为这个机可以说是高昂贵的这个价格门票啊，很多人拒之于门外之外呢，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也说，哎，我要来参与，我也要来看球，我也要来享受这难得的气氛啊！这个纽约客 New Yorker 有没有？这个已经半个世纪没有尝过冠军戒指的滋味了，没有捧起奥布莱恩杯，那觉得一定要来参与这场纽约的盛会。结果他因为要配合总统的安保等级，所以呢，这个持高价买到球票的球迷们，很多人到球赛开始都还卡在安检那一关，哇，这个所以也引发很多人的热议啦。但是球赛依然的精彩，到今天6月10号晚间的比赛，纽约尼克队对上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当时第二节最多最多的时候，尼克队输到29分啊，当时是

这个对这个由马刺队大幅度的领先，结果在第三节第四节不但逐渐追进比数，还遏制了马刺队的继续的得分，然后在整个第四节的最末端，那尼克队领先一分，那被又被追击之后呢，最后的 1.2 秒又领先一分，也把这样的胜场带了回家。这是继1999年6月20号之后，纽约尼克队麦迪逊花园广场再一次拿到总冠军赛的胜利，那整个系列赛进入到3比1，由尼克队挺牌了啊，这个大幅度的领先。那会不会在下一场就在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主场拿下胜利，拿下这个奥布莱恩杯，举起他们的高光时刻，还是之后这个会让马刺队逆转翻盘夺胜，这个非常的精彩。那在 NBA 的这个总冠军赛结束之后，紧接而来就是美加墨世界杯，所以尤其对于美国的这个体坛呐、啊，对于美国的这个职业运动来说，哦，相信大家这整个六月啊到六月底会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风靡啊，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个能够把世界杯就摆在眼前观赏，那是一个所有足球爱好者是的一个集中啊，这一个最欢乐最欢快的时刻。好，聊了这么多竞技体育，那其实也是希望台湾能够在不管是棒球、在篮球、在足球运动上面，我们能不能培养出更多的好手啊？台湾的这个足坛啊、棒坛啊、篮坛啊，能不能有更多更厉害的一些选手的表现？那今年也看到了，不管是邓凯威，不管是林文恩，或者是其他李浩宇啊、哦，这些优秀的选手在大联盟发光发热，那也是继郭宏志、王建民、曹景辉之流之后，风气之后，再一次恢复这个在大联盟有这么多来自台湾啊这个的选手。有这么多精彩的表现，那这个讲，其实刚刚讲到那个总冠军赛 ，NBA 的总冠军赛，他的前一场，林书豪回到了纽约尼克的主场，现场为之欢腾，因为其实这个上一个、这个。知名的球员 Linsanity 绝对是让整个大苹果、让整个纽约轰动的第一非常重要的人物之一了，我也不敢说第一人了。那所以身体素质绝对不是问题，怎么样让喜欢运动、喜欢不管是棒球、篮球、足球喜欢的孩子，有能力、有天赋的孩子接受到完整的训练，同时也可以完整的教育，然后获得更好的表现，那这些其实都有赖于产官学大家共同的努力。好，这个、今天节目、花了一半在讨论这一些运动赛事啊，那个不是我偷鸡好不好，我讲的都是时事啊，非常的这个贴紧时事。那接下来呢还是要跟大家延续上周的讨论啦。上个礼拜六那个五月底的时候呢，在香格里拉会谈当中，菲律宾的国防部部长艾奎诺他就已经讲了，他要跟日本来讨论EEZ 啊，这个专属的经济海域。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在那一次的谈话当中也提到了台湾，但是就仅仅提到而已。这个提到台湾，它其实目的就只是希望

变成防堵中国大陆的第一线。但是在谈判伊利的经济海域的时候，前一句跟你讲说我们要联合台湾，但是后面在真正谈判的时候也被日媒揭露说日本官方从头到尾都没有要跟台湾政府跟中华民国政府进坐下来谈。好啦，那换句话说，反而台湾这边成为破口。什么样的破口？变成中国大陆政府啊，老共他们的海警船，他们派出了上万吨的海警船，不管是岱山舰或其他的舰啊，开始大规模的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巡航，然后也要去做他们的这个海警的实质的操演，然后并且呢在上面进行执法。而这样的执法过程，反而是我们中华民国的陆委会啊，我们的外交部哇，一而再再而三，好，包含国防部也这个释出，还有海巡署啊，也释出影片说，哎，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渔船什么船，你们来哦，我都有广播，都有驱离，我也在执法，我不反对中国大陆的船。接近我们海域的时候，由我们中华民国的不管是军舰或者是海巡去做执法，第一线的这一些官兵弟兄、海巡同仁非常非常非常辛苦，这个辛苦是不用不容智慧不容质疑的，但也不能因为他们的辛苦而去少关注了某些重大的议题。什么议题？哎，各位啊，我们只从中华民国政府，我们的赖清德政权对大陆硬，只对中国政府硬，对日本、对菲律宾到现在只有乐观其成，这样对吗？这样合情合理吗？甚至我就大胆问，这样合法吗？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我们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小国之间的博弈，可是对于老共来说，去执法是在法律战上面站稳他的地位，站稳他的表现，而这些表现、这些地位，去论述他的法律，论述他的国际海洋法以及他们的国内法的合理性、合法性，中国政府已经做好了。可是好，回过头来看中华民国政府呢，台湾当局呢，民进党政权呢，做了些什么积极的、有效的、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事情？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啊，结果反而去呛中国政府的海警船，他们去呛没有意见，但是当将帅无能，真的只能累死三军了。当将帅无能的时候，只能累死三军了。当我们的将帅选择了对中国大陆强硬，选择了对于日非的表现完全没有动作。请问一下，这样子到底我们是哪里去真正争取了我们应该有的权益呢？所以今天这个问题讨论到现在，我们并没有看到我们的赖清德政府当局在国际上或者是那个关键议题上有去做了多少的表现。哎，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地方哦，如果日非两国他们刻意跳过台湾要来做这件事情，那是不是证明了过去我们跟日非两国的沟通是有状况的？

人家根本没有跟你讨论。那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关系，美国跟菲律宾之间的关系，都是长期且深度且密切的合作。长期深度密切的合作，回到台湾问题，我们还剩下些什么？当这两个盟友，所谓的盟友，并没有更对我们释出更多的友善的时候，那我们该当如何是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要不断直问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啊。为什么？因为当民进党政府对于这件事情选择默不作声，完全不关心，就连我们对美方都没有办法针对这个事情提出要求。讲难听的，去跟美国爸爸讲啊，我们付了这么多钱，去跟美国爸爸讲啊，讲清楚啊，要求你的小老弟日本把你的小老弟菲律宾管好啊，把他们两个管好有这么困难吗？把他们两个管好有这么困难吗？把他们两个管好，让台湾也加入这个讨论，更完整的去建构所谓第一岛链的合作，同时比较有能力嘛。你说要围堵中国大陆的扩张，围堵中国大陆在整个西太平洋的这个地位，结果把台湾的实力丢到一边，结果美国对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动作，那试问我们的角色到底是什么？所以民进党政府过去一直以来跟我们不断的去讲，说当我们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时候，当我们选择要扩大投资菲律宾的时候，原因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民族伙伴，它是我们的第一岛链的一份子，我们必须要把这条西太平洋的防卫链共同串接起来。实务上就不是如此，但不断用这样的言论去欺骗台湾人民，这个东西难道不值得大家好好重新思考我们的定位吗？好，这个今天花了一些时间讨论了我们的职业运动，然后还有即将到来的美加墨世界杯，那当然延续上个礼拜这个日非经济海域扩张的问题，也看到中国大陆政府的积极态度的回应。当然中华民国政府，我们的外交部，我们台湾当局，以及各部会在这件事情上面各个的态度表现结果，我们都看到了。那这个议题我们还要持续继续观察下去，如何证明我们的表现值得大家思考。那之后要再花点时间先跟大家做个节目预告，会再花点时间跟大家分析讨论韩国这次大选所谓的坐票疑云的问题。英雄出少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方方圆圆田方伦，我们下次见，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那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继续来上礼拜谈到一半的话题哦，就是在高中端呢我们的学生高中生他们一个学习有关于爱情的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案例哦。那是一个跨这个领域的教学，也是有很多的学生参与啊，学生有他的主导性跟主动性。那我们也看到哇，学生真的在爱情的学习上真是出乎我们意料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艳哈。那当然，这整个教学的过程非常的，老师们在安排这个课程上面非常的用心，然后呢，也很吃老师的带领的能力了哈。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继续邀请到我们上个礼拜来跟我们谈这个主题的哈，这个陈立耶陈老师。
1: Hello，
0: 好，立耶老师好，
1: 大家好，
0: 好，谢谢立耶老师，
1: 主持人好，
0: 谢谢。那请立耶老师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我是目前任教于林口高中的国文老师，那我同时也是学务处的卫生组组长，那也是我们学校也是新北市健康促进计划性教育校群的成员学校之一。对，
0: 是好，我们那个立耶老师都有听到，就是因为健康促进学校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叫做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特别是国中跟高中端是一定要有这个议题的一个推动。那新北市在推动这个议题有校群有好多学校哈，那林口高中呢是其中一个校群学校。那我觉得他在推动学校的有关于性教育的学生参与这一块哦，真的是推动的非常好。然后呢，你们在这个过去

0: 的这个这段时间所推的这个爱情的模样这个模组呢，好像也有获得新北市的一个在哪一个计划上的一个遴选，是不是？
1: 就是它是目前

0: SDGs，
1: 嗯
0: ，P 就是 PBL，
1: 嗯，
0: 那 A 就是 AI，
1: 嗯，
0: 就是希望运用一些生成式 AI 融入课程这样子。
1: 哦，
0: 对
1: ，SPA
0: 教学模组。
1: 对 ，SDG 当然我们知道是很多的东西我们都要 Go SDG 嘛，嗯，
0: 然后理念是 From Fail to Fair。
1: 哦。From fail to fail，
0: 对，
1: 哎，这什么意思呢
0: ？Fail 是失败嘛？
1: 嗯，
0: 其实，在爱情里面也会，嗯，他们也会遭遇到失败的感觉
1: 啊，
0: 哦。那其实不管是任何事情，都是不断的试错嘛。
1: 哦，
0: 尤其是在教那个学习阶段，
1: 嗯，
0: 我们其实学校应该是一个容许孩子们尝试做错误的一个场所。
1: 对
0: 对，那 fair 它的意思在英文里面有两个，
1: 嗯，
0: 一个就是公平，
1: 嗯，
0: 那其实城乡差距啊，或是说他生活的环境资源不同，
1: 嗯，
0: 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背景因素，
1: 对，
0: 导致说教育的背景其实不是公平的。
1: 对，
0: 那我们希望透过学校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
1: 哦，
0: 让他们可以去试错试错，那借此达到教育的公平。
1: 嗯，
0: 那或是 fair 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博览会。
1: 嗯，
0: 我们希望课程说的课程是像博览会一样，让他们就是乐在其中。
1: 嗯，
0: 因为林口高中有一句，
1: 嗯，
0: 就是他们的愿景叫做让学习成为一种享受。
1: 哦，
0: 对，希望就是课程可以去做变化，
1: 嗯，
0: 那透过这个模组让孩子在学习的时候，
1: 嗯，
0: 是有一个快乐的课室风行，
1: 嗯，
0: 那又可以学到东西。
1: 对
0: 对，
1: 哦，
0: 它是个概念。对，
1: 哇，不错哎，就是 from to fail， 然后
0: fail to fair，
1: 嗯，从 fail to 啊
0: fail to fair。
1: to fail 啊 ，fail to fail 啊
0: ，fair
1: 不是
0: fair，
1: 不是
0: fair
1: 哦，从失败到 fair 嘛，对不
0: 对？
1: 啊，哦，但都是叫 fair， 那，
0: 嗯，
1: 从 fail to fail 啊，
0: 嗯，
1: 好，从失败到公平或者是到博览，
0: 对对对，
1: 那哎，让孩子那学习成为一种享受。哎，我真的觉得从上个礼拜这个访问立约老师，他们那个立约老师提到从家政课的发想，从立约老师因为在带领这个学校的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的学校的工作里头，特别看重性教育里面有关于情感关系这一块，哈，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基础嘛，对不
0: 对？
1: 哦，当我们对这个东西心哈，
0: 对，
1: 哦，心是一个基础，对吧？
0: 对，
1: 我想这个立业老师很有概念，因为国文老师很看重这个一个人的价值，
0: 嗯，
1: 熏陶，对吧？
0: 对，
1: 对吧？哦，好，我真的觉得从上个礼拜，嗯，立业老师所这个分享的那个模组真的是快乐学习，哦，那从制作一个爱情的饮料，从爱情三因论里头制作爱情饮料，然后带讨论，最后听歌，听三首歌哈，一个叫恋爱 ING，
0: 嗯，
1: 就是比较是属于很甜啊很腻啊的，
0: 嗯，
1: 另外叫爱情的模样，说出爱情的模样其实很深刻，
0: 嗯，
1: 最后一首最棒，
0: 嗯，
1: 然后在我们这种 LK，嗯，哎，是 LKK 吗？还是说我们
0: 不会啦，我们是成熟的，
1: 对，成熟一点
0: 资深女孩
1: 或者是我们的人格或者对爱情的理解
0: 经历过比较多一点的事，
1: 对，你就会叫做爱情
0: 无字
1: 的
0: 情
1: 批，
0: 玻璃的情批，
1: 玻璃的情批是黄英玲的三首，嗯，然后学生，这个在画他们印象觉得最感动的歌词，然后选自己的歌，然后呢最后写
0: 小短文，
1: 小短文，然后去总结他们整个这一段的这个东西哈。哎，好，叶老师，我想问一下，他们的小短文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见，我可以分享给我们的？
0: 他们小短文的内容哦，都写得很，
1: 嗯，
0: 就是写不完
1: 哦。
0: 然后他们，因为我的小短文有个名称，因为我的课程叫《爱情的模样》，所以他们的题目就叫《爱情的模样》。
1: 嗯，
0: 然后比方说，他可能就写说，就是，嗯。喜欢就是他会写他心里面那个爱情模样，他就说喜欢他，喜欢听他说话，
1: 嗯，
0: 他也可以轻易影响我的情绪，
1: 嗯，
0: 然后我眼里的余光都是他，
1: 嗯，
0: 他们就会从写的时候一开始就会比较从甜蜜的那个部分，
1: 对，
0: 那他们写的时候就会照着爱情三因，
1: 嗯，
0: 对，他可能不自觉，
1: 嗯，
0: 但他就是会再写到激情的部分，
1: 嗯，
0: 就是说渴望什么什么，
1: 哦，okay ，
0: 那最后就会他们收束的时候会收在就是承诺那个部分，
1: 哦，
0: 嗯，他们反正就是他们会受到那个前面素材的影响，
1: 对，
0: 那所以他就多了很多面向，而不是说全部都是啊我好喜欢你，
1: 對，
0: 我超喜欢你，虽然他们跟我分享的歌是这样子啊，有勇气说出口，
1: 哦，
0: 可是他等到短文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醒思沉淀在。
1: 嗯。

0: 它有一根绳子可以悬崖勒马，或者说可以刹车。
1: 对，
0: 哦，它有一个绳子去做一个方向上的一种规划了，而不是说就像你刚刚讲，我喜欢你，我要表白，我要我爱你，我要跟你出去玩啊，不是是这样子而已，
1: 对，
0: 哦，蛮好的。所以这个，然后他们有很多很多话要说，
1: 对
0: 啊，哦，好棒很棒，哇，然后接下来呢，好像这是一个阶段对吗？
1: 对，
0: 好，然后我们还有第二阶段的课程，那又是怎么样的一种过程呢？
1: 就是因为国文里面有文言文，文言文其实很多，从《诗经》啊，
0: 《
1: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0: 哦，
1: 就是那个意境，然后跟一些古典诗，其实他们是看不懂，道是无情却有情，有没有这一种？
0: 哦，
1: 它是比较无法理解，甚至说它没有那个画面感。
0: 哦，
1: 那因为 AI 里面，很多现在很多那种程式，甚至是 AI，那我可能就选文转图。对，那让他们透过就是一样是谈爱情，但是它变成图像。
0: 哦，
1: 对，它要从文章变古文变成图像。
0: 哦，
1: 那让他们去做尝试。对，
0: 哦，所以你给他们那个古文。
1: 古文是我们可能正有上古典诗，那我就请他们从古典诗词里面去找。
0: 哦哦哦，古典诗词去找，自己去找古典诗词。
1: 对，他找一个他觉得喜欢的。那我那一堂课就是全部开放，就是用手机，
0: 用手机。
1: 对，然后他们要去做可能注册免费的文转图，这样并里面有一个 image creator。对，然后就是去做，他们去注册，然后就是开始找喜欢的诗词，中间都是也是用小组的模式，所以他们会小组坐在一起，一篇讨论，哎，你的怎么样，我的怎么样，这样子。
0: 小组要用同一篇吗？
1: 不用，
0: 不用，
1: 但是可以有个别的，但是只是他们在做的时候，可能互相支援一下，比方说电脑技术上面，或是说，哎，这首诗怎么出来的图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
1: 因为那个文转图的过程是很吃，就是你的叙述。
0: 对，
1: 他们叫咒，哎，他们叫咒语，下一个咒语，然后跑出是我理想中的，是不是我理想中的那个图这样子？
0: 咒语，
1: 对他们那个自己那个现在 FB 有很多社群，就说我的咒语是什么？
0: 所以现在的咒语是文言文，
1: 文言文。对，
0: 前阵子不是才有那个文言文事件？
1: 然后但是他文言文现在他，比方说像有一个我们学校有校队啦，那有一个男孩设计队校队，然后他就选了一首。他选的很可爱，他选长相思。那你就觉得说长相思，那
0: 是文言文吗？
1: 就李白长相思在长安，就是类似这样子。那他选了一个句子，那我就他们一开始就我也不跟我中间其实就默默在观察他们，我不跟他们讲，他们就直接文言文上去。但是他无法辨识，出来就会很荒谬的图，比方说可能是一串英文。像或是就没有他们要的人物，所以他就把它翻译。我就说那你就要翻译啊，
0: 对对对，
1: 不是我翻给你哦，
0: 没错。
1: 我就跟学生说你要翻译啊，然后他就找一句嘛，美人如花隔云端。
0: 美人如花隔云端。
1: 对，美人像花一样，如花一般的美人，我想念的那个人，
0: 对，
1: 在云端这样子。
0: OK， 美人。
1: 那我就说翻译，他说老师翻译我们翻不出来。我说那你就查。
0: 对对对，
1: 然后就用翻译去，那还要再加形容词
0: 哦。
1: 所以比方说像那个校队男孩很可爱，他出来的图就是两个，最后他最满意的那张图是一个男生、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然后中间有个爱心背对背。
0: 对，我看得到李野老师秀给我看的，这个是什么向左转、向右转的概念还是？
1: 对，但是他却说他是美人如花
0: 在云端，
1: 对，隔云端，
0: 隔
1: 着。那这是他最喜欢的句子，所以他们心里面的那个情感的那个想象，其实就透过图呈现出来，对，然后他们再进行分享。那这个同时，因为现在大学端有所谓的学习历程，
0: 对，
1: 那这整个过程，那他们在写心得，就像写一个制作过程跟心得的时候，他就会说，面对爱情，应该要勇敢尝试，但是在尝试错误的过程中，不断的去修正自己，就像他今天在做这个图一样，也许未必第一步，我看到那个他分享的内容的时候，我很惊艳，他说也许不会一次就达到自己想要的样子，要耐心的去面对，尝试，改变自己，对，他就变成一个内省，
0: 对对对，哇，

0: 不错哎、欸，他在这个在这些，
1: 那这是个人作业。
0: 哇，哎、欸，他很深哎、欸、哈，这孩子、嗯，然后他也在鼓励自己，对不对？
1: 对
0: 啊，他觉得。只是我还是会想一个问题，欸、他有没有谈过恋爱？
1: 对，
0: 我脑袋一直在出现、這個。
1: 我有跟他们讲，我说你没谈过恋爱，至少暗恋过。暗恋虽然没有开始啦，但是也算是他的一个想象这样子。
0: 哦，
1: 对啊，现在嗯，林口高中大概就是比例上还是没有那么多谈恋爱的，因为比较单，孩子们都很单纯、哦，比较单纯，就是一部分，哦、但是。
0: 升学型的学校了比较
1: 他对算社区高中、
0: 啊、但是这重点就是如果是职校的话他们比较是走职
1: 场对啊我也很好奇就是如果在职校实施的一个状况不知道会是怎样我有分享给我们科的就是同科、我就把学习单我就分享给大家这样子、我想要大家都可以去就是运用课文嘛，从课文为基点去试试看，这样子。
0: 对对对，
1: 这样可能会推广。
0: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你的用诗词，当然因为你是国文老师，你对于诗词的理解啊，还有它的这个深度，你都掌握得很好。那学生，假设这样，比如说"床前明月光"，啊，抱歉，我大概只会这些，"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个。全部丢给 AI 是不是、啊？还是只要一句
1: 就好？它、oh. AI 没有办法辨识很多东西。像我那时候在尝试的时候，我是试一些比较，就像老师提的"床前明月光"，我就有试。因为我就用比较普罗跟爱情或性比较没有关系，古文也比较少这种东西。
0: 对，
1: 那可能床前明月光它出来，就是因为那个床，我们后来去研究了很多种讲法，有一种是说是井边的井栏，井边就在外面的，它不是我们认定的那种一张床，可是它 AI 出来就会是床前明月光，就是一张床在月光下，
0: 我的画面好像也是这样哎、欸，
1: 对，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其实应该是一个井、啊，就是旁边有一些，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还要告诉他解释
0: 哦。OK OK， 好，假设我特别喜欢一句叫做"举头望
1: 明
0: 月"，
1: 对，
0: 然后我就写"举头望明月 ”，AI 不一定懂，
1: 他不一定懂，
0: 我是要说
1: 翻译，要翻译、
0: 哦，你要把头抬起来，看到天上有一轮明月，这样
1: 对，还可以去形容月光，哦、比方说。白色的月光，或是也有人喜欢蓝色的
0: 哦、OK、
1: 那个形容词都要出来
0: 哦。
1: 那其实他们透过这个方式可以强化他们的遣词用字，
0: 对对对，
1: 跟他对于比方说我的主题爱情的模样的一些理解，
0: 对，
1: 他就会有一些形容词出来
0: 哦。
1: 对，
0: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其实学生是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中，
1: 对，他是自己在来来回回，
0: 对，
1: 就是所谓自主学习
0: 哦。
1: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头抬起来看到天上有一轮明月，这样
1: 对，还可以去形容月光，比方说白色的月光，或是也有人喜欢蓝色的
0: OK、
1: 那个形容词都要出来那其实他们透过这个方式可以强化他们的遣词用字，
0: 对对对，
1: 跟他对于比方说我的主题爱情的模样的一些理解，
0: 对，
1: 他就会有一些形容词出来
0: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其实学生是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中，
1: 对，他是自己在来来回回，
0: 对，
1: 就是所谓自主学习嘛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那我觉得他们思考是最重要的，
0: 对对，他必须要去告诉 AI 什么东西，而且那个东西要符合自己心中的想法，所以他那个画面也要不断的去做修正跟调整跟思考嘛， 对不对说这个画面少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对，
0: 我再下一个形容词给你，
1: 对，
0: 你看这个形容词下的不对了，那还要调整我的形容词，对不对，
1: 对，
0: 哇，这个
1: 他们也在反刍，
0: 对，
1: 爱情反刍情感关系，
0: 对，哎，这蛮好的，
1: 对，
0: 所以这个书写的跟 AI 互动这个过程，他们有可以把它写成一个醒思嘛， 对不对，
1: 就他有一个过程，就要过程一定要写所以他才会写很多然后最后有个醒思体悟
0: 对，所以才有刚刚你跟我分享的那个说哇，我只是可以勇敢的尝试然后我要勇敢
1: 面对爱情是如此，面对人生也是如此，他竟然写这样，我就
0: Oh my 对不错
1: 都不用我们讲了，
0: 其实看起来
1: 就是引导，我们就像老师讲的就是主持人讲的，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引导，一个
0: 引导者，协调者，
1: 协调这样子，
0: 对，那我觉得这群孩子他之前所受的这品格培养的教育其实会蛮重要的，对不对因为在这里说他才有素材去跟自己对话，
1: 对，
0: 有一个好的素材跟自己对话，
1: 对，
0: 然后也跟这个看起来就是他自己过去的这些价值观，他的这个想法态度，然后你给他一个平台去把爱情的模样找出来，
1: 对
0: 我觉得所以真的很受到过去的东西的影响，我一直有感觉到这个，我如果是在想象一个完全没有对爱情没有理解，没有深入去思考过的因为你们已经有家政课，然后调饮料课，然后听歌，一路上他真的思考很多了，所以他可以很多的创作，把他认为的爱情的模样呈现出来的时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教学在里面了，有你们的教学做基础，有他的自我的部分做基础很好，真的。
1: 所以在就是高二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结合一些讲座
0: 所以后来你办了讲座吗？是不是在
1: 前后都有前后都有
0: 好、就是、那什么样的讲座呢？
1: 像二年级会有一个讲座叫做相爱容易相处难也是就是我就 focus 上学期的部分我会 focus 在就是情感关系与责任嘛那就去请我就请了成功高中的尤碧如老师那他是国文老师，同时有諮商师资格对，那他来引导他们那他已经来两年了对，所以他对我们学校的学生也有一定的熟悉对，然后他就引导他们就是从亲情，他谈情感关系的时候不是只有谈爱情是爱情是起点那后面他会

0: 谈到亲情跟友情。因为我们的情感不是只有一个面向，
1: 没错。
0: 嗯，那有时候孩子他在高中阶段，他有时候会就是他忘了，他还有家庭，父母亲啊，兄弟姐妹，亲情的部分可能有时候会被放的比较，不是说不重要，但他会忽略掉，那友情也是，那有时候友情跟爱情，像他们最常遇到的那种情感困扰，就是说，我的朋友他谈了恋爱，他就不理我了，他们在这种分配上面，他们是比较薄弱的，那所以就是透过讲座啊，透过课程，那去跟他们谈，那个讲师也跟我回，他有回馈单，他就跟我分享很多，然后就说像有的孩子他可能很认真的听完之后，他就了解很多感情中的问题
1: 哦，
0: 对，然后他就说根本原因，那跟我最后要回归到我自己，对，我今天即便是跟这个人谈恋爱，有时候是他在我心里面的样子，其实是我期待他的样子，
1: 对 对, 對，
0: 而不是他真正的样子，那我自己又是什么样子，对，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一直醒思，不断的醒思这样啊，透过很多具体的故事去跟他们谈，对，然后这是一个讲座，已经连续办两年，因为效果很不错，所以就是讲师就是也在我有跟他讨论说就是长期合作这样，所以他每一年的讲座他都会在变加深，甚至就是可能现在学校性平事件，就是各校其实都他们好像不太清楚身体的界限
1: 哦，
0: 对，所以我也有请他，就是比方说我们学校这学期可能发生了一些小小问题，那我也会跟他讲谈，就是说有哪一方面需要再加进去，对，所以他的讲座是每年不同
1: 哦，
0: 但是名称是一样的
1: 哦，耶、yeah, 不错，就是你们学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很棒，国文老师有諮商心理师的资格，他对于学生跟情感还有关系的掌握度是很好的。
0: 小胖听他讲座有听到掉眼泪
1: 哦，是哦，
0: 有掉眼泪、
1: 成功高中的国文老师，
0: 对对对，
1: 哇，
0: 眼里有光，
1: 眼里有光，
0: 心里有爱
1: 哦，对对，没有错，眼里有光是眼泪嘛，
0: 对。
1: 哇，我觉得很棒，就是他一定是说到孩子的心理，然后那个讲座还可以按照你们学校的学生的需求，特别是
0: 量身定做，
1: 量身定做。
0: 有时候我们一直讲没用啊，要外第三方有吗？
1: 对，
0: 嗯，
1: 蛮好的哦。
0: 所以讲座我觉得办是有效果，但是可能要思考一下，就是讲师的那个我们跟讲师的对话，
1: 对对
0: 对，他们都是很热情，就是愿意说。我跟你讨论一下，你们的需求，你们的想要的模式，或是说，哪一部分我可以埋进去这样子？
1: 哦，蛮好的，
0: 对，
1: 我觉得演讲这样办是很棒的。那所以有一个老师的讲座，然后也是谈爱情、谈亲情、谈友情，
0: 对，
1: 这是所谓的情感关系了。
0: 对，
1: 我们知道说这个都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影响，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的一个情感的东西嘛。然后。这个讲座之外还有没有去办两个讲座，对不对？
0: 对，
1: 另外一个讲座
0: 还有一个就是爱滋入班宣导、
1: 哦、
0: 其实这个几乎很多学校都会办，
1: 对，
0: 但是我们办的那一天，这去年办的那天刚好是12月1号
1: 哦、okay,
0: 世界爱滋日，
1: 世界爱滋日，
0: 对，所以就是世界和平展望会，他们妇女会，他们就跟我说那可不可以有一个我们一起喊口号啊，这样子、
1: 哦、
0: 然后他讲我就就讲，他也讲得很不好意思、但我一听到我就觉得啊，好机会，我立刻就发英雄帖了，就问了几个老师说你问你们班、我没有说要求你们班要来，我说你们愿不愿意来参与我们就是入班讲座，最后我们一起到川堂集合，对，然后他们就几个老师，有公民老师啊，有国文老师，有生活科技老师，他们就刚好高一的导师，他们就说好，我们要参加这样子，那我们就后来在爱滋宣导结束之后，他们几个班级就到了川堂集合，那就喊口号、那公民老师就非常的开心，他说啊，这就是公民倡议
1: 哦，
0: 然后所以他在要出来之前，就是跟他们班就讲了，说我们要就是主动，我们要参与啊，我们要去提倡，那我们要去参加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对，所以他们在班上都有讲这样子。那今年是先就是班级没有全部，但我有在想说，也许或许，明年会有更好的一个模式，那是那个妇女会也是就哇，你们怎么这么认真这样子，

0: 麦克风什么准备要录影这样子、
1: 哦，真的很有创意。
0: 因为我学校的穿堂是挑、哦、有一个挑高的那个地方，可以由上往下，哦、它是很高的啊、哦。对，进去的那个场地很不错，
1: 对对，很有很气派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所以公民老师很开心，因为这个就是个创意。哎，那他们的口号是什么？爱之关怀是什么？
0: 很多句啊，我没有背起来。
1: 它、哦哦、是倡议艾滋防治的
0: 东西。对对对。
1: 让学生呼口号，让掐中这件事的重要性。
0: 对，
1: 哦，所以公民老师说这个就是
0: 非常棒的一个活动，这样子。哦、
1: 所以，哎，这个未来可以，
0: 他的口号就是我们愿意关怀、哦、我们愿意理解，
1: 对，
0: 我们愿意行动、哦、做身体的主人、
1: 哦、
0: 遵守 A B C D 原则，艾滋毒品 No。
1: 哦、oh, 欸，很棒哎、欸！
0: 就是它是很简单的口号，
1: 对 对，
0: 然后带着孩子一起喊这样子。
1: 哇，这口号有写得很好哈、
0: 哦。对，是妇女会，就是我们变成说社区合作了。
1: 对对对，
0: 去跟他们做社区合作了。对
1: 对，和平妇女会，我知道他们每年都有这个艾滋宣导的部分哈、
0: 嗯。
1: 然后那个他们的这个教材教案呢，那也是，
0: 而且很热心。
1: 对对。嗯对对对，他们的教材教案其实我还蛮熟悉的，因为他们都需要专家去讨论嘛。对对对对，我觉得他们整个就是让孩子们在短短的50分钟，或者是国中是45分钟，
0: 对，
1: 怎么样可以得到最多的讯息，花了很多的功夫。
0: 真的，
1: 我有看过他们的这个教材，真的很棒。所以我觉得那个口号呼得很好，然后这也是一个倡议哈。刚刚那个立业老师提到，所以未来你会觉得说这个可以未来有。将来可以
0: 更多的、发想，
1: 有什么想法吗？现在
0: 下学期的话，我主要是身体自主权
1: 哦，
0: 对，就是前面新的嘛、
1: 嗯，
0: 那可以开始就是有一些、哦，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这个世代的孩子，他身体界限搞不清楚
1: 哦。
0: 我以前曾经办过辩论，就是班级的、或是班跟班之间辩论，是在辩论哦，高中生应不应该谈恋爱？对，以前早期啊，那现在已经禁爱令解除嘛，所以其实。我曾经也听过，就是说啊，孩子手牵手去学校又怎么样？
1: 哦，
0: 的长，对，然后就是有听过这种叙述。那其实他们慢慢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应该要强化他们的。现在孩子他身体成熟的很快，心理成熟的反而比较慢。那我那天就在跟另外一个郭老师做对谈，然后就有聊到说，哎，想要办一个就是类似视角辩论这样子，那可能是跨班或是更大型的，试试看这样子。那他就有说，他觉得其实题目应该要改了，不是应不应该谈恋爱，而是
1: 适不适合谈恋爱，是吧？
0: 而是你谈恋爱。的过程中身体的界限在哪里
1: 哦，
0: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阻止他嘛，
1: 对，很难哦，
0: 而且他们现在就是真的都很早就已经性成熟的速度比我们以前都还要快，
1: 家庭没办法阻止，可能是讲错了，学校没办法阻止，因为现在禁爱令解除嘛，对不对？对，那现在的阻力
0: 很少，
1: 是来自
0: 阻力有吗？
1: 家长可能了，家长有时候有些，但是你知道有些吃功能的家庭
0: 孩子生的少了，比较疼爱。有时候我们也不会，现在以前都会说啊，我们一起联合让他们分手，早起啊，很早很早以前。然后现在是这样说，怎么办？我也不敢叫他不要。那学校老师也说不要。都是禁止、
1: 哦、
0: 因为你越禁他爱的越热烈
1: 哦，对，
0: 他说我们要抵抗那个，
1: 没错、
0: 哦，世界都反对我们，我们要爱的更猛这样子，
1: 没错。现在学生是这样哎、欸，
0: 所以反而是要跟他们谈
1: 哦 ，OK，
0: 我觉得就是聊，然后沟通这样子
1: 哦。所以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身体界限，
0: 对，所以我下学期预计就是课程的部分还在思考，但是讲座已经都就是。约好了
1: ，OK， 很棒哎、欸！身体界限，
0: 身体自主权，
1: 自主权、欸，身体界限搞不清楚。另外就是谈恋爱的这个方式，或者是交往的方式哈，或者是可以去那个界限。如果你交往的地方在 KTV， 你大概就很难有界限。如果
0: 密闭空间啊，对
1: 对，或者是说你交往的时候是在图书馆，

0: 你可能就有时间的限制，然后可能在身体自主权怎么样，外在的因素可以让他们更有把握去设好，或者说去follow 他自己设定好的这个界限。应该你在小孩子都要学这些哈，
1: 对，
0: 你最好不要去看那种色情电影啊，你不要到 KTV 去约会啊，然后有时候你在这个公共场合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有时候学生确实跟你如你所说，他们这种身体界限其实会搞不清楚，他们会不知道那个所谓的性的这个吸引力，接下来可能会一连串的试探，甚至是没有办法，
1: 或是说在他们恋爱的过程中必须要尊重他人，
0: 对对、
1: 嗯、
0: 对啊，没错，要尊重，尊重这块是
1: 很重要，他们自己爱的第一个是当然彼此尊重、第二个是他们爱的热烈的时候、要顾虑一下旁边的人，
0: 对，不然会性骚扰、那另外有一些行为有些举动其实会带来一些所谓的滑坡效应吧，比如说你要是你知道我以前有个网站叫幸福医学院啊，然后就有一个小孩子17岁的小女孩问了一个问题哦，她说她有个男朋友，然后他们现在很亲密，然后16岁还是17岁我忘记了，然后他们很亲密，然后他们呢会一起洗澡，然后说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发生性行为。老师你觉得我们这样子合适吗？然后我们会非常含蓄的跟他说我觉得很困难很困难不发生性行为。对，他好像不满16岁，对，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在这样的互动模式底下，
1: 有时候如果真的怀孕了就是对啊，又有更多的要处理的部分嘛。
0: 对，所以身体界限的议题确实很重要，我觉得很棒，然后它的影响因素真的也是蛮多
1: 的，就是不管多亲密，只要不喜欢别人是不能碰你的，
0: 对，
1: 或是你跟他不管多亲密都不能去随意碰触对方，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都是他们现在有时候比较说啊，我们可能什么欧美自由啊，其实我觉得不同，第一个就是可能在国外他也是一个、就是他们对这个东西他们是很 care 的、
0: 对对，没有
1: 错，其实并没有说像我们想的说哇、外国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对、没有没有，
1: 对，那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透过这样子去教他们，甚至说身体自主权可能不是只有碰触这件事情、因为个人感受，
0: 对，
1: 我的感受很重要、甚至听觉都会要界限，
0: 对对
1: 对, 对，有时候他讲一些话或是我们视觉界限这些、然后就透过、像有一个讲未来之后的讲师也是来第二年，他也是他是舞蹈
0: 哦，
1: 他是所以我们的那一堂身体自主权的课是在韵律教室
0: 哦 ，OK，
1: 对，不是那种就是我比较强调说，讲座有时候让他们是能够动态的，或是说他可以去有一点实作，这样他才会有一个印象。
0: 对对对，好，看起来李野老师想要 touch 的蛮多面向的，有关于身体自主权、身体界限的东西哦。
1: 我想说集中一个角度切入，
0: 对，
1: 这样比较不会说有时候课，我们整个的活动，我觉得要整个学期或是整个学年，他的整个的讲座课程活动办下来就很零碎。对，
0: 哦，
1: 是我的思考，对对对，
0: okay, 我觉得很棒哎。哇，好，这是未来这个时候呢，我们接下来我们非常期待林口高中接下来一连串的这些课程，带领着学生去体验，带领着学生去参与哦。那真的很开心，真的很高兴听到这么棒的一个这个课程的设计，还有学生的表现跟学生的一个反应哦。真的啊，如果希望你们这个一整套的代表新北市去参加教学卓越奖嘛，
1: 对
0: 哈，这是其中一个 portion。那我们希望你们学校能够顺利的拿到大奖回来，
1: 还要再加油，对，再加油，不敢说，对，我们会再精进，我还要再学习，
0: 对啊，很棒了，很棒了，我觉得。高中端本来升学率就非常的重要，然后你们还能够非常的坚持在这个快乐学习分享受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呢我想时间上也差不多了哈，那我们就特别感谢陈立野老师，那个林火高中的陈立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学校的爱情的模样的模组啊，这个课程活动这两集的节目。那未来如果你们还有做就是继续做这个身体自主权啊，或者是其他你们想到的一个新的议题，我们再来邀请易野老师
1: 来
0: 进入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你的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你的 Radio NEEDS News 的 N 你的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那今天继续来跟听众朋友介绍我们华人的智慧结晶，就是这个节气。
1: 对，
0: 来到冬天了。
1: 对，所以啊，今年这边过了完
0: 了，很快哦。
1: 好，所以啊，咱今天要介绍这个是第二十个，咱说一年总共有二十四个，所以咱今天要介绍是第二十个节气，叫做小说。
0: 小说，
1: 不是小说，
0: 对，很像，小说。
1: 对，这都用文言音，所以就是就是小说，小小老师，叫做小说。
0: 小说，小说，小雪。
1: 对，
0: 我们在对那个日历上都可以看到这个节气
1: 是
0: 小雪。
1: 对，所以这个时间是在新历的十一月下旬，二十二、二十三，这个卡刀。
0: 十一月下旬，
1: 对，
0: 国历的十一月下旬，那小雪呢？我们上次讲过立冬了，那立冬之后就是小雪了。那小雪就是整年节气的第二十个，
1: 所以在到这个节气的时候，当然啊，人讲安尼是毋是已经落雪啊？伫台湾，咱伫平地要看落雪是真罕得啦，
0: 哈，很难。
1: 对啊，所以这个哈，我想咱这块哈是对咱的祖先是伫大陆，所以地理的地区哈，当然是伫大陆
0: 中原地区，
1: 中原迄个所在。对啊，所以啊，到小雪啊，这是讲天气哈，到这个时阵已经寒冷了。那是在迄个华北地区哈，就差不多黄河以北哈。华北地区的因为落雨，天气个冷，天气那冷个落雨，所以就变作雪哈。不过这个时阵呢，不是

0: 落真大。
1: 哦，
0: 好，这是。啊，这个时阵啊，有落雪，可能迄个量无介大，
1: 有一点点，小小的，
0: 对，
1: 所以是小雪，
0: 小雪，对，

0: 天气嘛，拢较阴冷，吼、
1: 嗯，
0: 较阴冷。
1: 嗯，
0: 啊，所以那是伫这个气候，吼，嘿，咱得爱家己爱有自觉，吼、嗯，那是对伫咱村里有人是迄个忧郁症诶。
1: 哦，
0: 吼、哦，系伫这个天吼，真正搁较、嗯、搁较严重。
1: 嗯，要注意。
0: 对，所以诶，咱得爱哈加注意一寡，那是村里有人有这个。有这个病症，还是讲有这个倾向，哈、
1: 嗯，
0: 咱得爱卡，哎，爱卡注意咧，
1: 嗯，
0: 哈，啊，所以这个时阵，咱就是爱加减补啦，因为你外口冷，
1: 嗯，
0: 所以咱内底得爱热，
1: 嗯，哦，
0: 所以咱得爱有食一寡补，
1: 哦，
0: 对，亲像哎，咱进前有介绍迄个立冬，
1: 嗯，
0: 哎，立冬就是食补，
1: 嗯，
0: 啊，所以到这时阵天气愈来愈冷，哈，所以咱得啊，有哪啊。给干布
1: ，OK， 好，对，因为小雪，我们之前就讲过嘛，秋天它就是慢慢的那个日照时间会变短，
0: 对，
1: 然后一直进入到现在冬天的时节了哈、
0: 嗯，
1: 那这个日照时间就更短了，
0: 是，
1: 那又加上这种可能阴阴冷冷的天哈、哦，那如果有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他可能会。嗯就会比较郁闷跟那个心情会更不好、
0: 嗯、
1: 所以家里如果有这样的家人的话就要更多的注意、嗯、那要因为外面天气冷、嗯、那我们内心身体 要保暖所以吃点补可以帮助我让我们可以抵抗寒冷
0: 是、哦、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他对树仔顶跌下来、
1: 嗯、
0: 所以他就变成他的脚都不会走、
1: 嗯
0: 哦啊、他当然他有开刀、啊、现在是在调养在复原的中间、
1: 嗯、
0: 所以 他有跟我 说、啊、天气较寒冷的时候他脚的神经、哦
1: 嗯、
0: 就很疼、
1: 哎呦
0: 嘿对嗯啊、所以我说你这个天气有关系他说有、
1: 嗯、
0: 天气一个变化哦、所以因为就较硬，吼、哦，伊、
1: 嗯、
0: 个脚就较硬，
1: 哈、嗯、
0: 啊，因为伊个脚目前要无法度行，要无法度徛，哈、
1: 嗯
0: 哦，对啊，所以伊拢倒伫眠床，所以有迄个神经吼，安尼抖抖，
1: 嘿，
0: 对，哦，所以天气甲咱个啊身体，
1: 嗯、
0: 啊，也是甲咱个心情。都有很大的关系
1: 的确
0: 对
1: 我们也常讲嘛就是真的你如果有一些筋骨的受伤、
0: 嗯、
1: 那只要天气一变化、
0: 哦、
1: 身体是会感觉的
0: 对
1: 那加上台湾的这个环境空污、嗯哦、如果有过敏的人这个气候的变化也是会影响的、
0: 嗯哦、对真的是有厉害啊啦、
1: 嗯、
0: 对我们知道我们的地形对、
1: 嗯
0: 台湾伫较南部，甲中国大陆伫中央，啊，中国大陆诶北边、
1: 嗯，
0: 啊，就是吼，足寒诶，迄个俄罗斯迄、那个吼、哦、西伯利亚，
1: 吼、嗯
0: 哦、对，啊，所以到寒天诶时，所以咱就是讲有北风，对，吼、哦、西伯利亚遐，吼、哦、嘿，都有迄、那个迄、那个
1: 东北季风，
0: 对，都有迄、那个迄、嗯那个。低的气压，啊，所以就迄个冷的空气就愈来愈往南，
1: 就南下
0: 啊，对，哈、所以咱到咱伫台湾嘛是，寒天就是
1: 寒流
0: ，哦，对，哈、哦，冷气团，咱赶到要死去，
1: 对，
0: 对，所以到这个季节来哈，差不多拢会。漸漸出現這個寒流啦、
1: 嗯
0: 啊、冷的空氣啦、
1: 嗯
0: 哦、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就要、
1: 注意保暖
0: 對、嗯哦、真的身體就要、要自己照顧
1: 要保重、
0: 嗯、
1: 可能室內外的溫差啦也是要注意的、嗯、因为里面很温暖外面很冷
0: 对、啊、所以如果是、那個、特别是、那個啊、你如果在那么冷的天气你要出外、
1: 嗯
0: 哦、你的帽子、
1: 嗯、
0: 你的手笼、
1: 嗯、
0: 你的嘴巴、
1: 嗯、
0: 你的围巾
1: 对、
0: 哦、外套等等、嗯、都要准备好脚鼻
1: 没错啊备全哦、嗯、这些保暖衣物从头到脚
0: 对、嗯、啊所以咱虽然那是地处理哈咱上好咱的脚哈那爱保持较温暖的
1: 对
0: 好、哦、所以虽然地处咱嘛是加减袜啊穿嘞哈保暖
1: 对我们有说过那个假

0: 是那个人的第二个心脏，所以脚的保暖也是很重要的哦。
1: 对，嗯，呵，这个时阵哈，关系迄个这解密哈，嗯，嘿，对，有安尼讲，十一算十二倍，
0: 嗯，
1: 好，对。意思就是讲，伫即马即个十一月，吼、哦，咱会当加食一挂蒜头
0: 哦，
1: 吼、
0: 哦，是蒜头哦，
1: 对，啊，所以蒜，
0: 嘿，
1: 吼、哦，啊，所以咱会当用即个蒜头，哈、哦，落去啊，有足济料理拢会当，哈、嗯哦，用这些，像蒜头鸡，
0: 嗯，
1: 啊、哦，还
0: 各式各样的蒜头料理，
1: 对，所以我就想到。路年都有听到那叫卖的
0: 头油鸡
1: 头油鸡蒜头鸡
0: 对现在还有很少听到的
1: 对现在是比较少听到
0: 对十一蒜啊十二白是什么
1: 可能那个蒜啊蒜贝蒜啊的蒜贝对啊所以那如果是可以配一些迄、那个啊、肉类哈，不管是迄个
0: 腊肉，哦、
1: 嗯、
0: 哦，
1: 还是烟肠，
0: 嗯，
1: 哎、
0: 嗯，
1: 对，
0: 乌鱼子，
1: 对，乌鱼子，呵，咱今嘛就是要各家来介绍哈，嘿，到这个时阵哈，台湾的附近的海水哈、嗯，虽然温度有较降低，
0: 嗯，
1: 不过嘛无。概念哈，嘛无足冷足冷哈，对，所以到这个时阵，哎，台湾的附近哈，都、嗯、有迄个乌鱼，
0: 嗯，
1: 啊，豆啊鱼，
0: 嗯，
1: 对，好啊，所以有一个就讲小蒜小狗，
0: 嗯，
1: 大蒜大狗，啊是什么货？什么物件狗呢？
0: 嘿呀、
1: 啊，哦，对，原来就是乌鱼
0: 啊。
1: 嘿，对，吼，所以到这个时阵吼，迄、那个嘿，足肥足肥的迄个乌鱼吼，拢、会收到台湾附近。
0: 嗯，
1: 啊，这小蒜的时阵已经有淡薄，
0: 嗯嗯，
1: 那到大蒜的时阵
0: 就很多了，
1: 啊，就足济，好、嗯哦，所以到寒天啦，我就讲哦，乌鱼米粉，
0: 啊，对，
1: 足好食，哈，嘿，对，啊，所以这乌鱼哈，嘿。就是那是干的，有到乌鱼标，
0: 嗯，哦、
1: 还是乌鱼标，哎，啊那母的
0: 乌鱼子，
1: 对，后来一些卵对当做乌鱼子，
0: 嗯，
1: 好、哦，啊这个乌鱼子哈，那做好些哦，黑的啊，无俗，
0: 对，
1: 哈、哦，对，所以这是咱的迄个渔民朋友，好、哦，真要紧的迄个经济来源，
0: 嗯，而且乌鱼子是可以。就是做起来是可以放很久的，
1: 嘿，对。
0: 但是乌鱼标好像都要吃新鲜的，几乎没有听过像乌鱼子一样这样把它干燥处理。
1: 对对，嘿，干那无，
0: 嗯，
1: 对，哈、哦，所以的唔知安怎是安怎标无法度做安尼是不？
0: 还是吃新鲜的，
1: 对，
0: 嗯，
1: 哦，所以这是小蒜小狗，
0: 嗯。
1: 大蒜，
0: 大蒜，
1: 大狗，哦，是在讲到这个
0: 乌鱼，
1: 哦，啊，佮有一款吼，这个时阵有哪足济，就是豆啊鱼，
0: 嗯，
1: 豆啊鱼，佮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小乌，
0: 哦，
1: 嘿，啊是叫做乌豆啊，
0: 乌豆啊，嗯，
1: 嘿，好，对，所以这是豆啊鱼，
0: 嗯哼，
1: 啊豆啊鱼吼，差不多伫迄个嘉义布袋，
0: 嗯，
1: 迄个海域吼，嘿，差不多伫十月，
0: 嗯嗯嗯，
1: 对，当去掠到啊，即
0: 豆
1: 啊鱼，吼，嘿，所以有安尼讲，吼，即个时阵的豆啊鱼是足肥的，
0: 嗯，
1: 所以有讲十月豆肥甲无看头，嘿，
0: 这么肥，
1: 嘿，所以意思就是。足济，
0: 嗯，
1: 个肥，
0: 嗯，
1: 哈、啊，所以这个十月豆是在讲鱼啊，
0: 嗯，
1: 不是豆啊，
0: 哦，对，
1: 嗯，
0: 是豆啊鱼，不是讲豆子哦，是鱼类哦，
1: 对，啊，对，所以伊个外形哈，甲乌鱼哈，
0: 嗯，
1: 真同款，不过豆啊鱼
0: 小，嘿，比较小，
1: 对，哈、嗯，所以叫做小乌，
0: 小乌，
1: 对。哦啊、所以这个豆啊鱼哈，咱那是会当改吹，
0: 吼、
1: 会当加一挂硬皮啊，
0: 嗯，
1: 哦，啊是讲破布剂，
0: 哦。

0: 咸咸的，
1: 对，做火就去吹，
0: 香香的，
1: 对，嗯，拢真好食。
0: 对，
1: 啊是有诶是家己迄个放一挂姜，伊啊伫迄鱼啊下底吼有放一挂豆腐，
0: 吼，
1: 安尼来红烧也好，要煎蛋也好，吼，要炊也好，哦，拢足好食。
0: 都流口水了。
1: 对，这是讲到咱迄个系这个时阵吼，对，乌鱼真正是各种的迄个鱼类内底吼，特别乌鱼吼，嘿，到这个季节拢会较出名。
0: 啊，经济价值、营养价值都很高。
1: 对，
0: 嗯，
1: 好，对，所以，所以特别是阮啊。阮会记哩细汉的时阵吼，伫圣诞节，吼，阮拢会去报佳音，吼，啊，因为天气拢足冷，吼，啊，所以阮要去报佳音拢是半暝啊，
0: 对，
1: 嘿，对，啊，所以要报佳音以前先伫教会集合，吼，啊，所以迄老师，啊，是牧师，的煮一大鼎的。乌鱼米粉，
0: 哇！
1: 大家食好烧滚滚，
0: 嗯，
1: 哈、哈，嘿，嘴暖潺潺的，哈、所以食了，大概得上车去报佳音，所以迄个印象足深刻的、所以就是，感觉乌鱼跟他是好朋友的款，
0: 圣诞节会出现的，
1: 哈哈，一句哈，我安尼讲嘿。月来那单雷，低谷起未肥。
0: 月来那单雷，低谷起未肥。
1: 对，所以这个月来不是
0: 对一个月来，
1: 不是生囡仔生了做月来的月来，哦，这是十月。
0: 哦，
1: 对，哈，迄个天气到十月是差不多拢。无啥物单雷啊，对，啊，那是伫这个时阵要有单雷，嘿，表示迄个天气无啥物正常，所以天气哈，那无啥物正常的时阵，啊，起雾可能较袂顺心，
0: 对，就不是风调雨顺的啦，
1: 对，
0: 哦，所以他这里的十月是农历哦，是指农历，嘿，那相对应大概也是国历十一月啦。
1: 对，
0: 所以如果未来呢，单雷，就是只说如果到了国历十一月了，好，还有在打雷的话，那就是就不是风调雨顺了，
1: 对，
0: 就比较不正常啦，所以这个低谷就养不大了，养不肥。那刚刚片友最有分享这个圣诞节。报佳音之前要吃这个乌鱼米粉，然后阿昏就想到阿昏小时候报佳音的那个回礼啊，各家会有的回礼
1: 哦，安尼
0: 会是干嘛
1: 啊？对啊，
0: 对，
1: 我那足熟悉的情景，
0: 大概那个时候也是干嘛的盛产。
1: 对，有影嘿啊，所以有诶去报佳音诶时吼，当然你报佳音了啊，迄家都已经电话都好足光诶，所以啊，因啊看我拢一阵少年囡啊，啊来，安尼入来招烧烧吼，对啊，当然有诶是煮迄个什么汤啦，
0: 甜汤啦，
1: 对，红豆啊汤啊，对，啊是迄个龙眼干的哈，来去煮汤，对，刷落去，干嘛的，对，个食干嘛，
0: 对，
1: 所以迄拢真深刻的记忆，
0: 没错，
1: 好，啊，讲到这个小说这站有一挂。啊，风俗啦，吼，风俗习惯，吼，对，这个时阵吼，特别是伫较北部，吼，嘿，迄个中国大陆的华中华北，吼，这个时阵，因拢会拍迄个腌腊肉。
0: 哦，因为也要准备过年
1: 了，对，准备要过年，吼，啊，这当然这个时阵，因为啊，寒天啊，所以伫秋天诶，收成诶，拢已经收割了，就即阵因有哪有较闲，啊，所以就会当啊，吼，对，腌制一寡吼腊肉，吼，你可以当放较久，
0: 而且也比较没有雨水了啦，
1: 对，
0: 天气比较干燥了，
1: 对，所以这个时阵买拍干。亲戚呐，脚村，

0: 爱拍竿，对，所以都有一挂啊，一挂鱼竿，当啊拍好大大，哦，所以我来当食较久，对。啊，伫这个时阵吼，有一个较特别的，就是讲，哎，这个时阵因有哪会当酿酒？
1: 哦，对，
0: 嘿，对，吼，哎，底下家己做酒，吼，结一挂酒，哈，这个酒有个一个名称，哈，嘿，叫做消雪酒，
1: 哦，
0: 嘿，消雪酒，啊，所以这个哈，就是讲到这个时阵吼，可能有哪有落雪。好啊，所以有迄个水吼，有较清
1: 啊，
0: 嘿，啊用迄个较清的水来结出来的酒，是啊，听讲是较特别啦，
1: 比较不一样，
0: 嘿，对，是消雪酒，
1: 消雪酒，特别这个时节酿的酒哦，
0: 对，啊，搁一个真特别的，就是讲这个时阵爱食麻糍，
1: 我们昨天吃过了，
0: 对，好，所以这麻糍哈，嘿，当然咱哎，伫日常讲到麻糍的做法，啊，迄个多样性哈，对哈，所以咱已经嘴暖有擦擦的，嘿，所以今仔日去介绍，就是哎，这个时阵拢会食麻糍。嘿，对啊，所以哈，麻糍会当有真侪煮法哈，对，有诶是有包啊，有诶无包啊，哈，对，哈，若无包啊，你切一块一块啊，温，啊，
1: 你爱食诶，
0: 对，我你爱食诶，对，哈，某一款哈，就是讲迄个煮米哈，改先煮做饭，啊，用迄个菌菇哈，改堆堆咧，
1: 对，
0: 哈，爱当做做饼，
1: 哦。
0: 嘛是会当安尼落去食，啊，会当包鸭嘛是会当温土豆腐，拢会使，
1: 对，
0: 哈，所以嘿，亲像咱阿芬所讲的，这都开始是一个祭品，是为了要哈祭祖，所以要互死人食，啊，即马以后拢变作活人食，对，所以这是嘿，今仔日所介绍
1: 小雪吃麻糍，
0: 消暑。这个节气
1: 消暑，第二十个节气
0: 是，
1: 然后是在国历的十一月下旬
0: 是，
1: 然后可能就比较冷，所以要吃热热的东西。
0: 对，
1: 然后也会有乌鱼。
0: 对，
1: 台湾呐，哈，台湾附近海域。
0: 对
1: 啊，但是就是也不要，现在好像就是提倡可以吃养殖的啦。不要去抓野生的，因为真的野生会就是越来越少了。
0: 嘿，对，所以咱较早过去，因为这是乌鱼滚，就是
1: 那个黑潮，
0: 黑潮来，所以就哦一阵来。
1: 对，以前可以啦，现在我们还是尽量这个平衡发展，不要为了人类口腹之欲就。把他们都杀光光。好，所以小雪消暑，
0: 消暑，
1: 介绍给听众朋友。所以这一年快过完了呢，已经第二十个节气咯。
0: 是啊，
1: 好，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0: 我是佩玉，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幸福，祝福您在每样事情上面都可以得到贵人的帮助哦，有任何的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然后呢，有平安顺心的生活哦。不光是今天祝福您，然后祝福您每一天都可以活在这样子的一种心想事成以及呢平安幸福的状态里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呢是要来谈领导就是这么神的这样一个系列的内容。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当我们谈到领导的时候，总是想到好像那种很厉害的那种领袖，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一位领袖的，不管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工作当中，各方面在人群当中，我们都有机会成为领袖的。像当父母就是一个做领袖的一个过程，不是吗？当为人父母就是一个领导者嘛。但是在工作当中，我们也会需要在同事当中或许会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啊。那么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的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呢，都会在这个系列当中呢跟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持续来收听。那么在今天要来谈领导力哪方面的话题呢，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应变的能力。其实人生啊，充满了各种的变数啊。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随时去应变的，对不对？那么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呢，都可能会面临到很多很多的状况，我们需要随时的去发展那个应变的能力。在应变的能力当中，要去解决很多的冲突哦。要怎么样能够呢，在这个意中去求同呢？怎么样去化解这个分歧呢？今天呢，陈俊英老师要来跟我们一同来谈一谈应变力这方面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对抗你，你认为那是健康的呢，还是不健康的呢？还是你会大怒，还是你会等于说回来反省自己，我能够回到拉回主题，朝着共同的目标去完成呢？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亲爱的朋友，你会认为人生充满各种变数吗？怎么样面对危机呢？我们其实是需要随时应变的，是不是？但是每个人生命当中的这种功课哦，就是要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掌握，自己去了解哦。那在团队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人跟人之间有差异哦，在事业上呢也会有不同的公司之间的各样的利益冲突等等的啊。那我想这个时候就考验领导人的这个应变的能力了啊。今天我们要和陈君云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应变力啊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这个应变力啊，因为您在书中有把这个应变力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冲突管理的能力当成是应变力当中相当重要的要素哦。但是我自己就不了解了，这个应变力不就是所谓反应能力吗？那冲突不就是人跟人之间或是什么单位不合吗？那这两者是有什么样的相关吗？
1: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好。我觉得对于人我们比较容易去了解我跟你的理念或我跟你的逻辑不同就会产生冲突吗？这是人的方面。
0: 对。
1: 第二个，对于环境，因为你的商业模式或者你的竞争者，原来你的市场上面你是占有一席之地，
0: 嗯，
1: 但是你的竞争者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把你原来的市场你所应该有的他进去抢夺你的市场，
0: 是
1: 他就跟你发生冲突了嘛。
0: 哦，
1: 所以冲突有分人跟事。
0: 是，
1: 人是比较容易了解的，
0: 嗯，
1: 但事物就市场上面现在也因为产品的生命周期很短，
0: 是，
1: 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想拿到市场他所占的那个份额，
0: 嗯，
1: 不只是份额，他能够从竞争者或者敌对的阵营里面拿到他的那个，就是你不管从行销各方面，你必须掠夺市场嘛。
0: 嗯，对。
1: 哦，所以说冲突，我们在谈到冲突的时候，或者谈到这样子的如何在冲突的环境里面，
0: 嗯，
1: 要如何去应变，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对于这个冲突或者我们讲危机也好，
0: 嗯，
1: 哦，或者你所面临到的这个考验挑战也好，你到底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0: 嗯，是。
1: 那很多，我想我们太多的商业例子，我们很多企业的失败都犯同样一个错啊，这个都这家东西出来影响不了我的市场，他还是坚持己见。我们之前有谈过的，不管是从 Nokia 摩托罗拉等等的这些东西，或者黑莓机等等的，其实他们都犯同样的错。
0: 嗯，
1: 啊，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影响不了我啊，
0: 是，
1: 他们还是等于说他们掠夺不了我在市场领先的地位，
0: 嗯，
1: 哦，所以说他们就忽略了嘛。哦，所以说当碰到这个冲突跟危机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
0: 是，
1: 哦，所以你面对心态，你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就要坦然的去接受，
0: 嗯，
1: 我才能够促使我们如何将危机或这个冲突，不管对人或者对企业而言，你必须从异中求同，你去提出你的想法跟解决对策，
0: 嗯，
1: 而且你要循序渐进的一一的去化解，
0: 是，
1: 而不是只是一个很情绪性的反应，
0: 嗯，
1: 因为对人当然会比较情绪性的反应，你把它压抑了，
0: 嗯，
1: 会比较容易处理。你对一个商业模式，对一个冲突或者危机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想清楚，
0: 嗯，
1: 我们才行，因为你从商

0: 业模式要去转变，你要别人把你的市场掠夺，你要再从别人里面再拿回来，是要付很搞不好几倍的代价，所以你要去想一想，你不能一错再错。所以我们判断的时候可能要有一点点时间去做一些可行性评估，要去模拟，欸，我出这手的时候别人会如何去因应，
1: 是
0: 你要去彩排，或者我们讲就是讲 rehearsal， 你要去彩排对方会怎么出招。而你现在比较，你看很多商业失败的案例，他们大概现在说我是老大，我以不变应万变，
1: 嗯，
0: 我就是不变嘛，我应万变嘛，
1: 是。
0: 那你像国家与国家中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世界，不论在中东、在亚洲、在哪里、在欧洲，所面对的问题，同样的，我们是用什么心态去看这些冲突、看这些危机？你是用什么心态去看？
1: 嗯，
0: 假设你觉得我还是老大，我就是有一不变应万变，谁也我说了算，那我觉得那个最后的结局会跟你所想的完全是迥然不同的。
1: 所以当谈到这个冲突的时候，它并不是那么狭隘的，不是说只有人跟人之间的冲突而已，有时候在这个商业的这样子一个商场上面，是有许多的各样冲突的状况，而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当成就是危机嘛，危机的管理。那想要请问一下，这个冲突的管理的这个部分跟所谓的危机管理的部分，这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其实冲突跟危机，危机也许是冲突所造成的，
1: 是，
0: 但是冲突你如果没有处理好，可能会带来危机，所以两个是互为因果关系，
1: 了解，
0: 没有非是先有冲突然后再有危机，或先有危机再有冲突，这个不一定的，
1: 是，
0: 那我觉得就是等于说你就需要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也是一样，当这个人在情绪上跟你发生冲突的时候，也许马上会带来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危机，可能这个友谊不见了，
1: 也可能影响到公司啊，
0: 也可能影响到公司，没错。但是这个时候你碰到人的冲突的时候，你最好的处理方式，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在会议上面大家互相针对或者已经落入了很情绪化的这个冲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就是主持会议的人应该有聪明智慧，
1: 是，
0: 就是满喊暂停，休息十分钟或休息三十分钟再复会，让大家去消化，把那个情绪冷却一样。那我觉得就是你在商场上面，你碰到危机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一样，你自己要先冷静嘛。你才能够看见事情的来龙去脉，看见事情的全貌，要不然你所去针对这个危机或者是冲突，你所采取的策略也许是错的。因为人常常在情绪底下所做的决定，往往都是错的决定，
1: 是，
0: 而且是会不止影响到你，也影响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人也许人与人中间的冲突，这个人已经跟我冲突了，他可能不会是我的朋友，但是我们要不要努力，至少他不要成为我们的敌人，
1: 是，
0: 因为在某些场合里面，你不知道哪一天何年何月何日，人家去咨询这个意见的时候，他只要保持沉默，就对你是加分。或者你没有化敌为友，你把他塑造成一个敌人，他那时候就加油添醋。所以说常常我们的失败会觉得说，明明谈得很好，怎么最后一分钟这个整个情况改变了。就是你跟人的中间的处理，你到底去处理这个冲突管理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处理。
1: 是。
0: 当然我们希望是双赢，两方面都赢嘛。但是有时候不可能的时候，你至少退而一步，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1: 是，
0: 你至少不能成为朋友，但是至少他不会成为敌人嘛。
1: 是是。那么我们遇到这样子一种状况哈，危机的时候，我们要安全度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步骤啊？
0: 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很重要，你要去面对你要交涉的对象是什么。
1: 是。
0: 你要磋商的主题是什么？你自己要达成的协议是什么？
1: 是。
0: 所以冲突跟危机，你是需要交涉的。
1: 嗯。
0: 你要交涉的对象，你要找对人交涉啊。
1: 是。
0: 找对人沟通。

0: 通嘛。
1: 嗯，
0: 那你磋商，你当然你可以有你的底牌啊。
1: 嗯，
0: 但是底牌你什么时候亮是很重要的啊。
1: 是。
0: 哦，那我常常我不会轻易亮底牌，我就会问对方说：“你觉得如何呢？”
1: 嗯，
0: 你觉得你有什么建议呢？
1: 让对方说。
0: 让对方说，假如对方说，比如说我们希望达成的这个东西是100。那对方表达说我大概只能接受到110，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当然已经超出我的目标了嘛，
1: 嗯，
0: 我当然不能马上立刻说哦，那就110，那我就会想说，哎，你是不是要在还有没有在网上，我们可不可以再讨论一下，
1: 嗯，
0: 有没有更好的结果？
1: 是，
0: 如果他低于90，说，哎，你可不可以再等于说往上提升一点点？
1: 嗯，
0: 哦，所以说我磋商，我当然有人会问我说，哎。每个人都不愿意亮底牌，那怎么办？那就看你问话的技巧，你用开放性的问题去问，
1: 嗯，
0: 或者你可以去试探，哎，你觉得100怎么样啊？
1: 嗯，
0: 那100并不代表，也许是我的底线，但是我用开放性的问题去问他，你觉得100是怎么样？就看他的反应，
1: 嗯，
0: 他也许在犹豫，从他脸上的表情你可以看到。所以说，当有冲突跟危机的发生，对象是很重要，
1: 是
0: 你协商的底线，是磋商的底线是很重要，
1: 是
0: 你最后你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结果，
1: 啊，嗯，是的。 OK， 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优秀的经理不会尝试着消除冲突，他尝试避免浪费同仁的能量。如果你是老板，当你认为自己错的时候，你的人会公开对抗你，你认为那是健康的呢，还是不健康的呢？还是你会大怒，还是你会等于说回来反省自己，我能够回到拉回主题，朝着共同的目标去完成呢？

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应变力的话题，聊一聊冲突管理的话题。谈到冲突，可能我们就会想到，哎呀，人跟人吵架就是冲突嘛。其实冲突的定义没有那么简单哈，因为除了人跟人之间呢，还有呢人跟事之间，还有呢机构跟机构之间，公司跟公司之间，在这种不同的定位的这样角色上面，如果发生了冲突，发生了各样的不和，或是各样的利益的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同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做好冲突管理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团队跟我们自己都能够在解决冲突的事上能够成功呢？老师，我们今天要持续的来聊关于这个应变力，也就是冲突管理的话题哈。那当我们在面对这种冲突跟化解冲突的事上，我们人通常也是会想逃避啊。有些人是很害怕冲突的，那有些人呢觉得说冲突就是不好，那有些人的话很喜欢刻意的挑起

0: 冲突哦，因为他觉得说只要有冲突的话，他就会有利，有利于他找到筹码。所以其实这个冲突来讲呢，它的发生跟它的功能，它的这个蛮微妙的，这个冲突它就是我们说亦正亦邪，它很特别的这样子的。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怎么样去化解冲突呢？
1: 好，我们面对冲突，或者我们换言之面对危机，我们对于我们领导者而言，应该要如何的去度过共度这个难关。
0: 是，
1: 约翰 Hannis 是 Google 母公司的 Alphabet 的董事长，曾任史丹佛大学的第十任校长，也是电脑科学家，为学界产业界贡献甚巨，甚至被称为矽谷教父。他特别提出来危机领导的三大要件，是第一个就是要有察觉，察觉很重要，要看到需求，利益为优先。我们在经营一个企业一直谈到的是单赚的钱一定要赚，公司生存就是要公司获利嘛。你看到，即使看到这些需要，你要将这个利益摆在这个公司的目标的前面，所以第一个要一定要能够察，要有察觉跟敏锐度。第二个要能够同理，你是不是在危机中间，同样的别人也在危机中间，你能不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彼此，你去想到对方，
0: 是
1: 你想到对方，等于说你就是跨出了友谊之手，
0: 嗯，
1: 你愿意站在他立场去想。那对方，我说一般而言他会投桃报李，他一定也会去反应你那么体谅他，
0: 嗯，
1: 哦，我相信你在做这决策的时候一定有你自己想顾虑的，或者你们在你们立场上面你们想到的是什么。哦，那第三个就是很重要的，要有勇气，也就是要有担当的勇气，然后能够共度难关。我觉得在企业里面是蛮重要的哦。
0: 嗯，
1: 那特别讲说刚才你所提的如何处理跟化解冲突哦。
0: 嗯，
1: 那我觉得当我们要看这个危机或冲突有哪些障碍哦，我觉得很重要。冲突的障碍是定要赢，不计代价。但是面对这个是，这个讲的是对的，因为每个人都想赢嘛。
0: 等一下我们在地方停一下哈，我们来把这个观念再把它更多的来澄清一下。您说如何处理化解冲突哈？
1: 对，
0: 一定要赢。
1: 对，
0: 不惜代价一定要赢。
1: 对，
0: 那这个跟所谓的化解冲突、处理冲突有什么关系啊？
1: 两造都一定要赢啊。
0: 哦，两方都要赢，
1: 而且都不计代价嘛。
0: 两方都想要赢，而且都不计代价想赢，
1: 那这个就冲突或者危机发生的原因嘛。
0: 对，因为两方都想要得到自己要的。
1: 对，
0: 那但是不让嘛，
1: 都不让嘛，
0: 互不相让嘛，
1: 都不让嘛，那怎么办呢？那就是你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是对的哦，但是你的态度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如果一直坚持下去，你这个冲突跟危机这个障碍会不会消除？不会消除。
0: 不会消除。
1: 对啊。那第二个，我们会常常会误判，我们认为这个冲突危机不存在。比如说用公司，我们常常在企业里面谈说它是公司远远大于我们多少倍。
0: 嗯。
1: 以前我们在谈判的时候跟世界著名的公司要谈合约或者要谈什么东西，那个是不可能更改的嘛。
0: 对。
1: 那我对我们而言，我们第一个就默认
0: 它很大，我很小，
1: 默认我根本没有谈判筹码嘛。
0: 哦，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筹码，因为对方太大了。
1: 对对，那你因为这样子，你就觉得反正我跟他 deal， 我就等于屈自下风，我就永远不可能嘛。
0: 嗯，
1: 那你是假装这个冲突不存在，这个危机不存在，你自己找到下台阶啊。因为我要跟他开了什么条件，我就只能坦然接受嘛。
0: 是，
1: 哦，所以第二个这个是等于说冲突或者危机的障碍。那第三个就是怨天尤人，你永远不反省啊。哇，这个冲突都是对方千错万错，都是对方的错。
0: 嗯，
1: 我根本都不会有事情。那你说，哎，这个事情怎么会临到我？哦，那等等的这些东西，有这些障碍。
0: 嗯，
1: 但是我们要如何

0: 何去化解或者这些处理这个冲突跟危机呢？我觉得还是回到，我觉得人性还是重要，回到关怀为出发点。
1: 是
0: 哦，比如说刚才讲的，对方双面都不肯让，那你自己心中你要去做这个危机跟冲突处理的时候，你觉得哪些你我们可以先让一点嘛？我不要讲让了，我们可以先退一点点嘛？
1: 是，
0: 我们可以投石问路，我们愿意退一点点的时候，我相信对方也会相对的也会退一点点嘛？你退一步，对方可能退半步，那是慢慢的这样子谈，那以彼此的去关怀对方，他有他各为其主嘛？哦，他有他的公司，他要去负责任。哦，那以前我们看历史剧的时候，每个人都各为其主，你能不能够去同理他？每个人各为其主，但是在某些事情上面，还是可以用关怀能够去化解这些冲突跟危机嘛？
1: 其实，老师有谈到了这个方向，就是您之前讲过非常多次的，就是双赢嘛。
0: 对。
1: 你也提过非常多次，就是说如果能够双赢的话是最好的。
0: 对，
1: 所以用一种关怀的态度，然后呢去同理，然后呢让两方都能够赢，而不是说我就非要打败你，我赢，好，我不管你的死活，不管你的输赢，其实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赢。
0: 对，
1: 我想这就是你之前谈过非常多次的。
0: 对对，
1: 是。
0: 然后当然就是说你彼此先可以在这个危机跟冲突上面，我讲国与国中间也是一样嘛。我们先谈有共识的部分好不好？
1: 是。
0: 没有共识的部分就先搁着嘛。
1: 是。
0: 因为你一开始谈没有共识的部分，那其他都不用谈了，你跟这个可能占掉你 99% 的时间啊。
1: 是。
0: 那你没有结论，那这一局是不是就挂了？
1: 是。
0: 那我们先谈有共识的部分，那我们就好，我们有冲突或者彼此认为都对我有危机，我没办法马上处理的，我可不可以先搁置？我们可不可以让有共识的部分先行啊？
1: 是。
0: 那至少有彼此双方面都迈出一步有成果嘛？
1: 是。
0: 哦，那下一次在谈的时候，没有共识的部分，我们可不可以又把它拆解？等于说很大的冲突，这个是没办法拆解。我们再从很大的冲突里面，可不可以再去找分，把它裂解？变成细项目，
1: 细项一化。
0: 在细项目，我们再去看看细项目里面有哪些是大家可以达成的共识嘛？
1: 是。
0: 我说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真正最后剩下的冲突点，搞不好前面都解决了，后面冲突点就彼此尊重也就过了嘛。
1: 是是。
0: 哦，那这个刚好是等于说，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本末倒置，一开始说我们两个有歧义点，要一定要寻求解答，但是你要不要先同中求异，先认同的异的部分先搁着，哦，然后这个也是说在不同点里面异中求同嘛，
1: 是，
0: 哦，那你最后有争执的部分放到最后，那随着时间或者随着你们彼此双面这样子磋商或者协商，搞不好的最后那个没有共识的部分或者冲突的部分反而容易化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上谈判桌的都急于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冲突我们的东西马上立刻解决，
1: 是，
0: 那个反而我觉得是得不偿失啊。
1: 是，哇，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经验哦，真的是相当的高明啊，我个人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精辟的分享哦。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危机跟冲突过程当中双方各不相让的话，就永远无法化解冲突了。但是如果可以呢，站在对方的角度，把我们两方目前已经有的共识先来执行，先来进行，慢慢的，如果觉得比较大的差异的话，比较大的冲突的话，再把它拆开来细分了，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还有共识的一些点？
0: 对 对。
1: 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是团结合作起来，一条拉一条，
0: 对对对对，
1: 一点一点一点，就会越来越能够有共识，
0: 对，
1: 就越来越能够化解冲突了。
0: 对，
1: 是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们是自己人生的主宰，所以我们必须把握每一次机会，同时能够全力以赴。你要问自己是不是全力以赴？人生苦短，一旦我们做了会消耗我们许多时间的重大抉择，那最好的是你在做这个抉择的时候，你不要犹豫，你要去想一想，我做这个决定以后，我是不是值回票价？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生活里面，还有在工作里面，在家庭当中，经常还是会碰到，很多时候是会有不同立场、不同想法、不同需要而造成的冲突哦。当然也包括在组织跟组织当中的因为利益的争取而造成的冲突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呢，我们可以呢，针对我们的化解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有更多的探讨，我们请陈君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应变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在谈了这个冲突，我觉得我个人真的学习到很多，原来冲突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是吵架而已啊、哦！其实冲突牵涉到很多的基本思维的那种差异，还有立场的差异，还有彼此心里面的想法的差异。那这些冲突其实都是需要去化解的，而且我们要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也是经常是冲突的一些很多的这种状况会出现嘛、哦、那我想我们今天想要来聊一聊，更多的来聊一聊冲突的原因，还有聊一聊这个冲突的这个化解的一些步骤跟方法。
1: 好，我觉得当我们要谈到冲突的原因，我们心里要有数，冲突或者是危机是必然的，没办法逃避的，
0: 必然的，
1: 是一定会有的，
0: 一定会有冲突的，
1: 一定会有冲突。第二个，冲突或者是危机是要管理的，
0: 要管理的，
1: 你面对这些冲突或者要面对这个危机，你一定要经过管理，你要去分析原因、嗯、然后找出解决方案，如何付诸行动，一定要是管理的嘛，你就不能搁在那边。有冲突，对人的冲突或者你危机对你的商业所面临到的衰退等等的、
0: 嗯
1: 哦、或者客户的退货等等，你不管哪些东西，这个东西是必须要管理。为什么要管理？管理完了，你要找出原因才能够去解决对策，付诸行动嘛。
0: 是、
1: 哦、所以第三个，你的冲突跟危机，如果你了解了刚才讲必然的管理的，那冲突跟危机往往也是彰显你的绩效啊。
0: 哦，它也是
1: 你化解是必然，是管理，经过得宜的管理，
0: 是
1: 那它最后你又处理完得宜，它也必然产生绩效啊。
0: 是的，是的，
1: 就怕你不处理，
0: 是
1: 就怕你不去面对，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认为说，哎，最好我跟你中间，你就像夫妻之间，我们常常在讲说，夫妻之间冲突是很多的啊，
0: 是
1: 怎么可能会没有冲突呢？一定会有冲突的嘛。哦，那你因为男女本来就是不同，
0: 嗯，
1: 男生是比较理性，女生是比较感性嘛，女性是比较感性嘛，
0: 嗯，
1: 哦，那我们男生就常常为什么会有冲突？我们就事情要讲道理嘛，
0: 嗯，
1: 哦，但是女生她就是根本不讲道理，她只讲感觉嘛。你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家不

0: 是讲道理的地方吗？
1: 嗯，
0: 你不是在法庭里面的攻防吗？
1: 是
0: 哦，所以说你若不了解这个冲突的本质，这个冲突一定是必然的，那你要怎么去管理？哎，通常我们去管理的时候，我们就是，哎，对夫妻中间的冲突，假设我以男性为那个，当我跟我太太中间有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一定是第一个，如果在客厅，我一定把电视先关掉，
1: 是，
0: 我就听嘛，
1: 嗯，
0: 我就听，我不一定要有回应啊，
1: 嗯。
0: 让太太把这个他要想表达的表达完了，
1: 把他的感觉说出来，
0: 嗯，他感觉说出来了，
1: 嗯，
0: 哦，那我没有回应，但是我至少你没有回应，你至少肢体语言要有啊，你点点头，
1: 嗯，
0: 或者你代表你同意，
1: 嗯，
0: 但是你不一定要讲话，
1: 是，
0: 哦，那你就肢体语言有回应，哦，那他讲了十分钟或八分钟，他觉得这个主题大概我不会再回应了，
1: 嗯，
0: 但是我也给支持，我也不想去讲说对跟不对，
1: 嗯，
0: 他自然而然他就会转移话题，那个冲突就解决掉。那我的管理是什么？我并没有马上立刻回应，我回应的话就变成情绪性的回应，
1: 是
0: 我回应一定是讲道理，
1: 是，
0: 那你的冲突永远没办法解决嘛，
1: 是，
0: 哦，所以说我觉得是说很重要的关键点，甚至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就是很需要。就是你如何去面对这个冲突嘛？
1: 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在家庭，在商场上面也是一样嘛。那我觉得这个就谈到要化解这些冲突或者是危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谈的 EQ 就情绪管理很重要。我记得犹太人有讲的一段话，我觉得很棒。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
1: 是
0: 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哎，他特别去定义说，你只要不轻易，你不发怒，你事实上你可以胜过勇士啊，
1: 嗯，
0: 是个大能的勇士啊。
1: 是，
0: 但是情绪为什么会主导，跟这个勇士中间会怎么有差别？
1: 是
0: 啊，那你制服控制自己的己心，你比去取一座城墙还重要啊。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说，那我常常讲说情绪。冲突管理或者危机管理的时候，你就是要停、看、听。我们就这个在十字路口就停、看、听嘛。你要停一下，停顿一下，让自己就刚才我讲有冲突的时候，你要不要先冷却一下，或者在会议中间要不要先休息个三十分钟，还怎么样，
1: 嗯？
0: 然后你再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状况，你最后再去听。听完的全局你再去做回应嘛，
1: 是，
0: 哦，所以说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冲突的原因不外乎刚才讲是必然的，是必须要管理的，得意的管理会有绩效。那冲突的原因不外乎是因利益发生冲突，
1: 是，
0: 那大家都不希望成为失败者，
1: 是
0: 害，哦，他不想成为弱势者，或者是一个受伤者嘛，或者一个战败者嘛，
1: 是，
0: 哦，那另外一个分就是你去抢夺了人家不该属于你的，你是不是经过合宜的手段去拿的，
1: 嗯，
0: 哦，或者分分合合，这个也是都会发生冲突的原因嘛。哦，那我觉得刚才你特别所提到的化解冲突的步骤有哪些，
1: 嗯，
0: 我个人就是用那个 stop 就是停止
1: STOP，
0: 我用了这个来解释。第一个 S 就是你要停止情绪性的语言跟动作。
1: 嗯，
0: 那我觉得说好啊，那我们喝个咖啡啊。
1: 嗯，其实您谈到的这个停止的这个动作，情绪的这个部分能够先冷静，其实也是在管理这个冲突的时候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步嘛。
0: 对，你如果不停止。大家都会火上加油嘛，
1: 是，
0: 那你这个演变的你的冲突会更大嘛，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 time out， 你就是离开现场嘛，哦，通常没有结论的时候，你就你自己可以提，等于说我们休息十分钟或干嘛，我们就你自己先离开现场，
1: 是，
0: 你至少让你自己的情绪冷却嘛，
1: 嗯，
0: 那你透过这个离开现场，离开这个冲突点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哦，就是organize， 你好好去整理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
0: 发生这些冲突的关键原因是哪些东西，
1: 嗯，是
0: 你去了解这些原因， 然后再回来 plan 就是

0: 计划回来的时候，你回来的时候你要提，你已经不已经是针锋相对了。
1: 嗯，
0: 你原来的说法对方不能够同意，
1: 是
0: 对方的说法你也不能同意，那你要不达成条条道路通罗马嘛？你一定要走这条路吗？你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达到你原先要的目标，你一定要非得走这条路吗？你可以从寻提供另外一个替代方案。
1: 是，
0: 我所以说，如果能够化解这个冲突，等于说讲的第一个 S 就 stop 就是停止，
1: 是
0: 第二个 time out 就离开现场，第三个 organize 你要整理一下原因是什么，
1: 嗯，
0: 然后你要计划，哎，是不是有另外合宜或者另外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
1: 是，
0: 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你的冲突等于说至少能够不会比原来的冲突一直往上堆叠，你至少往正面冲突会化解，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化解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化解冲突的步骤 STOP 哈，停止，然后呢，离开，整理，计划哈，那这样子的一个步骤呢哈，确实是非常有效的，能够解决冲突的一个步骤。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0: 好，犹太人有一段话，我觉得很让我感动。他说：“若那家就是对方，若配得平安，你们所祝福的平安就必临到那一家；若那一家不配得，你们所祝福的平安就仍归你们。同样的，若那家若不配得咒诅，你们所咒诅的就必临到那家。”若是不配得，你们所咒诅的能归你们。这句话就讲了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愿意去为别人祝福是真心诚意的，而不是夸大你不能够去执行的。好，我觉得犹太人有一个名言，我觉得讲得很好，如何能够解决冲突，化干戈为玉帛。他特别讲这段话，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祝福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是不配得，你们所祝福的平安仍归你们。同样的，以此类推，若那家若不配得咒诅，你们所咒诅的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咒诅的仍归你们。那这段话讲说，你去祝福人家就是也是一种化干戈为玉帛的一个方法。
1: 是，解决冲突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祝福，祝福别人的心态，愿意祝福别人的行动跟言语，哦，它是化干戈为玉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哦。那想请老师跟我们来分享，就是在解决冲突的时候，他能够达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双方利益啊，的这样子的一种共赢啊，然后呢，我们也要化干戈为玉帛，它应该还是有一些做法吧？
0: 对，好，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等于说冲突跟和谐是两个，就像跷跷板的两端一样。
1: 嗯，
0: 你冲突越大，就代

0: 表和谐的机会越小，但是和谐你化解了冲突就是大家得到和谐嘛，但是永远都不可能，就是这个又是百分比的问题啊。
1: 哦，
0: 你到底是60 70或者是30 40那个百分比的问题嘛。
1: 是，
0: 哦，那我觉得就是你愿不愿意化解冲突，我觉得你的心态很重要，要不要先谈然后再判，
1: 先谈再判。
0: 对，你谈都不谈然后就先下判断。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你根本不晓得，也许他只是陈述他希望的是这样子。哦，那比如说很简单，我们讲这个以色列人跟这个阿拉伯人。哦，以色列人是他要的是安全。
1: 是。
0: 那阿拉伯世界的人他要的是主权。
1: 是。
0: 但是你若能够在这个上面找到一个大家的共同点，大家各取所需嘛。哦，那这个就是很有名的1978年埃及跟以色列就领土问题进行谈判，各自的立场是不互相相容的嘛。
1: 嗯，
0: 以色列坚持要占领西奈半岛，西奈的半岛的部分的地区，埃及则强烈的要求以色列归还西奈半岛的每一寸土地。经过多次的沟通和交流，双方面才意识到以色列需要的是安全。因为你看以色列那弹丸之地，六七百万人，周围是两三亿的阿拉伯回教国家的人，他要的是真正要的是安全，要的是生存。
1: 嗯，
0: 哦，那埃及的利益则是它在于主权。
1: 嗯，
0: 我这主权寸土不让嘛。
1: 对，
0: 哦，那所以考虑双方面的利益，最后让埃及拥有西奈半岛的全部的主权，同时又要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所以各取所需。你要去真正的去了解彼此对方他要的是什么东西。
1: 嗯，
0: 我们要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看他的需要。
1: 嗯，
0: 我能不能给，
1: 是
0: 我的需要对方能不能给，搞不好这两个需要是没有冲突的啊。
1: 嗯，
0: 就像刚才讲的一个安全跟主权嘛。那西奈半岛本来就不是以色列他会要占领不可嘛。
1: 是。
0: 他可以换其他的主权，但是他可以换来这个安全。这个我说是1978年这个埃及跟以色列谈判的过程里面，
1: 嗯，
0: 找到双方面他们的可以共同的接受。那当然现在所讲的又现在到今年这个双方面的这个以色列跟阿拉伯的冲突可能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是我相信就算这样子冲突中过程中间还是可以找到双方面的利益，双方面大家所关注的是什么东西吗？啊，那假设我们不了解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还没有谈我们就先判断了吗？
1: 嗯，
0: 那这个怎么谈？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如何解决冲突，就是如何要化干戈为玉帛嘛。
1: 是。
0: 哦，那就用化干戈为玉帛比喻战争为和平或变成争斗的为友好。那我觉得这里用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哦，李艾科卡在福特工作已经满了32年。由于功高震主，他被祭火中烧的大老板亨利·福特开除了。他接受了一个新的挑战，应聘到濒临破产的 Chrysler 公司出任总经理。但是 Chrysler 公司比他预期所认为的还要糟。由于前任的这个负责人无能，公司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纪律松散。35位副总裁各持把一方，互不相让，互不通气，财务混乱，现金枯竭，产品粗制滥造，积压严重。就在艾科卡上任的当天，必须立刻开源节流。董事会要求只能留一位副总经理，空降的总经理面临最大的问题，必须解任34位的副总裁， 没有透过

0: 人力资源依法律解任，他亲自一一的面谈，肯定他们对公司过去的贡献，必能在业界有更好的发展，还为他们写推荐函。有记者访问，为什么要多此一举？李艾科卡说，我不敢奢望与他们成为朋友，但至少不会成为敌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优先，还是能够创造机会，让彼此都有台阶下？我觉得这个案例是让我们觉得，就是解决冲突，化干戈为玉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也举我自己的，在很多年前，因为信仰的关系，我那时候是在一家公司，等于说我是一个执行副总经理，那对方发生冲突的是一个副总经理，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同，彼此中间就有冲突。那当然弄得我们那个老板也是不晓得如何处理这个事情。后来我只是讲说，好，我们就此打住，但是我对你刚才所提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那我保留法律追溯权，那这事情就告一个段落了。那所谓保留法律追溯权，操之在我，我可以付诸行动或可以不付诸行动，但是至少让大家彼此的台阶就没有再僵持下去嘛。所以这个化干戈为玉帛，就是你要有智慧，如何能够就像利亚科卡为34位解聘的副总裁，他最后记者访问他，他们不见得能够成为我的朋友，但至少不是敌人，
1: 是
0: 那彼此都有台阶下嘛。就像刚才我保留法律追溯权，那这个事情就可大可小就过去了嘛。那我觉得就是如何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有争议，就是这些冲突，你是用你的立场去思维呢，还是用对方的立场去思维？如果用对方立场，就是34位总裁马上没有工作，他们马上没有收入，他们生活成问题，但是你愿意成为帮他们去利亚科卡，愿意写推荐信，然后帮他引荐到不同的，他也祝福他们到不同的领域里面有更好的发挥，那最后结果怎么样不晓得，但是至少没有敌意嘛。那我觉得这个是等于说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有一方看起来是退让，
1: 是，
0: 但是事实上反而是一个等于说让彼此都能够保留面子，彼此都能够等于说至少将这个冲突或这个危机打住。
1: 我想这是人性的需要啦，人需要被尊重，人的感受很重要，而且不让这个关系当中产生出仇恨，而是用关怀的心就可以化解了这种冲突了。我想这就回应了老师常常说的，我们要有个关怀的心，让彼此都可以双赢啊。我想这是对于处理冲突的时候，解决冲突的时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基础。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0: 我去上。

你一定觉得很有收获吧？的确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就是应变的能力哦。同时在这过程当中也要面对很多的冲突管理的话题。怎么样能够在这过程当中去化解冲突？怎么样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呢？我想这过程当中需要更多的智慧哦。那么呢，同时怎么样化干戈为玉帛？怎么样的能够找到解决的步骤以及方法？今天陈君博士都有相当精辟的分析，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收获。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0: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冯养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嗯，我们这个礼拜讲的最后进入，我们讲说这个最奢侈，人生中最奢侈的呢，还有两个。我们还没告诉大家，最奢侈的。
1: 其实这应该也不是定论的，
0: 不是定论，就
1: 是有人这样提起来。
0: 嗯，我们自己也抒发一下。
1: 对啊，我们也来想讲，我们觉得最奢侈的事是你有一个你最
0: 爱的人。
1: 最爱的人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啦，
0: 就也不是最爱，就你爱的人。
1: 对，
0: 你爱的人，
1: 你爱的人，
0: 嗯，爱的人。
1: 爱
0: 的人，
1: 对，
0: 老爱的人，
1: 哦，也爱你的人，
0: 对，爱你的人叫爱的人，
1: 爱人，爱人啊，
0: 嗯，这个跟大陆人讲不一样，爱人是大陆人讲爱人是老婆，有没有？
1: 对呀，
0: 啊，我们这爱人，爱人就是爱人，
1: 就是你爱的人，
0: 不是不是老婆，没补鸟，客家人讲老婆叫补鸟，
1: 真的，
0: 嗯。
1: 补鸟，
0: 补鸟，鸟跟娘啊，
1: 啊，补鸟，娘哦，
0: 哎，
1: 他为什么补
0: ？I don't know，
1: 补鸟，我以为是捕捉一个娘了，
0: 对，就叫补鸟，人家补鸟，哦，人家老公，但是我们讲老
1: 公，老公补鸟，
0: 老公，哎，跟国语一样，人家老公，人家补鸟，
1: 老公，
0: 对，
1: 哎，这个古人就这样讲了吗？
0: 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这么讲啊，老公了，补鸟啊。老公跟不是哪一个
1: 字？你爸爸叫你，你妈，你爸爸怎么叫你妈妈？
0: 叫名字，
1: 叫
0: 嗯，我妈叫阿娇啊，
1: 哦，啊，她就叫
0: 阿
1: 娇，
0: 阿杰伟，
1: 阿杰伟啊，
0: 嗯，我爸爸叫秀正，我妈妈叫阿正哎，
1: 哦，他们两个就叫名字嘛，
0: 对啊，
1: 我想到以前我爸他都不会叫我妈名字，
0: 真的，他们都叫什么？
1: 好好笑，
0: 他叫什么？
1: 他
0: 叫老公，
1: 不是。我爸爸叫我妈妈都他没有叫我，他都说我说，
0: 我说是什么？
1: 我说我要
0: 我说
1: 我要说话了，啊，
0: 我说
1: 我说是我妈又不是名字叫我说，
0: 他都直接他跟你们不会讲我说，只要跟老婆讲我说，
1: 对啊对对对我说，他妈我妈就变成
0: 我说你妈不。一个本省人，他讲我所他也听得懂，他就以为他叫他叫我所，
1: 他就知道他
0: 是他要跟我讲话，
1: 对对对，我所，然后我们长大以后就觉得怎么会那么好笑，叫我妈叫，那我妈会叫他名字，叫他奶五，奶五，然后平常好像很少听到，
0: 对，
1: 他会叫，
0: 那你叫你老公叫什么？
1: 哦，他姓吴嘛？
0: 哈尼
1: 没有，老公他姓吴哈，嗯，
0: 你叫他老吴。
1: 然后他叫我在大学的时候
0: 啊，
1: 我们都叫他叫吴景阳，
0: 嗯，
1: 阳就是太阳的阳
0: 啊。
1: 然后我们都叫他同学，我们都会叫哎，你的阳来了，都说我的阳来了，
0: 是景阳冈的景阳。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次去我同学家，
0: 嗯，
1: 我同学家玩，然后因为同学都会讲，然后那个，嗯哦嗯，我们都在叫谁谁谁，嗯，然后他的那个外婆，
0: 嗯，
1: 他的外婆就说，哦，杨先生，
0: 真的，
1: 我说不是杨先生，他是也他是，嗯，我们就笑他说他是我的杨啦，
0: 啊，对啊，嗯，
1: 那我在
0: 那他怎么叫你？你不要逃避，
1: 他叫我什么？
0: 你想不起
1: 他叫我名字哎，欸，
0: 哦，
1: 他叫我律师啊，
0: 律师啊，
1: 嗯，
0: 哦，
1: 对他不会有什么昵称，
0: 真的。
1: 但是我因为结婚嫁到他们家以后，
0: 嗯，
1: 然后我他妈妈都叫他养狗，
0: 啊，
1: 养狗啊，
0: 嗯，
1: 啊，那个日本话，
0: 嗯，
1: 日本话就是狗嘛。

0: 爸家里爸爸是叫养狗，就他是养狗，所以、yeah. 所以就你爱的人你怎么称呼，
1: 嗯，
0: 都有昵称啦，
1: 嗯，
0: 对，那你说你爱的人，你这一生你爱的人有哪几个？哪几个？
1: 哪几个？有哪几只哎？
0: 哪几只？
1: 不是，我现在还讲称呼，我讲到一个很好笑。有一次坐在我侄子的车上，
0: 嗯，
1: 然后他不是连着蓝牙嘛，然后女朋友就打电话来，
0: 啊，
1: 一打来就宝贝，然后他就他就想
0: 不好意思、哦，
1: 两个姑姑跟他妈妈都坐在车上，他就
0: 害羞、哦、
1: 等一下，妈妈在这边。他就觉得不好意思啊，
0: 真的，
1: 我觉得蛮好，
0: 宝贝还好啊，
1: 不是，对，有一次我跟你讲，就是 Jack 跟琪琪啊、Jack 也是宝贝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跟我老公说，我们也来学他们，宝贝，
0: 你们也宝贝，
1: 我也学他宝贝，然后他们就笑出来了、啊，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年轻人他们都是叫宝宝啊，什么叫宝贝 啊，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不会这样叫
0: 的、啊。大学的时候有些昵称啦，
1: 对，我们通常都叫，譬如说我先生他那个时候他叫焕，就是西班牙文
0: 啊，黄叫焕、哦、
1: 不是黄，他就叫焕，焕是剑侠堂皇的董焕的焕。剑侠堂皇有没有？西班牙的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小说《剑侠堂皇》，就叫董焕、嗯，董就是 Mister 的意思
0: 哦。
1: 但是董后面是要加名字，
0: 嗯，
1: 如果你加 Senior 就加姓，
0: 嗯，
1: 所以 Senior 焕，
0: 焕，
1: 哎，然后董焕，但是董是焕，《剑侠堂皇》就是董焕，他也是叫焕，啊，我就叫他焕、嗯，我就说哎焕焕这样子。大家就知道
0: 大学的时候还比较客气，
1: 对，因为同学也是叫他换呐、啊
0: 嗯，
1: 每个人也是换换这样子叫、
0: 嗯，所以
1: 然后他好像也叫我名字，我也忘了他大学的时候叫我什么，
0: 云染，
1: 对，大概是叫我名字吧，因为像我们在家里，他们都就说哎、欸、阿兰什么，我说我家里、嗯、其实我叫阿英
0: 啊，真的、
1: 哦，因为我姐也是兰啊。
0: 啊，对对对，
1: 因为我姐是杰兰，所以阿杰，我是阿英、
0: 哦，阿杰阿英，所以你们叫中间
1: 的，所以我们不会叫兰，因为就两个都有兰字啊，就
0: 对对对，
1: 比较不会
0: 阿英哦，
1: 对，
0: 阿英，
1: 对，我是阿英来着、嗯，然后我同学就说他去日本学日文，回来就说我要叫你 Sakura 讲，我说好随便，
0: 樱花，
1: 为什么突然要叫我 Sakura？
0: 樱花就是 Sakura，
1: 对啊，因为他刚学的日文，我要叫你 Sakura 讲，我说
0: 好。结果你现在算一算你到目前为止你最爱的人是谁？
1: 我最爱的人，
0: 最爱的人，
1: 我自己。
0: 我自己
1: 我不知道我最爱的人是谁，
0: 那条歌是谁、啊、最爱的人、
1: 啊、最爱我自己啦，对啊，不知啦，我开玩笑的， 我也不知道我最爱谁，
0: 你妈妈吧，妈妈是第一个最爱的人
1: 是没错，肯定爱，但是她已经
0: 第二个最爱的是谁，
1: 她已经走了很久了，所以现在也不能说她是
0: 爱还是在里面啊，
1: 哦，你是说包含所有的吗、
0: 嗯、
1: 哦，当然我也是爱我妈妈跟我爸爸、
0: 嗯、
1: 爱我姐姐我先生、哦、我小孩都爱，
0: 对啊，所以我们有爱的人多幸福、嗯、
1: 对啊，
0: 有可以爱的人，你知道可以爱的人做什么吗？你可以分享，
1: 嗯，
0: 对不对？我就想到小时候就是去学校玩回来，然后就会好像就会跟我妈讲很多学校的事，
1: 嗯，
0: 我就会跟她讲，
1: 嗯嗯，
0: 后来想到说，哎、欸，这么简单的、这么平凡的事啊，
1: 嗯、
0: 有妈妈可以讲话哈、
1: 嗯嗯，
0: 这真的是很、也是很幸福、很奢侈的。
1: 对、啊，
0: 有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跟妈妈讲，
1: 对、
0: 啊，他可能就会，譬如说，哦，可能还去安亲班啊，可能回来就忙着叫你洗澡、睡觉啦，
1: 嗯嗯，
0: 就你有时候很想讲，没人可以讲，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会觉得。我孙子回来就会跟我讲、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也是很
1: 他会跟你讲所有的事情是不是
0: 他会跟我讲学校啊什么事啊、
1: 嗯嗯、
0: 对然后有时候我会问他、
1: 嗯、
0: 所以有爱的人就可以讲、
1: 啊对啊
0: 哦、

0: 他几年级了？
1: 一年级
0: 啊，他才一年级啊。
1: 对，
0: 哦，那他跟我那个孙女一样大。
1: 对啊，嗯，对，所以你说，所以我是说，有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嗯，这是最真的是平凡中最奢侈、最幸福的事啊。
0: 对，
1: 对吧？有人可以爱，
0: 对，
1: 然后也有人爱我们。可是有时候是人家爱我们，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爱，不知道。
0: 对，
1: 可是我们爱的人，我们很爱很爱，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0: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也，就是你会关心他，然后像现在我都很最爱我现在五个孙子啊。嗯，
1: 最爱五个孙子。
0: 虽然我们很少见面，
1: 嗯。
0: 都是远距离的，都是在镜头前面，但是就想说啊，有什么都想要买给他们或怎样，那就是一个爱了嘛。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因为想到他就不错了。
0: 但是因为距离太远了，
1: 嗯，
0: 所以你要买的东西，就算你只有玩具，如果是买衣服的话，你可能很快他有可能不能穿了，因为。等到你要交给他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季节对不对？
1: 对呀，
0: 因为他们季节又跟我们不一样，然后你买的就很难买到那个对的尺寸。
1: 对，
0: 因为他们会一直长。然后呢，买男孩子的还好，买错了下一个穿，但女孩子就没办法，只有一个女的。
1: 所以最小的会接他表哥
0: 表
1: 姐的，
0: 也会接。
1: 对嘛，哈，我觉得这样很好哎。
0: 因为我们都从上面接，所以我都不能买一样的。我说一样的，到时候他接的时候，上次他已经有一件了，他又接到上面那个就不好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如果买相同的衣服，他搞不好他就接了。但是像我们那个我们那个伊恩呢，我第四号孙子，他比较大只啊，上面的他不是胖了，他就是我们上面那个太瘦。我上面那个太瘦了，所以他每次要穿，虽然他长得很高，可是他要穿小一号的衣服，所以他每次他转给伊恩的时候，伊恩都不能穿的。姐姐说，妹妹就说，姐姐每次把那个
1: 不能穿的，
0: 她说她哪来，她穿的已经太小了，因为她都穿到很紧了。我每次都说，哎，你这那么紧了，应该给下一个穿了吧。他说：“哦，我都还他没有注意，他就一直给他穿。我有一次说，你这裤子会不会太紧了？”
1: 嗯，
0: 他说：“哦，真的好像不能穿，那就给伊恩一拿去，伊恩也不能穿了，因为伊恩屁股更大更紧，而且伊恩的个性，他不穿那么紧的东西。
1: 哦，
0: 他觉得受不了，所以他就说 ：‘I don't want this one’， 他就不要，他就觉得很紧。
1: 嗯，
0: 所以就他也穿不了，所以别人的衣服就直接丢给下面那个最小的。
1: 嗯嗯。”
0: 反正我就觉得蛮好的，
1: 这是习服，又
0: 他们在国外都会这样一直传承的。
1: 对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以前都这样子啊。
0: 对啊，
1: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我女儿的，因为她是第一个嘛，
0: 嗯，
1: 所以也都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传。
0: 最好笑是我儿子就跟我们家妹妹说：“你到底还不要再生一个啊？”他说：“你再不生那个女的哈，我这衣服要给别人了，因为那个女生的。”他说：“因为他下面他也没有女孩子，他一定
1: 是
0: 送人嘛。”
1: 对对，我
0: 他说：“你先送人，到时候我自己再买过。”
1: 对啊，我孙子也是一直接的，我觉得这很惜福，而且
0: 对啊，
1: 人家说能够接受接别人的衣服也是很
0: 小孩子衣服很快就不能穿了。
1: 对啊，
0: 而且现在品质又很好。
1: 对，
0: 你知道 quality 很好，
1: 没错，哇，时间也多耶，
0: 时间多耶，感谢大家给每夜数糖，
1: 珍惜生命中最奢侈的平凡事。嗯，
0: 安子西，
1: 张磊聊，
0: 张磊聊。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路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也就是非政府、非官方，并且是 NPO， 也就是非盈利、非商业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

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驳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非常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使我们自我替力，要让收听 Needs Radio 的节目的朋友们能够改变您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一起来分享非常好听的音乐哈。很开心我们昨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了一部我自己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剧的音乐，这是来自于迪士尼在1994年所推出的动画长片 The Lion King 当中的好听的音乐，好听的歌曲。那昨天呢我们跟好朋友们分享了一些，那刚刚呢所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在里面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了。我记得小时候拿着歌词本学这首歌怎么唱，跟着几位好朋友一起，可以说是有我当这当中有我很珍贵的童年的回忆哈，在这首歌曲里面，它是 Hakuna Matata 由这个在整个剧当中里面的两位这个甘草型的人物哈，这个 Pumba and Timon 哈，蓬蓬跟丁满哈两位，以及这个年幼的 Simba 这位小狮子共同来演唱的这个歌曲，非常非常好听，很可爱的一首歌曲。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 The Lion King 当中的几首很棒的音乐。其实在这一个剧当中有好几个曲段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曲段。那因为昨天我们的时间来不及跟大家分享，所以我就我们把它拆成两集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因为这一出剧当中所担任音乐总监配乐的呢是我自己非常尊敬我的偶像Mr. Hans Zimmer 这位在好莱坞现在已经是堪称大师级的这个配乐家那他呢所在这个剧当中呢其实放下了很多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些曲段好，谈到这个在整个剧当中有一些会很令人感动的一些桥段，我觉得这些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剧当中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谈到这个荣耀石的这个概念。其实这个荣耀石的概念呢，其实我相信在当然因为它是这个草原版本嘛，动物版本的这个世界，所以对它而言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地方，

但是其实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上面，老实说，这个荣耀石可以换成任何的东西，任何的你的目标、你的身份，或者是你的你所奔赴的、努力的、你的人生的信念等等都可以哈。所以到底要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曲段来叙述这一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乐大师 Hans Zimmer 呢，他一直以来他的这个配乐的风格哦，都是非常的史诗级的哈，所以史诗的东西在他的手上可以说是游刃有余，他可以很灵活的去运用这些东西，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对他的音乐非常印象深刻的地方哈。好，接下来我就想要分享一首曲子哈，这首曲子叫做 This Land， 那就是谈到这个这个国度，这个荣耀国度，他要怎么样用音乐去叙述这个荣耀国度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内涵。好，我觉得这个曲子有很强的说服力。来，我们来听这首曲子 This Land。

哇哦，很棒的曲子啊！这首曲子叫做《This Land》。那这个剧的配乐哈，这个动画的配乐，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因为它当中运用了很多的这种非洲的一些元素，不管是语言或者是乐器，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很欣赏 Hans Zimmer 他的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会带入一些元素在当中，所以会让人觉得这些音乐听起来很尽心。会让你觉得这个氛围他掌握的非常非常好，再加上他很史诗级的这种旋律跟配器所制作出来这个强大的音场，真的会让你在里面折服。再来我想分享另外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叫做 To Die For。 那这个曲段呢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曲段，因为我们昨天在过程当中有跟大家简单的叙述了一下这个剧情。其实这个剧情中间的最高潮的这个部分，其实就是这个 Simba 的这个叔叔呢 Scar 用计来设计陷害了这个 Simba 的爸爸，就是 Mufasa。 那其实 Mufasa 基本上是被 Simba 的这个无知而害了，因为 Scar 骗这个辛巴到了一个很危险的

地方去，就是会有野牛狂奔的这一个地方哈。那姆法萨呢，后来就是为了要去救他，所以就奔进了野牛群里面哈。其实他最后已经是身负重伤，在命悬一线，在这个悬崖上，但是最后是 Scar 亲手就是害了他，让他就是与世长辞哈。但是 Simba 并不知道这个过程，因为他毕竟还小，他只知道他自己害了他的父亲，而 Scar 也让这个 guilty 这个罪恶感深深的埋在他里面哈。所以当他最后在跟他的父亲，就是他在伴着他的父亲的遗体身边的时候，那个情绪是非常非常冲击性的哈。那接下来这段音乐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曲段当中去叙述这个复杂的内心的情绪哈。其实音乐在所有的这个剧当中都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强的叙事的一个角色哈。所以为什么音乐对于一个剧来讲是这么的重要，其实跟这些是非常有关系的。好，来，我们来听这个曲段。

哇，非常好听的音乐哈、哦！这个曲段呢叫做《To Die For》。那其实它的这个整个的叙述呢，是从这个 Simba 他误闯了野牛镇开始哈。其实他原本在一个峡谷里面，他当时自己孤单的走在这个峡谷，然后就看到地面开始震动，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就从这个山的地方开始有大批的野牛往下奔跑。然后一直非常的险象环生，一直到最后面这一小段哈，到他在他的爸爸的这个过世的身躯的旁边寻求安慰，然后落下了男儿泪哈。所以其实是一段非常精彩的一段叙述哈。虽然它是一个配乐，但是它还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让我有这种很深的一种感触。好，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介绍这一个曲段。这个曲段呢叫做 Under the Sky， 哦对不起， Under the Stars， 在星空之下。那这个曲段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特别，其实是这个剧当中的一个很高潮的一个转折的一个剧段的配乐。那在这个Simba 跟Pumba 还有这个 Timon 他们生活的这个丛林当中，其实是过着一个很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无意之间突然闯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就是我们在前面有介绍的，就是 Simba 的这个青梅竹马叫做 Nana。 他告诉 Simba 他们现在的整个的荣耀王国被他的叔叔 Scar 给统治，那他们过的是民不聊生的生活，这个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不是曾经的荣耀的王国的样子。那这个时候其实 Simba 心里面非常非常挣扎，因为他到底要不要去挽回这一切。其实从他的心中他觉得他现在已经过着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实在没有必要再去搅和进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局面，他觉得他只想过好他的安稳的小日子。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位非常特别的角色就出现了，他叫做 Rafiki， 拉菲奇，是这个他的爸爸 Mufasa 的好友，是一只狒狒。他就闯到了这个丛林里面，然后用这个想要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唤醒 Simba。 最有趣的一幕是这样子，就是这个Rafiki 带着 Simba 走到这个一个湖边，然后告诉他说我可以带你去见你的爸爸。然后这个 Simba 就说真的吗，他就跟随着他去到一个湖边，很美丽的湖边，他就说你看这个湖水，然后他就在湖水的上面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他就说这个就是你的爸爸。他就说啊，这个你骗我，这是我的倒影，怎么会是我爸爸？他说你再仔细的看。后来他就看到了这个，慢慢他的爸爸的脸就浮现，然后抬头仰望着天空，就出现了大朵的云，然后当中有他爸爸的声音在这个当中说最有名的那句话来的是 Simba remember who you are， 要记得你是谁。其实这是一段非常恢宏非常感人的一段的剧段，那也是整个的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他唤醒了 Simba 心中的责任。其实这个我觉得才是这个剧最高潮的地方，就是人不是要享受权力，当国王不是要享受权力，当国王是要担起很重的责任。好，我们就来听这一小段。这一小段曲子虽然不长，但是呢却有非常的有深意。来，我们来听听这一小段的音乐。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 Disney 在1994年所推出的动画长片《The Lion King》当中很好听的歌曲乐曲。好，那刚刚我们所听的几个曲目都是这当中的几个配乐，我觉得非常精彩的几首曲子。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在我们之前一直有提到，从他们这个黄金十年第二部作品 Beauty and the Beast 之后呢，他们在每一出的作品都会选择一首甚至数首的歌曲呢，邀请不同的这个歌手来做一个比较流行的版本的一个演唱，不是这个剧里面的 original soundtrack， 它是一个另外的一个版本的演唱。好，但是呢，在这一出剧里面却是比较特别，因为它可以说是非常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组合，我是觉得很特别哦，就是他邀请了英国的歌手流行歌手 Elton John 来当中参与这整个的制作。那 Elton John 在当中呢，就谱写了好几首歌曲。好，那同时间他也把这几首歌曲呢，有演唱了属于他自己的所谓流行性的版本。好，那有好几首。好，那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我觉得很精彩的几首歌曲。好，所以他不只是唱了一首，好，他这当中其实有数首作品的演唱。好，那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好，首先第一个就是非常精彩的，就是在整

哇，很好听的歌曲哦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来自于 Elton John 的歌曲。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啊，是来自于这个迪士尼，1994年所推出的动画长片《The Lion King》当中很好听的音乐。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Lion King》的这个剧，好，当然因为它是来自于非常有名的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王子复仇记》当中，它改编，好，把它变成非洲草原动物版。哈哈，这样子哈，那里面的整体的结构都还算是蛮保留这个剧的原始的素材哈。好，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剧它其实有很多很发人深省的地方哈。曾经我印象很深刻的这个蜘蛛人哈，他的 Uncle Ben 哈，他的这个班叔叔呢，在他临死之前呢，告诉这个蜘蛛人一句话很有名哈，我们现在都常常来勉励年轻人哈，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重哈。我其实觉得尤其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谈到说啊，我应该有什么权利，就像说现在常在公民社会里面，我们觉得说啊，我有权利做这个，我有权利做那个哈，这个是我的权利，或者这是我的权益哈，这样子常常我们都会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话出现哈。我们常常会觉得我应该要去争取我自己更能够支配什么，

或者是就像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我就是长等不及，不要说我要当王好了，我等不及长大，因为长大我看起来我可以掌握更多的事情，我可以影响更多的事情，我可以 do it my way， 好，不要再被管。但是常常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拥有权力的时候，权力的另外一边是什么？其实权力的另外一边最更重要的是责任，有责任，为了要让你能够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必须给你权力。就像说我们常常说啊，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他说为什么？凭什么？为什么我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因为爸爸妈妈有养育你的责任啊，爸爸妈妈不只是要把你喂饱，爸爸妈妈更重要的是他有必须要教育你的责任，所以当他没有尽到教育你的责任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失责。所以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孝顺我们的父母，是因为给他们被孝顺的权利，这么说好了，是因为他们有相对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提醒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尤其在面对一些人生的课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你想想看，才这么一个看起来是给孩子看的一个卡通，但是这些都可能蕴含了很深远的意义。好，今天很开心的，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最后送上由阿伦酱所演唱的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也可以说是在这一周剧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情歌，甚至在整个 Disney 的历史当中，这首歌曲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享受在这个爱的氛围当中。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好，我们就爱风雨里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荔枝 Radio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碧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荔枝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荔枝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那今天继续来跟听众朋友介绍我们华人的智慧结晶，就是这个节气。
1: 对，
0: 来到冬天了。
1: 对，所以啊，今年这边过了完了，
0: 很快哦。
1: 好，所以啊。咱今天要介绍这个是第二十个，咱讲今年总共有二十四个，所以咱今天要介绍是第二十个节气，叫做小雪。
0: 小雪，
1: 不是小说，
0: 对，很像，小雪。
1: 对，这都用文言音，所以就是小雪，小小落雪。

0: 叫做小雪，
1: 小雪，小雪，小雪。
0: 对，
1: 嗯，我们在对那个日历上都可以看到这个节气
0: 是
1: 小雪。
0: 对，好，所以这个时间是在新历的十一月啊下旬哈，22、23这个卡刀，
1: 嗯哼，11月下旬。
0: 对，
1: 嗯，国历的11月下旬。那小雪呢？我们上次讲过立冬了，那立冬之后就是小雪了。那小雪就是整年节气的第20个。
0: 嗯嗯啊，所以伫到这个节气的时候，当然啊，人讲哎，安尼是不是已经落雪啊？伫台湾，咱伫平地要看落雪是真罕得啦，
1: 对，很难。
0: 对啊，所以这个哈，我想咱这节气哈，是对咱的祖先是伫大陆，所以地理的地区哈，当然是伫大陆
1: 中原地区，
0: 嗯，中原迄个所在。对啊，所以啊，到小雪啊，这是讲天气哈，到这个时阵已经寒冷了。那是在迄个华北地区哈，就差不多黄河以北哈，华北地区的，因为落雨，天气个冷，天气那冷个落雨，所以就变作雪哈。不过这个时阵呢，不是落真大，好，这是。啊，这个时阵啊，有落雪，可能迄个量无介大，
1: 就一点点，小小的，
0: 对，
1: 所以是小雪，
0: 小雪，对，
1: 好，所以是小雪。
0: 当然到寒天哈，咱都无亲像热天安尼，啊是春天安尼哦，咱会当啊出去外口安尼啊，佚佗看风景哈。到这个时阵差不多啊。天气嘛，拢较阴冷，较阴冷，所以那是伫这个气候，咱得爱家己爱有自觉，哈，那是对伫咱村里有人是迄个忧郁症诶，伫这个天吼，真正搁较严重，
1: 要注意，
0: 对，所以咱得爱哈加注意一寡，那是村里有人有这个。有这个病症，还是讲有这个倾向哈，咱得爱卡，爱卡注意嘞，所以这个时阵，咱就是爱加减补啦，因为你外口冷，所以咱内底得爱热，所以咱得爱有食一寡补，对，亲像咱进前有介绍迄个立冬，立冬就是食补，所以到这时阵天气愈来愈冷，所以咱得有哪加减补。
1: OK， 好，对，因为小雪，我们之前就讲过嘛，秋天它就是慢慢的那个日照时间会变短，
0: 对，
1: 然后一直进入到现在冬天的时节了，那这个日照时间就更短了，
0: 是，
1: 那又加上这种可能阴阴冷冷的天，那如果有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他可能会就会比较郁闷，跟那个心情会更不好，所以家里如果有这样的家人的话，就要更多的注意，那要因为外面天气冷，那我们内心身体要保暖，所以吃点补可以帮助我，让我们可以抵抗寒冷。
0: 是，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伊对树啊顶跌落来，所以伊就变作伊的脚拢袂行，伊当然伊有开刀，即嘛是伫调养伫复原的中间，所以伊有甲我讲啊，天气较寒冷的时阵，伊脚的神经吼就足疼的，
1: 哎呦，
0: 嘿对，所以我讲你这甲天气有关的，伊讲有天气一个变化。所以因为就较硬，你的脚就较硬，因为他的脚目前要无法度走，要无法度徛，对啊，所以伊拢倒伫眠床，所以有迄个神经吼，安尼抖抖，对，所以天气甲咱的身体，也是甲咱的心情。拢有真大的关系，
1: 的确，
0: 对，
1: 我们也常讲嘛，就是真的，你如果有一些筋骨的受伤，那只要天气一变化，身体是会感觉的。那加上台湾的这个环境，空污，如果有过敏的人，这个气候的变化也是会影响的。
0: 对，真的是。

0: 厉害啊啦，
1: 嗯，
0: 对，啊，咱知影咱的地形哈，嘿，台湾伫较南部，甲中国大陆伫中央，啊，中国大陆诶北边，
1: 嗯，
0: 啊，就是吼，足寒迄个俄罗斯迄个哈西伯利亚，
1: 嗯，
0: 对，啊，所以到寒天诶时，所以咱就是讲有北风，
1: 嗯嗯嗯，
0: 对，哈西伯利亚遐，哈，嘿，都有。

0: 对哈，啊冷气团哦，咱广告要死去，
1: 对，
0: 对啊，所以到这个季节来哈，差不多拢会渐渐出现，
1: 嗯，
0: 渐渐出现这个寒流啦，
1: 嗯、
0: 啊冷的空气啦，
1: 嗯，
0: 哈、哦，所以这个时阵，嘿，咱得爱、
1: 注意保暖，
0: 对，嗯、哦，嘿，真正身体得爱。嘿，爱家己照顾，
1: 要保重。
0: 嗯，
1: 可能室内外的温差啦，哦，也是要注意的，嗯、因为里面很温暖，外面很冷。
0: 对啊，所以那是迄、那个，特别是迄、那个啊，你那伫遐尼冷的天气，你要出外，
1: 嗯，
0: 吼、哦，你的帽啊，
1: 嗯，
0: 你的手笼，
1: 嗯，
0: 你的嘴暗，
1: 嗯，
0: 你的围巾，
1: 对，
0: 哈、哦，外套等等拢爱。准备好脚皮，
1: 没错，啊，备全哦，这些保暖衣物，从、头到脚。
0: 对、嗯、啊，所以咱虽然那是伫处理哈，咱上好咱的脚哈，那爱保持较温暖的。
1: 对，
0: 啊，所以虽然伫处，咱嘛是加减买啊穿咧哈，当。保暖，
1: 对，我们有说过那个脚是那个人的第二个心脏、所以脚的保暖也是很重要的哦。
0: 对，
1: 嗯，
0: 好，这个时阵哈，关系迄、那个这解密哈，
1: 嗯，
0: 嘿，对，有安尼讲，十一选十二背，
1: 嗯，
0: 好，对，意思就是讲，伫即马这个十一月，哈，咱会当加食一挂蒜头
1: 哦。
0: 哦、
1: 是蒜头哦，
0: 对，
1: 啊，所以蒜，
0: 嘿，哦，啊，所以咱会当用这个蒜头哈，来、去啊，有足济料理拢会当哈用这些，像蒜头鸡，
1: 嗯，
0: 啊、哦，还
1: 各式各样的蒜头料理，
0: 对，所以我就想到。在路里拢有听到迄叫卖的，哈，
1: 头油鸡、
0: 头油鸡、蒜头鸡，
1: 对，现在还有，很少听到诶，
0: 对，起码是较少听到有影。
1: 对，十一蒜啊，十二白是什么？
0: 可能迄个迄蒜呐、蒜贝，
1: 啊，
0: 蒜呐，诶，蒜贝，
1: 哦，
0: 对，啊，所以迄那是会当配一挂。迄、那个啊、肉类哈，不管是迄个
1: 腊肉，
0: 还是烟肠，对，
1: 乌鱼子，
0: 对，乌鱼子，好，咱即马就是要个来介绍哈，嘿，到这个时阵哈，台湾的附近的海水哈、虽然温度有较降低，
1: 嗯，
0: 唔过嘛无。概念哈，嘛无足冷足冷，
1: 哈、
0: 对，所以到这个时阵，台湾的附近哈、都有迄个乌鱼，哦，豆啊鱼，对，好、啊，所以有一个就讲小雪小狗，大雪大狗，啊是什么货，什么物件狗呢？
1: 啊、
0: 哦，对，原来就是乌鱼
1: 啊，
0: 嘿，对，好、哦，所以到这个时阵哈，迄、那个嘿，足肥的迄个乌鱼哈，拢、会收到台湾附近。
1: 嗯，
0: 啊，这小雪的时阵已经有淡薄，
1: 那
0: 到大雪的时阵
1: 就很多了，
0: 啊，就足济，所以到寒天啦，阮就讲哦，乌鱼米粉，
1: 啊，对，
0: 好食，哈，嘿，对。啊，所以这乌鱼哈，嘿，就是那是江的有到乌鱼标，还是乌鱼标，哎，啊那母的
1: 乌鱼子，
0: 对，后来迄卵对当做乌鱼子，好、啊，这个乌鱼子哈，那做好势哦，迄个哈无俗。
1: 对
0: 、对，所以这是咱的迄个渔民朋友，吼，真要紧的迄个经济来源。
1: 而且乌鱼子是可以，就是做起来是可以放很久的。
0: 嘿，对。
1: 但是乌鱼标好像都要吃新鲜的，几乎没有听过像乌鱼子一样这样把它干燥处理。
0: 对，嘿，干那无。对，吼，所以就唔知安怎是安怎。标无法度做安尼是无，
1: 还是吃新鲜的、
0: 对，
1: 嗯、
0: 所以这是小雪小狗，
1: 大雪
0: 大狗，哦，是在讲到这个
1: 乌鱼，
0: 啊，還有一

0: 款哈，这个时阵有哪足济，就是豆啊鱼。
1: 嗯，
0: 豆啊鱼，佮另外一个名叫做小乌。
1: 哦，嘿，
0: 啊是叫做乌豆啊。
1: 乌豆啊，嗯，
0: 嘿，哈、哦，对，所以这是豆啊鱼。
1: 嗯哼，
0: 啊豆啊鱼哈，差不多伫迄个嘉义布袋，
1: 嗯，
0: 迄个海域哈，嘿，差不多伫十月，
1: 嗯嗯嗯，
0: 对，当去掠到啊，即
1: 豆啊
0: 鱼，嗯哼，哦，嘿，所以有安尼讲，哦，这个时阵的豆啊鱼是足肥的，
1: 嗯，
0: 所以有讲十月豆。肥甲无看头，
1: 这么肥，
0: 所以意思就是足济，
1: 嗯，
0: 个肥，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十月豆是在讲鱼啊，
1: 嗯，
0: 不是豆啊，
1: 哦，对，
0: 嗯，
1: 是豆啊鱼，不是讲豆子哦，是鱼类哦，
0: 对，啊，对，所以伊的外形哈，甲乌鱼哈，
1: 嗯，
0: 真同款，不过豆啊鱼较细，
1: 嘿，比较小。
0: 对，所以叫做小乌、
1: 嗯。
0: 对，吼啊，所以这个豆啊鱼吼，咱那是会当家吹，
1: 吼、嗯，
0: 会当加一挂盐鲜啊，
1: 嗯，
0: 吼、啊，也是讲破布剂
1: 哦，
0: 嘿，
1: 咸咸的，
0: 对，做伙就去吹，
1: 香香的，
0: 哎，对，
1: 嗯，
0: 拢真好食，
1: 对，
0: 啊是有的是家迄个放一挂姜，伊啊伫遐鱼啊下底吼有放一挂豆腐，吼，安尼来红烧也好，
1: 嗯、
0: 要煎蛋也好，吼、嗯，要炊也好，哦，拢足好食，
1: 都流口水了。
0: 对，这是讲到咱迄个海这个时阵
1: 吼、
0: 嗯，对，乌鱼真正是。各种的迄个鱼类来滴吼，特别乌鱼吼，嘿、
1: 嗯，
0: 到这个季节拢会较出名。
1: 啊，经济价值、营养价值都很高。
0: 对，
1: 嗯，
0: 好、哦，对，所以，嗯，所以特别喜欢啊。啊，阮会记哩细汉的时阵吼，伫圣诞节，
1: 嗯，
0: 吼、哦，阮拢会去报佳音，
1: 嗯嗯，
0: 吼、
1: 嗯
0: 哦，啊，因为天气拢足冷，吼、
1: 嗯
0: 哦，啊，所以阮要去报佳音拢是半暝啊，
1: 对，
0: 嘿，对，啊，所以要报佳音以前先伫教会集合，
1: 嗯，
0: 吼、哦，啊，所以迄老师，哈、嗯，啊是牧师，
1: 嗯，
0: 的煮一大鼎的。乌鱼米粉，
1: 哇！
0: 大家食好烧滚滚，
1: 嗯，
0: 哈、哦、哈，嘿，嘴暖插插滴，所以食了大概得上车去报佳音，
1: 啊，
0: 所以迄个印象足深刻嘞，所以就是嗯，感觉乌鱼跟他是好朋友的款，
1: 圣诞节会出现
0: 的，对，嗯哼，呵，搁一句哈，我安尼讲嘿。月来那单雷，低谷起未肥。
1: 月来那单雷，低谷起未肥。
0: 对，所以这个月来不是
1: 对一个月来，
0: 不是生囡仔生了做月来的月来，
1: 哈、哦，
0: 这是十月。
1: 哦，
0: 对，哈，啊，迄个天气到十月是差不多拢。无啥物单雷啊，
1: 嗯嗯，
0: 哦，对，啊，那是伫这个时阵要有单雷，嘿，表示迄个天气无啥物正常，
1: 哦，
0: 好，所以天气哈，那无啥物正常的时阵，啊，起牛起低，可能较袂顺心，
1: 嗯，对，就不是风调雨顺的啦，
0: 对，
1: 嗯嗯嗯嗯，
0: 好。
1: 哦，所以他这里的十月是农历哦，是指农历、嗯、嘿，那相对应大概也是国历十一月啦。
0: 对，
1: 所以如果月来那单雷，就是只说如果到了国历十一月了哈，还有在打雷的话，嗯、那就是就不是风调雨顺了，
0: 对、
1: 嗯，就比较不正常了啊。所以这个低谷就养不大了，
0: 嗯，
1: 养不肥。那刚刚朋友这有分享这个圣诞节。报佳音之前要吃这个，诶、欸，乌鱼米粉。然后阿昏就想到、嗯、阿昏小时候报佳音的那个回礼呀、啊，
0: 嗯、
1: 各家会有的回礼
0: 哦，安、哦、尼
1: 会是干嘛？
0: 啊，丢丢丢丢丢
1: 对，
0: 有那足熟悉的情景，
1: 大概那个时候也是干妈的盛产。
0: 对对，有影嘿啊，所以有诶去报佳音的时吼、
1: 嗯，
0: 啊当然你报佳音了啊，迄家都已经电话都好足光诶。
1: 嗯，
0: 啊所以啊，因啊看我拢一阵少年囡仔，

0: 来来来，安尼即摆招烧烧吼，对啊，当然有诶是煮迄个什么汤啦，
1: 甜汤啦，
0: 哎对，吼、红豆啊汤啊，吼、对，啊是迄个龙眼干诶，哈、来去煮汤，对，刷落去，干嘛的，配起来，对，个食干嘛，
1: 对。
0: 對所以黑龙真深刻的基地
1: 没错
0: 呵啊公告这里消失这站有一瓜啊红色啦哈红色习惯
1: 嗯
0: 哈、对这里西尊哈特别是地卡巴波哈嘿一个中国大陆的华中华北哈、这里西尊因拢会拍迄、那个腌腊肉
1: 哦，因为也要准备过年了，
0: 对，准备要过年哈、啊，这当然这个时阵，因为啊寒天啊，所以伫秋天诶休闲诶，拢已经收割了，就即阵因有哪有较闲啊，所以就会当啊哈，对，腌制一寡哈腊肉哈，你可以当放较久，
1: 而且也比较没有雨水了啦，
0: 对对对，
1: 天气比较干燥了，
0: 对，所以这个时阵买拍干。亲家呐，脚村都来拍瓜，对，所以都一瓜啊，一瓜西瓜，当啊拍好大大，哦，所以我来当食较久，对。啊，伫这个时阵吼，有一个较特别的，就是讲，哎，这个时阵因有哪会当酿酒？
1: 啊、哦，对，
0: 嘿，对，吼，哎，底下家己做酒，吼，结一瓜酒，哈，这个酒有够。一个名称哈，叫做消雪酒
1: 哦，
0: 嘿，消雪酒啊，所以这个哈，就是讲到这个时阵哈，可能有那有落雪哈啊，所以有迄个水哈，有较清
1: 啊，
0: 嘿，啊用迄个较清的水来结出来的酒，
1: 哦哦哦，
0: 是。啊，听讲是较特别啦，
1: 比较不一样，
0: 嘿，对，是消雪酒，
1: 消雪酒，
0: 嘿，
1: 特别这个时节酿的酒哦，
0: 对，啊，搁一个真特别的，就是讲这个时阵爱食麻糍，
1: 诶，我们昨天吃过了，
0: 对，好，所以这麻糍哈。嘿，当然咱哎，伫日常讲到麻糍的做法，啊，迄个多样性哈、对哈、所以咱已经嘴暖有擦擦的，嘿，所以今仔日个哈个介绍就是，哎、这个时阵拢会食麻糍，
1: 麻糍，
0: 嘿，对啊，所以哈、麻糍会当有真济做法哈、对，有诶是有包啊，有诶无包啊，对，哈，那无包啊，你要切一块一块啊，温啊，
1: 你爱食，
0: 对，我你爱食，对对，吼，某一款吼，就是讲迄个煮米吼，改先煮做饭，啊，用迄个菌菇吼，改堆堆咧，
1: 对，
0: 吼，爱当做做饼，
1: 哦，
0: 嘛是会当。安尼就去食，啊，会当包鸭嘛，是会当温土豆腐，拢会使，
1: 对，
0: 哈，所以嘿，亲像咱阿芬所讲的，这都开始是一个祭品，是为了要哈祭祖，所以要互死人食，啊，即马以后拢变作活人食，对，
1: 啊哈，
0: 对，所以这是嘿，今仔日所介绍
1: 小雪吃麻糍，
0: 消暑。这个节
1: 气消暑，第二十个节气
0: 是，
1: 然后是在国历的十一月下旬
0: 是，
1: 然后可能就比较冷，所以要吃热热的东西。
0: 对，
1: 然后也会有乌鱼。
0: 对，
1: 台湾呐，台湾附近海域。
0: 对，
1: 啊，但是就是也不要，现在好像就是提倡可以吃养殖的啦。不要去抓野生的、因为真的野生会就是越来越少了。
0: 嘿，对，所以咱较早过去，因为这是乌鱼滚，就是
1: 那个黑潮，
0: 黑潮来，所以就是哦，一丁来。
1: 对，以前可以啦，现在我们还是尽量这个平衡发展，不要为了人类口腹之欲就。把他们都杀光光好，所以小雪消暑
0: 消暑
1: 介绍给听众朋友所以这一年

0: 很快过完了呢，已经第20个节气咯。
1: 是啊，
0: 好，多谢你收听阿麦月，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eed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

人之初始，爱之归属，动之以情，爱之有感。让我们谈谈你我的情与爱，一起在爱中成长。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啊，大家好，又到了我们谈情说爱的时间了。我是节目主持人郑琪佳，目前是辅仁大学公共卫生学系的副教授，我同时也是台湾性教育学会的监事。那今天非常高兴再度与各位听众朋友在空中相见，我们继续来上礼拜。谈到一半的话题哦，就是在高中端呢，我们的学生，高中生，他们一个学习有关于爱情的一个，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案例哦。那是一个跨这个领域的教学，也是有很多的学生参与啊，学生有他的主导性跟主动性。那我们也看到，哇，学生真的在爱情的学习上，真是出乎我们意料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艳哈。那当然，这整个教学的过程非常的，老师们在安排这个课程上面非常的用心，然后呢也很吃老师的带领的能力了哈。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继续邀请到我们上个礼拜来跟我们谈这个主题的哈，这个陈立业陈老师。
1: Hello，
0: 好，立业老师好，
1: 大家好，
0: 好，谢谢立业
1: 主
0: 老
1: 持
0: 师，
1: 人好。
0: 谢谢。那请立业老师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 我是目前任教于林口高中的国文老师，
0: 是
1: 那我同时也是学务处的卫生组组长，那也是我们学校也是新北市健康促进计划性教育校群的成员学校之一，对。
0: 是好，我们那个立业老师都有听到，就是因为健康促进学校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叫做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特别是国中跟高中端是一定要有这个议题的一个推动。那新北市在推动这个议题有校群有好多学校哈，那林口高中呢是其中。

0: 一个校群学校，那我觉得他在推动学校的有关于性教育的学生参与这一块哦，真的是推动的非常好。然后呢，你们在这个过去的这个这段时间所推的这个爱情的模样这个模组呢，好像也有获得新北市的一个在哪一个计划上的一个遴选，是不是？
1: 就是他是目前新北市就是推荐要去全国参赛教学卓越奖的一个方案中的其中一个教案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教学
1: 我们的社群老师对，那我们各自就是提出自己的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几个比较好的课程，那这个在包含在其中这样子，那它是运用我们有个模组叫做 SPA 模组
0: 哦
1: ，S 就是 SDGs， P 就是 PBL。那 A 就是 AI， 就是希望运用一些生成式 AI 融入课程这样子。
0: 哦，
1: 对
0: ，SPA
1: 教学模组。
0: 对 ，SDG 当然我们知道是很多的东西我们都要 Go SDG 嘛。
1: 然后理念是 From Fail to Fair。
0: 哦 ，From Fail to Fair。
1: 对，
0: 哎，这什么意思呢
1: ？Fail 是失败嘛？其实，在爱情里面也会，他们也会遭遇到失败的感觉。
0: 哦，
1: 那其实不管是任何事情，都是不断的试错嘛。
0: 哦，
1: 尤其是在教那个学习阶段，我们其实学校应该是一个容许孩子们尝试做错误的一个场所。
0: 对
1: 对，那 fair 它的意思在英文里面有两个，一个就是公平，那其实城乡差距啊，或是说他生活的环境资源不同，会有不一样的一个背景因素，
0: 对，
1: 导致说教育的背景其实不是公平的。
0: 对，
1: 那我们希望透过学校提供一个安全的场所，让他们可以去试错，那借此达到教育的公平。那或是 fair 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博览会。我们希望课程说的课程是像博览会一样，让他们就是乐在其中。因为林口高中有一句，就是他们的愿景叫做让学习成为一种享受。
0: 哦，
1: 对，希望就是课程可以去做变化，那透过这个模组让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是有一个快乐的课室风行，那又可以学到东西。
0: 对
1: 对
0: 哦，
1: 大概是这个概念。对，
0: 哇，不错哎，就是 from to fail， 然后
1: fail to fair，
0: 从 fail to 啊
1: fail to fair。
0: to fail 啊 ，fail to fail 啊
1: ，fair
0: 不是
1: F A I R，
0: 不是
1: fail
0: 哦，从失败到 fail 嘛，对不
1: 对？
0: 对啊，但是都是叫 fail， 那从 fail to fail 很好，从失败到公平或者是到博览，那让孩子那学习成为一种享受。我真的觉得从上个礼拜这个访问立约老师，他们那个立约老师提到从家政课的发想，从立约老师因为在带领这个学校的性教育和艾滋病防治的学校的工作里头，特别看重性教育里面有关于情感关系这一块，因为他认为这个是基础嘛，对不
1: 对？
0: 哦，当我们对这个东西心是一个基础，对吧？
1: 对，
0: 我想这个立业老师很有概念，因为国文老师很看重这个一个人的价值熏陶，对吧？对吧？哦，好，我真的觉得从上个礼拜立业老师所这个分享的那个模组真的是快乐学习，那从制作一个爱情的饮料，从爱情三因论里头制作爱情饮料，然后带讨论，最后听歌，听三首歌，一个叫恋爱 ING， 就是比较是属于很甜啊很腻啊的，另外叫爱情的模样，说出爱情的模样其实很深刻，最后一首最棒，在我们这种 LOK 是 LOK 吗？还是说我们
1: 不会了？我们是成熟的，
0: 对，成熟一点
1: 资深女孩
0: 或者是我们的人格或者对爱情的理解
1: 经历过比较多一点的事，
0: 对，你就会叫做爱情
1: 无字
0: 的
1: 情
0: 批，
1: 玻璃的情批，
0: 玻璃的情批是黄以玲的三首，然后学生这个在画他们印象觉得最感动的歌词，然后选自己的歌，然后呢最后写
1: 小短文，
0: 然后去总结他们整个这一段的这个东西。好，叶老师，我想问一下，他们的小短文当中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见我可以分享给我们的？
1: 他们小短文的内容都写得很就是写不完
0: 哦。
1: 然后他们因为我的小短文有个名称，因为我的课程叫爱情的模样，所以他们的题目就叫爱情的模样。然后比方说他可能就写说就是喜欢，就是他

0: 会写他心里面那个爱钱模样，他就说喜欢他，喜欢听他说话，
1: 嗯，
0: 他也可以轻易影响我的情绪，
1: 嗯，
0: 然后我眼里的余光都是他，
1: 嗯，
0: 他们就会从写的时候一开始就会比较从甜蜜的那个部分，
1: 对，
0: 那他们写的时候就会照着爱情三音，嗯，对，他可能不自觉，
1: 嗯，
0: 但他就是会再写要激情的部分，嗯，就是说

0: 好、哦，会收在就是承诺那个部分
1: 哦、
0: 他们反正就是他们会受到那个前面素材的影响，
1: 对，
0: 那所以他就多了很多面向，而不是说全部都是啊，我好喜欢你，我超喜欢你。虽然他们跟我分享的歌是这样子、啊、有勇气说出口，可是他等到短文的时候，他会有一个醒思沉淀这样子、
1: 他有一根绳子可以悬崖勒马、或者说可以刹车。
0: 对、
1: 他有一个绳子去做一个方向上的一种、规划啦，而不是说就像你刚刚讲我喜欢你，我要表白，我要、我爱你，我要跟你出去玩啊，不是是这样子而已、
0: 对
1: 哦，蛮好的。所以这个然后他们有很多很多话要说，
0: 对
1: 啊、好棒很棒哇，然后接下来呢好像这是一个阶段对吗？
0: 对，
1: 好，然后我们还有第二阶段的课程，那又是怎么样的一种过程呢？
0: 就是因为国文里面有文言文，文言文其实很多，从诗经啊，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就是那个意境，然后跟一些古典诗，其实他们是看不
1: 看不到，
0: 道是无情却有情，有没有这一种？它是比较无法理解，甚至说它没有那个画面感。那因为 AI 里面。很多现在很多那种程式甚至是 AI、那我可能就选文转图，对，那让他们透过就是一样是谈爱情，但是它变成图像
1: 哦，
0: 对，它要从文章变古文变成图像哦，那让他们去做尝试，对
1: 哦，所以你给他们那个古文，
0: 古文是我们可能正有上古典诗，那我就请他们从古典诗词里面去找。
1: 哦，古典诗词去找、自己去找古典诗词。
0: 对，他找一个他喜觉得喜欢的。那我那一堂课就是全部开放，就是用手机、
1: 用手机。
0: 对、然后他们要去做可能注册免费的文转图，这样并里面有一个 image creator。对，然后就是去做，他们去注册，然后就是开始找喜欢的诗词，中间都是也是用小组的模式，所以他们会小组坐在一起，一篇讨论，哎、你的怎么样，我的怎么样，这样子。
1: 小组要用同一篇吗？
0: 同不用，
1: 不用，
0: 但是有可以有个别的，但是只是他们在做的时候，可能互相支援一下，比方说电脑技术上面，或是说，哎、这首诗怎么出来的图跟我想的不一样
1: 啊、
0: 因为那个文转图的过程是很吃，就是你的叙述。
1: 对哦，
0: 他们叫咒、他们叫咒语，下一个咒语，然后跑出是我理想中的、是不是我理想中的那个图这样子？
1: 咒语，
0: 对他们那个自己、那个现在 FB 有很多社群，就说我的咒语是什么？
1: 所以现在的咒语是文言文，
0: 文言文。对，
1: 前阵子不是才有那个文言文事件？
0: 然后他就文，然后但是他文言文现在他，比方说像有一个我们学校有校队啦，那有一个男孩设计队校队，然后他就选了一首。他选的很可爱，他选长相思、那你就觉得说长相思
1: 那是文言文吗？
0: 就李白长相思在想、在长安、就是类似这样子、那他选了一个句子、那我就他们一开始就我也不跟我中间其实就默默在观察他们，我不跟他们讲，他们就直接文言文上去、但是他无法辨识、出来就会很荒谬的图、比方说可能是一串英文、像或是就没有他们要的人物、所以他就把它翻译、我就说 那你就要翻译啊，
1: 对对对、
0: 不是我翻给你哦、
1: 没错，
0: 我就跟学生说你要翻译啊、然后他就找一句嘛，美人如花隔云端、
1: 美人如花隔云端，
0: 对，美人 像花一样、如花一般的美人、我想念的那个人
1: 对，
0: 在云端这样子、
1: OK， 美人
0: 那我就说翻译，他说老师翻译我们翻不出来，我说那你就查、
1: 对对对，
0: 然后就用翻译去，那还要再加形容词、所以比方说像那个校队男孩很可爱，他出来的图就是两个、最后他最满意的那张图是一个男生一个男孩跟一个女孩，然后中间有个爱心、背对背，
1: 对，我看得到李野老师秀给我看的、这个是什么向左转向右转的概念还是？
0: 对，但是他却说他是美人如花
1: 在云端，
0: 对、隔云端隔着，那这是他最喜欢的句子、所以他们心里面的那个情感的那个想象、其实就透过图呈现出来、对，然后他们再进行分享、那这个同时因为现在大学端有所谓的学习历程，
1: 对，
0: 那这整个过程，那他们在写心得就像写一个制作过程跟心得的时候、他就会说面对爱情应该 要勇敢尝试，
1: 嗯，
0: 但是在尝试错误的过程中，
1: 嗯，
0: 不断的去修正自己，
1: 嗯，
0: 就像他今天在

0: 做这个图一样，也许未必第一步。我看到那个他分享的内容的时候，我很惊艳。
1: 嗯，
0: 他说也许不会一次就达到自己想要的样子，
1: 嗯，
0: 要耐心的去面对，
1: 嗯，
0: 尝试，
1: 嗯，
0: 改变自己，
1: 嗯，
0: 对，他就变成一个内省。
1: 对对对，嗯，哇，不错耶，他在这个。在这些，
0: 那这是个人作业，
1: 啊，哇，欸，他很深欸，这孩子，
0: 嗯，
1: 然后他也在鼓励自己，对不对？
0: 对，
1: 啊，他觉得，欸，只是我还是会想一个问题，欸，他有没有谈过恋爱？
0: 对，
1: 我脑袋一直在出现，
0: 我有跟他们讲，我说你没谈过恋爱至少暗恋过暗恋虽然没有开始啦，但是也算是他的一个想象这样子，
1: 哦，
0: 对啊。像嗯，林口高中大概就是比例上还是没有那么多谈恋爱的，因为比较单，孩子们都很单纯，
1: 啊，
0: 比较单纯，就是一部分，
1: 啊，
0: 但是
1: 升学型的学校了哈，比较
0: 他对算社区高中，
1: 啊，但是这重点就是如果是职校的话，他们比较是走
0: 职场。对啊，我也很好奇，就是如果在职校实施的一个状况，不知道会是。我有分享给我们科的，就是同科，我就把学习单我就分享给大家这样子，我想要大家都可以去就是运用课文嘛，从课文为基点去试试看这样子，
1: 对对对，
0: 这样会推广，
1: 对对对，没错没错。那你的用诗词，当然因为你是国文老师，你对于诗词的理解啊，还有它的这个深度，你都掌握得很好。那学生，假设这样，比如说"床前明月光"，哎，抱歉，我大概只会这些，"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个全部丢给 AI 是不是？还是只要一句
0: 就好？它，哦，AI 没有办法辨识很多东西。像我那时候在尝试的时候，
1: 哦，
0: 我是试一些比较，就像老师提的"床前明月光"，我就有试。
1: 嗯
0: 因为我就用比较普罗跟爱情或性比较没有关系，古文也比较少这种东西。
1: 对，
0: 那可能床前明月光它出来，就是因为那个床，
1: 嗯，
0: 我们后来去研究了很多种讲法，
1: 嗯，
0: 有一种是说是井边的井栏，
1: 嗯，
0: 哎，井边就在外面的，它不是我们认定的那种一张床，
1: 哦，
0: 可是它 AI 出来就会是床前明月光，就是一张床
1: 哦，
0: 在月光下
1: 哦。我的画面好像也是这样哎，欸，
0: 对，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子，
1: 啊，
0: 其实应该是一个景，就是旁边有一些，啊，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还要告诉他解释
1: 哦。OK OK， 好，假设我特别喜欢一句叫做"举头望明月"，
0: 哦，明月对，
1: 然后我就写"举头望明月"， AI 不一定懂，
0: 他不一定懂，
1: 我是要说
0: 翻译，要翻译，
1: 哦，你要把头抬起来看到天上有一轮明月，这样
0: 对，还可以去形容月光，
1: 哦，
0: 比方说。嗯，白色的月光，或是也有人喜欢蓝色的
1: 哦。OK OK OK，
0: 嗯，那个形容词都要出来
1: 哦。
0: 那其实他们透过这个方式可以强化他们的遣词用字，
1: 对对对，
0: 跟他对于比方说我的主题，
1: 嗯，
0: 爱情的模样的一些理解，
1: 对，
0: 他就会有一些形容词出来
1: 哦。
0: 对，
1: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其实学生是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中，
0: 对，他是自己在来来回回，
1: 对，
0: 就是所谓自主学习嘛。
1: 哦，
0: 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嗯。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NITS Radio 与杏林基金会共同企划郑琪佳直播的谈情说爱。天上有一轮明月，这样
1: 对，还可以去形容月光，哦、比方说，白色的月光，或是也有人喜欢蓝色的
0: 有没有。哦 ，OK，OK，OK，、okay, okay,
1: okay, 嗯、那个形容词都要出来。哦，那其实他们透过这个方式可以强化他们的遣词用字。
0: 对对对，
1: 跟他对于比方说我的主题，爱情的模样的一些理解，
0: 对，
1: 他就会有一些形容词出来。
0: 哦，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其实学生是这个来来回回的过程当
1: 中，对，他是自己在来来回回，
0: 对，
1: 就是所谓自主学习嘛。
0: 哦，
1: 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那我觉得他们思考是最重要的。
0: 嗯，对对，他必须要去告诉 AI 什么东西，而且那个东西要符合自己心中的想法，所以他那个画面也要不断的去做修正跟调整跟思考嘛， 对,
1: 对
0: 不对、说哦，这个画面少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对，
0: 我再下一个形容词给你，
1: 对，
0: 你看这个形容词下的不对了，那还要调整我的形容词，对不对？
1: 对，
0: 哦，哇，这个
1: 他们也在反刍，
0: 对，
1: 爱情反刍情感关系，
0: 对，哎，这蛮好的，
1: 对，
0: 所以这个书写的跟 AI 互动这个过程，他们有可以把它写成一个醒思嘛， 对,
1: 对
0: 不对？
1: 就他有一个过程，就要过程一定要写，
0: 哦，
1: 所以他才会写很多，
0: 哦，
1: 然后最后有个醒思体悟。
0: 哦，对，所以才有刚刚你跟我分享的那个，说哇，我其实是可以勇敢的尝试，然后我要勇敢，
1: 面对爱情是如此，面对人生也是如此。他既然写这样，我就
0: Oh my， 对。不错，
1: 都不用我们讲了。
0: 其实看起来
1: 就是引导，我们就像老师讲的，就是主持人讲的，就是我们就是一个引导，一个
0: 引导者、
1: push、
0: 协调、
1: 协调这样子。
0: 对，那我觉得这群孩子他之前所受的这品格培养的教育，其实会蛮重要的，对不对？因为在这里说他才有素材去跟自己对话，
1: 对，
0: 有一个好的素材跟自己对话，
1: 对，
0: 然后也跟这个。看起来就是他自己过去的这些价值观，他的这个想法态度，然后你给他一个平台去把爱情的模样找出来，
1: 对，
0: 哦，我觉得所以真的很受到过去的东西的影响，我一直有感觉到这个。我如果在想象一个完全没有对爱情没有理解，没有深入去思考过的，因为你们已经有家政课，然后调饮料课，然后听歌，一路上他真的思考很多了，所以他可以很多的创作，把他认为的爱情的模样呈现出来的时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教学在里面了，有你们的教学做基础，有他的自我的部分做基础，很好，真的。
1: 所以在就是高二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结合一些讲座。
0: 哦，哎，所以后来你办了讲座嘛？是不是在
1: 前后都有？前后都有。
0: 好，那什么样的讲座呢？
1: 像二年级会有一个讲座叫做"相爱容易相处难"。
0: 哦 ，OK，
1: 也是就是我就 focus 上学期的部分啊，我会 focus 在就是情感关系与责任嘛。那就去请，我就请了成功高中的尤碧如老师。那他是国文老师，

0: 同时也有諮商师资格。
1: OK，
0: 对，那他来引导他们，哦、那他已经来两年了
1: 哦，
0: 对，所以他对我们学校的学生也有一定的熟悉
1: 哦，
0: 对，然后他就引导他们，就是从亲情，他谈情感关系的时候，不是只有谈爱情，
1: 嗯，
0: 是爱情是起点，
1: 嗯，
0: 那后面他会谈到亲情跟友情。
1: Wow,
0: 因为我们的情感不是只有一个面向，
1: 没错。
0: 嗯，那有时候孩子他在高中阶段、嗯，他有时候会就是他忘了，
1: 嗯，
0: 他还有家庭，
1: 嗯，
0: 父母亲啊，兄弟姐妹，亲情的部分可能有时候会被放的比较，不是说不重要、
1: 嗯，
0: 但他会忽略掉，
1: 嗯。
0: 那友情也是，
1: 嗯，
0: 那有时候友情跟爱情，像他们最常遇到的那种情感困扰，就是说，
1: 嗯，
0: 我的朋友他谈了恋爱，
1: 嗯，
0: 他就不理我了，
1: 嗯。
0: 嗯，他们在这种分配上面、哦、他们是比较薄弱的，
1: 嗯嗯，
0: 那所以就是透过讲座啊，透过课程、
1: 嗯、
0: 那去跟他们谈、嗯、那那个讲师也跟我回，他有回馈单，他就跟我分享很多，
1: 嗯，
0: 然后就说像有的孩子他可能很认真的听完之后，他就了解很多感情中的问题
1: 哦，
0: 对，然后他就说根本原因、嗯、那跟我最后要回归到我自己，
1: 嗯，
0: 对，我今天即便是跟这个人谈恋爱、嗯、有时候是他在我心里面的样子其实是我期待他的样子，
1: 对 对, 對，
0: 而不是他真正的样子，
1: 嗯，
0: 那我自己又是什么样子，
1: 嗯嗯，
0: 对，就是做这样子的一个一直行思不断的行思这样啊，透过很多具体的故事去跟他们谈，
1: 哦、
0: 嗯、对，然后这是一个讲座、
1: okay.
0: 已经连续办两年，因为效果很不错，所以就是讲师就是也在、oh. 我有跟他讨论说就是长期合作这样、
1: 嗯、
0: 所以他每一年的讲座他都会在变加深，甚至就是可能、oh. 欸、现在学校性平事件就是各校其实都他们好像不太清楚身体的界限
1: 哦、oh.
0: 对，所以我也有请他就是比方说我们学校这学期可能发生了一些小小问题、
1: 嗯、
0: 那我也会跟他讲谈、嗯、就是说有哪一方面需要再加进去，对、oh. 所以他的讲座是每年不同
1: 哦、oh. oh.
0: 但是名称是一样的
1: 哦耶、yeah, 不错，就是你们学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很棒，国文老师有諮商心理师的资格、嗯、
0: 对对对，
1: 他对于学生跟情感还有关系的掌握度是很好的，
0: 小朋友听他讲座有听到掉眼泪
1: 哦, 哦是哦、
0: 嗯、有掉眼泪、
1: 哦、成功高中的国文老师，
0: 对对对，
1: 哇，
0: 眼里有光，
1: 眼里有光，
0: 心里有爱，
1: 哦，对对，没有错，眼里有光是眼泪嘛，
0: 对
1: 哇，我觉得很棒，就是他一定是说到孩子的心理，然后那个讲座还可以按照你们学校的学生的需求，特别是
0: 量身定做，
1: 量身定做。哦，
0: 有时候我们一直讲没用啊，要外第三方有吗？
1: 对，
0: 嗯，
1: 哎、欸，蛮好的哦。
0: 所以讲座，我觉得办是有效果，但是可能要思考一下，就是
1: 嗯，
0: 讲师的那个、嗯、我们跟讲师的对话，
1: 对对
0: 对，他们都是很热情，就是愿意说嗯。我跟你讨论一下，
1: 嗯，
0: 你们的需求、嗯、你们的想要的模式，或是说，哎、欸，哪一部分我可以埋进去这样子？
1: 哦，蛮好的，
0: 对，
1: 我觉得演讲这样办是很棒的、
0: 嗯。
1: 那所以有一个老师的讲座，然后也是谈爱情、谈亲情、谈友情，
0: 对，
1: 这是所谓的情感关系了。
0: 对，
1: 我们知道说这个都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对我们的影响、
0: 嗯，
1: 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重要的一个情感的东西嘛。然后。这个讲座之外还有没有去办两个讲座，对不对？
0: 对，
1: 另外一个讲座
0: 还有一个就是爱滋入班宣导、
1: 哦、
0: 其实这个几乎很多学校都会办，
1: 对，
0: 但是我们办的那一天，这去年办的那天刚好是12月1号
1: 哦、okay,
0: 世界爱滋日，
1: 世界爱滋日，
0: 对，所以就是世界和平展望会，他们妇女会他们就跟我说，哎、嗯欸，那可不可以有一个我们一起喊口号啊、
1: 哦、
0: 这样子，然后他讲我就就讲，他也讲得很不好意思、
1: 哦、
0: 但我一听到我就觉得啊好机会，我立刻就发英雄帖了，就问了几个老师说：“哎、欸，你问你们班，嗯、我没有说要求你们班要来，我说、嗯、你们愿不愿意来参与我们就是入班讲座，最后我们一起到川堂集合。”
1: 嗯，
0: 对，然后他们就几个老师，有公民老师啊，
1: 嗯、
0: 有国文老师，有生活科技老师，
1: 嗯、
0: 他们就刚好高一的导师，他们就说：“好、嗯，我们要参加这样子。嗯”那我们就后来在爱滋宣导结束之后、
1: 嗯，
0: 他们几个班级就是就到了川堂集合，
1: 嗯，
0: 那就喊口号、
1: 嗯、
0: 那公民老师。就非常的开心，他说、uh-huh. 啊，这就是公民倡议
1: 哦。Oh,
0: 然后，所以他在要出来之前，就是跟他们班就讲了，说我们要就是主动，我们要参与啊， 我们要去提倡，
1: oh.
0: 那我们要去参。

0: 家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对，所以他们在班上都有讲这样子。那今年是先就是班级没有全部，但我有在想说也许或许明年会有更好的一个模式。那是那个妇女会也是就哇你们怎么这么认真这样子。麦克风什么准备要录影这样子、
1: 哦、真的很有创意。
0: 因为我学校的穿堂是有一个挑高的那个地方可以由上往下、哦、它是很高的、哦、对，进去的那个场地很不错、
1: 哎、对对，很有很气派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所以公民老师很开心，因为这个就是个倡议。哎，那他们的口号是什么？爱之关怀是什么？
0: 很多句啊，我没有背起来、哦、
1: 它是倡议爱之防治的东西，
0: 对对对，
1: 让学生呼口号，让加重这件事的重要性。
0: 对，
1: 哦，所以公民老师说这个就是
0: 非常棒的一个活动，这样子。哦、
1: 所以，这个未来可以，
0: 他的口号就是我们愿意关怀、
1: 哦、
0: 我们愿意理解，
1: 对，
0: 我们愿意行动、
1: 哦、
0: 做身体的主人
1: 哦，
0: 遵守 A B C D 原则，艾滋毒品 No。
1: 哦，很棒哎！
0: 就是它是很简单的口号，
1: 对 对, 對，
0: 然后带着孩子一起喊这样子。
1: 哇，这口号有写的很好哈。
0: 对，是妇女会，就是我们变成说社区合作了。
1: 对对对，
0: 去跟他们做社区合作了。对
1: 对，和平妇女会，我知道他们每年都有这个艾滋宣导的部分哈。然后那个他们的这个教材教案呢、啊，那也是，
0: 而且很热心。
1: 对对。对对对，他们的教材教案其实我还蛮熟悉的，因为他们都需要专家去讨论嘛。对对对对，我觉得他们整个就是让孩子们在短短的50分钟，或者是国中是45分钟，
0: 对，
1: 怎么样可以得到最多的讯息，花了很多的功夫。
0: 真的，
1: 我有看过他们的这个教材，真的很棒。所以我觉得那个口号呼得很好，然后这也是一个倡议哈。刚刚那个立业老师提到，所以未来你会觉得说这个可以未来有。将来可以
0: 更多的发想，
1: 有什么想法吗？现在
0: 下学期的话，我主要是身体自主权
1: 哦，
0: 对，就是前面新了嘛，那可以开始就是有一些，因为有时候我觉得他们这个世代的孩子，他身体界限搞不清楚
1: 哦。
0: 我以前曾经办过辩论，就是班级的或是班跟班之间辩论，是在辩论哦，高中生应不应该谈恋爱？对，以前早期啊，那现在已经禁爱令解除嘛，所以其实。我曾经也听过，就是说啊，孩子手牵手去学校又怎么样？
1: 哦，我们的长，
0: 对，然后就是有听过这种叙述。那其实他们慢慢的，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应该要强化他们的。现在孩子他身体成熟的很快，心理成熟的反而比较慢。那我那天就在跟另外一个郭老师做对谈，然后就有聊到说，想要办一个就是类似视角辩论这样子，那可能是跨班或是更大型的，试试看这样子。那他就有说，他觉得其实题目应该要改了，不是应不应该谈恋爱，而是
1: 适不适合谈恋爱，是吧？
0: 而是你谈恋爱。的过程中身体的界限在哪里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阻止他嘛，
1: 对，很难哦。
0: 而且他们现在就是真的都很早就已经性成熟的速度比我们以前都还要快
1: 家庭没办法阻止，可能是讲错了，学校没办法阻止，因为现在禁爱令解除嘛，对不对？对，那现在的阻力
0: 很少，
1: 是来自
0: 阻力有吗？
1: 家长可能了，家长有时候有些，但是你知道有些失功能的
0: 孩子生的少了，比较疼爱。有时候我们也不会，现在以前都会说啊，我们一起联合让他们分手，早起啊，很早很早以前。然后现在是这样说，怎么办？我也不敢叫他不要。那学校老师也说不要。都是禁止因为你越禁他爱的越热烈
1: 对，
0: 他说我们要抵抗那个，
1: 没错，
0: 世界都反对我们，我们要爱的更猛这样子，
1: 没错。现在学生是这样
0: 所以反而是要跟他们谈
1: OK，
0: 我觉得就是聊然后沟通这样子
1: 所以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身体界限，
0: 对，所以我下学期预计就是课程的部分还在思考但是讲座已经都就是约好了
1: ，OK， 很棒身体界限，
0: 身体自主权，
1: 身体界限搞不清楚。另外就是谈恋爱的

0: 这个方式或者是交往的方式，或者是可以去那个界限，如果你交往的地方在 KTV， 你大概就很难有界限。如果
1: 密闭空间啊，对
0: 对，或者是说你交往的时候是在图书馆，然后你可能就有时间的限制，然后可能在身体自主权怎么样，外在的因素可以让他们更有把握去设好，或者说去follow 他自己设定好的这个界限。应该你在小孩子都要学这些哈，
1: 对，
0: 你最好不要去看那种色情电影啊，你不要到 KTV 去约会啊，然后有时候你在这个公共场合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有时候学生确实跟你如你所说，他们这种身体界限其实会搞不清楚，他们会不知道那个所谓的性的这个吸引力，接下来可能会一连串的试探，甚至是没有办法，
1: 或是说在他们恋爱的过程中必须要尊重他人。
0: 对对，对啊，没错，要尊重，尊重这块是
1: 啊，他们自己爱的第一个是当然彼此尊重嘛，第二个是他们爱的热烈的时候要顾虑一下旁边的人，
0: 对，不然会性骚扰。那另外有一些行为有些举动其实会带来一些所谓的滑坡效应吧，比如说你要是你知道我以前有个网站叫幸福医学院啊，然后就有一个小孩子17岁的小女孩问了一个问题哦，她说她有个男朋友，然后他们现在很亲密，然后16岁还是17岁我忘记了啊，然后他们很亲密，然后他们呢会一起洗澡，然后说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发生性行为。老师你觉得我们这样子合适吗？然后我们会非常含蓄的跟他说我觉得很困难很困难不发生性行为。对，他好像不满16岁。对，我们有提到就是说如果你在这样的互动模式底下，
1: 有时候如果真的怀孕了就是对啊，又有更多的要处理的部分嘛。
0: 对，所以身体界限的议题确实很重要，我觉得很棒，然后它的影响因素真的也是蛮多
1: 的，就是不管多亲密，只要不喜欢别人是不能碰你的，
0: 对，
1: 或是你跟他不管多亲密都不能去随意碰触对方。
0: 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都是他们现在有时候比较说啊，我们可能什么欧美自由啊，其实我觉得不同，第一个就是可能在国外他也是一个就是他们对这个东西他们是很 care 的。
0: 对对，没有错，
1: 其实并没有说像我们想的说哇外国就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对啊，没有没有，
1: 对，那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透过这样子去教他们，甚至说身体自主权可能不是只有碰触这件事情，因为个人感受，
0: 对，
1: 我的感受很重要，甚至听觉都会要界限。
0: 对对
1: 对, 对，有时候他讲一些话或是我们视觉界限这些，然后就透过像有一个讲未来之后的讲师也是来第二年，他也是他是舞蹈他是，所以我们的那一堂身体自主权的课是在韵律教室
0: OK，
1: 对，不是那种就是我比较强调说讲座有时候让他们是能够动态的，或是说他可以去有一点实作，这样他才会有一个印象。
0: 对对对，好，看起来李野老师想要 touch 的蛮多面向的，有关于身体自主权、身体界限的东西
1: 我想说集中一个角度切入，
0: 对，
1: 这样比较不会说有时候我们整个的活动，我觉得要整个学期或是整个学年，他的整个讲座课程活动办下来就很零碎。对，
0: 是
1: 我的思考。对对对，
0: okay， 我觉得很棒哇，好，这是未来这个时候呢，我们接下来我们非常期待林口高中接下来一连串的这些课程，带领着学生去体验，带领着学生去参与那真的很开心，真的很高兴听到这么棒的一个这个课程的设计，还有学生的表现跟学生的一个反应真的如果希望你们这个一整套的代表新北市去参加教学卓越奖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这是其中的一个 portion， 那我们希望你们学校能够顺利的拿到大奖回来，
1: 还要再加油。对，再加油，不敢说对，我们会再精进我还要再学习。
0: 对啊，很棒了，很棒了。我觉得高中端本来升学率就非常的重要，然后你们还能够非常的坚持在这个快乐学习、享受学习的过程当中，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那我们今天呢，我想时间上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就特别感谢陈立野老师，那个林火高中。

0: 那陈立野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他们学校的爱情的模样的模组啊，这个课程活动这两集的节目。那未来如果你们还有做，就是继续做这个身体自主权啊，或者是其他你们想到的一个新的议题，我们再来邀请立野老师来进我们的节目。
1: 谢谢，
0: 好，谢谢我们那听众朋友下个礼拜再继续来锁定我锁定收听我们，我们谢谢立野老师，
1: 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拜
0: 拜
1: 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啊，您中文二十号那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二十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2: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3: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宗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2026年啊，我们是刚刚进入了夏季，全球各地就已经被令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了一个新的临界点。我们看到从南亚到欧洲，从北美到我们东亚，极端高温不再是异常事件，它是我们地球正在快速形成的全球新常态。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最近在5月28号的时候，它发表了一个最新的通报，这个通报就把这个为我们全球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通报叫做全球年代至年代纪最新通报，这是世界气象组织跟英国气象局他们联合编著的他们主要就是探讨过去五年还有未来五年整个十年时间我们全球大概的一个气候的这个现况。那在这一份最新的报告，也就是5月28号才发布的，它告诉我们说，在未来的五年，我们今年是2026年，所以它讲的是2027到2031年，在未来五年这段期间，我们全球的平均气温会再创一个

历史的记录。那未来的夏天会比我们现在还有过去所记忆的任何夏天都会更热，因为地表的温度更高了。那他也说，全球在未来五年平均的气温会有非常高的机会会暂时超过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的升高摄氏 1.5 度。换句话说，在2015年所定下来的巴黎气候协定，它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在这个世纪结束前，我们地表的升温不会超过摄氏2度，那最好是往摄氏 1.5 度的这个目标努力前进。不过很不幸，按照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它的最新报告，让我们看到在未来的五年，我们的平均温度就会超过摄氏 1.5 度了。那单年的这个突破可能会更多。那这是一个很不幸的这个展望。那这个展望虽然不幸，但是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高温热浪也不是我们的错觉，它是我们科学上面一个冷酷的现实。首先就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2026年刚刚才入夏，我们在世界各地被热浪包围的一个情景。那主要当然都是在北半球，因为北半球现在是夏天了，那南半球才要进入冬天所以主要的高温事件都在北半球发生。那今年就是2026年的高温事件，它表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同步性还有强度。那它所造成的冲击是毁灭性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南亚的印度。那最近的报道就让我们看到南亚印度它经历了非常极端的高温。那有一天它的极端高温造成了3400人就一下子死亡了。他说如果说是这是一天呢，如果说是热浪会持续五天的话，那死亡的人数恐怕会超过30000人。那这是非常可怕的。在今年印度的热浪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见的规模。其实在过去几年每一年我们都看到印度的当地，不管是它的新闻媒体，不管是它的气象单位，都说今年是这个前所未见的一个高温年，然后2023年是，2024年是，2025年是，今年2026年还是一个前所未见的高温热浪年。那其实在全球按照这个最近的一个研究说了，全球如果说是把最温度最高的100个城市里面去排比的话，你会看到大概至少有95个都在印度。换句话说，印度它是一个高温热浪非常明显的区域。那在印度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的今年出现的温度高达摄氏48度，有的时候还接近50度。那这么高的温度当然会造成大量的这个跟热相关的死亡事件。尤其印度它的这个空调的普及率是不到一成的。换句话说，14亿的人口只有这个1.4亿人才会享受到空调，其他的人口都没有办法享受空调所带来的这个降温效果。同时印度的这个电网也很脆弱，所以温度太高的话，用电太频繁，它也会这个造成停电，然后你就算是有空调也没有办法使用。这是目前印度它所经历的。所以

这个印度的这个热浪啊，让这个在印度有95%的劳动人口，他必须在户外工作，给他们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冲击跟压力。那今年的印度有这么可怕的这个高温热浪啊，其实是全球暖化

在印度的问题，这个热浪是全球性的，可以说是我们全球暖化的一个预演，也就是在印度这个地方特别表现的这个很强烈。这是印度。接下来我们看欧洲。欧洲在今年的五月它就变成了一个所谓最热的一个州就是全球来说欧洲它暖化最快。然后在今年的时候，除了刚刚讲的印度以外，接下来高温热浪最突出的就是欧洲，因为欧洲今天发生了一个这个非常早的这个热浪季节。那这一波的热浪主要是从北非它移过来的暖空气，在欧洲的天空上面被困住，一直在那边滞留。这个暖空气就形成了一个热穹效应，也就是像一个铁的锅盖一样，就牢牢地盖在欧洲的上空，然后让欧洲的温度不断地增高。许多国家它的地表温度都刷新了过去的记录，当然也会引发很多可怕的森林野火的灾害。以法国来说，法国今年经历了它有气象观测以来最热的五月，所以它五月的温度是最高的。整个法国的西南部有多个城镇，它的温度都是超过摄氏37度。法国的空调是不是很普及的？那温度超过37度，你想对很多的家庭真的是压力很大。那还有部分的地区，我们还看到它的这个气象记录是接近摄氏39度。那对法国来说，它大概有350个城镇打破了这个当地过去五月的最高温记录，所以法国今年也是经历了一个可怕的五月。那英国当然也是，英国它的五月份气象记录也被刷新了。那特别是在伦敦它有一个 Kew Gardens， 我们中文叫做秋园就是我们姓氏那个秋就是秋逢甲那个秋，秋园园就是花园的园。这个 Kew Gardens 是英国的皇家植物园在伦敦的西南部泰晤士河的旁边。那它是我们世界非常顶级的植物园它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更拥有全球最大最完整最多样化的这种活植物还有真菌的收藏，同时也是我们全球顶级的植物科学跟保育的研究中心。可是它的这个温度在5月26号的时候就高达摄氏35.1度，比它过去在五月的最高纪录整整高出了摄氏2度。这就是英国的五月真的是很热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伊比利半岛，也就是葡萄牙、西班牙，也是一样受到了这个热穹效应的影响。他们这个热气团就让这两个地方葡萄牙、西班牙的温度也都打破了历史的记录。在葡萄牙它五月底的温度甚至于飙升到了摄氏接近40度那西班牙的南部内陆的地区也出现了将近摄氏40度的酷热天气这就是欧洲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今年这个高温可以说是在我们的北半球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冲击。那不但是我们这个低纬度温带地区受到影响，连高纬度的北极地区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我们刚刚说气象组织它所公布的最新的全球
年度到年代季的最新通报，里面

特别提到了北极，他说北极现在的暖化升温的速率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到4倍，因此北极这个地方吸收的热量特别的多，也让北极不管是高山的冰川北冰洋里面的这个海冰都在加速的融化。那我们在过去的40年的时间里面，也就是从1980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北极在夏季后期，也就是在9月的时候，大概9月中旬，它的这个北冰洋里面的海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现在呢已经减少了1/4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以后还会更严重，所以有些人就预估了，我们在这个世纪中，也就是2050年以前，应该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季末的时候由于太热了，温度太高了，我们会看到一个没有冰的北冰洋出现。那这个对全球的这个海洋循环来说是个很重大的课题，它会影响全球的海洋洋流的循环，然后进一步的强化我们地球各地所发生的这个极端天气。所以跟您分享这个今年在5月所经历的全球的这种高温热浪的现象，这些现象都不是孤立的它是气候暖化、海洋暖化，还有我们正在发展中的声音现象，以及我们每一个国家里面大幅度扩张的都市化共同叠加的一个不幸结果这个是我们今年已经经历的一个可怕的夏季前的一个热浪，现在进入夏天了。那按照这个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的一个最新的观测，今年夏天我们太平洋东边就会出现渗音现象，而且这个渗音现象还是超级渗音现象，也就是它这个在东太平洋海水表面的升温会超过摄氏2.5度以上。那有些我看到很多这个气象研究单位，他们对于未来渗音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海温上升的幅度，有些估计还会超过摄氏3度，甚至于高达摄氏4度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真的是一个超级渗音。有些人说了我们在1980年代、1997年代，还有2015年代，还有2023年代，我们都出过很强烈的渗音。不过今年2020年要出现的这个渗音，恐怕都远远超越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几个强烈的渗音现象。由于今年夏天会出现这个超级渗音，那超级渗音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会释放出额外的热量进入到我们大气层。那由于是夏季才会出现这个渗音现象，那整个的这个累积的热效应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时候才会正式的显现出来。因此有很多的气象单位已经宣称了，他说2027年可能会再度刷新全球最高温的记录。我们上一次的记录是2024年所缔造的，那我们全球地表的温度比工业革命的时候要高了摄氏1.55度。那明年，那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的地表的平均温度恐怕会打破2024年，也就是会比摄氏1.5度还要高。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谈2026年的酷热不是偶然。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介绍了在今年才开始入夏，也就是刚刚过去的五月，其实我们地表有很多的地方就已经被高温热浪所包围。我们谈到了印度，我们谈到了欧洲，当然也不会谈我们自己的台湾。那这些2026年出现的这个超级热浪，那再加上在夏天可能会出现的超级盛阴现象，就给我们明年的2027年带来了一个不祥的阴影，也就是明年的2027年可能会再破历史记录，变成我们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一年。当然不会只局限在明年2027年，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刚刚发布的最新的全球年度到年代季最新的气象通报，它让我们看到未来五年我们全球的温度还会继续的攀升。那甚至于这个有的年纪这个有的年度它的这个温度会再创我们过去所想象不到的这种高温。所以那个报告很隐晦的就说了，巴黎气候协定要在这个世纪末以前希望达到不要升温超过摄氏 1.5 度的那个盼望，那个大限现在已经确定是失守了。这个我们今年这样所经历的高温热浪，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季节性的考验，它其实从世界气象组织对未来五年的这个展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标志着我们这一代正在见证一个持续升温逐步恶化的一个高温新常态，也就是温度会越来越高，而且它带来的冲击会越来越大。过去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面，我们夏天要很热那是很稀有的很不容易这个经历的，但是现在我们每一年的夏天都是一个很热的夏天都会是一个常态，而这个很热的夏天比我们过去童年那种非常炎热的夏天来比的话要远远的超越了。所以我们的童年过去，我们这个地球这种凉爽的日子也跟着随风而去了。这是跟您分享说2026

2016年一开始进入夏天，我们整个北半球就被热浪所包围的一个现况。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界卫生组织啊，他发表的报告啊，他发表一份报告也很明确的指出来说啊，极端高温是我们当前全球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可是现在极端高温已经从过去是一个季节性的这种事件啊，开始转变，变成了一个持续加剧的公共卫生的危机啊。所以就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极端高温热浪正在冲击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健康。那报告里面指出来说，高温的冲击不只是说我们会中暑，我们在高温之下很容易脱水，它其实影响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可以说是全面性的。那首先他就跟我们说，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影响，首先面临的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我们的肾脏疾病，我们的呼吸道疾病，这个受高温的影响，我们恶化的风险也正在快速的上升。由于你想想看，心血管、肾脏、呼吸道疾病这个案例不断的增高，那医疗系统它的负荷就越来越沉重，那这种负荷暴增也让医疗系统面临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崩溃的危险。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大家都需要开空调，都需要开电扇，这时候电力的需求就会飙升。可是如果我们的电网不稳定的话，我们的前面举一个例子，就像印度一样，那它的电网非常不稳定，因此在高温的夏天很容易造成停电事件。这种停电的风险提高，更增加了我们在高温环境之下所要面临的这个压力。那更不幸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现在全球都市化越来越普遍，那都市化里面的建筑，它的城市规划都没有为现在的高温热浪做好准备。那都市化带来的热岛效应更加剧了在都市化里面那种弱势社区它所面临高温热浪的这些压力跟伤害，所以就带来了新的健康不平等的这种效应。在都市里面最脆弱的族群面临这种高温热浪压力特别大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老年人老年人他们的抵抗力比较弱，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就很容易让他们这个身体崩溃。另外一个是婴幼儿，还有怀孕的妈妈，这些都是在高温之下风险特别高的。另外慢性病的患者，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人，还有认知有障碍的人我们就是心智有障碍的，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受到的这种压力也特别大。那对于户外劳动的人，在户外要去做运动的，还有我们许多大型的活动也都是在户外举行，那这些他们也是在高温热浪的环境之下会是相当脆弱的一个族群。当然了，在现在很多国家里面有很多的外来的难民，有别的地方进来的移民，那他们都居住在，一般来说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居住条件不是很好的环境，不是这个特别适合抵挡高温热浪的，因此他们也就是在都市环境里面受到高温热浪冲击最不幸的一个群体。所以极端的高温热浪现在正在重新定义我们都市不同族群的风险指标，那这些脆弱族群他们的风险指标特别的高，

也需要这个我们社会需要政府额外的去关注关注他们的健康情形啊。这是世界气象组织最近一份报告，特别点名极端高温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所带来的冲击。其实热浪的冲击不只是我们人类啊，其实我们整个地球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极端高温的影响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承受。那高温它会改变我们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地球的每一个系统，从高山到海洋，从两极到赤道，从陆地到海洋，都承受着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种压力。像我们地表的这些动物来说动物它在高温热浪之下它如果这个温度超过了它的这个承受的高温界限的时候，那这个动物它就没有办法生存，它就被迫要迁徙它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就必须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大量的这种野生动物，它们就会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在迁徙的过程里面就会因为热衰竭而陆续的死亡。那我们在家里面所这个养的这些牲畜不管是鸡鸭牛羊或者是我们的宠物也是一样，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也会受到影响，他们的食欲不好，他们的生产能力会下降。那除了我们动物以外，其实昆虫也会受到影响。那昆虫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数量会大幅度的减少，那昆虫减少，它的授粉的能力就会降低，那接着就会影响到整个我们生态系统的食物链。所以这就是在我们的动物界。那在森林区域来说的，那我们的森林会因为高温的压力面临的生长会开始减缓，病虫害会增加。那在干旱火灾之后，那整个森林的恢复能力也会大幅度的下降。那因此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森林的生态系统就会逼近它生存的临界点。那现在高温带来的这种热浪还有干旱越来越严重，因此森林的野火季节也被迫要不断的延长，然后野火的火势也就会更猛烈。这都是我们现在森林所面临的这种压力。那除了动物森林以外，我们也看到其实河川跟湖泊也是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的这个河川里面湖泊里面在高温之下水温就不断的升高，水温一旦升高，它里面的含氧量就会降低。一旦缺氧的环境之下，在河也好，在湖也好，这些水生的鱼群动物就会大量的死亡。那河流的升温速度按照现在的研究，它甚至于比我们的空气还要快。有些研究指出来说，河流的升温比空气要快4倍。那这么快速的增温当然威胁了在河流湖泊里面的水生生态系统。那河流受到了这种极端高温的影响，不但氧气下降，那也会让整个的这种我们的水生的这种生态系统开始大幅度的改变这是河川跟湖泊。另外就是我们的土壤，极端高温当然会加速我们土壤的干燥，然后它会降低我们土壤里面的有机物质，它会破坏我们土壤里面的微生物平衡。那因此呢，它也会影响到这个土壤它的水分调节、碳封存，还有它上面要培育植物的健康。因此高温干旱不但是让我们的土壤退化，也让我们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的下降。那高温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海洋现在高温就让我们海洋热浪不断的出现。那海洋热浪

浪就会扰乱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它会造成我们珊瑚礁大规模的白化，它也会改变我们海洋里面浮游生物的生存跟它的生产力，它也会扰乱我们整个海洋里面的食物链，让我们的渔业资源崩溃，甚至于还会影响到跟陆地之间的互动啊，这都是海洋所带来的影响。那最可怕的当然还是我们的冰冻圈，也就是我们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那冰冻圈的变化会让高山冰川融化，会让海冰融化，那更让这个冰冻圈里面的永久冻土层开始失稳，然后排放出更多的温室气体，那对于我们的气候暖化产生了一个恶性的加剧的循环。那现在我们刚刚说世界气象组织说像北极它的升温速度是全球的3到4倍，南极那个地方的升温是全球的2倍以上这些不但是在这个陆地上，在海里面也是如此。海水的不断增温让不管是北冰洋不管是南极周围的海冰都在快速的消失，那海冰消失，那海水露出来会吸收更多的热量，那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些冰川的消融两冰原注入更多的淡水进入到我们海洋，当然更加剧了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所以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高温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灾害，它不只是冲击我们的人类，它冲击到我们这个整个生态圈子，从动物、植物、森林、河流、土壤、海洋到冰冻圈，所以是牵动我们整个地球各个系统的连锁反应。所以极端高温对于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冲击是非常可怕的，可是这种冲击呢，往往都是不那么明显，而且是一直不断的在累积的。所以我们还没有正式看到这个警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很多生态系统就已经陷入了红色的危机状态这就是热浪给我们全球所带来的一个可怕冲击。这个冲击就让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热浪其实对我们人类对于万物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好，我们在这边还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是的，2026年我们才刚刚入夏，全球各地就已经被让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一个新的临界点。不但我们这个人类还有我们居住的环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其实整个地球的万物不管是动物、植物、海洋、河流、湖泊、土壤、冰冻圈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那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其实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去忽视的。好，谈完了我们的全球，现在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台湾。那台湾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就不断的分享过，我们位于西北太平洋，可以说是全球气候最敏感的一个区域，也是气候变化最脆弱的一个地区。我们台湾的升温速率是全球的 1.5 倍以上，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个气候暖化、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个压力，其实是全球的这个前段班。那今年一入夏，我们全球各地出现非常高的温度，我们说这不是偶然事件，这是一个全球暖化加上区域气候变异的一个共同叠加的结果。那台湾在今年夏天一样受到了高温热浪的冲击，不但是我们的温度高，我们的降雨量还格外的低，所以现在我们的南部已经开始展现了一个干旱缺水的一个压力了。那在高温来说，我们的五月全台湾各地的这个温度也是不断的创了这个新的这个高温记录，特别是在5月29号那一天，5月29号那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台湾的高温热浪真是升到了一个最高点。5月29号那一天，整个台湾在这个高温热浪笼罩之下，我们看到南部台南的预警，它的最高温度是摄氏40.2度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出现温度超过摄氏40度的。然后排名前10名的高温的这些观测站也都是在摄氏39度以上，所以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热的一个五月。那我们台湾在一个气候这么敏感，然后我们的五月份才一入夏温度就飙得这么高，那主要呢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叠加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是气候暖化的背景，长期的这个暖化就把我们整个这个平均温度的基础就已经提高了。那接下来就是今年我们这个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特别的强，而且它往西延伸的也比较远，那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台湾夏季的这个天气系统。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种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越来越强，而且一直不断的向西延伸。那台湾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在热带高压的笼罩之下它就是一个这个热气团在沉降，我们经历的就是一个晴朗无云然后风力非常微弱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地表加热就越来越剧烈，就好像一个小小的这个穹顶一样。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台湾高度的都市化，然后都市的绕岛效应非常的明显尤其是我们台湾的这个都市全部都是这个硬铺面
也就是它特别容易吸热，然后我们的绿地又是非常不足，所以在都市的环境里面热量特别容易累积，像台北盆地这一类的这个环境周围有山，里面是一个低洼的盆地，很容易像一个碗一样就不断的累积热能，周围四面环山，让它的通风也受到限制，所以热量更难这个把它散开，所以加剧了我们高温的现象。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台北都会地区它的高温真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就是气候暖化让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形态开始有了一个转变。现在台湾的夏天它开始的早结束的晚，所以夏天的天数一直不断的在升高冬天的天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这种升高然后让这个热浪不断的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累积，就让高温的记录不断被刷新。那更不幸的就是台湾现在的降雨形态呈现了一个两极化，一方面就是暴雨型的天气很多，可是它的时间很短，下雨的时候当然会降温，可是它的时间少，所以降温的效果不明显。那不下雨的时候就是长期的干旱，这种长期的干旱就让这个台湾夏天就更缺乏水分来降温，然后让我们的高温就更容易的这个发生了。所以整个的这个表现下来，我们就看得到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加上我们台湾特有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个都市环境，地理位置就是我们特别容易受到副热带高压它向西延伸然后强度增高的影响，那都市环境让我们的热岛效应更容易累积热能，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特有的形态就造成了我们台湾在夏天的时候升温特别的明显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温度的这个速率可以说是比全球更高更快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威胁。那我们刚刚也说了，那明年2027年在夏天会开始发展的这个超级盛宴的影响之下，那明年的这个全球的平均温度会再创一个新高纪录。我们的台湾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当然我们这种极端热浪的冲击也会升高，所以如果以这样子目前的这种我们的说这个预估来看的话，明年我们台湾面临高温热浪的风险就更强了，我们会经历更长更热的这种夏季，我们的晚上温度更难这个降下来也就是说晚上还是一个像热带夜一样的这种环境，它的温度都在摄氏28度以上如果在晚上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不开空调的话，其实第一个很难入睡，第二个就是对身体有很重大的这个伤害。因此我们台湾在这种夏季越长温度越高，然后晚上也不冷的这种条件之下，我们的电力的需求就会一直不断的飙升，我们的尖峰负载就会一直不断的创新高，那它让我们供电系统的韧性会受到很大的考验。那我们台湾又进入到了一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65岁的这些以上的这种老年人比率非常的高，热浪冲击当然就会更严重了那对于我们的农渔业对于我们的水资源。

当然会增加更多的冲击还有压力。所以我们台湾不管是今年也好，不管是明年也好，其实我们在高温热浪的这种压力所受到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我们不能够只是被动的去承受，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积极准备的社会啊，我们都要采取更主动的这种因应策略。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因应策略呢？啊，我们可以说从国家到社区我们都要动起来。那首先啊，我们的政府呢，它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它的报告里面所呼吁的。它说各国一定要加快制定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么这个行动计划不只是针对医疗系统啊，它其实是一个跨部门的这种啊协调行动，来保护我们社会上面的这些脆弱的族群，像老年人、婴幼儿啊、怀孕的妈妈、户外劳动者，还有这种低收入户。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一定要赶快的提升这种防灾的韧性，特别是防范高温的这种韧性。我们要从各个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转型。那首先那政府就要赶快启动这个高温热浪的预警。那这种预警不但要快，而且分级要非常的明确有效。然后更重要的，你不但是告诉大家高温热浪要来了，还要建立高温避难的这种场所，然后在这些高温避难的场所要提供空调冷气的这些设施，而且它必须要是不怕停电的，也就是它有自备的发电系统，一旦这个外面系统这种供电系统受到了阻碍，它自己还是能够继续的运作下去。那对于我们台湾，因为是高龄化的一个社会了，所以像这种长照的机构、我们的学校我们的一些工地，高温的管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政府一定要去加强的一个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第二个当然是要强化我们都市的降温策略。我们都市环境一定要这个扩大绿地，我们一定要增加绿屋顶绿的墙这种墙垣还要这个推动高反射率的建材，让我们都市的密度可以降低，让我们的通风廊道可以顺畅。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老旧社区都已经四五十年的这种建筑，它的这种降温的设施、通风的设施都需要大幅度的改善。那这就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积极推动的这种城市它的降温的策略。那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保护我们整个国家里面非常脆弱的一些族群。那因此呢，我们的社区它应该要有这种所谓在热浪期间的关怀名单对于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最需要这个避难的逃避高温热浪影响的这些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名单。那这些我们的社区的志工跟这个医疗这个单位要有很好的协作这个在这个关怀名单里面就帮助他们提供饮水、提供有空调的这个避难所。这是我们社会很需要的一个所谓的协作工作。那对于这些不需要跑到这个这种清凉避难所的这些人口来说的话，那政府也可以提供冷气的电费的补助还有一些这个临时性的避暑空间，让一般人他也能够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一些保障。那对于国家

来说，更重要的就是在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的能源、我们的电网韧性一定要加速的升级。那我们的能源转型一定要再更快一点，我们一定要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我们的能源要尽量分散，我们的储能系统要不断的强化，我们的电网的耐热能力一定要提升。另外就是我们政府现在推动的一个所谓的节能家电，那这个还要继续的不断的这个推广下去。那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改造、防热通风的改造也要不断的在加强，这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农渔业水资源的管理一定要强化让我们的粮食不受影响，让我们的饮水不受影响。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能源、水还有粮食，只要这三个有到了保障，那国家的生存就会有了基本的保障。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推动全民的气候教育。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高温热浪，对于这个气候的这个极端性，我们已经不能够只是个人去防范了，我们要转向集体的韧性。我们过去都是被动的去忍受，现在我们要开始主动的去调试。所以政府一定要让民众都能够理解这个热浪所带来的风险，它现在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一定要有一些高温因应的指南，让每一个社区的居民都能够这个了解，然后可以去采取有效的行动。那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学校也要有这个关于热风险的管理的这种制度。那更重要的就是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我们所有的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都要做一些调整，也就是中午最热的那个时候，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或者是10点到下午2点，这段期间所有的活动都应该重新的规划，避免在最温度最高的时候这个在外面承受热浪所带来的压力。所以整个这个极端的气候，像这个高温热浪，其实它的根源就是气候暖化。那它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我们整个社区的合作，我们公共空间的改善，还有我们整个城市的建筑它的设计的调整，再加上我们公共卫生跟社会安全网的升级，这个就是我们从这种个人变成集体，从被动转为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在高温热浪的影响之下，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像互相照顾的共同体，每个人除了自己以外还要顾念到别人，不像我们过去都是各自为政自己打理自己就好了所以极端的高温它其实不是忍耐过去就好了，它其实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伤害我们的心理，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所以面对这个未来温度越来越高的世界，我们其实不能够再等待的。气候暖化不是未来的威胁，是我们当前的现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夏天已经比我们童年记忆的那个夏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正在一个转折点上面，那它正在敲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空间。那台湾作为一个气候敏感区，作为我们地球村的一员，我们一定要透过系统性的调试还有全社会的互助，才能够在这一场热浪考验里面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那面对这个升温的世界最危险的其实不只是高温热浪本身，更危险的是我们还以为还有时间可以等待，其实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要马上采取有效的行动。

0: 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防范接下来的高温热浪，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斯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2: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3: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我们这个礼拜讲的最后进入，我们讲说这个最奢侈，人生中最奢侈的呢，还有两个。我还没告诉大家，最奢侈的，
1: 其实这应该也不是定论了，
0: 不是定论，就
1: 是有人这样提起来，
0: 我们自己也抒发一下，
1: 对啊，我们也来想讲，我们觉得最奢侈的事是你有一个你最爱的人，
0: 爱的人，
1: 最爱的人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啦，
0: 就也不是最爱，就你爱的人，
1: 对，
0: 你爱的人，
1: 你爱的人，
0: 爱的人。
1: 爱
0: 的人，
1: 你爱
0: 的人，爱的人，
1: 对，
0: 爱你的人，
1: 也爱你的人，
0: 对，爱你的人叫爱你的人，
1: 爱你，爱人啊，
0: 这个跟大陆人讲不一样，爱人是大陆人讲爱人是老婆，有没有？
1: 对呀，对，
0: 我们这些爱人，爱人就是爱人，
1: 就是你爱的人，
0: 不是老婆，没补鸟，客家人讲老婆叫补鸟，
1: 真的，补鸟。
0: 补娘娘跟娘啊
1: 娘啊补娘娘哦哎、欸啊、为什么补
0: I don't know
1: 补娘我以为是捕捉一个娘了
0: 对就叫补娘人家补娘人家落公但是我们讲老公
1: 落公补娘、
0: 欸、老公哎、欸、跟国语一样人家落公
1: 落公
0: 补娘
1: 落公
0: 对
1: 哎、欸、这个是古人就这样讲了吗
0: 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这么讲啊落公啦补娘啊老公跟不是哪一个
1: 字？你爸爸叫你，你妈，你爸爸怎么叫你妈妈？
0: 叫名字。
1: 叫。
0: 我妈叫阿娇啊。
1: 哦，他就叫阿娇。
0: 阿杰伟。
1: 阿杰伟啊。
0: 我爸爸叫秀正，我妈妈叫阿正哎。
1: 哦，他们两个就叫名字嘛。
0: 对啊。
1: 我想到以前，我爸他都不会叫我妈的名字。
0: 真的、啊？他们都叫什么？
1: 好好笑。
0: 他叫什么？
1: 他
0: 叫老公。
1: 不是。我爸爸叫我妈妈都他没有叫我他都说我说
0: 我说是什么
1: 我说我要
0: 我说
1: 我要说话了、
0: 我说
1: 我说是我妈又不是名字叫我说
0: 他都直接他跟你们不会讲我说只要跟老婆讲我说
1: 对啊对对对我说他妈我妈就变成
0: 我说你妈不是一个本省人他讲我所他也听得懂他就以为他叫他叫我所
1: 他就知道
0: 他要跟我讲话
1: 对对对我所然后我们长大以后都觉得怎么会那么好笑叫我妈叫那我妈会叫他名字叫他乃武乃武然后平常好像很少听到
0: 对
1: 他会叫
0: 那你叫你老公叫什么
1: 他姓吴
0: 哈尼
1: 没有老公他姓吴哈、
0: 你叫他老吴
1: 然后他叫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们都叫他叫吴景

0: 羊，
1: 嗯，
0: 羊就是太阳的羊
1: 啊。
0: 然后我们都叫他同学，我们都会叫他，哎，你的羊来了，都说我的羊来了，
1: 是景阳冈的景阳。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次去我同学家，
1: 嗯，
0: 我同学家玩，然后因为同学都会讲，然后是那个、
1: 嗯
0: 哦嗯、我们都在叫谁谁谁，嗯、然后他的那个外婆，
1: 嗯，
0: 他的外婆就说，哦，杨先生，
1: 真的。
0: 我说不是杨先生，他是我们就笑他说他是我的羊啦、
1: 啊。对啊，嗯。
0: 那我在
1: 那他怎么叫你？你不要逃避。
0: 他叫我什么？
1: 你想不起？
0: 他叫我名字哎、欸。
1: 哦。
0: 他叫我丽丝啊。
1: 丽丝啊。
0: 嗯。
1: 哦。
0: 对他不会有什么昵称，
1: 真的。
0: 但是我因为结婚嫁到他们家以后，
1: 嗯。
0: 然后我他妈妈都叫他养狗，
1: 哦、
0: 养狗啊、
1: 嗯
0: 哦，那个日本话、
1: 嗯，
0: 日本话就是狗嘛，意思就是小那个，
1: 好像狗啊，养狗，
0: 对对对，我们
1: 养一只狗，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那个我有时候就会叫他养狗了、
1: 嗯，
0: 养狗、哦
1: 嗯、
0: 然后我小孩长大以后想说，为什么？爸爸家里，爸爸是叫养狗，就他是养狗，所以、
1: yeah.
0: 所以就你爱的人，你怎么称呼，都有昵称啦，对，那你说你爱的人，你这一生你爱的人有哪几狗？哪几狗？
1: 哪几狗？有哪几只哎？
0: 哪几只？
1: 不是，我现在还讲称呼，我讲到一个很好笑。有一次坐在我侄子的车上，
0: 嗯、
1: 然后他不是连着蓝牙嘛，然后女朋友就打电话来，
0: 啊、
1: 一打来就宝贝，然后他就他就想
0: 不好意思、哦，
1: 两个姑姑跟他妈妈都坐在车上，
0: 他
1: 就等一下，妈妈在这边。他就觉得不好意思啊，
0: 真的，
1: 我觉得蛮好，
0: 宝贝还好啊，
1: 不是，对，有一次我跟你讲，就是 Jack 跟琪琪啊、Jack 也是宝贝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跟我老公说，我们也来学他们，宝贝，
0: 你们也宝贝，
1: 我也学他宝贝，然后他们就笑出来了、啊，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年轻人他们都是叫宝宝啊，什么叫宝贝啊。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不会这样叫、
0: 啊。大学的时候有些昵称啦。
1: 对，我们通常都叫，譬如说，我先生他那个时候他叫焕，就是西班牙文
0: 啊，黄叫焕哦，
1: 不是黄，他就叫焕，焕是剑侠堂皇的，董焕的焕，剑侠堂皇有没有？西班牙的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小说《剑侠堂皇》，就叫董焕、
0: 嗯，
1: 董就是 Mister 的意思
0: 哦，
1: 但是。董后面是要加名字，
0: 嗯，
1: 如果你加 senior 就加姓，
0: 嗯，
1: 所以 senior 换，
0: 哎，
1: 然后董换，这是董是换，剑侠堂皇就是董换，他也是叫换，啊，我就叫他换，我就说哎换这样子，大家就知道
0: 大学的时候还比较客气，
1: 对，因为同学也是叫他换呐、啊，
0: 嗯，
1: 每个人也是换这样子叫，
0: 所以
1: 然后他也。他好像也叫我名字，我也忘了他大学时叫我什么。
0: 云南，
1: 对，大概是叫我名字吧。因为像我们在家里，他们都就说：“哎、欸，阿兰什么？”我说：“我家里其实我叫阿英。”
0: 啊，真的、
1: 哦？因为我姐也是兰啊。
0: 啊，对对对，
1: 因为我姐是杰兰，所以阿杰，我是阿英。
0: 哦、阿杰阿英，所以你们叫中
1: 间的。所以我们不会叫兰，因为就两个都有兰字啊，就
0: 对对对，
1: 比较不会
0: 阿英哦，
1: 对。
0: 阿英，
1: 对，我是阿英来着。然后我同学就说，他去日本学日文，回来就说我要叫你 Sakura 讲。我说好，随便。
0: 樱花，
1: 为什么突然要叫我 Sakura？
0: 樱花就是 Sakura。
1: 对啊，因为他刚学的日文，我要叫你 Sakura 讲。我说
0: 结果你现在算一算你到目前为止你最爱的人是谁？
1: 我最爱的人，
0: 最爱的人。
1: 我自己，
0: 我自己
1: 我不知道我最爱的人
0: 是
1: 谁，
0: 那条歌
1: 是
0: 谁、啊、最爱的人、
1: 啊、最爱我自己啦，对啊，不知道，我开玩笑的， 我也不知道我最爱谁，
0: 你妈妈吧，妈妈是第一个最爱的人
1: 是没错，肯定爱，但是她已经
0: 第二个最爱的是谁，
1: 她已经走了很久了，所以现在也不能说她是
0: 爱还是在里面。

0: 面啊。
1: 哦，你是说包含所有的嘛？嗯，哦，当然，当然，我也是爱我妈妈跟我爸爸，
0: 嗯，
1: 爱我姐姐，我先生，我小孩都爱。
0: 对啊，所以我们有爱的人多幸福。嗯、
1: 对啊，
0: 有可以爱的人，你知道可以爱的人做什么吗？你可以分享，
1: 嗯，
0: 对不对？我就想。

0: 可以讲话哈，
1: 嗯嗯，
0: 这真的是很也是很幸福很奢侈的。
1: 对、啊，
0: 有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跟妈妈讲，
1: 对、
0: 啊，他可能就会譬如说哦，可能还去安亲班呢、啊，可能回来就忙着叫你洗澡睡觉啦，
1: 嗯嗯。
0: 就你有时候很想讲 没人可以讲、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会觉得我孙子回来就会跟我讲、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也是很
1: 他会跟你讲所有的事情是不是
0: 他会跟我讲学校啊什么事啊、
1: 嗯嗯、
0: 对然后有时候我会问他、
1: 嗯、
0: 所以有爱的人就可以讲、
1: 嗯不错啊 对, 啊哦、对啊他几年级了
0: 一年级、
1: 啊、他才一年级啊
0: 对、
1: 哦、那他跟我那个孙女一样大
0: 对啊、嗯、对哦所以 你说所以我是说、有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
1: 嗯、
0: 这是最真的是平凡中最奢侈最幸福的事啊
1: 对
0: 对吧有人可以爱
1: 对
0: 然后也有人爱我们
1: 对
0: 可是有时候是人家爱我们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爱不知道
1: 对、啊、
0: 可是我们爱的人我们很爱很爱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1: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也就是你会关心他然后、像现在我都很最爱我现在五个孙子啊、
0: 嗯、最爱五个孙子
1: 虽然我们很少见面
0: 嗯，
1: 都是远距离的都是在镜头前面但是就是就想说啊，有什么都想要买给他们或怎样那就是一个爱了嘛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因为想到他就不错了
1: 但是因为距离太远了
0: 嗯，
1: 所以你要买的东西就算你只有玩具如果是买衣服的话你可能很快他有可能不能穿了、嗯、因为等到你要交给他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季节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因为他们季节又跟我们不一样然后你买的就很难买到那个对的尺寸
0: 对
1: 因为他们会一直长然后呢买男孩子的还好买错了下一个穿、嗯但女孩子就没办法，只有一个女的，
0: 所以最小的会接她表哥
1: 表
0: 姐的，
1: 也会接，
0: 对嘛哈？我觉得这样很好哎、欸，
1: 因为我们都从上面接，所以我都不能买一样的。我说一样的，到时候她接的时候，上次她已经有一件了，她又接到上面那个就不好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0: 哦、
1: 就是如果买相同的衣服，她搞不好她就接了、
0: 哦。
1: 但是像我们那个我们那个伊恩呢？我第四号孙子他比较大只啊、
0: 嗯、
1: 上面的他不是胖了、啊、他就是我们上面那个太瘦
0: 一點
1: 我上面那个太瘦了所以他每次要穿虽然他长得很高可是他要穿小一号的衣服、
0: 嗯、
1: 所以他每次他转给伊恩的时候伊恩都不能穿的姐姐说妹妹就说姐姐每次把那个
0: 不能穿的
1: 他说他哪来他穿的已经太小了因为他都穿得很紧了我每次都说哎、欸，你真的那么紧了应该给下一个穿了吧他说哦我都还他没有注意他就一直给他穿我有一次说你这裤子会不会太紧了、
0: 嗯、
1: 他说哦真的好像不能穿那就给伊恩一拿去伊恩也不能穿了因为伊恩屁股更大更紧而且伊恩的个性他不穿那么紧的东西他觉得受不了所以他就说哎。This one, 他就不要他就觉得很紧、
0: 嗯、
1: 所以就他也穿不了所以别人的衣服就直接丢给下面那个最小的反正我就觉得蛮好的
0: 这是习服又
1: 他们在国外都会这样一直传承的
0: 对啊
1: 對
0: 其实我们以前都这样子啊
1: 对啊
0: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我女儿的因为她是第一个嘛
1: 嗯
0: 所以也都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传
1: 最好笑是我儿子就跟我们家妹妹说你到底还不要再生一个啊、
0: 嗯、
1: 他说你再不生那个女的哈我这衣服要给别人了、嗯、因为那个女生的他说因为他下面他也没有女孩子他一定
0: 是
1: 送人嘛
0: 对,、啊、对对我
1: 他说你先送人到时候我自己再买过
0: 对啊我孙子也是一直接
1: 的,、哎、
0: 的我觉得这很惜福、
1: 啊、
0: 而且人家说能够接别人的衣服也是很
1: 小孩子衣服很快就不能穿了
0: 对啊
1: 而且现在品质又很好
0: 对
1: 你知道 quality 很好
0: 没错、嗯、哇时间也到了、
1: 哦、时间到了感谢大家给每夜数糖
0: 珍惜生命中最奢侈的平凡事嗯
1: 安子西
0: 张磊聊
1: 张磊聊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曲，你就知道我今天要跟你分享哪一位歌手了。

在你背影守候，1989年的作品。各位听众，你们听出来他是谁了吗？这个声音应该辨识度也很高吧？对，没有错，他就是辛晓琪。今天娱乐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就是辛晓琪。我真的很喜欢听辛晓琪的歌，而且我觉得听他唱歌好享受。我刚听，其实我有点不想讲话了。开玩笑哦，当然还是要讲啊齁，每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就是我最享受的时光，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喜欢的歌手，喜欢的歌曲，这个岁月的歌曲哦。有人可能会说齁，诶，娱乐你有没有搞错，这不是岁月如歌吗？岁月如歌就是要介绍这个国语老歌不是吗？辛晓琪算老吗？他的歌算老吗？各位听众，我要提醒你一下，辛晓琪啊，今年也57岁啦，他已经出道已经将近34年了，差一年就35年了。如果说呢，这个上一集的费玉清哦，他出道47年，辛晓琪也跟他只差10年而已哦。我当然不是要跟大家说辛晓琪已经不年轻，但我必须说，就是他也是许许多多人共同的回忆啦。所以今天呢，我觉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辛晓琪应该也不过分吧。虽然他唱的歌啊，还有他诉说的一些故事，都会让我们觉得跟我们好接近哦，不太像那个很古老的事情啊。我只能说，因为他他的诠释，他这个人的特质哦，很贴近我们的生活。在你背影守候这首歌曲是我第一首跟大家分享的，原因很简单哦，其实这不是他第一张专辑，也不是他第一首歌曲哦，但是呢，是我认识他的一首歌，就是带领我认识辛晓琪这个人的一首很重要的歌曲。为什么这首在你背影守候很重要呢？因为这首歌很有趣哦。我们在歌坛上其实很大部分的时候，你喜欢歌有时候都是因为这个人嘛齁，有些人是因为长得帅啊，有些人是因为真的很有特色。可是辛晓琪呢很特别，他在你背影守候这张专辑推出之后啊，这首歌红了。就像你我一样，一听就朗朗上口，哇，旋律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他辛晓琪这个人却没有广为大家所知哦。他其实已经出道一段时间了，但是出道了这个第二张专辑，应该严格说起来是第三张，却没有办法让大家知道辛晓琪这个人，大家只记得他这首在你背影守候的歌曲。我记得哦，因为我那时候是很喜欢听广播的年纪，也是广播这个媒体最流行的时代哦，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类似听那种知音时间，什么罗小云主持的，然后会常常介绍一些流行歌曲。因此呢，我就从这个里面呢听到了辛晓琪这首歌，从此我就爱上了这个人哦，也爱上他的声音。辛晓琪哦，其实他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是在田园唱片，怎么样？没听过吧？对，没错，我也没听过。然后是田园唱片为他出了，从第二张专辑开始才在福茂唱片，加入了福茂唱片，大家就比较熟悉了。从1986年，我们就算他1986年正式出道好了哦。那出了这个寂寞的冬第一张专辑，怎么样？也没印象吧？没错，我们都是从他第二张1989年所推出的在你背影守候来开始知道有一个歌手，有一个声音很美的歌手叫做辛晓琪。那么讲起来我觉得很有意思哦，这个辛晓琪到底是怎么踏入演艺圈的呢？我觉得这个过程还蛮有趣的，所以可以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每个人踏入演艺圈都有他的原因嘛，像我们前几集介绍歌手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前辈，很多人都是因为

为了负担家计，对不对？当然他也有一个也很喜欢唱歌，喜欢音乐，然后拥有一个梦想跟理想。当然也有像潘越云这样子，他是一个

个其实蛮好的一个家庭环境之下长大的。他的很有趣哦，他的哥哥姐姐哦，最跟他距离最近的那一位哥哥也跟他差了9岁，就更不用说哦，上面的哥哥有差17岁、19岁跟20岁的，所以他是一个意外得来的妖女。不是很恐怖的意思，是就是小女儿啦齁。所以在家里很受宠。再加上辛晓琪她从小对音乐就很有天分，她很喜欢音乐，音感也很好，而且对于音乐的那种诠释，对于音乐所发展出来的那种音情，她也非常有天分。于是呢，她的家人哦，很宠爱她嘛，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非常宠爱这小女儿，所以发现呢，诶，她喜欢音乐，于是呢，就带她去学小提琴。爸爸呢，带她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会先示范一首乐曲啊，啊，辛晓琪一听那时候好早熟，明明年纪很小，就跟她爸爸说，哎呀，我觉得老师刚才这个拉的那首曲子好悲伤啊。你看是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孩？不过你就可以知道他从小就透露了他那个音乐天赋啦齁。所以呢，他在长大之后，他就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就念了有音乐系的学校。于是他高中就念了华冈艺校，那么就主修了声乐。这个复修钢琴，选修小提琴。那他为什么会主修声乐？很奇怪，一般人都修钢琴嘛。辛晓琪小时候也学钢琴啊。哦，因为他的手太小了，手太小，于是老师就说：“哎，你的声音也不错，从小啊就破例，很这个低年级就参加合唱团，所以呢，老师就说那你要不要主修声乐？”于是他也很听话，就这么。主修了声乐，可是呢，他的成绩非常好哦，因为大家听他的歌声也就知道，基本上这个他的那个资质真的很棒，所以呢，到华冈艺校毕业的时候，他就保送了文化大学的音乐系哦。到了文化大学音乐系之后，就主修声乐，复修钢琴，选修大提琴。所以你可以发现哦，辛晓琪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算是很按部就班、中规中矩，然后生活可以算是很顺遂的一个快乐成长的一个女孩。那么呢，她就是在因为她念了这个音乐系哦，在这个因缘际会之下，怎么踏入歌坛的呢？因为她有一天哦，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很严嘛，那么音乐系其实是禁止在外打工，可是呢，她的一个学姐就偷偷打工。后来呢，因为不知道什么事情要出国一个月，于是呢，他就请辛晓琪来帮他代班一个月。他本来想说就是代一个月嘛，可是这种歌声怎么可能被老板放过呢？于是他一唱呢，就唱了半年。那么在这边当然就认识了 pop 里面的乐队老师，那么其中有一位小提琴老师呢，他就写了很多广告歌曲哦。如果大家，我不知道大家那个年代有没有印象，像肯尼士网球拍这个就是这个小提琴老师写的。于是呢，他就跟辛晓琪说：“哎，你要不要来唱哦，来唱这个广告歌？”那时候你也知道嘛，他就是一个生活无忧无虑的小孩，于是他对什么事情都好奇哦，什么事情都觉得哎好玩嘛，反正都已经来 pop 唱歌，那我就去试试吧。就没想到一试成主顾，那个不但齁就是一直唱以外，就被这个音乐大师李泰祥老师听到了这个辛晓琪唱的广告歌，他就很喜欢，因为李泰祥老师也写了很多广告歌曲，于是就找辛晓琪来唱。那么呢，他后续就唱了很多什么金车咖啡、蓝丽绵羊油啊，这个 Nice 蓬蓬。Nice 蓬蓬，没想到是他唱的。然后呢 Kiss Me 这个花王洗发精，金兰金兰金兰酱油竟然也是辛晓琪唱的，我真的不可思议，我现在才知道。那么后来就是他尝试了很多这些广告歌曲，然后而且你看李大师听到主动来找他，他当然很兴奋哦，因为辛晓琪在学生时代呢音乐科班出身的，他就听到李泰祥老师所做的一张唱片就叫做香哦，他自己就非常的喜欢，很喜欢李大师，所以能跟他合作当然要去。那么后来呢，他本来都玩票性质嘛，那么原本大家知道这个音乐系毕业通常哦就是出国深造，那他们常常因为那个年代哦的音乐系算蛮扎实很严格哦，老师呢其实在还没毕业
的时候，因为大家如果记

记得我刚刚说他辛晓琪是被保送的，想必他的成绩也是非常的好。于是当然在他还没毕业之前，老师就写好了推荐函，要推荐他出国继续进修声乐。那么呢可是等一下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哦，但是他后来没有出国，所以他就留在了台湾。那留在了台湾呢就原本要出国没出国，所以就有一个空窗期。那刚好辛晓琪的爸爸他有一个朋友就是左宏元老师，大家如果常听流行歌曲就会知道左老师。那么左老师呢就因为也知道这个晓琪啊在唱这些这个广告歌曲，觉得他唱得很不错，就说哎呀既然没出国就来试一试嘛，就来试一试啊，也不一定就真的要走这一行啊。这个新爸爸呢也就觉得说嗯好吧，那就让女儿去试一试。那辛晓琪一样啦，他也是觉得好玩啊，反正也没事嘛齁、哦。就去试试看。结果呢没想到这么一试就签约了。是不是很不得了齁、哦、就是有时候人的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齁、哦。原本以为会走古典音乐这条路，但是呢就这么一个转弯哦，就跳到了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去，真的是有时候就是你完全想不到。但是就像前面说的，他到了田园唱片录了一张非常美非常美声唱法的唱片，就是跟他原本学的是一样的，那当然这个在流行乐坛是没有办法这个立足的，于是就是真的没人知道。后来呢进到福茂之后也出了三张唱片，也都没有起色、哦、即便在你背影守候这一首歌曲让大家所知道、哦、也让大家所熟悉，但是辛晓琪这三个名字始终没有在华语流行乐坛站住脚。那正当他当然就辛晓琪就觉得很沮丧了，而且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就或许我的命就不能就不是走这一行的吧。于是呢他就又回去想要开始就是走回之前的老路，因为如果学音乐人就知道你可能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家教打工赚钱，那么出来以后当然你做音乐老师钢琴老师这个几乎是每个人必然的选择。于是呢辛晓琪他其实也不是说那么就觉得说啊沮丧就一蹶不振，他也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就干脆回去走我原来的路呢回到这个科班出身古典音乐的领域里面去。结果呢就正在他想要放弃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师啊，呵呵，这位大师大家好熟啊，就是李宗盛啊，李宗盛大家都叫他大哥啊。李宗盛呢他在坐计程车的时候就听到了一首歌，他惊为天人啊，惊吓到什么程度呢？马上改变目的地，请计程车停到最近的一家唱片行，他要去买这张唱片呢。那么呢，这张唱片，这首歌曲就是辛晓琪哦，在福茂所出的第三张唱片，叫做《花时间》这张唱片里面的一首歌叫做《自私》。这个李宗盛就听到了这首歌曲，哇，简直是觉得这个天籁之音哦，他马上就把这张专辑买回去听，听完了这首歌曲，辛晓琪的人生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连他自己都没想到。我们就先来听一听这首改变辛晓琪人生的歌曲到底有多好听呢？

自私收录在花时间这张专辑里，哇，真的是天籁之音。我觉得李宗盛一点也没听错哦，真的，你不，各位不觉得辛晓琪唱歌真的太好听了吗？啊，我自己好喜欢。那么呢，李宗盛在听到这首歌曲之后，他真的是惊为天人，于是他就竟然打电话到福茂，因为当时李宗盛哦，在滚石已经十年了，那么有大哥这样的地位，就可以知道他已经是一个有名的金牌制作人。于是李宗盛这位大师哦，打电话到福茂，告诉福茂的这个人哦，你一定要转告辛晓琪，他这张《花时间》这张专辑哦，是我今年度听到最好的专辑之一。如果是你听到一个金牌制作人对你这样子的赞美哦，这样子的赞叹，如果是你会怎么样呢？我想我会高兴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吧。辛晓琪听到也觉得骗人，不可能吧，你骗我。但是呢，那时候的辛晓琪才刚刚遭遇到人生一个很大的变故哦，再加上呢，他出了三张专辑一直都没有起色哦，也只有一首歌在歌红人不红的状况之下，所以他其实很沮丧哦，他甚至已经要放弃走这个流行音乐之路的时候，所以呢，他虽然听到觉得很高兴，但他的高兴也真的就只有一下下而已哦，只有人家就说不是连一天都没有，他可能就高兴个几分钟而已。那他呢，这个求去之心啊，还是没有改变哦，还是很沮丧，仍然是觉得算了，这条路不走也罢哦。可是呢，没想到没过多久，李宗盛就约了这个朋友说，哎，帮我去跟辛晓琪说我想跟他见面。这时候辛晓琪他也是觉得不可思议哦，这位大师怎么可能要见我？那但是因为他人生已经很低谷了，非常沮丧，于是呢，他就也不是很想去，他就第一时间并没有答应哦。可是呢，他就不过辛晓琪倒是可能小女儿的关系哦，而且以前他又比较乖巧哦，中规中矩，所以他自己拿不定主意的事情，他就会问朋友哦，问了很多朋友，再加上他连福茂的同事都鼓吹他，你一定要去。

0: 啊，小七就是一个好的机会，你不然这样好了哦，你就去你就去，如果你就去一次嘛，出一张集就好，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再放弃也不迟啊。啊，我真的觉得感谢辛晓琪的周边有这么一些好朋友哦，这个益友哦，他就去了，结果没想到就跟他去唱广告歌曲，跟他去谈这个福茂唱片一样，一谈哦，马上李宗盛就说我要跟你签约哦。那当然这个他就进了滚石了，就因为这样子哦，就进到滚石去。那么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加入滚石才刚加入哦，李宗盛大哥啊，你怎么了啊？李宗盛竟然就在这个时候办了一个十年暂时告别歌坛的演唱会，意思是大哥要出走了，他竟然就这么跑到国外去了。辛晓琪就忽然间傻眼，我才刚进滚石，然后这个跟我谈了那么多事情哦，结果一进来，诶，我的制作人走了。不过还好，就是辛晓琪他在人生的上半场哦，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听话、比较保守啊、比较依赖的女孩，所以呢，她也就随遇而安，也就待在滚石。那么滚石呢，可能也觉得对她很抱歉吧，所以在这一年当中，李宗盛一别就是一年哦，在这一年当中呢，滚石就安排她唱了非常多的电影啊、电视剧的歌曲，所以我们在那一年当中听到很多的这个电影的歌曲都是辛晓琪唱的，那么他当然也感谢公司啊，但是真的不知道大哥什么时候会回来。结果呢，没有想到一年后大哥终于回来了，大哥不但回来，还带了一首歌曲要给这位他才一签进来就被丢包的歌手辛晓琪哦，算是给他的一个非常大的补偿。那么呢，这首歌曲也是改变辛晓琪人生的一个歌曲哦，那么也是你我非常熟悉，让辛晓琪在流行华语歌坛一炮而红，一战成名，并且奠定他在歌坛地位的领悟。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领悟这首歌曲让辛晓琪的歌唱生涯达到了巅峰。这首歌曲呢，是在这个李宗盛啊签下了辛晓琪却丢包他一年之后啊，从国外再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的时候，为辛晓琪带来的这首歌曲。其实哦，这首歌曲刚开始的时候，说实在的，所有人都不看好哦。为什么不看好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很难唱，他不被看好的程度到，连李宗盛自己都跟辛晓琪说，这是我写给你的歌，但是他不会红。辛晓琪听了是不是就傻眼了？因为当他拿到这个谱哦，当时李宗盛给他一个简谱，他看着谱哦，因为他音乐系毕业，所以他马上就可以哼唱，唱到哒哒哒哒哒哒，他就皱了一下眉头啊，然后看着李宗盛。李宗盛说 OK OK 好，这个我会改，我会把它改顺一点，不顺对不对？不顺对不对？到了要配唱那天来，各位觉得改了没？ Of course not， 当然没有改。因为哦，其实如果你真的创作过，你就知道通常第一次的创作都是最好的，因为它太难唱了。像成龙哦，一听就说，这首歌如果会红，我头剁下来给你哦。因为辛晓琪出道的年代刚好是这个 KTV 很盛行的年代哦。于是呢，大家就会考量到，如果你到 KTV 里面去唱，可是这首歌很难唱，一般人没办法唱，他就不会点，不会点，他要红就困难了。所以，当辛晓琪拿到这首歌，他也不知道真的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但是呢，可怕的是，他看到这首歌哦，他吓坏了。不管会不会红，已经不是他的第一个注意力，已经不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他不是他第一个注意的事情，而是他这首歌曲太扎心的反映了他实际的状况。我前面有提到哦，他在服贸的时候不顺利，也是因为他经历了人生一个非常大的波折。这个波折就是他经历了一个婚姻的风暴。在当时李宗盛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并不知道辛晓琪的故事。那么辛晓琪呢，也不太告诉别人他所经历的这一个非常痛楚的故事哦。可是就这么巧，当李宗盛把《领悟》这首歌曲拿给辛晓琪的时候，辛晓琪心中一惊哦，就觉得他怎么知道？可是其实李宗盛写《领悟》这首歌曲

许是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失恋，因为他自己的婚姻，大家所知道的哦，我这边就不赘述了。他自己的婚姻也经历了一个风暴，于是他写出了《领悟》这首歌，只是没有想到恰恰巧就也是讲到了辛晓琪的心声。因此呢，辛晓琪在配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说是几乎唱不下去，因为在不久前当他还在福茂唱片之前呢，他经历了一个与他相恋十年而结婚的先生却跟他离婚了。辛晓琪说他跟他的前夫是一见钟情的，他在13岁也就是国中年代的时候爱上了当时正在念大学的另一半，就是他未来的先生。那他的这个先生其实就是他同学的哥哥，当时呢他长得又高又帅啊，辛晓琪觉得他就是完全招架不住，就是他的菜了啊。虽然过程当中哦，因为他才国中嘛，就是因为父母的阻止，所以他们分开了一段时间。但是当辛晓琪保送到文化大学的时候，竟然他们又在路上相遇了。于是呢，当然这个火花就延续下去哦。那么大家都长大了，总是可以在一起了。于是呢，他们又继续交往。那么交往了那么久，大家知道他们从13岁哦到23岁这么长的时间，于是步入礼堂似乎也是周围的人的期待，这就像是一个王子与公主的结合一样啊。因为那个男生也很优秀，于是呢他们就顺理成章的结婚了。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婚姻才维系了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当中，辛晓琪他觉得他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还养了两只狗啊。那么每一天，辛晓琪他不但因为这个婚姻放弃了出国的机会，而且呢还这个就是教钢琴哦，上钢琴课。他在钢琴课上课之前就把饭菜都准备好，每天煮饭给他的另一半吃。那下课9点一到啊，这个先生就会带着狗狗到学生家里面来接他下课。他也就觉得虽然平凡但是好幸福，很稳定哦。于是他觉得哇，我非常非常的快乐。但是没有想到两年后哦，有一天晚上辛晓琪他们夫妻坐在客厅里面看电视，看到一半哦，突然他的先生把电视关了，就说有话要告诉辛晓琪。辛晓琪说什么事哦，就安静的听他说。这个时候他先生就看着他对他说，我不再爱你了，我们离婚吧。当下的辛晓琪真的非常的非常震撼，他觉得脑袋一片空白，像是有人重重的甩了他一巴掌，完全不能呼吸，快要窒息。他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的颤抖，眼泪也不听使唤的就一直流一直流。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就是会忽然之间风云变色，天地都塌下来。因为在他的人生上半场，我刚刚讲过，他是一个比较依赖的女孩，他觉得找到了这一个另一半，他从此要过着王子跟公主幸福快乐的生活，他的天就是他的先生。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晴天霹雳，他受访的时候回想说，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有迹可循的啦，但是当时他就沉浸在一个幸福的氛围当中，所以很多其实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他完全都没有发现哦。这个打击对辛晓琪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当时他还花了半年的时间试图挽回这个婚姻，但是还去看心理医师哦。但是就在心理医师私下跟他透露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开始准备过一个人的生活。辛晓琪哦，他在这件事情之前呢，他从来没有想过，因为以前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疼爱他，后来有先生疼爱他，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过一个人的生活。可是就在心理师的这一句话当中哦，他才半年后他终于醒了，因为他也做了好多的事情都无法挽回他先生的心。于是在半年后他就签字离婚了。可是这件事情呢，李宗盛是完全不知情的，却带回了这首歌曲。对他来说，他几乎没有办法正视这首歌，于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乱唱，随便唱，因为他不敢接这个伤疤哦。

他不敢去面对这首歌曲，不敢面对自己，于是他就唱唱唱，唱到李宗盛都生气了，就说我不管你，就这样唱好了，你就什么时候唱好，我才什么时候发片。他就交给另外一个制作人，然后另外一个制作人就陪他这么唱唱唱，这首歌呢竟然就录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一次哦，唱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辛晓琪就会哭出来。他甚至有好几次在录音室的角落里面啜泣哦，哭到全身发抖，还要休息很久才能继续唱。他在拍这支 MV 的时候哦，也是一样，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一开机哦就哭，一开机就哭哦。结果没想到导演却说太好了，导演就偷偷原本是说来我们试一下感觉，可是发现这个效果太好了，于是他就偷偷的把它录起来，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支领悟的 MV， 那个是完完全全真实辛晓琪自己哭泣的脸了。可是当时这支 MV 出来也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歌手我们这样不能破坏歌手形象，因为他的妆都花了，眼线这个睫毛都留下来了，但是有另外一派就非常非常的支持，就说这样子才够真实哦，这样子才是最最最感动人的。所以在这个争议之下，也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红，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看好，觉得它太难唱，一定不会红的状况之下，却就推出了这首《领悟》。结果就是大家所看到的哦，没有想到，因为辛晓琪是用他的撕心裂肺的自身的经历在唱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不但医治了辛晓琪哦，甚至更是有一位歌迷写信来告诉辛晓琪说，他在结婚之前，他的未婚夫才告诉他他已经有家庭了，没有不能跟你结婚。这个女孩哦，真的是晴天霹雳到简直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请帖也都发出去了。他可以说伤心欲绝哦，伤心到他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就这个时候刚好推出了辛晓琪这首《领悟》哦，他听了以后，他就每天听每天哭，每天听每天哭，就这么听听听听听到后来，他忽然间觉得说，他不想自杀了。他忽然之间把自己的情感整理好，然后是觉得说我不能再这样子下去哦，于是他就收拾好自己的心情，把所有东西就是整理好，拿到未婚夫家里面去哦，解除婚约，然后把东西全部还给他，决定重新开始度过他全新的人生哦。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封信给辛晓琪，告诉他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被媒体知道了，于是就有了辛晓琪是疗伤歌后这样子的一个封号。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当之无愧的，因为《领悟》这首歌曲哦，这也是辛晓琪第一次知道原来音乐是可以这样抚慰人心哦，他甚至可以使一个人重生，因为这首《领悟》使他自己重生了，使他这位歌迷重生了。我相信还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的人，因为听了辛晓琪的歌曲而得到了一个新的疗愈跟新的人生。所以《领悟》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改变了辛晓琪的人生，也改变了非常多在这个情感的伤痕当中的人，也给了他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疗愈的非常大的一个宣泄的管道。那么也就在《领悟》这首歌就这么红起来之后呢，他乘胜追击推出了下面这张专辑，也使得这个辛晓琪等于是他如日中天的歌唱事业哦，又等于是又加了一个分哦。但是呢，这首歌曲的推出竟然呢，就是也发生了一些很特别的故事。我们先来听这首乘胜追击的专辑《味道》。

这首味道呢，在他做国外的宣传哦，在新马宣传的记者会的时候，辛晓琪化妆到一半，却接到制作人哦杨明黄杨老师意外过世的消息。当时呢，辛晓琪她非常的伤心哦，她真的是当下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结果，于是她哭就这么哭了，妆也都花了哦。那么记者会也延迟了2个小时。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知道，辛晓琪她是一个非常重感情、重情义的人哦。那么在 delay 2小时就重新上妆上发，才顺利的在新马举办了这个味道宣传的记者会。

其实呢，味道这首歌曲哦，对辛晓琪也是一样非常的重要。这首歌曲哦，在还没有到海外宣传之前哦，香港的 DJ 就一直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的，就自动自发一直在播这首歌曲。那么呢，这首歌曲就被张国荣听到了。哥哥张国荣在当时是非常有名非常红的一位巨星，他就非常的喜欢，觉得这个声音太好了，这首歌曲也太好听了，于是呢他又主动的去找辛晓琪合作，那么就唱了 一首歌曲，是新夜半歌声里面的歌，叫做深情相拥。这首深情相拥收录在张国荣的宠爱专辑里面。那么辛晓琪提到他跟张国荣这位巨星的合作的时候，他觉得他从张国荣身上学到的是谦卑。他发现里面越有料的人，里面越有内涵的人，他其实是越谦卑越没有架子的。而且张国荣的这个演唱会他也担任过几次的嘉宾了。他发现这个哥哥啊，他在舞台上面他的敬业不在话下，更厉害的是他那一种对于他的艺术工作的精准度哦，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环节的那种精准，都是让他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谈到这里呢，你会发现辛晓琪哦，是一个典型的学音乐的女孩，而且呢她家教很好，头脸干净哦，口齿口条逻辑都非常的清晰，可以说是一个被照顾得很好的一个女生哦，她中规中矩，自律甚严，追求完美，自我要求很高哦，那她的声音当然就更美。

更不在话下。这种看似人生胜利组的人哦，但是其实他的人生总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有一阵子他一定会这么想哦，就是为什么我的人生跟我想的都不一样，原本想象中的不同。所以他的人生上半场很依赖着父母哥哥姐姐的疼爱，先生的疼爱，可是经历了婚姻的巨变，好友的离世，他已经逐渐的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拥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呢也有自己的看法的一个新时代的女性。于是呢她从疗伤系的这个歌后慢慢唱出一个都会女子经济独立，各方面独立，情感也能够有自己的一片天空的一个女性的心声的诠释者。这些年这五年内，辛晓琪也经历了父母大哥相继过世辛晓琪有一个全新的领悟情伤终究会过去，而且它是可以痊愈的，但是亲人的离去的伤痛却无法完全消失，它会随着时间淡去但是还是会隐隐作痛，因为你跟他们的情感实在是不管他们在你身边或不在你身边都没有办法切割，那份爱会一直存在。人说幻灭是成长的开始，辛晓琪在不同的阶段他有着不同的领悟，他的人生像是一个不计不求，机会反而来敲门的人生，看似顺遂但是他在这个人生的走程当中亲身经历了那些使他成长茁壮的创痛。学音乐的辛晓琪说，音乐对他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生活了。我觉得从他历年的音乐作品里面，我确实可以听出辛晓琪的生活。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听得出来呢？如果说要问我对辛晓琪这个人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的话，我觉得在我心目中，辛晓琪是一位非常有质感的女性。她不只是有气质，而是有品质的一个女性。不管从她的这个家教、谈吐，以及她的歌声和她追求完美、自我要求的那种严谨，从她的歌声里面，我可以听见一位非常有质感的女生在对我说话，在唱给我听。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一样呢？辛晓琪的歌曲太多太好听了，而且呢其实我随便说你都可以你都会觉得你应该有听过这首歌曲。我觉得辛晓琪很特别，他这个人并不像譬如说蔡依林有非常多人为他为之疯狂，就像他这个人给人的质感一样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的歌，非常喜欢听他的声音。那他这个人呢，不是那种让你觉得很 flutter 或很 shining， 但是就会让你有一种很舒服听他说话听他唱歌，就是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是会给人一种很舒服但是却没有压迫感的感受。辛晓琪好听的歌曲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我一时实在介绍不完。如果大家今天听完节目可以再去找几首他的歌来听，你真的会觉得好舒服就像在春风里一样。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娱乐要再跟大家分享一首辛晓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或许这首歌曲可以作为辛晓琪或者是你我的人生当中那些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人生经历的一个总结。既然那些都是我们走过的路不是学到就是得到，也都没有损失，不是吗？既然走过就该知足，既然走过就该珍重。亲爱的朋友，岁月如歌，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1: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0: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聂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身边的环境，希望关心我们的眼前能够期许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时间已经进入六月份了，我想全世界各地已经慢慢可以感受到这个夏天的气息来了。其实一直以来全球的气温这件事情是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常常会关切到的一个题目。最近这段时间呢，世界各地的这个高温的一些新闻就陆续可以在一些国际新闻当中、国际版面当中可以看到哈。而我们所关切到的、看到的，目前很大家所瞩目的是在印度所出现的高温的热浪的情况。目前呢，印度的高温引发全球的关注哈，除了有这个印度北部哈有高达平均45度的高温的惊人记录以外，还有单日有数千人因为热而热死的记录。当然很多人说这个数千人这个可能还是黑数，因为印度的这个人口统计上面 很容易可能会有黑数。而同时之间，全球100个最高温的城市，总共95个城市在印度。那再加上呢，印度呢普遍我们所知道它的这个电力结构相当的脆弱，也就是说它大概有近80%的人可能是长期处在一个缺电的情况，也就是说它可能没有空调、没有冷气的状况。所以呢，就让大家觉得说，哇，印度现在所遭遇到的困境哈，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现在才六月刚开始哈，也就是说暑期的这个最热的时间，我们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到。但是印度目前就遭遇到这样子一个困难的一个处境，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而这个是问题是只有印度会发生吗？还是我们即将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热的这个来袭哈，热的挑战的来袭，而我们不自知呢？我想今天呢，就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讨论这个事情。当然每次碰到这个跟这个全球暖化相关的这个议题，我们就固定会请问这位专家，也是我很敬佩的一位老师，因为他在他的一辈子当中可以说是关切这个议题不遗余力，而且他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议题上面耕耘研究，甚至做很多的宣导的工作。我相信如果朋友们你在我们固定有收听我们 NEWS Radio， 你对他也相当的不陌生。他就是前中研院地科所退休的研究员汪中和汪老师。汪老师好。
1: 哎，念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汪老师，很开心再次邀请您到节目上面来哈。今天要来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可以说，我觉得现在讨论非常的合适哈，因为全球暖化的议题，我必须说它绝对跟人所在的处境有非常大的关系哈。所以冬天的时候大家没有什么感觉，夏天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今年可能还是真的蛮热的。老师，我们先谈谈这个印度所遭遇到的状况好不好？就是到底印度是怎么了？是因为它纬度比较低，所以它就是比较惨吗？但是低纬度的国家也很多啊。那难道说它的这个整体的环境所碰到的这个情况是一个特例吗？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这样讲好像有点严重哈。但是它所面对的到这个状况是一个个案、一个特例，只有它这个国家会这样，还是我们目前可能接下来我们大家都得要？世界各国都得要面对这个酷暑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老师你怎么看
1: ？OK，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今天谈的印度的高温，它绝对不是一个特例或者是孤立的事件，它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所普遍呈现在地球现在是夏天，所以北半球特别明显。今天念伟给我们看到了印度它的困境，其实刚刚过去的那个五月，欧洲它也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热穹顶，也让欧洲许多地方的温度打破了过去的记录。所以当前我们看到印度它发生了极端高温，绝对不是只有印度才会发生的偶发事件，它是我们气候暖化看到的一个警讯。而印度它只是最早最剧烈，然后

0: 表现的也是最残酷的一个地区而已。
1: 嗯哼，是老师，因为我们所知道过去的这几年哈，连续几年，2023年、2024年、2025年都是连续三年都是所谓历史上的最热的这个气候，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因为难道说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每一年就这样下去吗？因为我们谈到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其实这个议题可以说是数十年来大家都一直在谈。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什么地步，还是说只是因为这几年不管是碰到声音的现象，还是反声音的现象削弱，还是怎么样，所以这几年比较惨，所以它可能又再下去，还是一个怎么样？我想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就会变成一个在猜想，是说我们难道接下来要面对的课题是越来越严重，然后每一年都会这么惨吗？还是说它有一个怎么样的周期？可不可以请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
0: 那个念伟问的很关键，是的，从2023、2024、2025，我们连续三年全球都创下了地表平均温度打破历史的这个记录，
1: 是
0: 这个也不是偶然，这是过去长期的气候暖化，再加上了我们最近发生了一些短期的气候事件，两个叠加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过去三年的这种破纪录的高温是一个气候方面的组合拳，长期再加上短期的变动，那这就是过去三年史上最热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所以它包含了一个长期的人为暖化，把我们整个地球的这个基线就把它抬升了。现在我们大概每十年，我们地表的温度就会平均来说会增加0.3度，这是过去看不到的。也就是我们现在2026年，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到了2036年的时候，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单单这个暖化所累积的这个热能，就会让我们现在的温度再往上至少要增加0.3度。这是长期的一个趋势。
1: 老师讲这0.3度是一个平均值，对不对？
0: 是
1: 个平均0.3度哈，各位，平均0.3度很恐怖的事情啊。
0: 这在地球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气候暖化长期把我们海洋的这个热含量把它提升了，也就是现在海洋变成了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热载体，
1: 对，
0: 那它就不断的把它所吸收的热能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这个温度除了这个地表长期不断的在增温以外，海洋也不断的释放热能，所以这是在长期的温度之下又多了一个长期的这个升温的因素。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这种渗阴现象，
1: 是
0: 全球只要每次发生渗阴现象，那它就会把我们地表的温度再推高。那我们说2023、2024、2025连续创下了最热记录，其中2023到2024我们发生了一个强烈的渗阴现象，就扮演了这种推波助澜的角色。这是第三个，就是渗阴现象。那第四个呢，就是一些短期的变动，这些短期的变动目前看起来会让地表的温度继续的升温。第一个就是太阳活动现在在增强，它给地表的热能又添加了一点这个加速的作用。
1: 对，
0: 那第二个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太平洋海底那个汤加火山，它大规模的喷发，那是有史以来把这个，因为它在海底，
1: 对，
0: 所以把海水呢大量的蒸发到我们的平流层，所以它加强了温室的效应，我们吸收的热能就更多了，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我们为了要减少碳排放，所有国际航运它的这个燃料必须要是低硫的，那过去因为它都是用高硫的燃料，所以排放了大量的悬浮微粒到我们的空气，可是现在因为碳减排，所以它不能够再排放这么多的高硫的这个粒子，那少了这些高硫的粒子，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就发现我们空气变干净了，
1: 对，
0: 可是阳光进来的就更多了，
1: 哦，
0: 我们地表
1: 天
0: 的增加的更强了，那这个都是短期的因素所带来的这些效果。

所以这些长期海洋再加上短期的这些波动叠加在一起，所以过去3年，2023、2024、2025的这种升温的幅度是超过了我们过去做这个气候研究的预期，它额外的增温，而且这种增温的趋势，我们往前看，我们现在2026、2027。

0: 这个要把高流的这个含硫这个比较高的这种燃料变成低流的哈，那这个好事吧？对，但是增加了日照，这个，那到底要减硫还是增硫了，对不对？这感觉减硫应该是一个主体性的一个做法，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减硫还是正确的吧？但只是说这个增加日照的这个状况，就反而又变成一个负面的因素，是吗，老师？
1: 哎，是，这是我们当初想象不到的。
0: 哦，真
1: 我
0: 的。
1: 们减少这个硫的排放，减少悬浮微粒，是让我们的空气变干净。
0: 对啊，这不是
1: 因
0: 好
1: 为
0: 事
1: 我
0: 吗？
1: 们，对，它会一年我们因为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是大概有600多万人。
0: 哦，是。
1: 你想想看，这个空气一干净以后，有多少人的生命就被保存下来了？
0: 是。
1: 可是我们想不到的是，这些悬浮微粒，它本来在空气中它可以反射阳光，现在因为变干净了，反而让阳光进来的就更多了。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排放了大量的这些含硫的这些悬浮微粒，所以一方面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阻挡了阳光的进来，所以现在就像你刚刚说，它变成一个两难。
0: 对。
1: 那这个两难呢，其实人的生命可能会很重要，因为
0: 对，
1: 在短期的时候，它
0: 是，
1: 马上就得到
0: 可以
1: 了
0: 看
1: 排
0: 得
1: 解。
0: 到，对，
1: 对，但是长期来说，对于地球的增温有非常负面的这种不好的这种
0: 但是
1: 结
0: 老
1: 果。
0: 师，照理来讲，寒流，因为流也算是温室效应所导致的一个因素之一，不是吗？所以照理来讲，减硫不应该是减少这个温室效应应该要有的一个做法吗？二氧化硫这样的一个做法，它不也是算是归类在这个温室气体里面？
1: 是，但是二氧化硫它在温室气体里面所含的那个比重很低，它扮演的角色能够降温的效果其实很有限。
0: 了解，
1: 但是没想到就是现在增加的阳光它带来的这种增温的效果是这样子的显著。换句话说，
0: 人真的是
1: 它
0: 很
1: 其
0: 难
1: 实，
0: 想象啊，真的。
1: 对，它其实给我们做气候研究一个重击，因为我们过去30年，做气候的这个研究，做气候的预估，从来没有把悬浮微粒这个因素放进去，我们都是低估了
0: 对。
1: 我们气候暖化的这个速率。现在悬浮微粒没有了，我们才真正的看到气候暖化在这个温室气体这么浓厚的之下，它所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
0: 是，老师，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我们就要往下来讨论哈。当然，我必须说，圣婴现象也是一个因素，但是圣婴现象，因为它会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嘛，它是看起来会有一个循环嘛，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有圣婴现象，所以海水的温度就会增高，那看起来它几年可能会下去。那我目前碰到的是属于正在进行圣婴现象的这几年，对不对？情况是这样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哎，在过去这是对的，因为过去只有在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暖化就特别明显。
0: 对。
1: 可是现在因为气候暖化的基线已经提高了，所以就算
0: 哦，
1: 是我们现在没有圣婴现象，
0: 你还
1: 可
0: 是
1: 其实
0: 很
1: 我们这
0: 热。
1: 个暖化的程度还是很严重。
0: OK，好，也就是说，生理现象看起来它影响的层面已经没有从以前那么显著嘛，对吧？因为以前没有暖化的问题，现在因为有暖化了，所以有没有生理现象，只是你热或者是更热的问题嘛？对，可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嘛？
1: 对，有了没有圣婴现象，我们还是在暖。可
0: 对，
1: 是有了圣象以后，这个
0: 更暖。
1: 暖就是更可怕。
0: 对，好，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来讨论，因为这是我近期很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当然，我也不能说这说法一定是从哪个地方出现的，但是我的确现在面对的一个在普遍的舆论市场当中的一个问号，就是说现在人正在想办法对抗全球暖化。我觉得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对于全世界的任何人来讲是没有什么疑义哈，因为这个有太明显的数据，而且大家已经明显体感哈，明显体感到这个暖化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全球大概没有意义哈。但问题的意义在后面这件事情，就是因应这个全球暖化，它的这个手段， 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现在我呈现出一些不同的一些声音。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尤其以欧洲为主的国家，还是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限制温室气体，要尽量是能够做到碳中和。

0: 零碳排这些努力我还持续在存在啊。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全球暖化，你看你做这个 A 也全球也暖化，你不做 A 也暖化，那是不是变成就是说暖化这件事情其实人是不可控的？也就是说地球在这么长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老师您自己研究古气候，这是您的专长，就是说在这么长的过程当中，地球也是这么暖暖冷冷，暖暖冷冷，只是你现在比较衰嘛，就是你现在刚好碰到这个在暖的这段时间，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会暖，所以你干脆就别做了，因为你有做跟没做都没有什么意义，你就安安稳稳的度过你的人生。老师，这是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您做气候研究到现在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它是一个谬误性的说法，还是说它只是说对了某一个部分，而我们在现在这个还在生活的人又应该要怎么样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全球暖化这件事情？
1: 是，这就是我们过去关于气候暖化全球的辩论的一个核心，
0: 嗯，
1: 就是地球过去它曾经很暖，
0: 嗯，
1: 也曾经很冷，
0: 对，
1: 所以它有一个自然的循环，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的暖化只是地球自然循环的一部分，
0: 对，
1: 将来它还是会变冷，
0: 嗯，
1: 我们人类虽然现在带来影响，可是这个影响它的这个冲击跟地球长远的这种变化来说应该是很小，
0: 对，微乎其微啊，人实在做不了什么，这样
1: 是这种说法现在是所谓这个气候否认论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
0: 是，
1: 可是从我们地球科学的角度来看，那这种说法它忽略了三个非常关键的事实，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地球暖化的速度，那人为影响的速度跟自然的速度是差别很大的，
0: 是
1: 啊，差别几乎是一个到两个数量级。
0: OK，
1: 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的原因跟我们过去地球自然暖化的原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第三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它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证据是非常清楚的看到是有人类的印记。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就看说速度来说好了。
0: 是。
1: 过去地球它有自然的冷暖的循环，可是这是过去地球它自己表现的。它的表现不管是冷也好，不管是暖也好，它都是有一个自然的变化速率。一般来说它的这个暖就是冷啊是非常非常慢，可是它的暖会比较快，
0: 是，
1: 就像我们一个人胖要很容易，你要减肥就很困难，那但是就算是它增温，那以我们最近这一次好了，就从上一次的冰期到我们现在这个最近的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最暖期，它大概在一万年的时间里面地表的温度只升高了四度，摄氏四度，
0: 是，
1: 也就是说一个世纪每一百年它只会增温0.04度，这是非常缓慢的，可是现在我们看看人为的暖化，现在人为的暖化我们说我们现在基线都是从1850年开始，
0: 对，
1: 现在大概就是175年，175年我们升温已经增温了1.5度，
0: 哦，
1: 过去是一万年才增温4度，我们现在是175年就增温了1.5度，所以我们是自然界的20倍以上
0: ，OK，
1: 这是非常快速的，这是地球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暖化其实不是自然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就是从我们现在的证据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现在暖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温室气体像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太高了，在今年五月我们大气二氧化碳的浓度是431个 ppm， 这是过去地球400万年以前才会有的记录，那这个情况在自然的记录里面也从来没有这个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它增加了这么多。
0: 老师对不起我打岔一下，所以400万年前的那个时候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么高，所以那个时候也这么热是吗？
1: 哎，那个时候比现在更热。
0: 哦，那个时候更热了。了解了解。
1: 对对对，比我们现在还要热差不多4-5度。
0: 哦，了解。
1: 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达到这个浓度，所以

0: 被那个太阳的辐射还没有累积
1: 啊，
0: 啊
1: 了
0: 那么
1: 解，
0: 多。
1: 嗯哼。
0: 那等到这个一直维持这样子的浓度，你再过差不多50年、100年，我们地球的温度就会非常明显的上升了。
1: 了解了，了解。
0: 所以，我们这个科学的这个证据非常的清楚。现在我们地球的暖化，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排放的这个温室气体，那绝对不是过去地球它是靠火山爆发啦，靠自然的变动啊这种情况。那第三个就是现在的暖化，我们说都是人类的印记，这是我们可以做气候模拟的一个结果。我们做气候模拟，可以那个透过像现在的那个运算人工的智慧，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没有我们人为的这种干扰，跟有人为的干扰得出来的这个气候暖化的这个曲线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我们人为的暖化，我们今天的气候像我们整个地球，我们的气候应该跟小冰期的那个时候差不多。也就是我们台湾应该是现在我们的台北应该是在日本的京都，我们的天气应该是比较冷的。
1: 冷的
0: 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台北的气温已经
1: ，OK，热
0: 跟
1: 到
0: 马
1: 不行了，天哪！
0: 来西亚加拿大差不多了。
1: 是
0: 那
1: 是，
0: 这个都是我们人类增温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人类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很可怕的地质力量，我们叫做人类世。也就是人类所造出来的暖化。
1: 哇，这个听老师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一个，尤其在我们连主流的舆论上面可能都会碰到的一个谬误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实在太难处理，所以这件事情可能跟人为的这个事的因素就会减低，因此我们就两手一摊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觉得在面对全球暖化上面的一个挑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我无力回天呐，这跟地球有关系，我只不过就是这个地球上面这么小的一员哈，我看起来，几乎我们举这个全国之力，就是假如说我们以台湾来讲啊，我们举台湾之力，我们又能够对全球发挥什么影响？这个我想我们待会可以来跟老师好好的讨论，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该怎么做，而世界又怎么做？我们要先再稍微跳出来一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跟现在这个全球暖化之间哈，近几年也出现在这个版面上面哈，而且看起来是。这个呼声越来越高是什么呢？也就是跟这个大西洋洋流 AMOC 减弱这件事情有关系哦。这个说法是这样的，我先简述一下，请老师指正哈。就是谈到因为这个北极圈的这个冰哈，在全球暖化的情况底下，就是快速的消融。当然，就是以北极圈这一带，格陵兰啊这些很大的这个大型的这种冰山正在消融的有关系。而这个全球之间有一个大西洋的一个暖流，也就是把所谓在南边的这个比较靠近赤道的这个热能往北边带，所以让这个北半球，尤其稍微高纬度地区的哈，就是北美啊，或者是这个欧洲这边有这个暖风可以进来，因为热量过去。而这个循环的机制是因为用海水的盐分来做处理，也就是说盐分比较高的这个海水呢往下沉，形成了一个像暖流一样的。就是水的这个高低，因为密度不同而形成的差别，因此带动这个洋流。但是呢，现在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北极圈的冰山快速的消融，因此稀释了这个盐分，让这个因着盐分而来的这样子的洋流带动的这个能力在快速的减弱。而这样的减弱可能会造成一个气候上面很大的一个变化。老师，您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是真的吗？还是因为这个听起来太像这个电影了哈？这个我们说以前那个电影那个明天过后在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洋流被阻断了，因此之后就开始那个是突然之间北半球就变得不能居住了哈，类似这样子。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事儿吗？
0: 是，而且它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您刚刚提到 AMOC，我们中文说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也就是它是从南到北，这种经度方向的一个翻转环流，它最近成为我们全球讨论的焦点，是因为这个环流它牵动的 不只是欧洲美洲的气候、
1: 嗯、
0: 它是牵动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
1: 哦、
0: 它会影响

0: 整个气候的稳定性，所以它所带来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你刚刚提到我们说这个 AMOC， 我们英文常常简称叫做 AMOC， 那对这个 AMOC 它在减弱，这是我们观测出来的结果，但是它的减弱的速度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快非常多，大概比我出生就是1950年那个时候，现在跟那时候来比减弱了大概将近 20%。
1: 20% 很多哎，
0: 对，非常严重，而且是大概是过去几千年以来最弱的一段时间。那它减弱的主要原因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格陵兰冰盖的融化，北大西洋海水变淡了，它的密度变小了，所以这海水不容易下降了，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海洋的暖化，
1: 是
0: 海洋的暖化破坏了深层水的这个形成，所以就让这个大西洋的这个 AMOC 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弱化，其实不只是 AMOC 了，它所有这个大海洋的这种
1: 所有的洋流都变了，
0: 都在改变，只是 AMOC 它因为在大西洋，大西洋的南北非常的窄，它的流动非常的明显，我们最容
1: 易了解，最容易看得出来，
0: 第一个就看出来了，而且它的减弱影响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地球气候会开始重新洗牌的一个关键点。预计这种阿莫克因为气候暖化，因为海洋暖化，因为我们全球变迁的关系，我们在这个世纪里面，就是21世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会完全的崩溃，
1: 完全崩溃就停下来了吗？它完全停下来，
0: 几乎是，对，几乎要停摆。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现在只是开始不稳定，但是它的命运从目前的观测来看，大概已经很难去这个扭转了。这是您刚刚提到这个 AMOC 它减弱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
1: 好，那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好，当然因为您刚刚讲说这个事情至少人为看起来很难逆嘛，对不对？人要怎么逆呢？把盐丢进去，哈，就是人为看起来很难改变海水什么，因为这个量体实在太大了嘛，哈。那好，那假设阿莫就是它崩溃了，好，或者是它几乎停下来了，我们可以想见这个气候会怎么发展，可能的发展会是什么？
0: 刚刚您提到那个明天过后，
1: 是是，
0: 那个电影就是描述在8000年以前发生过这个大西洋经向环流，阿莫克它曾经崩溃的一个后果啊。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阿莫克它崩溃大概不会再发生像那个明天过后电影里面讲的，
1: 没那么夸张就是了。
0: 对，那个北美那个地区突然就瞬间冰封了，
1: 对对。
0: 但是它会造成全球气候的剧烈重组。那欧洲降温是不能够避免的，但是主要是在冬季。然后它的夏季还是会一样的会很热，然后这个冬季的风暴会非常的可怕，那在这个非洲啊、南美啊，就会变成更可怕的干旱。那最严重的其实是美国的东岸，美国的东岸因为这个大西洋倾向洋流阿莫克的这个往欧洲那边走。所以它把这海水都带走了，所以美国的东岸它其实它的海平面一向都是很稳定，但是现在一旦阿莫克它停摆或者减弱，那这些过去被带走的海水就会滞留在美国的东岸，而且滞留的会越来越多，因为海水膨胀的会越来越高，
1: 对，
0: 所以美国东岸它的海平面上升会加速，而且会想象不到的那个这个可怕，
1: 所以纽约可能会被淹掉就是了，
0: 整个美国东岸从纽约一直到佛罗里达，
1: 它整个会淹进来吗？
0: 会淹进来，
1: 会淹进来。Okay，
0: 对对对，而且如果发生了那个很可怕的这种飓风的话，像美国大西洋常常都有5级的这种飓风，
1: 对对对，
0: 那它造成的这种暴潮巨浪是非常可怕的。
1: 了解了解，
0: 这是美国东岸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重大影响。
1: 是，
0: 那对于那个全球的这个降雨带也会带来重新的分布，所以粮食的生产会受到影响，

0: 那整个全球海洋的渔业会大幅度的衰退，所以这都是这个阿莫格它停摆或者减弱以后所带来的影响。简单的说，世界大概没有办法再回去这个过去还会变冷的那种状况，但是它会让我们整个全球的气候变得更混乱，然后更极端，也让我们更难去预测。
1: 是，哇，这个哇，听老师讲，这很有这种世界末日的既视感哈。而且我觉得老师讲的最令我讶异的，他就说这个世纪你就会看到，这个世纪现在目前为止才过了四分之一哈，但是到这个世纪末也差不多才七十年左右哈，所以朋友们，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阿莫克这个事情。值得我们再继续关注啦哦，而且我也必须说，我也很佩服老师们，你们做这种地球科学的这种气候观测的哦，因为你们所面对的这个状况都是人不可逆的哦，你只能看着这个灾难逐渐发生，你也没有办法再透过什么人为的力量把海水再让它变得更咸一点，好，看起来好像没有这种可能性哈。好，老师，我们最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在目前我们前面谈的很多，不管从印度也好，谈从这个全球暖化的这种情况，到现在阿莫所目前面对到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哈，因为这些现象是已经非常明显、显而易见。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领导人、一个政府，或者是甚至一般人，你大概都没有办法去否认啦。好，说这，因为它有非常实际的科学数据哈，可以说明这件事情，这些事情都正在发生。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您可以跟我们谈谈，到目前为止，现在全球之间、各国之间在面对这个气候暖化或者是极端气候这样的情况，大家有什么共同的目标吗？或者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做法？刚刚我们听老师讲到说，大家从这个航运的这个燃料开始来着手，但燃料着手就产生新的问题，去除了旧的问题，产生了新的问题。好，那除此之外呢？面对于全球暖化这件事情，世界各国之间有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吗？或者是每一年气候变迁大会都在开，大家有什么决议来共同面对？毕竟这个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嘛，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跑到什么火星去居住啊。那我们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吗？
0: 是，那现在大概全球90%以上的国家人还有人口，大概都没有办法否认气候在暖化，地球在快速的升温。
1: 对。
0: 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就像您刚刚说的，联合国每年都会举办这个气候变迁大会。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做两件事情，第一个要减碳，因为我们不把温室气体降低，或者是让它稳定，我们地表的这个增温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就像你发烧一样，你发烧的时候，第一个让它不再继续发烧，所以你必须要吃退烧药。那地球不发烧的退烧药就是减碳，所以减碳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做的。那第二个就是调适，那就像刚刚我们所讨论的，看到这个暖化在进行，看到了我们地球的生态环境在巨变。那我们其实人为改变的这种力量很微小，有很多事情我们其实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能够眼睁睁看它发生。所以，怎么样去做好调适，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那减碳的话，目前的是联合国巴黎气候协议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那第一个，我们当然是要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第二个，就是要能源转型。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所有的各国要发展这种低碳的这种技术，像我们再生能源啦，我们电动车啦，碳捕捉的这种技术啊，我们所有的工业的生产，我们的建筑都需要做这种节能减排的这种工作，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做减碳，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那第二个就是面对已经发生的这种极端的天气，还有未来会更严重的极端天气，其实我们就要做好调适的工作，也就是你必须每一个国家都要做好这种面对极端天气的行动计划，比如说这个热浪，你怎样去预警？那碰到了这种高温，我们要怎么样的避难？然后我们的弱势族群，一个国家有这么多这种受到影响的人口， 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帮助

0: 关怀他们。
1: 嗯，
0: 那另外就是像水啊，像能源呐、国这种城市的韧性啊、都是每个国家调试工作必须要去做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农业的生产。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一个人生存，第一个是能源，第二个是水，第三个就是粮食。那能源要转型，这个水资源要好好的保育，第三个就是所有的粮食一定要开始维持它的这种产量，它的生产。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耐热植物的这个基因的研发，那做好这种智慧的灌溉，做好气候的保险，都是我们每个国家在农业生产方面要去努力调试的。所以一个是减碳，一个是调试，我们是两条线在这个并行。
1: 是，也就是说整体而言，对于减碳这件事情，看起来世界各国有一些共识。当然我也必须说，在目前美国看起来并没有非常配合的情况下，不知道这个推进上面的那个难度是不是还很高啊，老师。那当然，适应这件事情就变成就是大家各国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了哈，就是各个国家想办法。如果你的国家比较有能力照顾民众，你可能就有办法。但是就像我们前面举了这个印度的例子哈，有一些人就被放生了，就是他看起来有点困难哈，就是因为我照顾不到你哈，所以你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哈。老师，您觉得像我们身在台湾，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联合国的一员嘛，那像联合国世界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气候变迁大会，它在联合国的体系底下，那像台湾是作为这个世界的一员，而且我们量体那么小，您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而且我们现在的国家又做了什么？各位让我们能够有点了解。
0: 哎，这个其实分成三个层次，一个就是我们的个人的在地行动，一个就是我们台湾能够扮演的角色，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全球的责任。
1: 是，
0: 那从个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不是联合会员国，我们都是地球的公民。
1: 对，
0: 所以虽然说个人的行动看起来微不足道，其实社会行为的改变是我们改变这个气候暖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一个是国家的政策，一个是社会的行为的改变。所以个人的行动，它如果放大增加累积，它就会推动政府改变，推动企业去改变。
1: 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个人，第一个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降低我们个人的碳足迹，不要浪费能源，减少短程开车，尽量搭乘大众运输，
1: 对，
0: 减少食物浪费，然后支持这个节能，耐用的这些产品。
1: 是，
0: 那这些过去是道德的要求，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做减少碳排的一个具体行为。那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开始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家人，保护我们的社区，变成能够适应将来极端天气，我们说气候韧性的一个堡垒。也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个人，我们的社区，碰到了将来更热、更强的降雨、更可怕的干旱、更那个凶暴的台风，还有更可怕的地震，我们还能够存留下来。这就是韧性社会最重要的，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做好保护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保护我们的社区，这是我们要去做的，提升我们的气候韧性。那第三个我觉得我们都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参与公共的讨论。就像我们现在去讨论它，但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形成一个监督政府支持友善气候政策的一个力量。
1: 是，
0: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地方的社区做好防灾、做好调适的行动。它更可以推动我们这个，让我们国家的企业更透明，更在这个减碳方面发挥作用。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公民压力。
1: 是，
0: 这个公民压力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去付出，愿意去参与，然后变成了一个气候行动的一个重要的推力。那这是第一个我们个人方面可以做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角色。我们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1: 是，
0: 可是我们需要为

0: 这个减碳负责吗？我的答案是需要，而且是非常需
1: 非
0: 要。
1: 常需要，
0: 因为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你想想看，我们是全球最前差不多第20个大经济体，我们的碳排量也是全球大概排名20名左右。我们全球的半导体电子业的供应链，台湾是最重要的一环。你想想看，这都是我们台湾扮演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让我们台湾的人均碳排是在全球的前段班。我们一个人一年排放大概是11到12吨，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以上。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理由不减碳，而且现在国际供应链都要求你所有的这些产品都必须要达到它减碳的要求。欧盟的碳边境税，美国的这个供应链，它也要求你的所有的这个产品必须要达到减碳的这个目标，所有的科技业都必须使用再生的能源。所以，我们如果不减碳，我们几乎很难在世界上继续做好贸易，我们的企业会失去订单。那更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不减碳，气候越来越严重，我们台湾面临的这种压力会更大，伤害最深的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虽然不在联合国的体系里面，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展现气候非常好的行动力，想想看，我们反而能够提升我们的国际形象，也能够增加我们的合作空间。
1: 这今天啊，我们跟汪老师有一些对谈啊，我觉得让我自己茅塞顿开哈。我还想起之前我们曾经跟汪老师的这个请益的过程当中，我自己非常印象到现在还非常深刻哈，就是跟老师请教到这个有关于气候暖化跟这个极端气候、极端天气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哈。我觉得老师当时有给了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传神哈，就是当一个人他在发烧的时候，就是现在地球就是在发烧嘛，所以地球因为它热，所以它的这个水文的循环会非常的快，所以当水文的循环快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所谓现在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问题哦，就是雨越下越大，越热就越热，然后这个冷可能就越冷，然后它的只要跟雨水相关的活动、河水相关的活动，它可能就会河水会暴涨得很快，雨可能会突然下得很大，好，诸如此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当我们今天面对到这个现在全球暖化已经是一个普世都能够理解而且同意的一个说法的时候，马上就要来做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效的让自己成为这个减碳的一份子，因为减碳这件事情已经实际上的会进入到整体的先进的工业体系里面，你可能你的产出、你的出口跟你的进口之间都必须要有符合一些减碳的一些标准。除此之外，就是面对到极端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足够韧性的一个环境，让你我之间都可以适应这个高温、适应这个暴雨，以及所有我们可能所遭遇到的一些挑战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也是身为现代公民，我们必须要能够做的哈，就像老师刚刚举的例子哈，身在台湾的你我哈，你以为你很小对不对？但是你的人均碳排可是世界平均的2倍以上哦，所以朋友们，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你没有那么边缘哈，你可能也还站在世界的很中心哈，所以我们必须，既然你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肩负这样的角色，这也是身为世界地球公民的一员应该要尽的责任哈。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中研院地科所退休的研究员汪中和汪老师，同时他也是 NIS Radio 地球 ICU 的主持人哈。各位朋友，这个身边的减碳工作必须要做，有一件事情你绝对可以做，也应该做的，就是每周固定的收听地球 ICU 哈。所以汪中和老师会持续的带给我们最新的跟这个全球暖化相关的一些知识哦，让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合适的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再次感谢汪老师，谢谢您。
0: 谢谢念伟，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是我们观点会客室呢，会持续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关切最新的一些话题，也希望朋友们，我们能够持续每一周跟你一起在空中相会。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上礼拜跟上上礼拜，我们连续两周跟大家谈到监护宣告和监护人的一些职务与限制。那这个星期我们要来谈到就是监护宣告的一个特别的形态，叫做议定监护。什么叫议定监护？其实哦，议定监护讲白点就是契约，也就是说要被监护宣告的这个本人，在他被监护宣告之前，他跟一个受任人约定，他呢在本人呢那个本人受监护宣告时呢，受任人呢担任监护人的契约，所以他们本质上面是签署的是一份契约。民法1113条2这样规定着，这样子就是由本人来担任，那就是受监护宣告时受任人允为担任监护人。那当然更进一步的要跟大家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那如果受监护宣告之人呢，他如果到底有什么样的权益，尤其是更重要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受任人，因为毕竟这个受任人是在他受监护宣告之前所签订契约然后允诺要担任的，那彼此间他们会在契约里面是怎么样规定，那里面呢这样的一个契约内容究竟在何时成立，何时生效，成立和生效的要件又有哪些，那能不能定了以后撤回，或者说我不想要担任这个我受任人，我不想要担任监护人了，法律上面有什么规定，那如果说需要另行选定改定又有什么样的规范。民法最重要规定的就是在这上面呢，议定监护里面谈到了最重要重点在于受任人，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受任人在本人那个受监护宣告的本人，他在受监护宣告之后，他就会呢这个受任人变成监护人，那既然如此的状态下呢，这个受任人就是无形中非常重要了。民法第1113条2第二项有规定，受任人得为一人或数人，其为数人者，除约定为分别执行职务外，应共同执行职务。像这种契约哦，其实坦白讲哦，在日常生活中哦，其实也慢慢的被大家稍微了解，因为其实大家对监护宣告这一块其实算蛮陌生的。可是有很多人又会说，我跟我的家人又不亲。那我跟我家人不亲，那我找我的家人，虽然说是名义上是我的子女我的太太，可是我都几十年没跟他相处在一起了，那我能够期待说将来我变成监护人以后，他能够变成受监护宣告之人以后，他能够对我好好的照顾，能够照顾到好吗？很多人一定会抱持一个就怀疑的心态嘛，尤其是有的人他跟他的家人关系很恶劣，那他有可能他们见面就是在吵架，当然他一定会想说，我如果被受监护宣告了，我家人呢如果担任真监护人，会不会哦到最后我的财产都被他监守自盗，然后甚至他照顾我照顾不周，然后监护了相关事务，然后呢本来应该呢说要买什么东西要再三考虑，结果他就随便处理，那当然这样不好嘛。所以该怎么办？有很多人就会进一步想说，啊，我是不是找一个我信赖的朋友，我信赖了哪个单位来担任？因为很多人哦会发现一件事情，其实有很多人是哦，比起跟自己的家人亲，他反而跟朋友经常互动，然后要不然就是他的家人可能今天在国外，而在国内呢只有他的朋友，那他一定会想到说，我可能将来有这一方面的需求，我如果被受监护宣告的话，我要找谁？找的当然就是议定监护的受任人，所以我才会说在这个议定监护中最重要的就是受任人，而受任人可以有一个人也可以有数个人，那原则上只要是数个人的情况下呢，除非哦有明文约定哦说可能交通事务是由受任人甲来担任，然后呢如果说是呢有关吃饭的事情由受任人乙来将来来监护来决定，否则原则上哦大家要知道哦，在这些没有规范的那些详细的内容，譬如说交通啊、吃饭，那你会想说，那买衣服谁来决定？
那买衣服没有决定，没有约定说是由甲还是乙来做的时候，就是共同执行之务。也就是说，他们要共同来决定，到底买衣服是要买什么衣服，

譬如说，哎，有时候冬天很冷，是不是要买的比较长袖啊、保暖的衣服啊，还是买什么样的衣服？那当然，大家就会想说，既然要签这个契约，什么叫做成立啊？一般我们契约哦都是这样子的，当那个就是两造，比如说契约邀约人呢，跟呢就是允诺的人呢，两者之间呢签订契约。当我们在签订契约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这个契约就已经成立了嘛。甚至像有时候在买卖房屋，我呢甚至不要说买卖房屋，因为买卖房屋大多数都是用签订书面。我们讲一般如果说像买饮料好了，买饮料呢，你需不需要跟人家讲说，哦，我买这个饮料，我到了超商以后，我看到红茶、绿茶还有那咖啡，我选了咖啡，我觉得好好喝哦，我要买个咖啡。那买个咖啡要付钱的时候，你先跟店员讲说，哎，拍谁，等一下，我先跟你写一份哦，买卖契约，买卖这个饮料，我那上面写说，甲方某某某，乙方谁谁谁，乙方哪家商店，然后呢，我跟你买了这个乙方的某一个饮料，品牌是什么，然后价格是多少，然后两边呢确认，然后呢最后再签个名，会签这个书面吗？不太可能嘛，因为可以想象人家会说，你是笑哎哟，买个饮料还需要花那么多时间，甚至有的口渴脆搭，然后呢口非常的渴，然后想要赶快喝个水来补充一下水分，结果你跟他讲说，哎呀不好意思啊，我们要先签个约。说实话啦，签个约太麻烦了，很多人也不会签约，因为毕竟哦，有很多的契约口头都是成立的嘛，除非有严格规定说它是要事契约，一定要用书面或用什么方式才算成立，否则的话原则上口头就成立。那当然你签个书面也 OK， 可是哦，议定监护契约这边要了解它的形式上面的要件又更复杂了，因为它不是单纯的口头就行哦，口头是绝对不行的。那也不是说他只是单纯的写个书面就够，依照民法的1113条之3的第一项第二项，他规定这个契约的订定跟修改必须要经过公证人做成公证书才会成立。所以更关键是什么？要去公证，去法院的公证处或者民间公证人事务所里面，然后请他们办理公证，然后做成公证书以后，这份契约才会有效成立。而公证人在做成公证书后的7日内呢，以书面通知本人住所地的法院。那我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譬如说这个要受监护宣告的这个本人，就是未来有可能会受监护宣告这个本人，他如果住在彰化，那你就要在彰化那边办理，因为他的户籍所在地是在彰化，由那个法院来做，你等于说要告知他，你要通知他有这件事情。而前项的公证呢，大家要晓得应有那个本人跟受任人在场，向公证人表明其合意，使得为之。为什么？因为这涉及到就是监护，你替别人决定事情，更重要就是你管理别人财产。那有没有可能担心说，诶，明明那个本人根本不晓得是那个监护人想要得到这些财产，所以他那就是无形中呢，他想办法去呢夺取，然后呢想要去乱定一个契约。所以呢，为了要避免这发生这种情况，然后呢要确保说这个本人利益，那最重要就是什么，你本人跟监护那跟受任人到现场来经过确认，确定说他们有这个意思，他们真的是想要订立这个议定监护契约才能够为之。所以公证人不是说你今天你那个有一个人跟他要求说啊，我要呢担任某一个本人他的那个受任人，然后这要签署一个议定监护契约，不是这样哦，是要由那个本人跟受任人到现场，然后经过他们确定说他们真实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才能够办理。那当然呢，议定监护契约要怎么样生效？议定监护契约的生效呢，依照民法第1113条之3的第3项规定，我们刚才提到这个本人他是在预先的规划未来他受到监护宣告的时候可以怎么做，然后呢由一个受任人来担任他的监护人，这叫议定监护契约，议定监护的契约。所以大家就会想到一件事情，什么时候生效？是现在吗？是签订公证那公证书以后，公证书做成以后就成立生效吗？没有，只有成立而已。生效的时点是在那个本人受监护宣告时，因为当那个本人受监护宣告的时候，他才有必要需要有一个监护人嘛。

而受任人这时候也才能够担任监护人，所以他的生效时点是在本人受监护宣告时。那当然大家就会想到，就是说你能不能

安，我如果真的需要被受监护宣告的时候，我要找谁担任？他回来台湾，恐怕他可能不回来台湾，甚至他今天就是已经移民了。那这个时点还由他来担任的话，会不会合适？恐怕就会打个大问号了。那该怎么做呢？在民法1113条之三第四项有规定哦，就是相关的规定有规定，就是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呢为监护之宣告前呢，可以去施那你议定监护的契约的本人或者受任人，你可以随时的撤回之，你可以随时撤回这份契约。当你觉得说这份契约呢有些地方是不适当的，或者说你后来发现说，哎呀，那个受任人他本身有一些问题，我不想要找他来担任未来的监护人，或者说这个受任人他觉得那个本人好像呢有些麻烦，有些状况，家庭里面呢争吵不休，那如果我将来如果担任这个监护人的话，可能无形中他的家属都会在那里责骂，因为毕竟监护人掌握了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财产嘛。那到时候如果他们家属为了那个财产在那吵翻天，甚至认为说我监守自盗，一天到晚去提告我，那我就真的吃不完，那真的是吃不完兜着走了，有可能就很麻烦。那这时候怎么办？那我可能就不想担任啦。所以呢，在法院为监护宣告之前，议定监护的契约之本人或受受任人得随时撤回之。而议定监护契约之撤回要怎么做？哎，也不是随便，就是说我要撤回，然后这样结束哦。你必须要先用书面先向他方为之，也就是说你要先用书面告知对方，譬如说受任人向本人表示说我要撤回议定监护契约，那本人就向受任人表示说我要撤回议定监护契约。那撤回以后，这样够吗？还不够。先有书面通知以后，接下来要由公证人做成公证书后，使生撤回之效力。也就是说还要做成公证书，因为毕竟他一开始他也是做成公证书以后才会成立，那现在撤回也一样要做成公证书。然后呢还要怎么样子，在做成公证书的七天内，公证人要以书面通知本人住所地的法院。而且大家要记得哦，你这个撤回你不能说我今天只撤回第一条第二条，我其他条都不撤回，只要有一步撤回就视为全部撤回。也就是说你不能只有单纯撤回说我这份契约的某个部分，因为只要撤回就是全部撤回，你不管你今天撤回是第一条第二条还是第五条，你总而言之你只要撤回其中一部分就是全部都撤回。那如果说有的人他有可能会发生一种情况，他可能现在订一个议定监护契约，可是呢后来隔没多久他想说，哎呀，我呢想说我之前是找甲，我现在决定呢找乙好了，那这样子就变成签两份议定监护契约，公证两份。那到底这两份的效力如何？因为假设说如果有前后两份议定监护契约该怎么处理？民法第1113条之八有规定，如果说有两份而彼此间相互抵触的时候，视为本人撤回前议定监护契约。如果说他发现说，哎，这两份契约拿起来比比看，有一些部分好像有相互抵触，哎，那如果只要有确认说这有些部分是有相互抵触的话，那就视为这个本人他撤回了前面那个契约，前面那个契约就等于说被撤回了。所以呢，如果有两份不同契约的时候，要去确认说他的抵触是什么地方有抵触，还是没有抵触，哪一份是后的契约，因为前的契约就会被视为撤回，而后的契约才可以真正实行。那当然，议定监护契约还要跟大家谈的就是监护宣告哦。那监护宣告的话，一定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哎，如果真的进行到监护宣告的话，我该怎么样子去认定？当然法律上面基本上原则就是由受任人来担任这个监护人嘛。那如果说有一些特殊状况的话，要怎么样处理呢？我们下一节来跟大家仔细谈一下。我们这节先休息一下，谢谢大家。

各位尼子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前面一节我们先稍微解释有关议定监护契约它的一些本质上的定义，以及呢要怎么样成立生效，还有怎么样撤回。那在这里我们要继续跟大家谈到，就是说监护宣告以后该怎么样实际上面去做执行。譬如说最重要关键就是议定监护契约是选定哦受任人将来呢要担任监护人，那法院又是怎么样认定的呢？民法第1113条之4第一项规定，法院为监护宣告之时，受监护宣告之人已定有议定监护契约者，应以议定监护契约所定之受任人为监护人。也就是说原则上法院以谁为监护人，就是以那个议定监护契约的受任人为监护人。那当然大家一定会更进一步想说，我记得梁律师曾经讲过，监护的时候，监护宣告的时候，不是只有单纯监护人，还有一个人身份叫做同时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那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到底由谁来担任啊？假设说议定监护契约已经有载明说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时，那法院也应该要依照契约所定的来指定。所以大家这里可以理解到哦，议定监护契约的重要性开始凸显了。当监护宣告的时候呢，法院要为监护宣告的时候呢，这时候大家记得议定监护契约锁定呢谁是受任人，谁就是那一个监护人。而如果他上面有指明说由谁来担任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就呢由那一个人来担任会同财产开具清册之人。因为这是什么？尊重，尊重这个要被受监护宣告之人他原始的意思。他如果原始意思他认为说哪一个人当监护人，哪一个当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其他背后就代表着是对那个人的信任嘛。那既然如此的话，只要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法院原则上就一定会采用，一定会去遵守而去做相应的指定。那当然有时候也会发生一种情况，就是说其实哦，当初订立的时候没有考量很多，那后来呢甚至有时候订立的时候可能是十年前五年前有很多年前去订立的，跟现在情况有些不符合了。譬如说这个受任人呢他可能有一些诈欺偷窃的前科，甚至呢跟那个本人后

后来之间还有一些诉讼上的一些纠纷，然后呢，或者说这个呢受任人呢，他本身呢后来失踪了啊，后来呢受监护或辅助宣告尚未撤销。那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由他担任，可想而知，大家会认为是比较不适任的嘛。那这时候比较不适任的话，法院呢也可以依照就是说得依职权呢就配偶、事亲等内的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适当之人选定为监护人。也就是说，当如果觉得说这个原先被认定在监护那议定监护契约里面的受任人，他会觉得说那好像有一些不适合，法院觉得说这是不适合的，里面有一些问题存在，那有可能会对这个就是有本人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呢是比较不利的，那法院呢可以依照咨询另行指定、另行选定合适的人来担任监护人。那议定监护契约如果未载明会同开具财产清册之人，或者所载明之人也像刚刚前面讲有一些不利的情况，他可能会对本人的利益有一些不利的话，法院也一样可以依照职权来指定之。那当然也有可能是什么前面讲的呢，所谓的不利是在违监护宣告之时。那后面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有可能是监护宣告之后发生了一些状况，而对这个本人就是受监护宣告之人有一些不符合，有些不符合其利益不利他的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做。民法第1113条之6第一项第三项有规定，法院为监护之宣告之后，监护人共同执行职务时，监护人的全体，监护记得、哦、监护人的全体有死亡，经法院许可辞任未成年受监护辅助宣告尚未撤销，或者是受破产宣告尚未复权失踪，或者是有事实足认监护人不服受监护人之最佳利益之情形时，法院得以申请或职权另行选定或改定监护人。意思就是什么，如果假设今天呢，如果这个监护人他可能不是一个人，他可能是好几个，而这好几个人在呢处理共同，他是不是共同执行职务的状态下，也就是说他们呢要共同确定这个受监护人他未来他的一些事情上面是由这些人所共同决定的话，那可是这全体今天都有发生一些宣告，就是他可能本身也被监护宣告，或者说他死亡失踪，或者有一些不利情势导致这全体都没办法去做共同去做执行这个职务的时候，那就是另行选定或改定其他监护人。那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里面有好多个监护人，那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人或者数个人死亡，那甚至还有其他人还在，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他总共定了是五个人的情况下，这个全体执行职务由这五个人来做，就是来做这共同职务、共同执行。可是呢，共同执行，我们现在发现其中有一个人死掉，那是不是还有四个人可以做？如果有两个人死掉，还有三个人可以做，那这时候该怎么办？这时候就由其他人来执行职务，因为共同就是说由这五个人来共同决定事情。那如果说当这个监护人的全体这五个人都没办法去做事的时候，这时候法院就要另行选定改定监护人。可是如果说这个由这五个人来共同来决定事情，可是其中有一个人两个人少掉的时候，那当然其他还会，我们还知道还有其他人是可以做的，那就由其他人来继续执行职务。当然也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什么譬如说他可能他今天做一个监护事务，今天做这个监护事务有可能发生一种状态，就是说这个监护呢它本质上面呢它有可能是各自有可能有五个人来监护，可是呢有一些其中有一个人负责的是交通上，有一个人负责的是饮食上，那有一个人是负责什么，有一个人他可能呢他是负责就是买衣服，或者说有可能有一些其他事项由他们来处理。那我们知道每个人各自负担不同的事情，它不是像前面一样是共同决定，而是分开的时候，那这时候如果说执行呢有关饮食的部分呢是由甲跟乙两个人来负责，
那甲跟乙这里

两个人同时间可能都死亡或者失踪或者是受监护辅助宣告或者说有一些其他情况导致这两个人都没办法担任监护人的时候或者不适任的时候，那法院我们就可以知道在有关在饮食这一块的话等于就是在这个职务上面就是空白嘛，交通上面买衣服上面其他都还有其他事务的人可以做，那这时候法院要怎么办？法院要就这个部分有关饮食的这个部分要另行选定或者是另行的指定，就是改定其他监护人。当然执行其他职务的人如果没有不适任的情况就要法院应优先选定或改定其为监护人。这讲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今天这个监护的状态如果说像前面提的他们是共同决定事情，那共同决定事情这全体都没办法做的话，那当然呢法院就是另行选定改定其他人就可以了嘛。那如果说是共同处理事情其中有一个两个不行的话，那就由剩下的人来继续处理。那如果说假设说今天在职务上面是分开进行，就像我刚才前面讲的饮食的有人负责，然后呢交通上面有人负责，其他事务有人负责，那其中饮食的部分由甲跟乙两个人来做，这两个人完全都不行的时候，那这时候要怎么办？法院就需要另行选定改定，要不然有关饮食的部分由谁来做，代表这是一个打个问号，因为就会变成一个空白。或者说即使呢甲跟乙呢他可能不是叫做已经卸任或者说已经不在职，他可能就是有不利然后本人之事项，而今天呢别人说要做更换也就改定监护人，那这时候由他们继续来做当然不合适嘛。那这个空白要找谁来填补？原则上呢就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其实是整个监护有五个人，其中有两个人负责饮食，有一个人负责交通，有一些人负责其他事务。那如果说这个交通的这个人或其他事务的人他们本质上面他们其实本身没有什么一些对错误的情况，他们呢对于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其实在处理事务上面都能够尽心尽力，那这时候法院就要优先选择那些人来担任新选定或新改定他们为监护人。为什么？因为监护事务其实对越单纯越好，那其实在交通上面由这个 A 来处理很好，那今天呢甲跟乙不能就饮食上面来处理了，那呢由 A 来负责饮食的部分其实也未尝不可嘛，因为对这个 A 而言他能够在交通处理好，其实我们本质上面除非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一些相关具体的事证能够证明说 A 在处理饮食上面是不妥的，要不然原则上 A 呢在处理饮食上面应该也是中规中矩也是 OK 的嘛，由他来担任监护人反而更合适。那假设如果这种分别处理的这种事务的情况是属于那个譬如说饮食的有甲跟乙两个人，那其中呢甲死掉了或者说甲呢受监护宣告他当然他不能担任，这时候我们就知道那该怎么做。那这时候有一个人或两个人呢就有时候就不行的时候，那就变成说好他这个部分他个人他这个部分那甲这个部分就法院把他解任，那乙的部分能不能做？当然可以啊，因为乙还是继续在，就由乙来继续来执行这个部分的职务。所以大家要更了解清楚，就是说他因为选定另行选定和改定呢会去因为那有些情况上的不一样而有一些区分。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议定监护的受任人有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数个人，在数个人呢在为监护宣告的时候这些受任人都会变成什么样的人？都会变成监护人，而他们变成监护人以后他们就他们执行的事务有可能会是共同执行也可能是分别执行，而会依照呢他们共同执行是全体呢都没办法再做执行职务还是说部分没办法执行职务而有分别的规定。当全体都不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就是说那就是另行选定改定，那如果不行的那如果是部分不行在那共同执行职务这个部分的话，那就是呢是由其他那些那就是在另行呢由其他职务的人呢来改定，那由来继续担任继续职务。因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我刚才前面讲了，如果他是有五个人状态下全部都不行的话那就是另行选定改定，那如果说是五个人里面其中有一个人两个人不行，那还有其他人可以由其他人来继续做分别执行职务的部分。

也是一样。分别执行职务，如果说本身就饮食的那一块都没办法的话，那就是饮食这一块是优先选定改任另行选定改定。那另行选定改定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饮食有一个人负责，交通有一个人负责，或什么有什么负责的时候，那交通层面或其他部分的人，他们本质上面没有过错，那就优先选定他们来担任饮食这一块的监护事务，来执行监护职务。那同样的，如果说他呢今天是分别的执行职务，在饮食这一块可能有两个人，然后其中有一个人不行的时候，那就这个那一个人不行的话，还有剩下另外一个人嘛，由那一个人来继续的执行。那当然大家就会想说，诶，这我要去做，然后做了以后呢，我难道我就一直继续做下去吗？我可能后来临时间有事情，那临时间有事情，我能不能就说我不想担任的，那能不能说辞职啊，或者说终止议定那监护契约，是可以的。民法第1113条之5第三项第四项有规定，法院那就为监护宣告之后，如果那个本人，也就是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有正当理由的话，得申请法院许可终止议定监护契约。也就是说，过去可能是由某一个人来担任监护人，那我现在呢，我这个议定监护契约我不想要了，我觉得可能有更适合的人，我觉得当初订立有一些不周全，那我现在呢觉得说我要终止掉，那只要有正当理由就可以终止。同样的，受任人他只要有正当理由，他也可以经过法院许可而辞职。那这时候无论是终止契约啊，或者说辞职的状态下，我们都知道就是没了这个监护人嘛。那没了这个监护人的话呢，这时候呢大家一定会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是终止契约的状态下，那会要怎么做？因为辞职的话，依照前面呢可以另行的选定，那如果说是终止契约的话，这时候就变成原先的那个受任人已经呢不适合担任监护人，那法院呢就可以怎么样子，依照职权就配偶、事亲等内的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应适当的人去选定为监护人。也就是说，即使是监护宣告之后，如果那个本人他有正当理由，他也可以去终止议定监护契约。而终止议定监护契约以后，这个所谓的监护的状态当然还是继续维持，可是呢就那个受任人担任监护人这个部分呢，当然就是结束了嘛。所以这时候法院就要重新的依照职权呢，来就配偶、事亲等内亲属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实之其他亲属，然后呢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适当之人来做选定。当然在执行上面还有什么样特殊的约定呢？大家就会想说，哇，执行这个事务看起来就很复杂耶，我在这次执行上面的话，哎，好像有没有跟监护宣告有什么样一些差异？因为毕竟这是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本人跟受任人之间订立了一个契约，那就这个契约呢，他们有没有一些特殊的规定而可以超脱原先监护宣告的一个限制呢？我们来等一下下一节来谈谈看。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非常感谢大家。

各位 Nice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梁顺梁律师。在刚刚前面上一节我们也谈到了，一定监护契约呢，如果当法院呢就是就这个本人来为监护宣告的时候，因为呢是一定监护契约，所以呢由里面的受任人来担任监护人。那当然呢有时候会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监护人是不适任的，这时候法院可以怎么做？尤其是监护宣告之后，如果才发现说这个监护人是不适任的时候，那可能会依照他的执行的职务的范围，还有包含了执行的人数而有些差异。像这里面会跟大家谈到的，就是说譬如说像是呢共同执行职务有数个监护人的时候，这全体假设如果都不行担任，就不继续不适合担任的时候，那这时候法院就要另行选定或改定监护人。如果说这时呢数个监护人，譬如说有五个监护人，其中有一个两个不适任的时候，那就是另外还有四个或另外还有三个是适任的，由他们继续来担任监护人。那如果说是分别执行职务，依照事务的类别来做分别执行职务的话，譬如说饮食啊有人负责啊，交通有人负责的时候，那这时候假如说负责饮食的全体都不行的时候，那法院也是要另行选定和改定。但是呢这时候要特别要了解哦，像交通事务啊或其他事务的人，如果那些人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不适任的话，那些人就可以担任，法院就要优先来选定或者是改定他们为有关饮食这个部分的监护人。那如果是分别执行职务，如果监护人有数个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是其中有一个两个不适任，那就是由其他适任的人来继续执行职务，而这一个两个不适任呢则由法院来解职。那当然更重要跟大家谈的就是说，受任人在那受监护宣告之后，也一样可以因为呢就是有正当理由呢申请法院许可来呢那终止来辞职来不愿意那就是继续担任这个监护人的职务。那当然呢本人的部分呢他也可以在监护宣告之后呢向法院许可呢也可以呢终止议定监护契约。只是呢当那个本人他终止议定监护契约的时候，其实也是表示着这个受任人呢是没办法担任这个监护人了。那这时候法院就要依照职权来选定合适的人来担任监护人。那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谈到，就是说在执行职务层面，因为其实不论是哦，就是本人也好，或者说不论是受任人，不论是一般的监护宣告或是这边的议定监护宣告契约，其实本质上面都是在谈论，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协助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保障他的利益，来协助他处理事情。所以最重要还是一样，要为他的利益去做考量，为他的最佳利益。那可是呢毕竟是议定监护契约嘛，我们要尊重这个当事人的意见。那如果当事人他有一些特别约定的时候该怎么办呢？这时候大家要跟大家提到，就是说我们呢之前有谈过，就是在上礼拜有谈过，如果说像是涉及到不动产层面，譬如说帮忙买啊或卖啊不动产啊，那这时候一定会涉及到就不动产它的那个价值是比较高昂的。那面对这个价值高昂的不动产上面的话，大家一定会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价值高昂的不动产那到底呢适不适合把它卖掉，好像你监护人决定好像还不够，要法院许可，以避免哦让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的财产因为这样子一个大规模的变动而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有时候呢也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说这可能是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所住的那个建筑物或者是基来出租供他人使用或者是终止租赁。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一旦呢出租，然后呢或者说终止那租赁，或者是由其他人来使用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未来他要去住在哪边。那这时候你要总要思考，就是说哇，那未来要住在哪边该怎么办。在我们上礼拜有谈到，监护人呢他如果要获得法院许可，那一定要想办法去
思考，就是说你要去规划说，如果我今天我把这个基地哦，或者把这个建筑物出租，或者终止租赁，或者供他人使用的时候，那到底之后要住在哪边？要去先去跟法院讲，让法院能够认可，认可才能够去做。所以有一个针对不动产部分呢，其实监护宣告，一般的监护宣告是有所谓的认可的规定，法院要认可。可是这边呢，可以怎么样？假设呢，议定监护的契约的受任人，他在执行监护职务的时候呢，他可以本身在这个契约里面约定，就是说跟那个本人约定，就是说，无论是购买或者是卖掉不动产、出卖不动产，或者是有关呢供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呢未来要居住，或者说那就是居住的一些房屋啊，他的出租供他人使用，或者是终止契约。可是不是可以经过呢？不用经过法院的许可，直接就可以办理买卖。如果他们约定说，直接呢，只要经过这个受任人，他去考量到市场的价格，或者说他去觉得说，诶，现在是一个合适去买、去卖、去出租、去终止租赁，或者说，诶，借给别人使用更合适的话，那他就可以去做。假如说有一个很明确的约定，有一个特别约定是针对不动产来规定的话，那就无庸经过法院许可，那个受任人也可以直接办理。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假设我们刚刚也之前也有提过，在上个星期有提到，如果是属于投资事项的话，那我们都知道哦，投资理财有赚有赔。像是股票而言的话呢，大家也可以想象到股票是什么状态。上个礼拜有跟大家谈到，有可能是惨绿，那个惨绿不是说你满江绿，而且是你脸上也跟着绿的，因为你会觉得说受不了股票跌那么多，你原本100万的钱进去里面可能一两天跌了好几根，然后跌了好几根出来以后，你只剩下70万，那是不是对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财产上面是有影响的？那其实对他财产影响，就是对他的监护事务一个受到很重大的影响，因为有可能会没有钱。那没有钱的话，未来要怎么样去照顾这个受监护人，然后去替他处理事情，也会变得很麻烦。那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原则上是不允许投资的。可是议定监护契约不一样，议定监护契约呢，则是可以规定说，如果假设两者之间有约定说可以去做投资的话，那也一样可以去做投资。所以这里大家要了解，就是说如果本身那个议定监护契约它有特别约定，特别约定呢，第一个部分是针对不动产的部分，它允许受任人将来担任监护人的时候可以去购买或者是出卖他的不动产，或者说针对那个居住的不动产去出租、终止租赁或供他人使用。那这样子的话是不需要经过法院许可，只要有约定就可以直接办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针对投资的部分，如果有约定说那受任人能够用监护人的财产，受监护宣告、受监护宣告之人的财产来进行投资的话，那也一样不需要经过法院约定，这个监护人、这个受任人

他就直接可以依照这个受监护宣告之人他现有的财产去做投资项目。那当然也要跟大家强调，就是说会担任议定监护契约的话，其实本质上面为什么你会担任，有的人是基于朋友，基于道义，基于那就是说彼此间很好的关系而担任。可是有时候也会想到，就是说他们是不是有一些金钱上的报酬上面的一些规定或一些约定。法律上面呢，针对这部分呢是也有一些特别的规定哦，在民法第1113条之7有规定。假设哦，议定监护宣告呢，他这个议定监护的契约定里面呢，契约本身已经写明说报酬是多少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原则上就要从其约定。那如果他上面呢已经约定说不给报酬的话，也是依照这个约定哦。所以你不能说你今天这个受任人不能说我担任监护人以后发现哇真的是劳心劳力好辛苦哦。那我们之前哦约定说不给报酬，我现在想想真的不对，那我想要请求报酬，不好意思哦，已经有约定，不论是约定说要给还是约定说不给，那基本上就是从他的契约，也就是说约定要给，给多少钱，那就依照那个契约来规定来走。那如果约定呢就是不给的话，那也一样，就是依照这个契约就是不给钱哦，不会因为说这个受任人他今天觉得说他想要就会改变。那假设如果真的都就报酬的这个部分是没有约定的时候，那监护人他就可以去请求法院按其劳力还有受监护人的资历来酌定之。也就是说法院能不能去帮他们酌定，法院能够酌定的项目只限于这个受监护人呢，他呢跟这个监护人在过去在订立议定监护契约的时候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由法院酌定。那如果说有约定的情况下就依照那个约定来走，约定是要给就是要给，那约定不给就是不给。所以这个要请大家稍微了解，这也是议定监护契约一个很重要很特别的规定哦。所以议定监护契约它本质上面就是有监护宣告一个特别的规定，它的主要的项目表现在哪边呢，表现在那就是哦，在这个本人在还没有受监护宣告之前，他先跟受任人进行约定，约定将来他自己受监护宣告的时候由那个受任人来担任监护人，并因此来规定说在哪些投资项目啊，或者说在不动产上面有没有能够直接允许这个受任人在担任监护人的时候可以去做什么事，还有包括报酬有没有约定，那约定是要给还是不给，都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特别规定。那这个礼拜就讲到这边，我们下个礼拜还会再谈到这一系列的部分呢，最后一个主题也就是辅助宣告。辅助宣告指的就是说，虽然说那个受监护宣告之人呢，那他本质上面呢我们叫做不能为意思表示，不能受意思表示，或是不能辨识其意思表示之效果，可是呢有的人是怎么样，他不是不能辨识，也不是说不能做或不能不做什么，而是他本身呢在做这些事情上面他的能力是鲜有不足，他在判断事物他可能因为有精神疾病他没办法判断的准确，或者说他本身因为受到了失智的影响开始有一些轻度失智，那他呢在处理事情上面呢可能会健忘啊，然后会搞不清楚状况，可是又没有到完全不行做，那在这种状态下就是叫做鲜有不足。那如果说他的处理能力鲜有不足，他辨识能力鲜有不足的时候就要有辅助宣告了。所以呢下个礼拜我们要来谈看辅助宣告，它跟监护宣告而言呢它有什么样特别的规定，那包含了最重要就是同意权，辅助人的同意权可以行使什么样的地方，还有包含哪些项目，然后呢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我们注意的，那我们下礼拜再跟大家谈谈看。今天非常感谢大家，也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哦，谢谢大家。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满满的好心情，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平安幸福，祝福您在每样事情上面都可以得到贵人的帮助哦，有任何的困难都可以迎刃而解，然后呢，有平安顺心的生活哦。不光是今天祝福您，然后祝福您每一天都可以活在这样子的一种心想事成以及呢平安幸福的状态里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介绍的呢是要来谈领导就是这么神的这样一个系列的内容。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企业资深教练陈俊英博士一同来谈一谈有关于领导力的话题。

题。当我们谈到领导的时候，总是想到好像那种很厉害的那种领袖，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一位领袖的，不管是在家庭生活当中，或者是在工作当中，各方面在人群当中，我们都有机会成为领袖的。像当父母，就是一个做领袖的一个过程，不是吗？当为人父母，就是一个领导者嘛。或者是在工作当中，我们也会需要在同事当中或许会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啊。那么陈俊英博士他所写的《领导就是这么神》的这本书呢，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呢，都会在这个系列当中呢跟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持续来收听。那么在今天要来谈领导力哪方面的话题呢，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应变的能力。其实人生啊，充满了各种的变数啊。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随时去应变的，对不对？那么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呢，都可能会面临到很多很多的状况，我们需要随时的去发展那个应变的能力。在应变的能力当中，要去解决很多的冲突哦。要怎么样能够呢，在这个异中去求同呢？怎么样去化解这个分歧呢？今天呢，陈俊英老师要来跟我们一同来谈一谈应变力这方面的话题。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陈俊英博士。

优秀的经理不会尝试着消除冲突，他尝试避免浪费同仁的能量。如果你是老板，当你认为自己错的时候，你的人会公开对抗你，你认为那是健康的呢，还是不健康的呢？还是你会大怒，还是你会等于说回来反省自己，我能够回到拉回主题，朝着共同的目标去完成呢？

0: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亲爱的朋友，你会认为人生充满各种变数吗？怎么样面对危机呢？我们其实是需要随时应变的，是不是？但是每个人生命当中的这种功课哦，就是要自己去学习，自己去掌握，自己去了解哦。那在团队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因为人跟人之间有差异哦，在事业上呢也会有不同的公司之间的各样的利益冲突等等的啊。那我想这个时候就考验领导人的这个应变的能力了啊。今天我们要和陈君云老师一同来聊一聊应变力啊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这个应变力哦。那因为您在书中有把这个应变力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冲突管理的能力，当成是应变力当中相当重要的要素哦。但是我自己就不了解了，这个应变力不就是所谓反应能力吗？那冲突不就是人跟人之间或是什么单位不合吗？那这两者是有什么样的相关吗？
1: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真的很好。我觉得对于人，我们比较容易去了解。我跟

0: 跟你的理念或跟你的逻辑不同，就会产生冲突嘛，这是人的方面。
1: 对，
0: 第二个，对于环境，因为你的商业模式或者你的竞争者，原来你的市场上面你是占有一席之地，
1: 嗯，
0: 但是你的竞争者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把你原来的市场你所应该有的他进去抢夺你的市场，
1: 是
0: 他就跟你发生冲突了嘛？
1: Oh,
0: 哦，所以冲突有分人跟事，
1: 是
0: 人是比较容易了解的，
1: 嗯，
0: 但事物就市场上面现在也因为产品的生命周期很短，
1: 是
0: 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想拿到市场他所占的那个份额，
1: 嗯，
0: 不只是份额，他能够从竞争者或者敌对的阵营里面拿到他的那个，就是你不管从行销各方面，你必须掠夺市场嘛。
1: 嗯、对、
0: 哦。所以说冲突，我们在谈到冲突的时候，或者谈到这样子的如何在冲突的环境里面、
1: 嗯、
0: 要如何去应变，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对于这个冲突或者我们讲危机也好、
1: 嗯
0: 哦、或者你所面临到的这个考验挑战也好，你到底是用什么心态去面对。
1: 嗯，是。
0: 那很多我想我们太多的商业例子，我们很多企业的失败都犯同样一个错啊，这个都这家东西出来影响不了我的市场，他还是坚持己见。我们之前也有谈过的，不管是从 Nokia、嗯、摩托罗拉等等的这些东西，或者黑莓机等等的，其实他们都犯同样的错。
1: 嗯，
0: 啊，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影响不了我、啊，
1: 是
0: 他们还是等于说。他们掠夺不了我在市场领先的地位，
1: 嗯，
0: 哦，所以说他们就忽略了嘛，哦，所以说当碰到这个冲突跟危机的时候，他们并不是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
1: 是，
0: 哦，所以你面对心态，你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就要坦然的去接受，
1: 嗯，
0: 我才能够促使我们如何将危机或这个冲突。不管对人或者对企业而言，你必须从异中求同，你去提出你的想法跟解决对策、
1: 嗯、
0: 而且你要循序渐进的一一的去化解，
1: 是
0: 而不是只是一个很情绪性的反应、
1: 嗯、
0: 因为对人当然会比较情绪性的反应，你把它压抑了、
1: 嗯、
0: 会比较容易处理，对你对一个商业模式，对一个冲突或者危机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想清楚我们才行、
1: 嗯、
0: 因为你从商业模式要去转变，你要别人把你的市场掠夺，你要再从别人里面再拿回来，是要付很搞不好几倍的代价，所以你要去想一想，你不能一错再错、
1: 嗯、
0: 所以我们判断的时候可能要有一点点时间去做一些可行性评估，要去模拟哎，我出这手的时候，别人会如何去因应？
1: 是
0: 你要去彩排，或者我们讲就是讲 rehearsal， 你要去彩排，对方会怎么出招？
1: 嗯、
0: 而你现在比较，你看很多商业失败的案例，他们大概现在说我是老大，我以不变应万变。
1: 嗯，
0: 我就是不变嘛，我应万变嘛。
1: 是
0: 哦，那你像国家与国家中间，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整个世界，不论在中东、在亚洲、在哪里、在欧洲，所面对的问题，同样的，我们是用什么心态去看这些冲突、看这些危机？你是用什么心态去看？
1: 嗯，
0: 假设你觉得我还是老大，我就是有不变应万变，谁也我说了算，那我觉得那个最后的结局会跟你所想的完全是迥然不同的。
1: 嗯，所以当谈到这个冲突的时候，它并不是那么狭隘的，不是说只有人跟人之间的冲突而已、哦、有时候在这个商业的这样子一个商场上面、哦、是有许多的各样冲突的状况啊，而其实我们可以把这个当成就是危机嘛，啊，危机的管理哈、啊。那想要请问一下，这个冲突的管理的这个部分，跟所谓的危机管理的部分，这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其实冲突跟危机，危机也许是冲突所造成的，
1: 是
0: 哦，但是冲突你如果没有处理好，可能会带来危机
1: 哦，
0: 所以两个是。互为因果关系，
1: 了解、
0: 没有非是先有冲突然后再有危机，或先有危机再有冲突、
1: 嗯、
0: 这个不一定的，
1: 是、
0: 哦、那我觉得就是等于说你就像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也是一样，当

0: 这个人在情绪上跟你发生冲突的时候，
1: 嗯，
0: 也许马上会带来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危机，可能这个友谊不见了，
1: 也可能影响到公司啊，
0: 也可能影响到公司，没错。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碰到人的冲突的时候，你最好的处理方式，我觉得就是如果你在会议上面，大家互相针对，或者已经落。

0: 分钟再复会，让大家去消化，把那个情绪冷却一样。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就是你在商场上面，你碰到危机的时候，事实上也是一样，你自己要先冷静嘛。
1: 嗯，
0: 你才能够看见事情的来龙去脉，看见事情的全貌，要不然你所去针对这个危机或者是冲突，你所采取的策略也许是错的。
1: 嗯，
0: 因为人常常在情绪底下所做的决定，往往都是错的决定，
1: 是，
0: 而且是会不止影响到你，也影响我们常常讲说，这个人也许人与人中间的冲突，这个人已经跟我冲突了，他可能不会是我的朋友，
1: 嗯，
0: 但是我们要不要努力，至少他不要成为我们的敌人。
1: 是，
0: 因为在某些场合里面，你不知道哪一天何年何月何日，人家去咨询这个意见的时候，他只要保持沉默，就对你是加分，
1: 嗯，
0: 或者你没有化敌为友，哦，你把他塑造成一个敌人，他那时候就加油添醋，
1: 嗯，
0: 所以说常常我们的失败会觉得说，哎，明明谈得很好，怎么最后一分钟这个整个情况改变了，
1: 嗯，
0: 就是你跟人的中间的处理，你到底去处理这个冲突管理的时候，你是用什么心态去处理？
1: 是，
0: 完了，当然我们希望是双赢，
1: 嗯，
0: 两方面都赢嘛。但是有时候不可能的时候，你至少退而一步，就是刚才我所讲的，
1: 是，
0: 你至少不能成为朋友，但是至少他不会成为敌人嘛。
1: 是是，那么我们遇到这样子一种状况哈，危机的时候，我们要安全度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步骤啊？
0: 我觉得就是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很重要，你要去面对你要交涉的对象是什么，
1: 是
0: 你要磋商的主题是什么，你自己要达成的协议是什么，
1: 是。
0: 所以冲突跟危机你是需要交涉的，
1: 嗯，
0: 你要交涉的对象，你要找对人交涉啊，
1: 是
0: 找对人沟通嘛，
1: 嗯，
0: 那你磋商，你当然你可以有你的底牌啊，
1: 嗯，
0: 但是底牌你什么时候亮是很重要的啊，
1: 是，
0: 哦，那我常常我不会轻易亮底牌，我就会问对方说你觉得如何呢，
1: 嗯，
0: 你觉得你有什么建议呢，
1: 让对方说，
0: 让对方说，假如对方说比如说我们希望达成的这个东西是100，那对方表达说我大概只能接受到110，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当然已经超出我的目标了嘛，
1: 嗯，
0: 我当然不能马上立刻说哦，那就110，那我就会想说，哎，你是不是要在还有没有在网上我们可不可以再讨论一下，
1: 嗯，
0: 有没有更好的结果，
1: 是，
0: 如果他低于90说，哎，你可不可以再等于说往上提升一点点，
1: 嗯，
0: 哦，所以说我磋商，我当然有人会问我说，哎，每个人都不愿意亮底牌，那怎么办？那就看你问话的技巧，你用开放性的问题去问，嗯，或者你可以去试探，哎，你觉得100怎么样啊？
1: 嗯，
0: 那100并不代表，也许是我的底线，但是我用开放性的问题去问他，你觉得100是怎么样？就看他的反应，
1: 嗯，
0: 他也许在犹豫，从他脸上的表情你可以看到。所以说，当有冲突跟危机的发生，对象是很重要，
1: 是
0: 你协商的底线，是磋商的底线是很重要，
1: 是
0: 你最后你才能够达到你预期的结果，
1: 啊，嗯，是的， OK， 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他尝试避免浪费同仁的能量。如果你是老板，当你认为自己错的时候，你的人会公开对抗你，你认为那是健康的呢，还是不健康的呢？还是你会大怒，还是你会等于说回来反省自己，我能够回到拉回主题，朝着共同的目标去完成呢？

0: 各位好朋友，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应变力的话题，聊一聊冲突管理的话题。谈到冲突，可能我们就会想到，哎呀，人跟人吵架就是冲突嘛。其实冲突的定义没有那么简单哈，因为除了人跟人之间呢，还有呢人跟事之间，还有呢机构跟机构之间，公司跟公司之间，在这种不同的定位的这样角色上面，如果发生了冲突，发生了各样的不和，或是各样的利益的冲突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一同来聊一聊，怎么样能够做好冲突管理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团队跟我们自己都能够在解决冲突的事上能够成功呢？老师，我们今天要持续的来聊关于这个应变力，也就是冲突管理的话题哈。那当我们在面对这种冲突跟化解冲突的事上，我们人通常也是会想逃避啊。有些人是很害怕冲突的，那有些人呢觉得说冲突就是不好，那有些人的话很喜欢刻意的挑起冲突哦，因为他觉得说只要有冲突的话，他就会有利于他找到筹码。所以其实这个冲突来讲呢，它的发生跟它的功能，它的这个蛮微妙的，这个冲突它就是我们说亦正亦邪，它很特别的这样子的。那我们要怎么去处理，怎么样去化解冲突呢？
1: 好，我们面对冲突，或者我们换言之面对危机，我们对于我们领导者而言，应该要如何的去度过共度这个难关。
0: 是
1: 约翰 Hennis 是 Google 母公司的 Alphabet 的董事长，曾任史丹佛大学的第十任校长，也是电脑科学家，为学界产业界贡献甚巨，甚至被称为矽谷教父。他特别提出来危机领导的三大要件，是第一个就是要有察觉，察觉很重要，要看到需求，利益为优先。我们在经营一个企业一直谈到的是单赚的钱一定要赚，公司生存就是要公司获利嘛。你看到，即使看到这些需要，你要将这个利益摆在这个公司的目标的前面，就第一个要一定要能够察，要有察觉跟敏锐度。第二个要能够同理，你是不是在危机中间，同样的别人也在危机中间，你能不能够设身处地的为彼此，你去想到对方，
0: 是
1: 你想到对方，等于说你就是跨出了友谊之手，
0: 嗯，
1: 你愿意站在他立场去想。那对方，我说一般而言他会投桃报李，他一定也会去反应你那么体谅他，
0: 嗯，
1: 哦，我相信你在做这决策的时候，一定有你自己想顾虑的，或者你们在你们立场上面，你们想到的是什么？哦，那第三个就是很重要的，要有勇气，也就是要有担当的勇气，然后能够共度难关。我觉得在企业里面是蛮重要的哦。
0: 嗯，
1: 那特别讲说刚才你所提的如何处理跟化解冲突，哦，
0: 嗯，
1: 那我觉得当我们要看这个危机或冲突有哪些障碍，哦，我觉得很重要。冲突的障碍是定要赢不计代价，但是面对这个是，这个讲的是对的，因为每个人都想赢嘛。
0: 等一下，我们在地方停一下。

0: 哈，我们来把这个观念再把它更多的来澄清一下。您说如何处理化解冲突哈？
1: 对，
0: 一定要赢。
1: 对，
0: 不惜代价一定要赢。
1: 对，
0: 那这个跟所谓的化解冲突、处理冲突有什么关系啊？
1: 两造都一定要赢啊。
0: 哦，两方都要赢，
1: 而且都不计代价嘛。
0: 两方都想要赢，而且都不计代价想赢，
1: 那这个就冲突或者危机发生的原因吗？
0: 对，因为两方都想要得到自己要的。
1: 对，
0: 那但是不让嘛，
1: 都不让嘛，
0: 互不相让嘛，
1: 都不让嘛，那怎么办呢？那就是你这个时候你的心态是对的哦，但是你的态度也是对的，但是我们如果一直坚持下去，你这个冲突跟危机这个障碍会不会消除？不会消除。
0: 不会消除。
1: 对啊。那第二个，我们会常常会误判，我们认为这个冲突危机不存在。比如说用公司，我们常常在企业里面谈说它是公司远远大于我们都多少倍。
0: 嗯。
1: 以前我们在谈判的时候跟世界著名的公司要谈合约或者要谈什么东西，那个是不可能更改的嘛。
0: 对。
1: 那我对我们而言，我们第一个就默认
0: 它很大，我很小，
1: 默认我根本没有谈判筹码嘛。
0: 哦，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筹码，因为对方太大了。
1: 对对，那你因为这样子，你就觉得反正我跟他 deal， 我就等于趋之下风，我就永远不可能嘛。
0: 嗯，
1: 那你是假装这个冲突不存在，这个危机不存在，你自己找到下台阶啊。
0: 嗯，
1: 因为我要跟他开了什么条件，我就只能坦然接受嘛。
0: 是，
1: 哦，所以第二个这个是等于说冲突或者危机的障碍。那第三个就是怨天尤人，你永远不反省啊！哇，这个冲突都是对方千错万错，都是对方的错。
0: 嗯，
1: 我根本都不会有事情。那你说，哎，这个事情怎么会临到我？哦，那等等的这些东西有这些障碍，
0: 嗯，
1: 但是我们要如何去化解或者这些处理这个冲突跟危机呢？我觉得还是回到，我觉得人性还是重要，
0: 嗯，
1: 回到关怀为出发点。
0: 是，
1: 哦，比如说刚才讲的，对方双面都不肯让，那你自己心中你要去做这个危机跟冲突处理的时候，你觉得哪些你？我们可以先让一点嘛，
0: 嗯，
1: 我不要讲让了，我们可以先退一点点嘛，
0: 是，
1: 我们可以投石问路，我们愿意退一点点的时候，我相信对方也会相对的也会退一点点嘛，
0: 嗯，
1: 你退一步，对方可能退半步，那是慢慢的这样子谈，那以彼此的去关怀对方，他有他各为其主嘛，
0: 嗯。
1: 哦，他有他的公司，他要去负责任。
0: 嗯嗯。
1: 哦，那以前我们看历史剧的时候，每个人都各为其主，你能不能够去同理他？
0: 嗯，
1: 每个人各为其主，但是在某些事情上面，还是可以用关怀能够去化解这些冲突跟危机嘛。
0: 嗯嗯。其实，老师有谈到的这个方向，就是您之前讲过非常多次的，就是双赢嘛。
1: 对。
0: 你提过非常多次，就是说如果能够双赢的话是最好的。
1: 对，
0: 所以用一种关怀的态度，
1: 嗯，
0: 然后呢去同理，然后呢让两方都能够赢，而不是说我就非要打败你，我赢，好，我不管你的死活，不管你的输赢，其实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赢。
1: 对，
0: 我想这就是您之前谈过非常多次的。
1: 对对，
0: 是。
1: 然后当然就是说你彼此先可以在这个危机跟冲突上面，我们讲国与国中间也是一样嘛。
0: 嗯，
1: 我们先谈有共识的部分好不好？
0: 是。
1: 没有共识的部分就先搁着嘛。
0: 是。
1: 因为你一开始谈没有共识的部分，那其他都不用谈了，你跟这个可能占掉你99%的时间呢。
0: 是。
1: 那你没有结论，那这一局是不是就挂了？
0: 是。
1: 那我们先谈有共识的部分，那我们就好，我们有冲突或者彼此认为都对我有危机，我没办法马上处理的，我可不可以先搁置？我们可不可以让有共识的部分先行啊？
0: 是。
1: 那至少有彼此双方面都迈出一步有成果嘛？
0: 是。
1: 哦，那下一次在谈的时候，没有共识的部分，我们可不可以又把它拆解？等于说很大的冲突，
0: 嗯，
1: 这个是没办法拆。我们再从很大的冲突里面，可不可以再去找分，把它裂解？变成细项目，
0: 细项一化。
1: 在细项目，我们再去看看细项目里面有哪些是大家可以达成的共识嘛？
0: 是，
1: 我说经过一次、两次、三次，真正最后剩下的冲突点

0: 搞不好前面都解决了，后面冲突点就彼此尊重也就过了嘛。
1: 是是。
0: 哦，那这个刚好是等于说，有时候我们常常会本末倒置，一开始说我们两个有歧义点，要一定要寻求解答，但是你要不要先同中求异，先认同的异的部分先搁着，哦，然后这个也是说在不同点里面异中求同嘛，
1: 是，
0: 哦，那你最后有争执的部分放到最后，那随着时间或者随着你们彼此双面这样子磋商或者协商，搞不好的最后那个没有共识的部分或者冲突的部分反而容易化解，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上谈判桌的都急于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冲突我们的东西马上立刻解决，
1: 是
0: 那个反而我觉得是得不偿失啊。
1: 是哇，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这个经验哦，真的是相当的高明哦，我个人真的觉得这个是非常精辟的分享哦。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危机跟冲突过程当中双方各不相让的话，就永远无法化解冲突了。但是如果可以呢，站在对方的角度，把我们两方目前已经有的共识先来执行，先来进行，慢慢的，如果有些比较大的差异的话，比较大的冲突的话，再把它拆开来细分了，里面是不是有一些还有共识的一些点？
0: 对 对。
1: 然后就慢慢的，好像就是团结合作起来，一条拉一条，一点一点一点，就会越来越能够有共识，就越来越能够化解冲突了。
0: 对，
1: 是的。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好，我们是自己人生的主宰，所以我们必须把握每一次机会，同时能够全力以赴。你要问自己是不是全力以赴？人生苦短，一旦我们做了会消耗我们许多时间的重大抉择，那最好的是你在做这个抉择的时候，你不要犹豫，你要去想一想，我做这个决定以后，我是不是值回票价？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在生活当中，在生活里面，还有在工作里面，在家庭当中，经常还是会碰到，很多时候是会有不同立场、不同想法、不同需要而造成的冲突哦。当然也包括在组织跟组织当中的因为利益的争取而造成的冲突哦。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希望呢，我们可以呢，针对我们的化解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有更多的探讨。我们请陈君老师来跟我们聊一聊应变力这方面的话题。老师，我们在谈了这个冲突，我觉得我个人真的学习到很多，原来冲突不是那么单纯的只是吵架而已啊、哦！其实冲突牵涉到很多的基本思维的那种差异，还有立场的差异，还有彼此心里面的想法的差异。那这些冲突其实都是需要去化解的，而且我们要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也是经常是冲突的一些很多的这种状况会出现嘛、哦、那我想我们今天想要来聊一聊，更多的来聊一聊冲突的原因，还有聊一聊这个冲突的这个化解的一些步骤跟方法。
1: 好，我觉得当我们要谈到冲突的原因，我们心里要有数，冲突或者是危机是必然的，没办法逃避的，
0: 必然的，
1: 是一定会有的，
0: 一定会有冲突的，
1: 一定会有冲突。第二个，冲突或者是危机是要管理的，
0: 要管理的，
1: 你面对这些冲突或者要面对这个危机，你一定要经过管理，你要去分析原因、嗯、然后找出解决方案，如何付诸行动，一定要是管理的嘛，你就不能搁在那边。有冲突，对人的冲突或者你危机对你的商业所面临到的衰退等等的、
0: 嗯
1: 哦、或者客户的退货等等，你不管哪些东西，这个东西是必须要管理。为什么要管理？管理完了你要找出原因才能够去解决对策，付诸行动嘛。
0: 是、
1: 哦。所以第三个，你的冲突跟危机，如果你了解了刚才讲必然的管理的，那冲突跟危机往往也是彰显你的绩效啊。
0: 哦。它也是。
1: 你化解是必然，是管理，经过得宜的管理。
0: 是。
1: 那它最后你就处理完得宜，它也必然产生绩效啊。
0: 是的，是的，
1: 就怕你不处理，
0: 是，
1: 就怕你不去面对，
0: 是。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认为说，哎，最好我跟你中间，你就像夫妻之间，我们常常在讲说，夫妻之间冲突是很多的啊，
0: 是，
1: 怎么可能会没有冲突呢？一定会有冲突的嘛。哦，那你因为男女本来就是不同，
0: 嗯，
1: 男生是比较理性，女生是比较感性嘛，女性是比较感性嘛，
0: 嗯，
1: 哦，那我们男生就常常为什么会有冲突，我们就事情要讲道理嘛，
0: 嗯，
1: 哦，但是女生她就是根本不讲道理，她只讲感觉嘛。你们常常我们讲的一句话就是说，家不是讲道理的地方吗？
0: 嗯，
1: 你不是在法庭里面的公房吗？
0: 是。
1: 哦，所以说你若不了解这个冲突的本质，这个冲突一定是必然的，那你要怎么去管理？哎，通常我们去管理的时候，我们就是，哎，对夫妻中间的冲突，假设我以男性为那个，当我跟我太太中间有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一定是第一个，如果在客厅，我一定把电视先关掉，
0: 是，
1: 我就听嘛，
0: 嗯，
1: 我就听，我不一定要有回应啊，
0: 嗯，
1: 让太太把这个她要想表达的表达完了，
0: 把她的感觉说出来，
1: 嗯，她感觉说出来了，
0: 嗯，
1: 哦，那我没有回应，但是我至少。你没有回应，你至少肢体语言要有啊，你点点头，
0: 嗯，
1: 或者你代表你同意，
0: 嗯，
1: 但是你不一定要讲话，
0: 是，
1: 哦，那你就肢体语言有回应，哦，那他讲了十分钟或八分钟，他觉得这个主题大概我不会再回应了，
0: 嗯，
1: 但是我也给支持，我也不想去讲说对跟不对，
0: 嗯，
1: 他自然而然他就会转移话题，那个冲突就解决掉。那我的管理是什么？我并没有马上立刻回应，我回应的话就变成情绪性的回应，
0: 是，
1: 我回应一定是讲道理，
0: 是，
1: 那你的冲突永远没办法解决吗？
0: 是，
1: 哦，所以说我觉得是说很重要的关键点，甚至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就是很需要就是你如何去面对这个冲突嘛，
0: 嗯，
1: 哦，那我觉得这个不只是在家庭，在商场上面也是一样嘛。那我觉得这个就谈到 化解这些冲突或者是危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谈的 EQ 就情绪管理很重要。我记得犹太人有讲的一段话我觉得很棒，他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
0: 是
1: 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他特别去定义说你只要不轻易你不发怒，你事实上你可以胜过勇士啊，是个大能的勇士啊，
0: 是。
1: 但是情绪为什么会主导跟这个勇士中间会怎么有差别，
0: 是、
1: 啊、那你制服 控制自己的己心，你比去取一座城墙还重要啊。
0: 嗯，
1: 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说那我常常讲说情绪冲突管理或者危机管理的时候，你就是要停看听，我们就这个在路十字路口就停看听嘛，你要停一下，停顿一下，让自己就刚才我讲有冲突的时候，你要不要先冷却一下，或者在会议中间要不要先休息个30分钟。

0: 十分钟还怎么样、嗯、然后你再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状况，你最后再去听听完的全局你再去做回应嘛。
1: 是、
0: 哦、所以说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冲突的原因不外乎刚才讲是必然的，是必须要管理的，得意的管理会有绩效。那冲突的原因不外乎是利，因利，因利益发生冲突。
1: 是、
0: 啊、那大家都不希望成为失败者，
1: 是
0: 是害、哦、他不想、嗯、不想成为弱势者，或者是一个受伤者嘛，或者一个战败者嘛。
1: 是、
0: 哦、那另外一个分就是你去抢夺了人家不该属于你的，你是不是经过合宜的手段去拿的、
1: 嗯、
0: 或者分分合合，这个也是都会发生冲突的原因嘛。哦、那我觉得刚才你特别所提到的化解冲突的步骤有哪些、
1: 嗯、
0: 我个人就是 用那个 stop 就是停止
1: STOP
0: 我用了这个来解释。第一个就是第一个 S 就是你要停止，停止情绪性的语言跟动作、
1: 嗯、
0: 那我觉得说好啊，那我们喝个咖啡啊、
1: 嗯、其实您谈到的这个停止的这个动作，情绪的这个部分能够先冷静，其实也是在管理这个冲突的时候的一种非常重要的一个起步嘛。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你如果不停止，大家都会火上加油嘛。
1: 是，
0: 那你这个演变的你的冲突会更大嘛。
1: 是，
0: 那第二个就是 time out， 你就是离开现场嘛。我、哦、通常没有结论的时候，你就你自己可以提，等于说我们休息十分钟或干嘛，我们就你自己马上先离开现场。
1: 是，
0: 你至少让你自己的情绪冷却嘛。
1: 嗯，
0: 那你透过这个离开现场，离开这个冲突点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 就是 organize， 你好好去整理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嗯，
0: 发生这些冲突的关键原因是哪些东西？
1: 嗯、是，
0: 你去了解这些原因。然后再回来 plan 就是计划回来的时候，你回来的时候你要提你已经是针锋相对了，
1: 嗯，
0: 你原来的说法对方不能够同意，
1: 是
0: 对方的说法你也不能同意，那你要不达成条条道路通罗马嘛，你一定要走这条路吗？你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达到你原先要的目标，你一定要非得走这条路吗？你可以从寻提供另外一个替代方案。
1: 是、
0: 哦、所以说如果能够化解这个冲突，等于说讲的第一个 S 就 stop 就是停止，
1: 是
0: 第二个 time out 就离开现场，第三个 organize 你要整理一下原因是什么、
1: 嗯、
0: 然后你要计划是不是有另外合宜或者另外一个更好的替代方案。
1: 是，
0: 如果能够这样子的话，你的冲突等于说至少能够不会比原来的冲突一直往上堆叠，你至少往正面冲突会化解，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化解、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化解冲突的步骤 STOP 停止，然后呢离开，整理，计划，那这样子的一个步骤呢确实是非常有效的能够解决冲突的一个步骤。谢谢陈君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犹太人有一段话我觉得很让我感动，他说若那家就是对方若配得平安，你们所做

0: 祝福的平安就必临到那一家，若那一家不配得，你们所祝福的平安就仍归你们。同样的，若那家若不配得咒诅，你们所咒诅的就必临到那家，若是不配得，你们所咒诅的仍归你们。这句话就讲了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我们愿意去为别人祝福是真心诚意的，而不是夸大你不能够去执行的。好，我觉得犹太人有一个名言，我觉得讲得很好，如何能够解决冲突，化干戈为玉帛。他特别讲这段话，那家若配得平安，你们所祝福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若是不配得，你们所祝福的平安仍归你们。同样的，以此类推，若那家若不配得咒诅，你们所咒诅的就必临到那家，若不配得，你们所咒诅的仍归你们。那这段话讲说，你去祝福人家，就是也是一种化干戈为玉帛的一个方法。
1: 是，解决冲突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祝福，祝福别人的心态，愿意祝福别人的行动跟言语哦，它是化干戈为玉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哦。那想请老师跟我们来分享，就是在解决冲突的时候，他能够达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双方利益哦的这样子的一种共赢哦。然后呢，我们也要化干戈为玉帛，他应该还是有一些做法吧？
0: 对。好，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等于说冲突跟和谐是两个，就像跷跷板的两端一样，你冲突越大就代表和谐的机会越小，但是和谐你化解了冲突就是大家得到和谐嘛，但是永远都不可能，就是这个又是百分比的问题啊，你到底是60 70或者是30 40那个百分比的问题嘛。
1: 是，
0: 那我觉得就是你愿不愿意化解冲突，我觉得你的心态很重要，要不要先谈然后再判，
1: 先谈再判。
0: 对，你谈都不谈然后就先下判断，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讲？你根本不晓得，也许他只是陈述他希望的是这样子哦。那比如说很简单，我们讲这个以色列人跟这个阿拉伯人哦，以色列人是他要的是安全，
1: 是，
0: 那阿拉伯世界的人他要的是主权，
1: 是，
0: 但是你若能够在这个上面找到一个大家的共同点，大家各取所需嘛哦，那这个就是很有名的1978年埃及跟以色列就领土问题进行谈判，各自的立场是不互相相容的嘛。以色列坚持要占领西奈半岛，西奈的半岛的部分的地区，埃及则强烈的要求以色列归还西奈半岛的每一寸土地。经过多次的沟通和交流，双方面才意识到以色列需要的是安全，因为你看以色列那弹丸之地600-700万人，周围是2-3亿的阿拉伯回教国家的人，他要的是真正要的是安全，要的是生存。那埃及的利益则是他在于主权，我这主权寸土不让嘛。
1: 对。
0: 那所以考虑双方面的利益，最后让埃及拥有西奈半岛的全部的主权，同时又要保证以色列的安全。所以各取所需，你要去真正的去了解彼此对方他要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要从第三者的角度去看看他的需要，我能不能给，
1: 是
0: 我的需要对方能不能给，搞不好这两个需要是没有冲突的啊。就像刚才讲的一个安全跟主权嘛，那西奈半岛本来就不是以色列他会要占领不可嘛，
1: 是
0: 他可以换侵略主权，但是他可以换来这个安全。这我说是1978年这个埃及跟以色列谈判的过程里面，找到双方面他们的可以共同的接受。那当然现在所讲的又现。

0: 在到今年这个双方面的这个以色列跟阿拉伯的冲突可能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1: 嗯，
0: 但是我相信就算这样子冲突中过程中间还是可以找到双方面的利益，双方面大家所关注的是什么东西吗？啊，那假设我们不了解这些东西的话，那我们还没有谈我们就先判断了吗？
1: 嗯，
0: 那这个怎么谈？
1: 是、
0: 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跟我们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如何解决冲突，就是如何要化干戈为玉帛嘛。
1: 是
0: 哦，那就用化干戈为玉帛比喻战争为和平或变成争斗的为友好。那我觉得这里用一个很实际的一个例子来跟大家说明。哦、Lee Iacocca 在福特工作已经满了32年，由于功高震主，他被祭火中烧的大老板亨利·福特开除了。他接受了一个新的挑战，应聘到濒临破产的 Chrysler 公司出任总经理。但是 Chrysler 公司比他预期所认为的还要糟。由于前任的这个负责人无能，公司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纪律松散。35位副总裁各持把一方，互不相让，互不通气，财务混乱，现金枯竭，产品粗制滥造，积压严重。就在Iacocca上任了当天，必须立刻开源节流。董事会要求只能留一位副总经理，空降的总经理面临最大的问题，必须解任34位的副总裁，没有透过人力资源依法律解任。他亲自一一的面谈，肯定他们对公司过去的贡献，必能在业界有更好的发展，还为他们写推荐函。有记者访问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Lee Iacocca 说，我不敢奢望与他们成为朋友，但至少不会成为敌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以自己的利益为第一优先，还是能够创造机会让彼此都有台阶下。我觉得这个案例是让我们觉得，就是解决冲突化干戈为玉帛，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也举我自己的，在很多年前因为信仰的关系，我那时候是在一家公司，我们各等于说我是一个副总，我是个执行副总经理，那对方发生冲突的是一个副总经理，因为我们的信仰不同，彼此中间就有冲突。
1: 嗯，
0: 哦，那当然弄得我们那个老板也是不晓得如何处理这个事情。后来我只是讲说，好，我们就此打住，但是我对你刚才所提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哦，那我保留法律追溯权，那这事情就告一个段落了。
1: 嗯，
0: 那所谓保留法律追溯权，操之在我，我可以付诸行动，或可以不付诸行动，但是至少让大家彼此的台阶就没有再僵持下去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化干戈为玉帛，就是你要有智慧，如何能够就像利亚科卡为34位解聘的副总裁，他最后记者访问他，他们不见得能够成为我的朋友，但至少不是敌人，
1: 是
0: 那彼此都有台阶下嘛。就像刚才我保留法律追溯权，那这个事情就可大可小就过去了嘛。
1: 嗯，
0: 哦，那我觉得就是如何能够化干戈为玉帛，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我们有争议，就是这些冲突，你是用你的立场去思维呢，还是用对方的立场去思维？
1: 嗯，
0: 如果用对方立场，就是34位总裁马上没有工作，他们马上没有收入，他们生活成问题，但是你愿意成为帮他们去利亚科卡，愿意写推荐信，然后帮他引荐到不同的，他也祝福他们到不同的领域。

0: 域里面有更好的发挥。那最后结果怎么样不晓得，但是至少没有敌意嘛。哦，那我觉得这个是等于说能够化干戈为玉帛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有一方看起来是退让，
1: 是，
0: 但是事实上反而是一个等于说让彼此都能够保留面子，彼此都能够等于说至少将这个冲突或这个危机打住。
1: 嗯，我想这是人性的需要啦，人需要被尊重，人的感受很重要，而且不让这个关系当中产生出仇恨，而是用关怀的心就可以化解了这种冲突了。我想这就回应了老师常常说的，我们要有个关怀的心，让彼此都可以双赢啊。我想这是对于处理冲突的时候，解决冲突的时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基础。谢谢陈君英博士精彩的分享，欢迎持续收听《领导就是这么神》的系列内容。
0: 我去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听了陈君英博士的分享，你一定觉得很有收获吧？的确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就是应变的能力哦。同时在这过程当中也要面对很多的冲突管理的话题。怎么样能够在这过程当中去化解冲突？怎么样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呢？我想这过程当中需要更多的智慧哦。那么呢，同时怎么样化干戈为玉帛？怎么样的能够找到解决的步骤以及方法？今天陈君英博士都有相当精辟的分析，也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收获。爱的生活家节目，我是梁慧，那我们就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一起来分享非常好听的音乐哈。很开心我们昨天呢，跟大家来分享了一部我自己非常非常喜爱的一个剧的音乐，这是来自于迪士尼在1994年所推出的动画长片 The Lion King当中的好听的音乐，好听的歌曲。好，那昨天呢我们跟好朋友们分享了一些，那刚刚呢所听到这首歌曲啊，就是在里面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曲了哈。我记得小时候拿着歌词本学这首歌怎么唱哈，跟着几位好朋友一起，可以说是有我当中有我很珍贵的童年的回忆哈。在这首歌曲里面，它是 Hakuna Matata 由这个在整个剧当中里面的两位这个甘草型的人物哈，这个 Pumba and Timon 哈，蓬蓬跟丁满哈，两位以及这个年幼的 Simba 这位小狮子哈，共同来演唱的这个歌曲哈，非常非常好听，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哈。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继续来分享的 Lion King 当中的几首很棒的音乐哈。其实在这一个剧当中有好几个曲段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曲段哈。那因为昨天我们的时间来不及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我就我们把它拆成两集哈，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因为这一出剧当中所担任音乐总监配乐的呢，是我自己非常尊敬我的偶像哈。Mr. Hans Zimmer 哈，这位在好莱坞现在已经是堪称大师级的这个配乐家哈。那他呢所在这个剧当中呢，其实放下了很多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些曲段哈。好，谈到这个在整个剧当中有一些会很令人感动的一些桥段哈，我觉得这些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个剧当中，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谈到这个荣耀石的这个概念哈。其实这个荣耀石的概念呢，其实我相信在当然因为它是这个草原版本嘛哈，动物版本的这个世界哈，所以对他而言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地方，但是其实在这个真实的世界上面，老实说，这个荣耀石可以换成任何的东西。任何的你的目标、你的身份，或者是你的你所奔赴的、努力的、你的人生的信念等等都可以哈。所以到底要用一个什么样子的曲段来叙述这一个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这个是配乐家很需要花巧思的地方哈。那我们所知道这一位好莱坞的配乐大师 Hans Zimmer 呢，他一直以来他的这个配乐的风格哦，都是非常的史诗级的哈，所以史诗的东西在他的手上可以说是游刃有余，他可以很灵活的去运用这些东西，所以这是我觉得我对他的音乐非常印象深刻的地方哈。好，接下来我就想要分享一首曲子哈，这首曲子叫做 This Land， 那就是谈到这个国度，这个荣耀国度，他要怎么样用音乐去叙述这个荣耀。

哇哦，很棒的曲子啊！这首曲子叫做《This Land》。那这个剧的配乐哈，这个动画的配乐，其实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因为它当中运用了很多的这种非洲的一些元素，不管是语言或者是乐器，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很欣赏 Hans Zimmer 他的音乐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会带入一些元素在当中，所以会让人觉得这些音乐听起来很尽心。哦，会让你觉得这个氛围他掌握的非常非常好，再加上他很史诗级的这种旋律跟配器所制作出来这个强大的音场，哦，真的会让你在里面折服，哦。再来我想分享另外一个曲子，这个曲子叫做 To Die For，哦。那这个曲段呢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个曲段，哦，因为我们昨天在过程当中有跟大家简单的叙述了一下这个剧情，哈，其实这个剧情这个中间的最高潮的这个部分，哈，其实就是这个 Simba 的这个叔叔呢 Scar 用计来设计陷害了这个 Simba 的爸爸，就是 Mufasa， 哈。那其实 Mufasa 基本上是被 Simba 的这个无知而害了，哈，因为Scar 骗这个Simba 到了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去，就是会有野牛狂奔的这一个地方，哈。那 Mufasa 呢，后来就是为了要去救他，所以就奔进了野牛群里面，哈。其实他最后已经是身负重伤，在命悬一线，在这个悬崖上，但是最后是 Scar 亲手就是害了他，让他就是与世长辞，哈。但是 Simba 并不知道这个过程，因为他毕竟还小，他只知道他自己害了他的父亲，而 Scar

也让这个 guilty 这个罪恶感深深的埋在他里面，所以当他最后在跟他的父亲，就是在就是他在伴着他的父亲的遗体上。

哇，非常好听的音乐哈、这个曲段呢叫做 To Die For。 那其实它的这个整个的叙述呢，是从这个 Simba 他误闯了野牛镇开始哈。其实他原本在一个峡谷里面，他当时自己孤单的走在这个峡谷，然后就看到地面开始震动，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就从这个山的地方开始有大批的野牛往下奔跑，然后一直非常的险象环生，一直到最后面这一小段哈，到他在他的爸爸的这个过世的身躯的旁边寻求安慰，然后落下了男儿泪哈。所以其实是一段非常精彩

彩的一段叙述哈，虽然它是一个配乐，但是它还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的让我 有这种很深的一种感触哈。好，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介绍这一个曲段哈，这个曲段呢叫做 Under the Sky， 哦，对不起 ，Under the Stars 哈，在星空之下哈。那这个曲段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特别，其实是这个剧当中的一个很高潮的一个转折的一个剧段，好，的配乐，好。那在这个Simba 跟Pumba 还有这个 Timon 他们生活的这个丛林当中，其实是过着一个很无忧无虑的生活。但是无意之间突然闯来了一个不速之客，就是我们在前面有介绍的，就是 Simba 的这个青梅竹马叫做 Nana， 他告诉 Simba 他们现在的整个的荣耀王国被他的叔叔 Scar 给统治，那他们过的是民不聊生的生活，这个所有的一切都已经不是曾经的荣耀的王国的样子哈。那这个时候其实Simba 心里面非常非常挣扎，因为他到底要不要去挽回这一切哈？其实从他的心中，他觉得他现在已经过着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他实在没有必要再去搅和进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局面。他觉得他只想过好他的安稳的小日子。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位非常特别的角色就出现了，他叫做 Rafiki 哈，拉菲奇是这个他的爸爸。Mufasa 的好友是一只狒狒，他就闯到了这个丛林里面，然后用这个想要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唤醒 Simba 哈。最有趣的一幕是这样子，就是这个Rafiki 带着 Simba 走到这个一个湖边，然后告诉他说：“我可以带你去见你的爸爸。”然后这个 Simba 就说：“真的吗？”他就跟随着他去到一个湖边，很美丽的湖边，他就说：“你看这个湖水。”然后他就在湖水的上面看到了自己的倒影哈，他就说：“这个就是你的爸爸。”他就说：“啊，这个你骗我，这是我的倒影，怎么会是我爸爸？”他说：“你再仔细的看。”后来，他就看到了这个，慢慢他的爸爸的脸就浮现，然后抬头仰望着天空，就出现了大朵的云，然后当中有他爸爸的声音在这个当中说最有名的那句话来的是 Simba remember who you are， 哈，要记得你是谁哈。其实这是一段非常恢宏非常感人的一段的剧段哈，那也是整个的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他唤醒了 Simba 心中的责任哈。其实这个我觉得才是这个剧最高潮的地方，就是人不是要享受权力哈，当国王不是要享受权力，当国王是要担起很重的责任。好，我们就来听这一小段哈，这一小段曲子虽然不长，但是呢却有非常的有深意哈。来，我们来听听这一小段的音乐。

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 Disney 在1994年所推出的动画长片《The Lion King》当中很好听的歌曲乐曲。好，那刚刚我们所听的几个曲目哈，都是这当中的几个配乐，我觉得非常精彩的几首曲子哈。好，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哈，在我们之前一直有提到，从他们这个黄金十年第二部作品《Beauty and the Beast》之后呢，他们在每一出的作品都会选择一首甚至数首的歌曲呢，邀请不同的这个歌手来做一个比较流行的版本的一个演唱，不是这个剧里面的 original soundtrack， 它是一个另外的一个版本的演唱。但是呢，在这一出剧里面却是比较特别，因为它可以说是非常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组合，我是觉得很特别哦，就是他邀请了英国的歌手流行歌手 Elton John 来当中参与这整个的制作。那 Elton John 在当中呢，就谱写了好几首歌曲。好，那同时间他也把这几首歌曲呢，有演唱了属于他自己的所谓流行性的版本。好，那有好几首，好，那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几个我觉得很精彩的几首歌曲。好，所以他不只是唱了一首，好，他这当中其实有数首作品的演唱。好，那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好，首先第一个就是非常精彩的，就是在整个的剧的开头，其实开头结尾都有出现这个曲段，好，就是 Circle of Life， 好，非常好听的一个曲子，来我们一起来听。

哇，很好听的歌曲哦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来自于 Elton John 的歌曲。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啊，是来自于这个迪士尼，1994年所推出的动画长片《The Lion King》当中很好听的音乐。好，那其实我觉得这个《Lion King》的这个剧，好，当然因为它是来自于非常有名的莎士比亚的名剧《哈姆雷特》，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王子复仇记》当中它改编，好，把它变成非洲草原动物版。呵呵，这样子哈，那里面的整体的结构都还算是蛮保留这个剧的原始的素材哈。好，但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个剧它其实有很多很发人深省的地方哈。曾经我印象很深刻的这个蜘蛛人哈，他的 Uncle Ben 哈，他的这个班叔叔呢，在他临死之前呢，告诉这个蜘蛛人一句话很有名哈，我们现在都常常来勉励年轻人哈，就是能力越大责任越重哈。我其实觉得尤其在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谈到说啊，我应该有什么权利，就像说现在常在公民社会里面，我们觉得说啊，我有权利做这个，我有权利做那个哈，这个是我的权利，或者这是我的权益哈，这样子常常我们都会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话出现哈。我们常常会觉得我应该要去争取我自己更能够支配什么，或者是就像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 I just can't wait to be king， 我就是等不及，不要说我要当王好了，我等不及长大，因为长大我看起来我可以掌握更多的事情，我可以影响更多的事情，我可以 do it my way， 好，不要再被管。但是常常大家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当我拥有权力的时候，权力的另外一边是什么？其实权力的另外一边最更重要的是责任，有责任，为了要让你能够负起这个责任，所以必须给你权力。就像说我们常常说啊，你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他说为什么，凭什么，为什么我要听爸爸妈妈的话？因为爸爸妈妈有养育你的责任啊，爸爸妈妈不只是要把你喂饱，爸爸妈妈更重要的是他有必须要教育你的责任，所以当他没有尽到教育你的责任的时候，爸爸妈妈就失责。所以我们为什么必须要孝顺我们的父母，是因为给他们被孝顺的权利，呵呵，这么说好了，是因为他们有相对的责任。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提醒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尤其在面

对一些人生的课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你想想看，才这么一个看起来是给孩子看的一个卡通，但是这些都可能蕴含了很深远的意义。好，今天很开心的哈，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节目要告一个段落了哈。最后送上由阿伦酱所演唱的非常好听的这首歌曲哈，也可以说是在这一周剧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情歌，甚至在整个 Disney 的历史当中，这首歌曲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哈。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一起享受在这个爱的氛围当中。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好，我们就爱风月里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收收听是你的 Radio 为您在这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皮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你的 Radio NEEDS News 的 N 你的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介绍这个台语闽南语有趣的好玩的有智慧的点点滴滴。那今天继续来跟听众朋友介绍我们华人的智慧结晶，就是这个节气。
1: 对，
0: 来到冬天了。
1: 对，所以啊，一年这边过了完嘞，
0: 很快哦。
1: 嗯，好，呵，所以啊。咱今天要介绍这个是第20个，咱说一年总共有24个，所以咱今天要介绍是第20个节气，叫做小雪。
0: 小雪，
1: 不是小说，
0: 对，很像，小雪。
1: 对，这都用文言音，所以就是小雪，小雪小雪露雪，叫做小雪。
0: 小雪，小雪，小雪。
1: 对，
0: 我们在对那个日历上都可以看到这个节气，
1: 是
0: 小雪。
1: 对，所以这个时间是在新历的11月下旬，22、23，这个卡刀。
0: 11月下旬，
1: 对，
0: 国历的11月下旬，那小雪呢？我们上次讲过立冬了，那立冬之后就是小雪了，那小雪就是整年节气的第20个。
1: 所以在到这个节气的时候，当然人说安尼是毋是已经落雪啊？伫台湾，咱伫平地要看落雪是真罕得啦，
0: 哈。对，很难。
1: 对啊，所以这个哈，我想咱这块哈，是对咱的祖先是伫大陆，所以地理的地区哈，当然是伫大陆
0: 中原地区，
1: 中原迄个所在。对啊，所以啊，到小雪啊，这是讲天气哈，

0: 到这个时阵已经寒冷啊。
1: 嗯嗯嗯。
0: 那是在迄个华北地区哈，就差不多黄河以北哈。嗯。华北地区的。因为落雨，啊，天气个冷，好，天气那冷个落雨，所以就变作雪，哈。不过这个时阵呢，不是落真大，
1: 哦哦哦哦，
0: 好，这是啊，这个时阵啊，有落雪，可能迄个量无介大，
1: 就一点点，小小的，
0: 对，
1: 所以是小雪，
0: 小雪，
1: 好，所以是小雪。
0: 当然到寒天哈，咱。就无亲像热天安尼，啊是春天安尼哦，咱会当啊出去外口安尼啊，佚佗看风景哈。到这个时阵，差不多啊、天气嘛拢较阴冷，哈、较阴冷。啊，所以那是伫这个气候哈。嘿，咱得爱家己爱有自觉哈，那是对的。咱村里有人是迄个忧郁症诶，
1: 哦，
0: 哈，系伫即落天吼，真正搁较严重，
1: 嗯，要注意，
0: 对，所以诶，咱得爱哈加注意一寡，那是村里有人有即落有即落病症，还是讲有即落倾向哈，咱得爱卡。爱较注意咧，所以这个时阵，咱就是爱加减补啦，因为你外口冷，所以咱内底得爱热，所以咱得爱有食一寡补，对，亲像咱进前有介绍迄个立冬，立冬就是食补，所以到这时阵天气愈来愈冷，所以咱得有哪加减补。
1: OK， 好，对，因为小雪，我们之前就讲过嘛，秋天它就是慢慢的那个日照时间会变短，
0: 对，
1: 然后一直进入到现在冬天的时节了哈，那这个日照时间就更短了，
0: 是，
1: 那又加上这种可能阴阴冷冷的天哈，那如果有一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他可能会。就会比较郁闷哈，跟那个心情会更不好，所以家里如果有这样的家人的话，就要更多的注意。那要因为外面天气冷，那我们内心身体要保暖，所以吃点补哈。可以帮助我，让我们可以抵抗寒冷。
0: 是，我有一个朋友，因为伊对树仔顶跌落来，所以伊就变作伊的脚拢袂行，伊当然伊有开刀，即嘛是伫调养伫复原的中间，所以伊有甲我讲啊，天气较寒冷的时阵，伊脚的神经吼就足疼。
1: 哎呦，
0: 嘿对，所以我讲你这甲天气有关的，伊讲有天气一个变化。所以因为得较硬哈，你个脚得较硬，因为伊个脚目前要无法度行，要无法度徛，对啊，所以伊拢倒伫眠床，所以有迄个神经吼，安尼丢丢，对，所以天气甲咱个身体，也是甲咱个心情。拢有真大的关系，
1: 的确，
0: 对，
1: 我们也常讲嘛，就是真的，你如果有一些筋骨的受伤，那只要天气一变化，身体是会感觉的。那加上台湾的这个环境，空污，如果有过敏的人哈，这个气候的变化也是会影响的。
0: 对，真的是有厉害呀啦。
1: 对，
0: 咱怎样咱的地形哈，台湾伫较南部，甲中国大陆伫中央，中国大陆诶北边，是吼，足寒迄个俄罗斯迄吼西伯利亚，对，所以到寒天诶时，所以咱就是讲有北风，对，西伯利亚遐，都有迄个
1: 东北季风，
0: 对，都有迄个。加会气压，所以就迄个冷的空气就愈来愈往南，
1: 就南下
0: 啊，对，所以咱伫台湾嘛是，寒天就是寒流，对，冷气团，咱讲到要死去，对，所以到这个季节来哈，差不多拢会渐渐出现，渐渐出现这个寒流啦，冷的空气啦，所以这个时阵，咱得爱
1: 注意保暖，
0: 对，真正身体得爱，爱家己照顾，
1: 要保重，可能室内外的。

0: 温差啦，哦，也是要注意的，因为里面很温暖，外面很冷。
1: 对对对，啊，所以那是迄个，特别是迄个啊，你那伫遐尼冷的天气，你要出外，
0: 嗯，
1: 吼，你的帽啊，
0: 嗯，
1: 你的手笼，
0: 嗯，
1: 你的嘴暗，
0: 嗯，
1: 你的围巾，
0: 对，
1: 哈，外套等等，拢爱准备好。脚鼻
0: 没错，啊，背全哦，这些保暖衣物，从头到脚。
1: 对啊，啊，所以咱虽然那是伫处理哈，咱上好咱的脚哈，那爱保持较温暖的。
0: 对，
1: 好，所以虽然伫处，咱嘛是加减买啊穿咧哈，当。保暖，
0: 对，我们有说过那个脚是那个人的第二个心脏，所以脚的保暖也是很重要的哦。
1: 对，
0: 嗯，
1: 好，这个时阵哈，关系迄个这解密哈，
0: 嗯，
1: 嘿，对，有安尼讲，十一选十二背，
0: 嗯，
1: 好，对，意思就是讲，伫即马这个十一月，哈，咱会当加食一挂蒜头
0: 哦。
1: 哦，
0: 是蒜头哦，
1: 对，啊，所以蒜，
0: 不是青蒜，
1: 嘿，哦，啊，所以咱会当用这个蒜头哈，落去啊，有足侪料理拢会当哈用，就是像蒜头鸡，
0: 嗯，
1: 啊，还
0: 各式各样的蒜头料理，
1: 对，所以我就想到。在路年都有听到那叫卖的
0: 头油鸡
1: 头油鸡蒜头鸡
0: 对现在还有很少听到
1: 对现在是比较少听到
0: 对十一蒜啊十二白是什么
1: 可能那个蒜啊蒜贝蒜啊的蒜贝对啊所以那如果是可以配一些迄、那个啊、肉类哈，不管是迄个
0: 腊肉，
1: 哦，还是烟肠，
0: 嗯，
1: 对，
0: 乌鱼子，
1: 对，乌鱼子，好，咱即马就是要个来介绍哈，嘿，到这个时阵哈，台湾的附近的海水哈、
0: 嗯，
1: 虽然温度有较降低，
0: 嗯，
1: 唔过嘛无。概念哈，嘛无足冷足冷，
0: 哈、嗯，
1: 对，所以到这个时阵，台湾的附近哈、嗯，都有迄个乌鱼，
0: 嗯，
1: 豆啊鱼，
0: 嗯，
1: 对，好啊，所以有一个就讲小雪小狗，
0: 嗯，
1: 大雪大狗，啊是什么货，什么物件狗呢？
0: 嘿呀、
1: 啊，哦，对，原来就是乌鱼
0: 啊，
1: 嘿，对，好，所以到这个时阵哈，迄、那个嘿，足肥足肥的迄个乌鱼哈，拢、会收到台湾附近。
0: 嗯，
1: 啊，这小雪的时阵已经有淡薄，
0: 嗯嗯，
1: 那到大雪的时阵
0: 就很多了，
1: 啊，就足济，
0: 嗯，
1: 所以到寒天呐，我就讲哦，乌鱼米粉，
0: 啊，对，
1: 足好食，哈，嘿，对。啊，所以这乌鱼哈，嘿，就是那是江的有到乌鱼标，
0: 嗯，
1: 啊，还是乌鱼标，嘿，啊，那母的
0: 乌鱼子，
1: 对，后来迄卵对当做乌鱼子，
0: 嗯，
1: 好，啊，这个乌鱼子哈，那做好势哦，迄个哈无俗。
0: 对
1: 、哦，对，所以这是咱的迄个渔民朋友，吼、哦，真要紧的迄个经济来源。
0: 嗯，而且乌鱼子是可以，就是做起来是可以放很久的。
1: 嘿，对。
0: 但是乌鱼标好像都要吃新鲜的，几乎没有听过像乌鱼子一样这样把它干燥处理。
1: 对对，嘿，干那无。
0: 嗯，
1: 对，吼、哦，所以都唔知安怎是安怎。标无法度做安尼是无
0: ？还是吃新鲜的？
1: 对，
0: 嗯，
1: 哦，所以这是小雪小狗，
0: 嗯，
1: 大雪
0: 大狗，
1: 哦，是在公告这个
0: 乌鱼，
1: 哦，啊，佫有一款哈、哦，这个时阵有那足济，就是豆啊鱼，
0: 嗯，
1: 豆啊鱼，佫有另外一个名叫做小乌。
0: 哦，
1: 嘿，啊是叫做乌豆啊，
0: 乌豆啊，
1: 嗯，嘿，好、哦、对，所以这是豆啊鱼，
0: 嗯哼，
1: 啊豆啊鱼哈、哦，差不多在迄个嘉义布袋，
0: 嗯，
1: 迄个海域哈、哦，嘿，差不多在十月，
0: 嗯嗯嗯，
1: 哦、对，当去抓到啊，这
0: 豆啊鱼，
1: 哦、
0: 嗯哼，
1: 哦，

0: 嘿，所以有安尼讲，吼、哦，这个时阵的豆啊鱼是足肥的、
1: 嗯，
0: 所以有讲十月豆肥甲无看头，嘿，
1: 这么肥，
0: 嘿，所以意思就是

0: 所以这个豆仔鱼吼，咱那是会当改吹，吼，会当加一挂盐鲜啊，
1: 嗯，
0: 吼，啊是讲破布剂
1: 哦，咸咸的，
0: 对，这会就去吹，
1: 香香的，
0: 嘿，对，嗯，拢真好食，
1: 对，
0: 啊是有诶是改迄个放一挂姜，伊啊伫迄鱼啊下底吼，有放一挂豆腐，
1: 豆腐，
0: 吼，安尼来红烧也好，要煎蛋也好，吼，要吹也好，哦，拢。就好吃，
1: 都流口水了。
0: 对，这是讲到咱迄个海这个时阵吼，对，乌鱼真正是各种的迄个鱼类来滴吼，特别乌鱼吼，嘿，到这个季节拢会较出名。
1: 啊，经济价值、营养价值都很高。
0: 对，
1: 嗯，
0: 好，对，所以，嗯，所以特别喜欢啊。啊，阮会记哩细汉的时阵吼，伫圣诞节，吼，阮拢会去报佳音，吼，啊，因为天气拢足冷，吼，啊，所以阮要去报佳音拢是半暝啊，
1: 对，
0: 嘿，对，啊，所以要报佳音以前先伫教会集合，吼，啊，所以迄老师，啊，是牧师，的煮一大鼎的。乌鱼米粉
1: 哇，
0: 个食好烧滚滚，
1: 嗯，
0: 吼吼，系脆烂插插滴，所以食了大概得上车去报佳音，所以迄个印象足深刻嘞，所以就是感觉乌鱼敢那是好朋友的款，
1: 圣诞节会出现
0: 的，对，好，搁一句哈，我安尼讲嘿。月来那单雷，低谷起未肥。
1: 月来那单雷，低谷起未肥。
0: 对，所以这个月来不是
1: 对这个月来，
0: 不是生囡仔生了做月来的月来，哦，这是十月。
1: 哦，
0: 对，哈，迄个天气到十月是差不多拢无什么单雷啊。对，啊，那是伫这个时阵要单雷，嘿，表示迄个天气无什么正常。
1: 哦，
0: 所以天气哈，那无什么正常的时阵啊，起雾可能较袂顺心。
1: 嗯，对，就不是风调雨顺的啦。
0: 对，
1: 对，哦，所以他这里的十月是农历哦，是指农历，嘿，这样相对应大概也是国历十一月啦。
0: 对，
1: 所以如果未来呢，单雷，就是只说如果到了国历十一月了，还有在打雷的话，那就是就不是风调雨顺了。
0: 对，
1: 就比较不正常啦，所以这个低谷就养不大了，养不肥。那刚刚朋友最有分享这个圣诞节报佳音之前要吃这个乌鱼米粉，然后阿昏就想到阿昏小时候报佳音的那个回礼啊，各家会有的回礼
0: 哦，安尼
1: 会是干嘛
0: 啊？丢丢丢丢丢对，有那足熟悉的情景，
1: 大概那个时候也是干妈的盛产。
0: 对对，有影嘿啊，所以有诶去报佳音的时吼，当然你报佳音了啊，迄家都已经电话都好足光诶，所以啊，因啊看阮拢一阵少年囡啊，啊来来来，安尼入来嚼烧烧吼，对啊，当然有诶是。煮迄个什么汤啦，
1: 甜汤啦，
0: 哎对，红豆仔汤啊，对，啊是迄个龙眼干的哈，来去煮汤，对，刷落去，干嘛的，对，个食干嘛，
1: 对，
0: 所以迄拢真深刻的记忆，
1: 没错，
0: 好，啊，讲到这个小说这站有一挂。啊，风俗啦，吼，风俗习惯，对，这个时阵吼，特别是伫较北部，吼，嘿，迄个中国大陆的华中华北，吼，这个时阵，因拢会拍迄个腌腊肉。
1: 哦，因为也要准备过年了，
0: 对，准备要过年，吼，啊，这当然这个时阵，因为啊，寒天啊，所以伫秋天诶，收成诶，拢已经收割了，就即阵因有哪有较闲，啊，所以就会当啊，吼，对，腌制一挂吼腊肉，吼，你可以当放较久，
1: 而且也比较没有鱼。

0: 水了啦，
1: 对对对，
0: 天气比较干燥了，
1: 对，所以这个时阵买晒干，亲戚啦、脚村都来晒干，对，所以都一挂啊，一挂西瓜，嗯，当好晒好哒哒，哦，所以我们来当食较久，嗯，哦，对。啊！伫这个时阵吼，有一个较特别的，就讲，哎，这个时阵因有哪会当酿酒？
0: 啊、哦，对，
1: 嘿，对，吼，哎，底下家己做酒，吼、嗯，结一挂酒，哈，这个酒有个一个名称，哈，嘿，叫做消暑酒，哦，嘿，消暑酒，啊，所以这个哈，就是讲到这个时阵吼，可能有哪有落雪。好啊，所以有迄个水吼，有较清啊，嘿，啊用迄个较清的水来结出来的酒，哦哦哦，是啊，听讲是较特别的，
0: 比较不一样，
1: 嘿，对，是消暑酒，
0: 消暑酒，嘿，特别这个时节酿的酒哦，嗯
1: 嗯，对，啊，搁一个真特别的，就是讲这个时阵爱食麻糍，
0: 诶。嗯，我们昨天吃过了，
1: 对，好、哦，所以这麻糍哈，嘿，当然咱哎，伫日常讲到麻糍的做法，嗯、啊，嘿，迄个多样性哈、嗯嗯，对哈、嗯啊，所以咱已经嘴暖有擦擦的，哎，所以今仔日去介绍，就是哎、欸，这个时阵拢会食麻糍。嗯麻哎，对啊，所以哈，麻糍会当有真济煮法哈、嗯，对，有诶是有包啊，有诶无包啊，嗯，哈、哦，对，哈，那无包啊，你切一块一块啊，温，嗯，啊，
0: 诶，你爱食，
1: 对，我你爱食，对，对，哈、哦，某一款哈、哦，就是讲迄个煮米哈，改先煮做饭，嗯，啊，用迄个金菇哈，改堆堆咧，
0: 对，
1: 哈、哦，爱当做做饼，哦。嘛是会当安尼落去食，啊、嗯，会当包鸭嘛是会当炖土豆腐，拢会使，
0: 对，
1: 哈，所以嘿，亲像咱阿芬所讲的，这都开始是一个祭品，嗯，是为了要哈祭祖，所以要互死人食，啊，即马以后拢变作活人食，对，啊哈。对，所以这是嗨，今仔日所介绍
0: 小雪吃麻糍，
1: 消暑。啊，这个节气
0: 消暑，第二十个节气
1: 是，
0: 然后是在国历的十一月下旬
1: 是，
0: 然后可能就比较冷，所以要吃热热的东西。
1: 对，
0: 然后也会有乌鱼。
1: 对，
0: 台湾呐，哈，台湾附近海域。
1: 对，
0: 啊，但是就是也不要，现在好像就是提倡可以吃养殖的啦。不要去抓野生的、哦、因为真的野生会就是越来越少了。
1: 嘿、嗯、对、哦。所以咱较早过去因为这是乌鱼滚、嗯哦、就是
0: 那个黑潮。
1: 黑潮来、嗯啊、所以就是哦一丁来。
0: 嗯、哦、对。对以前可以啦现在我们还是尽量这个平衡发展。不要为了人类口腹之欲就。把他们都杀光光。嗯，好，所以小雪、消暑，
1: 对，消暑，
0: 消暑啊，介绍给听众朋友。所以这一年快过完了呢，已经第二十个节气喽。
1: 是呀、啊。
0: 好，多谢你收听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娇，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男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Meet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冯养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姬。
0: 嗯，我们这个礼拜讲的最后进入，我们讲说这个最奢侈，人生中最奢侈的呢还有两个，我们还没告诉大家。最奢侈的，
1: 其实这应该也不是定论的，
0: 不是定论，就
1: 是有人这样提起来。
0: 嗯，我们自己也抒发一下。
1: 对啊，对，我们也来想讲，我们觉得最奢侈的事是你有一个你最爱的
0: 爱的人。
1: 最爱的人应该不是只有一个啦，
0: 就
1: 对不对？
0: 也不是最爱，就你爱的人。
1: 对。
0: 你爱的人，
1: 你爱的人，
0: 嗯，爱的人，
1: 爱的人，
0: 你爱的人，嗯，爱的人，
1: 对，
0: 老爱的人，
1: 哦，也爱你的人，
0: 对，爱你的人叫爱的人，
1: 爱人，爱人呐，
0: 嗯，这个跟大陆人讲不一样，爱人是大陆人讲爱人是老婆，有没有？
1: 对呀，对，
0: 啊，我们这爱人，爱人就是爱人。
1: 就是你爱的人，
0: 不是老婆，没补鸟。客家人讲，老婆叫补鸟，
1: 啊，真的，啊，
0: 嗯，
1: 补鸟，
0: 补鸟，鸟跟娘啊，
1: 啊，补鸟，嗯，娘哦，
0: 哎，
1: 欸，啊，为什么补
0: ？I don't know， 补鸟，
1: 我以为是捕捉一个娘了，
0: 对，就叫补鸟，人家补鸟，啊，人家老公，但是我们讲老公，
1: 老公，补鸟。
0: 老公，欸，跟国语一样，人家老公，人家补鸟，
1: 老公，
0: 对，
1: 欸，这个是 古人就这样讲了吗？
0: 我们以前小时候就是这么讲啊，老公啦，补鸟，老公跟补是哪一个
1: 字？你爸爸叫你，你妈，你爸爸怎么叫你妈妈？
0: 叫名字，
1: 要，
0: 嗯，我妈叫阿娇啊，
1: 哦，啊，她就叫阿娇，
0: 阿杰伟，
1: 阿杰伟啊，
0: 嗯，我爸爸叫秀正，我妈妈叫阿正，欸，
1: 哦，他们两个就叫名字嘛。
0: 对啊，
1: 我想到以前我爸他都不会叫我妈的名字，
0: 真的，他们都叫什么？
1: 好好笑，
0: 他叫什么？
1: 他
0: 叫老公，
1: 不是我妈，我爸爸叫我妈妈都他没有叫我，他都说我说，
0: 我说是什么？
1: 我说我要
0: 我说
1: 我要说话了，啊，
0: 我说。
1: 我说，是我妈又不是名字叫我说，
0: 她都直接，她跟你们不会讲我说，只要跟老婆讲我说。
1: 对啊，对对对，我说，她妈，我妈就变成
0: 我说。你妈不一个本省人，她讲我说，她也听得懂，她就以为她叫她叫我说，
1: 她就知道她是
0: 她要跟我讲话。
1: 对对对，我说，然后我们长大以后就觉得怎么会那么好笑，叫我妈叫，那我妈会叫她名字，
0: 嗯。
1: 叫他奶舞，
0: 真的，
1: 奶舞，嗯，然后平常好像很少听到，
0: 对，
1: 他会叫。
0: 那你叫你老公叫什么？
1: 哦，他姓吴嘛。
0: Honey，
1: 没有，老公他姓吴哈，嗯，
0: 你叫他老吴。
1: 然后他叫我在大学的时候
0: 啊，
1: 我们都叫他叫吴景阳，
0: 嗯，
1: 阳就是太阳的阳
0: 啊。
1: 然后我们都叫他同学，我们都会叫，哎，你的羊来了，都说我的羊来了，
0: 是景阳冈的景阳。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一次去我同学家，
0: 嗯，
1: 我同学家玩，然后因为同学都会讲，然后是那个，嗯哦嗯，我们都在叫谁谁谁，嗯，然后他的那个外婆，
0: 嗯，
1: 他的外婆就说，哦，杨先生，
0: 真的。

0: 梁先生，他是在我们在笑他说他是我的羊啊。
1: 对啊，嗯。
0: 那我在
1: 那他怎么叫你？你不要逃避。
0: 他叫我什么？
1: 你想不起？
0: 他叫我名字哎、欸。
1: 哦，
0: 他叫我律师啊，
1: 律师啊、哦，嗯，哦，
0: 对他不会有什么昵称，
1: 真的。
0: 但是我因为结婚嫁到他们家以后，
1: 嗯，
0: 然后我他妈妈都叫他养狗，
1: 啊、
0: 哦，养狗啊，
1: 嗯，
0: 啊，那个日本话，
1: 嗯，
0: 日本话就是狗嘛，意思就是小那个，
1: 好像狗啊、哦，养狗，
0: 对对对，我们叫
1: 养一只狗，
0: 对对对、嗯，然后那个我有时候就会叫他养狗了，
1: 嗯，
0: 养狗哈。
1: 嗯
0: 然后我儿子我小孩长大以后想说为什么爸爸家里爸爸是叫养狗就他是养狗所以就你爱的人你怎么称呼、
1: 嗯、
0: 都有昵称啦、
1: 嗯、
0: 对那你说你爱的人你这一生你爱的人有哪几狗哪几狗
1: 有哪几只的
0: 哪几
1: 不是，我现在还讲称呼，我讲到一个很好笑。有一次坐在我侄子的车上，
0: 嗯、
1: 然后他不是连着蓝牙嘛，然后女朋友就打电话来，
0: 啊、
1: 一打来就宝贝，然后他就他就想
0: 不好意思、哦，
1: 两个姑姑跟他妈妈都坐在车上，
0: 他
1: 就
0: 害羞、哦、
1: 等一下，妈妈在这边。他就觉得不好意思啊，
0: 真的，
1: 我觉得蛮好。
0: 宝贝还好啊，
1: 不是对，有一次我跟你讲，就是 Jack 跟琪琪啊 ，Jack 也是宝贝啊，
0: 嗯，
1: 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跟我老公说，我们也来学他们，宝贝，
0: 你们也宝贝，
1: 我也学他宝贝，然后他们就笑出来了、啊，我就觉得很好笑，因为年轻人他们都是叫宝宝啊，什么叫宝贝啊。我们以前那个年代不会这样叫、
0: 啊、大学的时候有些昵称啦
1: 对我们通常都叫譬如说我先生他那个时候他叫换就是西班牙文
0: 啊，黄叫换、哦、
1: 不是黄他就叫换换是剑侠堂皇的董焕的焕剑侠堂皇有没有西班牙的一个很有名的那个小说剑侠堂皇就叫董焕、嗯、董就是 Mr. 的意思
0: 哦，
1: 但是董后面是要加名字、
0: 嗯、
1: 如果你加 Senior 就加姓、
0: 嗯、
1: 所以 Senior 晃、
0: 嗯、
1: 然后董焕但是董是焕剑侠堂皇就是董焕他也是叫焕、
0: 嗯、
1: 啊我就叫他焕、
0: 嗯、
1: 我就说哎焕焕这样子大家就知道
0: 是大学的时候还比较客气
1: 对因为同学也是叫他焕、啊
0: 嗯、
1: 每个人也是焕焕这样子叫、
0: 所以
1: 然后他好像也叫我名字我也忘了他大学时叫我什么
0: 云南
1: 对大概是叫我名字吧因为像我们在家里他们都就说哎、欸，阿兰什么我说我家里、嗯、其实我叫阿英
0: 啊，真的、哦、
1: 因为我姐也是兰啊
0: 啊，对对对
1: 因为我姐是杰兰所以阿杰我是阿英、
0: 哦、阿杰阿英所以你们叫中间
1: 的所以我们不会叫兰因为就两个都有兰字啊就
0: 对对对
1: 比较不会
0: 阿英哦
1: 对
0: 阿英
1: 对我是阿英来着、嗯、然后我同学就说他去日本学日文回来就说我要叫你 Sakura 讲我说好随便
0: 樱花
1: 为什么突然要叫我 Sakura
0: 樱花就是 Sakura
1: 对啊因为他刚学了日文我要叫你 Sakura 讲我说
0: 结果你现在算一算你到目前为止你最爱的人是谁
1: 我最爱的人
0: 最爱的人
1: 我自己我不知道我最爱的人是
0: 谁那条歌是谁、啊、最爱的人
1: 最爱我自己啦对啊不知道我开玩笑的我也不知道我最爱谁
0: 你妈妈吧妈妈是第一个最爱的人
1: 是没错肯定爱但是她
0: 第二个最爱的是谁
1: 她已经走了很久了所以现在也不能说她是
0: 爱还是在里面啊
1: 哦你是说包含所有的吗、
0: 嗯
1: 哦、当然我也是爱我妈妈跟我爸爸、
0: 嗯、
1: 爱我姐姐我先生、哦、我小孩都爱
0: 对啊所以我们有爱的人多幸福、
1: 嗯、对啊
0: 有可以爱的人你知道可以爱的人做什么吗你可以分享
1: 嗯，
0: 对不对我就想到小时候就是去学校

0: 校完回来，然后就会好像就会跟我妈讲很多学校的事，嗯，我就会跟她讲，
1: 嗯嗯。
0: 后来想到说，哎，这么简单的事，这么平凡的事啊，
1: 嗯，
0: 有妈妈可以讲话哈，
1: 嗯嗯，
0: 这真的是很也是很幸福、很奢侈的。
1: 对啊，
0: 有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跟妈妈讲，
1: 对，
0: 他可能就会譬如说。哦，可能还去安亲班呢、啊，可能回来就忙着叫你洗澡睡觉啦。
1: 嗯嗯，
0: 就你有时候很想讲，没人可以讲。
1: 嗯，
0: 然后我现在就会觉得，我孙子回来就会跟我讲。
1: 嗯，
0: 然后你就会觉得也是很，
1: 他会跟你讲所有的事情是不是，
0: 他会跟我讲学校啊，什么事啊。
1: 嗯，
0: 对，然后有时候我会问他。
1: 嗯，
0: 所以有爱的人就可以讲、
1: 啊。对啊，
0: 哈、哦，
1: 对啊，他几年级了？
0: 一年级
1: 啊，他才一年级啊，
0: 对，
1: 哦，那他跟我那个孙女一样大。
0: 对啊，嗯，对哦，所以你说，所以我是说，有爱你的人跟你爱的人，
1: 嗯，
0: 这是最真的是平凡中最奢侈、最幸福的事啊。
1: 对，
0: 对吧？有人可以爱，
1: 对，
0: 然后也有人爱我们。
1: 对，
0: 可是有时候是人家爱我们，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爱，不知道。
1: 对、啊，
0: 可是我们爱的人，我们很爱很爱，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
1: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也，就是你会关心他，然后像现在我都很最爱我现在五个孙子啊，
0: 嗯，最爱五个孙子，
1: 虽然我们很少见面，
0: 嗯。
1: 都是远距离的，都是在镜头前面，但是就是就想说啊，有什么都想要买给他们或怎样，那就是一个爱了嘛。
0: 对啊，
1: 对不对？
0: 因为想到他就不错了，
1: 但是因为距离太远了，
0: 嗯，
1: 所以你要买的东西，就算你只有玩具，如果是买衣服的话，你可能很快他有可能不能穿了，因为。等到你要交给他的时候，你也不知道他季节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因为他们季节又跟我们不一样，然后你买的就很难买到那个对的尺寸。
0: 对，
1: 因为他们会一直长，然后呢，买男孩子的还好，买错了下一个穿、嗯，但女孩子就没办法，只有一个女的。
0: 所以最小的会接他表哥表姐的，
1: 最小也会接。
0: 对嘛哈，我觉得这样很好哎、欸，
1: 因为我们都从上面接，所以我都不能买一样的。我说一样的，到时候他接的时候，上次他已经有一件了，这样又接到上面那个就不好了，你懂我的意思吗？
0: 哦、
1: 就是如果买相同的衣服，他搞不好他就接了。
0: 哦、
1: 但是像我们那个我们那个Ian呢、啊，我第四号孙子、嗯，他比较大只啊、
0: 嗯，
1: 上面的他不是胖啊，他就是。嗯，我们上面那个太瘦，我上面那个太瘦了，所以他每次要穿，虽然他长得很高，可是他要穿小一号的衣服，所以他每次他转给医院的时候，医院都不能穿的。姐姐说，妹妹就说，姐姐每次把那个
0: 不能穿的，
1: 她说她哪来，她穿的已经太小了，因为她都穿得很紧了。我每次都说，哎，你这那么紧了，应该给下一个穿了吧。他说：“哦，我都还他没有注意，他就一直给他穿。我有一次说你这裤子会不会太紧了、啊？
0: 嗯，
1: 他说哦，真的好像不能穿，那就给伊恩一拿去，伊恩也不能穿了，因为伊恩屁股更大更紧，而且伊恩的个性，他不穿那么紧的东西。
0: 哦，
1: 他觉得受不了，所以他就说 I don't want this one， 他就不要，他就觉得很紧。
0: 嗯，
1: 所以就。”他也穿不了，所以别人的衣服就直接丢给下面那个最小的。
0: 嗯嗯，
1: 反正我就觉得蛮好的。
0: 这是媳妇又
1: 他们在国外都会这样一直传承的。
0: 对啊，
1: 对，
0: 其实我们以前都这样子啊。
1: 对啊，
0: 我们以前也是这样。我女儿的，因为她是第一个嘛，
1: 嗯，
0: 所以也都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传
1: 到最好笑是我儿子就跟我们家妹妹说：“你到底还不要再生一个啊？”他说你再不生那个女的哈，我这衣服要给别人了、嗯、因为那个女生的他说因为他下面他也没有女孩子，他一定送人嘛。
0: 对、啊、对, 对，我
1: 他说你先送人，到时候我自己再买过。
0: 对啊，我孙子也是一直接
1: 的,、哎、
0: 的，我觉得这很媳妇、
1: 啊、
0: 而且人家说能够接别人的衣服也是很
1: 小孩子衣服很快就不能穿了。
0: 对啊，
1: 而且现在品质又很好。
0: 对，
1: 你知道 quality 很好，
0: 没错、嗯，哇，时间也到哎、欸
1: 哦，时间到哎，感谢大家给每夜数糖，
0: 珍惜生命中最奢侈的平凡事。嗯，
1: 安子说，
0: 张磊聊，
1: 张磊聊。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1: 喂 ，ICU， 哦，您是问20号那一位？对，他的状况不好，高烧一直不退，对，而且。

0: 血液的状况不太好，检查出来情形都不好。是的，名字啊，您稍待一下。20床。哦，他的名字叫地球。
1: 请收听由汪中和教授制作主持的《地球 ICU》。
2: 大家好，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也就是地球环境的加护病房。我是汪中和，这个节目是与您谈我们地球环境变化的议题，从全球暖化、气候变迁到我们周遭天气的点点滴滴，涵盖的范围会很广。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您能够了解我们地球环境的现况，进而关心我们的地球，最终还能够带出行动，好好爱护我们的地球环境，也拯救我们人类自己的未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的题目是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2026年啊，我们是刚刚进入了夏季，全球各地就已经被令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了一个新的临界点。我们看到从南亚到欧洲，从北美到我们东亚，极端高温不再是异常事件，它是我们地球正在快速形成的全球新常态。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最近在5月28号的时候，它发表了一个最新的通报。这个通报就把这个为我们全球敲响了一个警钟。这个通报叫做《全球年代至年代纪最新通报》，这是世界气象组织跟英国气象局他们联合编著的他们主要就是探讨过去5年还有未来5年整个10年时间我们全球大概的一个气候的这个现况。那在这一份最新的报告，也就是5月28号才发布的，它告诉我们说，在未来的5年，我们今年是2026年，所以它讲的是2027到2031年，在未来5年这段期间，我们全球的平均气温会再创一个历史的记录。那未来的夏天会比我们现在还有过去所记忆的任何夏天都会更热，因为地表的温度更高了。那他也说，全球在未来5年平均的气温会有非常高的机会会暂时超过工业革命那时候的基准值的升高摄氏1.5度。换句话说，在2015年所定下来的巴黎气候协定，它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在这个世纪结束前，我们地表的升温不会超过摄氏2度，那最好是往摄氏1.5度的这个目标努力前进。不过很不幸，按照这个世界气象组织它的最新报告，让我们看到在未来的5年，我们的平均温度就会超过摄氏1.5度了。那单年的这个突破可能会更多。那这是一个很不幸的这个展望。那这个展望虽然不幸，但是不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事情。那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这个高温热浪也不是我们的错觉，它是我们科学上面一个冷酷的现实。首先就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2026年刚刚才入夏，我们在世界各地被热浪包围的一个情景。那主要当然都

是在北半球，因为北半球现在是夏天了，那南半球才要进入冬天啊，所以主要的高温事件啊都在北半球发生。那今年就是2026年的高温事件，它表现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同步性还有强度，那它所造成的冲击是毁灭性的。首先我们可以看一看我们南亚的印度，那最近的报道就让我们看到南亚印度它经历了非常极端的高温，那有一天它的极端高温造成了3400人就一下子死亡了。他说如果说是这是一天呢、哦，如果说是热浪会持续5天的话，那死亡的人数恐怕会超过30000人，那这是非常可怕的。在今年印度的热浪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见的规模。其实在过去几年每一年我们都看到印度的当地，不管是它的新闻媒体，不管是它的气象单位，都说今年是这个前所未见的一个高温年，然后2023年是，2024年是，2025年是，今年2026年还是一个前所未见的高温热浪年。那其实在全球按照这个最近的一个研究说了，全球如果说是把最温度最高的100个城市里面去排比的话，你会看到大概至少有95个都在印度。换句话说，印度它是一个高温热浪非常明显的区域。那在印度呢，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的今年出现的温度高达摄氏48度啊，有的时候还接近50度。那这么高的温度当然会造成大量的这个跟热相关的死亡事件。尤其印度它的这个空调的普及率是不到10%的，换句话说14亿的人口只有这个1亿4000万人才会享受到空调，其他的人口都没有办法享受空调所带来的这个降温效果。同时印度的这个电网也很脆弱，所以温度太高的话，用电太频繁，它也会这个造成停电，然后你就算是有空调也没有办法使用。所以这是目前印度它所经历的。所以这个印度的这个热浪让这个在印度有95%的劳动人口它必须在户外工作，给他们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冲击跟压力。那今年的印度有这么可怕的这个高温热浪其实是全球暖化这个长期的趋势跟印度这个地方区域性的气候特性共同叠加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这是在印度，那其实印度的热浪它不仅仅是在印度的问题，这个热浪是全球性的，可以说是我们全球暖化的一个预演，也就是在印度这个地方特别表现的这个很强烈。这是印度。接下来我们看欧洲。欧洲在今年的5月它就变成了一个所谓最热的一个州就是全球来说欧洲它暖化最快，然后在今年的时候除了刚刚讲的印度以外，接下来高温热浪最突出的就是欧洲，因为欧洲今天发生了一个这个非常早的这个热浪季节。那这一波的热浪主要是从北非它移过来的暖空气在欧洲的天空上面被困住，一直在那边滞留，这个暖空气就形成了一个
热穷效应，也就是像一个铁的锅盖一样，就牢牢地盖在欧洲的上空，然后

让欧洲的温度不断的增高，许多国家它的地表温度都刷新了过去的记录，当然也会引发很多可怕的森林野火的灾害。那以法国来说，法国今年经历了它有气象观测以来最热的五月，所以它五月的温度是最高的。整个法国的西南部有多个城镇，它的温度都是超过摄氏37度，法国的空调是不是很普及的？那温度超过37度，相对很多的家庭真的是压力很大。那是还有部分的地区，我们还看到它的这个气象记录是接近摄氏39度。那对法国来说，它大概有350个城镇打破了这个当地过去五月的最高温记录，所以法国今年也是经历了一个可怕的五月。那英国当然也是，英国它的五月份气象记录也被刷新了。那特别是在伦敦它有一个 Kew Gardens， 我们中文叫做秋园啊，秋就是我们姓氏那个秋，就是秋逢甲那个秋，秋园啊，园就是花园的园。这个 Kew Gardens 是英国的皇家植物园啊，在伦敦的西南部泰晤士河的旁边。那它是我们世界非常顶级的植物园啊，它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它更拥有全球最大、最完整、最多样化的这种活植物还有真菌的收藏，同时也是我们全球顶级的植物科学跟保育的研究中心。可是它的这个温度啊，在5月26号的时候就高达摄氏35.1度，比它过去在五月的最高纪录整整高出了摄氏2度，这就是英国的五月真的是很热啊。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伊比利半岛，也就是葡萄牙、西班牙，也是一样受到了这个热穹效应的影响，他们这个热气团就让这两个地方葡萄牙、西班牙的温度也都打破了历史的记录。在葡萄牙它五月底的温度甚至于飙升到了摄氏接近40度啊。那西班牙的南部内陆的地区也出现了将近摄氏40度的酷热天气啊，这就是欧洲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今年这个高温可以说是在我们的北半球造成了非常可怕的冲击。那不但是我们这个低纬度温带地区受到影响，连高纬度的北极地区现在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那至于那我们刚刚说气象组织它所公布的最新的全球年度到年代纪的最新通报，那里面也特别提到了北极，他说北极现在的暖化升温的速率是全球平均值的3倍到4倍，因此北极这个地方吸收的热量特别的多，也让北极不管是高山的冰川北冰洋里面的这个海冰都在加速的融化。那我们在过去的40年的时间里面，也就是从1980年代以后一直到现在，北极在夏季后期，也就是在九月的时候，大概九月中旬，它的这个北冰洋里面的海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现在呢已经减少了1/4了你可以看到这个情况以后还会更严重，所以有些人就预估了，我们在这个世纪中，也就是2050年以前，应该会看到北冰洋在夏季末的时候由于太热了，温度太高了，我们会看到一个没有冰的北冰洋出现。那

这个对全球的这个海洋循环来说是个很重大的课题，它会影响全球的海洋洋流的循环，然后进一步的强化我们地球各地所发生的这个极端天气。所以跟您分享这个今年在五月所经历的全球的这种

面大幅度扩张的都市化共同叠加的一个不幸结果。这个是我们今年已经经历的一个可怕的夏季前的一个热浪，现在进入夏天了。那按照这个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它的一个最新的观测，今年夏天我们太平洋东边就会出现渗阴现象，而且这个渗阴现象还是超级渗阴现象，也就是它这个在东太平洋海水表面的升温会超过摄氏 2.5 度以上。那有些我看到很多这个气象研究单位，他们对于未来渗阴现象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海温上升的幅度有些估计还会超过摄氏3度，甚至于高达摄氏4度啊，这真的是非常可怕。真的是一个超级渗阴。有些人说了我们在1980年代、1997年代，还有2015年代，还有2023年代，我们都出过很强烈的渗阴。不过今年2020年要出现的这个渗阴，恐怕都远远超越我们过去所经历的那几个强烈的渗阴现象。由于今年夏天会出现这个超级渗阴，那超级渗阴发生的时候东太平洋会释放出额外的热量进入到我们大气层。那由于是夏季才会出现这个渗阴现象，那整个的这个累积的热效应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的时候才会正式的显现出来。因此有很多的气象单位已经宣称了，他说2027年可能会再度刷新全球最高温的记录。我们上一次的记录是2024年所缔造的，那我们全球地表的温度比工业革命的时候要高了摄氏 1.55 度。那明年那按照目前的趋势，我们的地表的平均温度恐怕会打破2024年，也就是会比摄氏 1.5 度还要高。好的，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不是偶然。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跟您介绍了在今年才开始入夏，也就是刚刚过去的五月，其实我们地表有很多的地方就已经被高温热浪所包围。我们谈到了印度，我们谈到了欧洲，当然也不会谈我们自己的台湾。那这些2026年出现的这个超级热浪，那再加上在夏天可能会出现的超级盛阴现象，就给我们明年的2027年带来了一个不祥的阴影，也就是明年的2027年可能会再破历史记录，变成我们人类有气象记录以来温度最高的一年。当然不会只局限在明年2027年，按照世界气象组织刚刚发布的最新的全球年度到年代季最新的气象通报，它让我们看到未来五年我们全球的温度还会继续的攀升。那甚至于这个有的年纪这个有的年度它的这个温度会再创我们过去所想象不到的这种高温。所以那个报告很隐晦的就说了，巴黎气候协定要在这个世纪末以前希望达到不要升温超过摄氏 1.5 度的那个盼望，那个大限现在已经确定是失守了。这个我们今年这样所经历的高温热浪，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季节性的考验，它其实从世界气象组织对未来五年的这个展望，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标志着我们这一代正在见证一个持续升温、逐步恶化的一个高温新常态，也就是温度会越来越高，而且它带来的冲击会越来越大。过去在我们的童年记忆里面，我们夏天要很热，那是很稀有的很不容易这个经历的。但是现在我们每一年的夏天都是一个很热的夏天都会是一个常态，而这个很热的夏天比我们过去童年那种非常炎热的夏天来比的话，要远远的超越了。所以我们的童年过去，我们这个地球这种凉爽的日子也跟着随风而去了。这是跟您分享说2026年一开始进入夏天，我们整个北半球就被热浪所包围的一个现况。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世界卫生组织他发表的报告他发表一份报告，也很明确的指出来说极端高温是我们当前全球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可是现在极端高温已经从过去是一个季节性的这种事件开始转变，变成了一个持续加剧的公共卫生的危机也就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那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种极端高温热浪正在冲击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健康。那报告里面指出来说，高温的冲击不只是说我们会中暑，我们在高温之下很容易脱水，它其实影响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可以说是全面性的。那首先他就跟我们说，我们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影响，首先面临的就是我们的心血管疾病、我们的肾脏疾病、我们的呼吸道疾病，这个受高温的影响，我们恶化的风险也正在快速的上升。由于你想想看，心血管、肾脏、呼吸道疾病这个案例不断的增高，那医疗系统它的负荷就越来越沉重，那这种负荷暴增也让医疗系统面临了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的节目跟大家谈2026年的酷热。

非常严重的这个崩溃的危险。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大家都需要开空调，都需要开电扇，这时候电力的需求就会飙升。可是如果我们的电网不稳定的话，我们的前面举一个例子，就像印度一样，那它的电网非常不稳定，因此在高温的夏天很容易造成停电事件。这种停电的风险提高，更增加了我们在高温环境之下所要面临的这个压力。那更不幸的就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说，现在全球都市化越来越普遍。那都市化里面的建筑，它的城市规划都没有为现在的高温热浪做好准备。那都市化带来的热岛效应更加剧了在都市化里面那种弱势社区它所面临高温热浪的这些压力跟伤害，所以就带来了新的健康不平等的这种效应。在都市里面最脆弱的族群面临这种高温热浪压力特别大的，第一个当然就是老年人老年人他们的抵抗力比较弱，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就很容易让他们这个身体崩溃。另外一个是婴幼儿，还有怀孕的妈妈，这些都是在高温之下风险特别高的。另外慢性病的患者，或者是行动不方便的人，还有认知有障碍的人我们就是心智有障碍的，那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受到的这种压力也特别大。那对于户外劳动的人，在户外要去做运动的，还有我们许多大型的活动也都是在户外举行，那这些他们也是在高温热浪的环境之下可以是相当脆弱的一个族群。当然了，在现在很多国家里面有很多的外来的难民，有别的地方进来的移民，那他们都居住在，一般来说他们大部分都居住在居住条件不是很好的环境，不是这个特别适合抵挡高温热浪的，因此他们也就是在都市环境里面受到高温热浪冲击最不幸的一个群体。所以极端的高温热浪现在正在重新定义我们都市不同族群的风险指标。那这些脆弱族群他们的风险指标特别的高，也需要这个我们社会需要政府额外的去关注关注他们的健康情形这是世界气象组织最近一份报告特别点名极端高温对于我们整个社会，对于我们人体健康所带来的冲击。其实热浪的冲击不只是我们人类其实我们整个地球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也就是说，极端高温的影响是远远超过我们人类的承受。那高温它会改变我们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地球的每一个系统，从高山到海洋，从两极到赤道，从陆地到海洋，都承受着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种压力。像我们地表的这些动物来说动物它在高温热浪之下它如果这个温度超过了它的这个承受的高温界限的时候，那这个动物它就没有办法生存，它就被迫要迁徙它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就必须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会看到有大量的这种野生动物，它们就会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外一个地方，而在迁徙的过程里面就会因为热衰竭而陆续的死亡。那我们在家里面所这个养的这些牲畜不管是鸡鸭牛羊或者是我们的宠物也是一样，在高温的环境之下他们也会受到影响，他们的食欲不好，他们

的生产能力会下降。那除了我们动物以外，其实昆虫也会受到影响。那昆虫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数量会大幅度的减少。那昆虫减少，它的授粉的能力就会降低，那接着就会影响到整个我们生态系统的食物链。所以这就是在我们的动物界。那在森林区域来说的，那我们的森林会因为高温的压力，面临的生长会开始减缓，病虫害会增加。那在干旱火灾之后，那整个森林的恢复能力也会大幅度的下降。那因此，在高温的环境之下，森林的生态系统就会逼近它生存的临界点。那现在高温带来的这种热浪，还有干旱越来越严重，因此森林的野火季节也被迫要不断的延长，然后野火的火势也就会更猛烈，这都是我们现在森林所面临的这种压力。那除了动物森林以外，我们也看到，其实河川跟湖泊也是受到很严重的冲击。我们的这个河川里面、湖泊里面，在高温之下，水温就不断的升高。水温一旦升高，它里面的含氧量就会降低。一旦缺氧的环境之下，在河也好，在湖也好，这些水生的鱼群、动物就会大量的死亡。那河流的升温速度按照现在的研究，它甚至于比我们的空气还要快。有些研究指出来说，河流的升温比空气要快4倍。这么快速的增温，当然威胁了在河流、湖泊里面的水生生态系统。那河流受到了这种极端高温的影响，不但氧气下降。那也会让整个的这种我们的水生的这种生态系统开始大幅度的改变啊，这是河川跟湖泊。另外就是我们的土壤，极端高温当然会加速我们土壤的干燥，然后它会降低我们土壤里面的有机物质，它会破坏我们土壤里面的微生物平衡，那因此呢，它也会影响到这个土壤它的水分调节、碳封存，还有它上面要培育植物的健康。因此，高温干旱不但是让我们的土壤退化，也让我们的农业生产力大幅度的下降。那高温当然也会影响到我们海洋现在高温就让我们海洋热浪不断的出现，那海洋热浪就会扰乱我们海洋的生态系统。它造成我们珊瑚礁大规模的白化，它也会改变我们海洋里面浮游生物的生存跟它的生产力，它也会扰乱我们整个海洋里面的食物链，让我们的渔业资源崩溃，甚至于还会影响到跟陆地之间的互动，这都是海洋所带来的影响。那最可怕的当然还是我们的冰冻圈，也就是我们的高山冰川、两极冰原。那冰冻圈的变化会让高山冰川融化，会让海冰融化，那更让这个冰冻圈里面的永久冻土层开始失稳，然后排放出更多的温室气体。那对于我们的气候暖化产生了一个恶性的加剧的循环。那现在我们刚刚说，世界气象组织说，像北极，它的升温速度是全球的3到4倍，南极那个地方的升温，是全球的2倍以上，这些不但是在这个陆地上，在海里面也是如此。海水的不断增温，让不管是北冰洋，不管是南极周围的海冰，都在快速的消失。那海冰消失，那海水露出来会吸收更多的热量，陷入了一个恶性的循环。那这些冰川的消融，两冰原注入更多的淡水进入到我们海洋，当然更加剧了我们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所以，

哦，我们看到这种极端的高温，它不是一种单一的灾害，它不只是冲击我们的人类，它冲击到我们这个整个生态圈子，从动物、植物、森林、河流、土壤、海洋到冰冻圈，所以是牵动我们整个地球各个系统的连锁反应。所以，极端高温对于我们的生态系统的冲击是非常可怕的。可是，这种冲击呢，往往都是不那么明显，而且是一直不断的在累积的。所以，我们还没有正式看到这个警报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很多生态系统就已经陷入了红色的危机状态。啊，这就是热浪给我们全球所带来的一个可怕冲击。这个冲击就让我们知道说，现在我们所经历的热浪啊，其实对我们人类对于万物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好，我们在这边还要再休息一下，我们听一段音乐，回头继续跟您分享。

欢迎回到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汪宗和，今天跟听众朋友们分享2026的酷热不是偶然。是的，2026年我们才刚刚入夏，全球各地就已经被让人窒息的高温热浪推向一个新的临界点。不但我们这个人类还有我们居住的环境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其实整个地球的万物不管是动物、植物、海洋、河流、湖泊、土壤、冰冻圈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都在承受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压力。那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地球其实高温热浪所带来的影响是没有办法去忽视的。好，谈完了我们的全球，现在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台湾。那台湾我们跟听众朋友们就不断的分享过，我们位于西北太平洋，可以说是全球气候最敏感的一个区域，也是气候变化最脆弱的一个地区。我们台湾的升温速率是全球的 1.5

五倍以上。所以我们台湾在这个气候暖化高温热浪所带来的这个压力其实是全球的这个前段班。那今年一入夏，我们全球各地出现非常高的温度，我们说这不是偶然事件，这是一个全球暖化加上区域气候变异的一个共同叠加的结果。那台湾在今年夏天一样受到了高温热浪的冲击，不但是我们的温度高，我们的降雨量还格外的低，所以现在我们的南部已经开始展现了一个干旱缺水的一个压力了。那在高温来说，我们的五月全台湾各地的这个温度也是不断的创了这个新的这个高温记录，特别是在5月29号那一天，5月29号那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台湾的高温热浪真是升到了一个最高点。5月29号那一天，整个台湾在这个高温热浪笼罩之下，我们看到南部台南的预警，它的最高温度是摄氏40.2度这是我们今年第一次出现温度超过摄氏40度的。然后排名前10名的高温的这些观测站也都是在摄氏39度以上，所以我们也是经历了一个非常热的一个五月。那我们台湾在一个气候这么敏感，然后我们的五月份才入夏温度就飙得这么高，那主要呢受到了几个因素的叠加我们刚刚说了，一个是气候暖化的背景，长期的这个暖化就把我们整个这个平均温度的基础就已经提高了。那接下来就是今年我们这个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特别的强，而且它往西延伸的也比较远，那它就影响到了我们台湾夏季的这个天气系统。那最近我们可以看得到，这种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它越来越强，而且一直不断的向西延伸。那台湾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在热带高压的笼罩之下它就是一个这个热气团在沉降，我们经历的就是一个晴朗无云然后风力非常微弱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地表加热就越来越剧烈，就好像一个小小的这个穹顶一样。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台湾高度的都市化，然后都市的绕岛效应非常的明显尤其是我们台湾的这个都市全部都是这个硬铺面也就是它特别容易吸热，然后我们的绿地又是非常不足，所以在都市的环境里面热量特别容易累积像台北盆地这一类的这个环境周围有山，里面是一个低洼的盆地，很容易像一个碗一样就不断的累积热能周围四面环山，让它的通风也受到限制，所以热量更难这个把它散开，所以加剧了我们高温的现象。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台北都会地区它的高温真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就是气候暖化让这个季节性的这个形态开始有了一个转变，现在台湾的夏天它开始的早结束的晚，所以夏天的天数一直不断的在升高冬天的天数一直不断的在减少这种升高然后让这个热浪不断的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累积，就让高温的记录不断被刷新。那更不幸的就是台湾现在的降雨形态呈现了一个两极化，一方面就是暴雨型的天气很多，可是它的时间很短，下雨的时候当然会降温，可是它的时间少。

所以降温的效果不明显。那不下雨的时候就是长期的干旱，这种长期的干旱就让这个台湾夏天就更缺乏水分来降温，然后让我们的高温就更容易的这个发生了。所以整个的这个表现下来，我们就看得到，在气候暖化的背景之下，加上我们台湾特有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这个都市环境，地理位置就是我们特别容易受到副热带高压它向西延伸然后强度增高的影响。那都市环境让我们的热岛效应更容易累积热能，然后这样子的一个特有的形态就造成了我们台湾在夏天的时候升温特别的明显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温度的这个速率可以说是比全球更高更快因此这就是我们台湾目前面临的一个重大的威胁。那我们刚刚也说了，那明年2027年在夏天会开始发展的这个超级盛宴的影响之下，那明年的这个全球的平均温度会再创一个新高纪录。我们的台湾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当然我们这种极端热浪的冲击也会升高。所以如果以这样子目前的这种我们的说这个这个预估来看的话，明年我们台湾面临高温热浪的风险就更强了。我们会经历更长更热的这种夏季，我们的晚上温度更难这个降下来也就是说晚上还是一个像热带夜一样的这种环境，它的温度都在摄氏28度以上如果在晚上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不开空调的话，其实第一个很难入睡，第二个就是对身体有很重大的这个伤害。因此我们台湾在这种夏季越长温度越高，然后晚上也不冷的这种条件之下，我们的电力的需求就会一直不断的飙升，我们的尖峰负载就会一直不断的创新高，那它让我们供电系统的韧性会受到很大的考验。那我们台湾又进入到了一个超高龄的社会，我们65岁的这些以上的这种老年人比率非常的高，热浪冲击当然就会更严重了那对于我们的农渔业对于我们的水资源当然会增加更多的冲击还有压力。所以我们台湾不管是今年也好，不管是明年也好，其实我们在高温热浪的这种压力所受到的挑战是非常大的，我们不能够只是被动的去承受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积极准备的社会我们都要采取更主动的这种因应策略。那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因应策略呢我们可以说从国家到社区我们都要动起来。那首先我们的政府呢，它要建立一个全国性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它的报告里面所呼吁的，他说各国一定要加快制定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么这个行动计划不只是针对医疗系统它其实是一个跨部门的这种协调行动，来保护我们社会上面的这些脆弱的族群，像老年人、婴幼儿怀孕的妈妈、户外劳动者，还有这种低收入户。那对于我们台湾来说，我们一定要赶快的提升这种防灾的韧性，特别是防范高温的这种韧性，我们要从各个的方式来进行一些转型。那首先那政府就赶快启动这个高温热浪的预警，那这种预警不但要快，而且分级要非常的明确有效，然后更重要的，你不但是告诉大家高温热浪要来了，还要建立

高温避难的这种场所，然后在这些高温避难的场所要提供空调、冷气的这些设施，而且它必须要是不怕停电的，也就是它有自备的发电系统。一旦这个外面系统，这种供电系统受到了阻碍，它自己还是能够继续的运作下去。那对于我们台湾，因为是高龄化的一个社会了，所以像这种长照的机构、我们的学校啊、我们的一些工地，高温的管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这是政府一定要去加强的一个高温健康行动计划。那第二个当然是要强化我们都市的降温策略。我们都市环境一定要这个扩大绿地，我们一定要增加绿屋顶绿的墙，这种墙垣还要这个推动高反射率的建材，让我们都市的密度可以降低，让我们的通风廊道可以顺畅。特别是现在很多的老旧社区都已经四五十年的这种建筑，它的这种降温的设施、通风的设施都需要大幅度的改善。那这就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积极推动的这种城市它的降温的策略。那最重要的当然还是要保护我们整个国家里面非常脆弱的一些族群。那因此呢，我们的社区它应该要有这种所谓在热浪期间的关怀名单对于那些最需要帮助的、最需要这个避难的逃避高温热浪影响的这些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名单。那这些我们的社区的志工跟这个医疗这个单位要有很好的协作，这个在这个关怀名单里面，就帮助他们提供饮水，提供有空调的这个避难所，这是我们社会很需要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协作工作。那对于这些不需要跑到这个这种清凉避难所的这些人口来说的话，那政府也可以提供冷气的电费的补助，还有一些这个临时性的避暑空间，让一般人他也能够在高温的环境之下受到一些保障。那对于国家来说，更重要的就是在高温的环境里面，我们的能源、我们的电网韧性一定要加速的升级。那我们的能源转型一定要再更快一点，我们一定要减少化石燃料的排放，我们的能源要尽量分散，我们的储能系统要不断的强化。我们的电网的耐热能力一定要提升，另外就是我们政府现在推动的一个所谓的节能家电，那这个还要继续的不断的这个推广下去。那我们的这个建筑物的这个改造、防热通风的改造也要不断的在加强，这是我们政府它必须要去努力推动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农渔业水资源的管理一定要强化，让我们的粮食不受影响，让我们的饮水不受影响。对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能源、水还有粮食，只要这三个有到了保障，那国家的生存就会有了基本的保障。那更重要的，我们要推动全民的气候教育。那我们说，我们现在对于这个高温热浪，对于这个气候的这个极端性，我们已经不能够只是个人去防范了，我们要转向集体的韧性。我们过去都是被动的去忍受，现在我们要开始主动的去调试。所以政府一定要让民众都能够理解这个热浪所带来的风险，它现在的一个状况。然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一定要有一些高温。

因应的指南，让每一个社区的居民都能够这个了解，然后可以去采取有效的行动。那我们的企业，我们的学校也要有这个关于热风险的管理的这种制度。那更重要就是在这种高温环境之下，我们所有的这个户外活动的时间都要做一些调整，也就是中午最热的那个时候，中午11点到下午1点，或者是10点到下午2点，这段期间所有的活动都应该重新的规划，避免在最温度最高的时候这个在外面承受热浪所带来的压力。所以整个这个极端的气候，像这个高温热浪，其实它的根源就是气候暖化。那它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解决的，它需要我们整个社区的合作，我们公共空间的改善，还有我们整个城市的建筑它的设计的调整，再加上我们公共卫生跟社会安全网的升级。这个就是我们从这种个人变成集体，从被动转为主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换句话说，在高温热浪的影响之下，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其实是像互相照顾的共同体，每个人除了自己以外还要顾念到别人，不像我们过去都是各自为政自己打理自己就好了所以极端的高温它其实不是忍耐过去就好了，它其实会伤害我们的身体，伤害我们的心理，降低我们的工作效率。所以面对这个未来温度越来越高的世界，我们其实不能够再等待的。气候暖化不是未来的威胁，是我们当前的现实。现在我们的这个夏天已经比我们童年记忆的那个夏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正在一个转折点上面，那它正在敲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空间。那台湾作为一个气候敏感区，作为我们地球村的一员，我们一定要透过系统性的调试还有全社会的互助，才能够在这一场热浪考验里面守护每一个珍贵的生命。那面对这个升温的世界最危险的其实不只是高温热浪本身，更危险的是我们还以为还有时间可以等待，其实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们要马上采取有效的行动。好的，今天的分享到这边告一段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EEDS Radio 的地球 ICU， 我是王宗和，希望大家珍爱地球，更要防范接下来的高温热浪，我们下一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娱乐制作主持的《岁月如歌》。
1: 历史像一条长河，只能延续，无法截断。人生的故事难以一一的细数，一首新曲却能证明岁月的痕迹。让娱乐伴您吟唱我们共同谱下的悲欢岁月，欢迎收听《岁月如歌》。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岁月如歌》，我是娱乐。
3: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歌曲，你就知道我今天要跟你分享哪一位歌手了。

在你背影守候，1989年的作品。各位听众，你们听出来他是谁了吗？这个声音应该辨识度也很高吧？对，没有错，他就是辛晓琪。今天娱乐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就是辛晓琪。我真的很喜欢听辛晓琪的歌，而且我觉得听他唱歌好享受。我刚听，其实我有点不想讲话了。开玩笑，开玩笑哦，当然还是要讲啊，哈！每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就是我最享受的时光，可以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我喜欢的歌手、喜欢的歌曲。

岁月的歌曲哦。有人可能会说哈，哎，娱乐，你有没有搞错？这不是岁月如歌吗？岁月如歌就是要介绍这个国语老歌，不是吗？辛晓琪算老吗？他的歌算老吗？各位听众，我要提醒你一下，辛晓琪啊，今年也57岁啦，他已经出道已经将近35年。34年了，差一年就35年了。如果说呢，这个上一集的费玉清哦，他出道47年，辛晓琪也跟他只差10年而已哦。我当然不是要跟大家说辛晓琪已经不年轻，但我必须说，就是他也是许许多多人共同的回忆啦。所以今天呢，我觉得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辛晓琪应该也不过分吧。虽然他唱的歌啊，还有他诉说的一些故事，都会让我们觉得跟我们好接近哦，不太像那个很古老的事情啊。我只能说，因为他的诠释，他这个人的特质哦，很贴近我们的生活。在你背影守候这首歌曲是我第一首跟大家分享的，原因很简单哦，其实这不是他第一张专辑，也不是他第一首歌曲哦，但是呢，是我认识他的一首歌，就是带领我认识辛晓琪这个人的一首很重要的歌曲。为什么这首在你背影守候很重要呢？因为这首歌很有趣哦。我们在歌坛上其实很大部分的时候，你喜欢歌有时候都是因为这个人嘛，齁，有些人是因为长得帅啊，有些人是因为真的很有特色。可是辛晓琪呢很特别，他在你背影守候这张专辑推出之后啊，这首歌红了。就像你我一样，一听就朗朗上口，哇，旋律非常的熟悉。但是呢，辛晓琪这个人却没有广为大家所知哦。他其实已经出道一段时间了，但是出道了这个第二张专辑，应该严格说起来是第三张，却没有办法让大家知道辛晓琪这个人，大家只记得他这首在你背影守候的歌曲。我记得哦，因为我那时候是很喜欢听广播的年纪，也是广播这个媒体最流行的时代哦，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类似听那种知音时间，什么罗小云主持的，然后会常常介绍一些流行歌曲。因此呢，我就从这个里面呢听到了辛晓琪这首歌，从此我就爱上了这个人哦，也爱上他的声音。辛晓琪哦，其实他刚出道的第一张专辑是在田园唱片，怎么样？没听过吧？对，没错，我也没听过。然后是田园唱片为他出了，从第二张专辑开始才在福茂唱片，加入了福茂唱片，大家就比较熟悉了。从1986年，我们就算他1986年正式出道好了哦。那出了这个《寂寞的冬》第一张专辑，怎么样？也没印象吧？没错，我们都是从他第二张1989年所推出的《在你背影守候》来开始知道有一个歌手，有一个声音很美的歌手叫做辛晓琪。那么讲起来我觉得很有意思哦，这个辛晓琪到底是怎么踏入演艺圈的呢？我觉得这个过程还蛮有趣的，所以可以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每个人踏入演艺圈都有他的原因嘛，像我们前几集介绍歌手真的都是非常非常前辈，很多人都是因为了负担家计，对不对？当然他也有一个也很喜欢唱歌，喜欢音乐，然后拥有一个梦想跟理想。当然也有像潘越云这样子，他是一个机运。其实辛晓琪比较类似这样子的一个进入演艺圈的方式哦，这个跟潘越云的遭遇有点像，是因为一个因缘际会哦，辛晓琪才踏入了演艺圈。那么辛晓琪他从小是在一个其实蛮好的一个家庭环境之下长大的，他的很有趣哦，他的哥哥姐姐哦，最跟他距离最近的那一位哥哥也跟他差了9岁，就更不用说哦，上面的哥哥有差17岁、19岁跟20岁的，所以他是一个意外得来的妖女，不是很恐怖的意思，是就是小女儿啦齁，所以在家里很受宠。再加上辛晓琪她从小对音乐就很有天分，她很喜欢音乐，音感也很好，而且对于音乐的那种诠释，对于音乐所
发展出来的那种殷勤，他也非常有天分。于是呢，他的家人哦，很宠爱他嘛，哥哥姐姐、爸爸妈妈都非常。

宠爱这小女儿，所以发现呢，诶，她喜欢音乐，于是呢就带她去学小提琴。爸爸呢带她去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会先示范一首乐曲啊，啊，辛晓琪一听那时候好早熟，明明年纪很小，就跟她爸爸说，哎呀，我觉得老师刚才这个拉的那首曲子好悲伤啊。你看是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孩，不过你就可以知道他从小就透露了他那个音乐天赋啦齁。所以呢他在长大之后他就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就念了有音乐系的学校，于是他高中就念了华冈艺校，那么就主修了声乐，这个复修钢琴，选修小提琴。那他为什么会主修声乐？很奇怪，一般人都修钢琴嘛。辛晓琪小时候也学钢琴啊。哦，因为他的手太小了，手太小，于是老师就说：“诶，你的声音也不错，从小啊就破例，很这个低年级就参加合唱团，所以呢，老师就说：那你要不要主修声乐？于是他也很听话，就这么。”主修了声乐，可是呢他的成绩非常好哦，因为大家听他的歌声也就知道基本上这个他的那个资质真的很棒，所以呢到华冈艺校毕业的时候他就保送了文化大学的音乐系哦。到了文化大学音乐系之后就主修声乐，复修钢琴，选修大提琴。所以你可以发现哦，辛晓琪他其实是一个我觉得算是很按部就班，中规中矩，然后生活可以算是很顺遂的一个快乐成长的一个女孩。那么呢她就是在因为她念了这个音乐系哦，在这个因缘际会之下怎么踏入歌坛的呢？因为她有一天哦，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很严嘛，那么音乐系其实是禁止在外打工，可是呢她的一个学姐就偷偷打工，后来呢因为不知道什么事情要出国一个月，于是呢他就请辛晓琪来帮他代班一个月。他本来想说就是代一个月嘛，可是这种歌声怎么可能被老板放过呢？于是他一唱呢就唱了半年。那么在这边当然就认识了 Pop 里面的乐队老师，那么其中有一位小提琴老师呢他就写了很多广告歌曲哦。如果大家我不知道大家那个年代有没有印象，像肯尼士网球拍这个就是这个小提琴老师写的。于是呢他就跟辛晓琪说，诶，你要不要来唱哦，来唱这个广告歌。那时候你也知道嘛，他就是一个生活无忧无虑的小孩，于是他对什么事情都好奇哦，什么事情都觉得诶好玩嘛，反正都已经来 Pop 唱歌了，那我就去试试吧。就没想到一试成主顾，那个不但哦就是一直唱以外，就被这个音乐大师李泰祥老师听到了这个辛晓琪唱的广告歌，他就很喜欢，因为李泰祥老师也写了很多广告歌曲，于是就找辛晓琪来唱。那么呢他后续就唱了很多什么金车咖啡、蓝丽绵羊油啊，这个 Nice 蓬蓬。Nice 蓬蓬，没想到是他唱的。然后呢 Kiss Me 这个花王洗发精，金兰金兰金兰酱油竟然也是辛晓琪唱的，我真的不可思议，我现在才知道。那么后来就是他尝试了很多这些广告歌曲，然后而且你看李大师听到主动来找他，他当然很兴奋哦，因为辛晓琪在学生时代呢音乐科班出身的，他就听到李泰祥老师所做的一张唱片就叫做香哦，他自己就非常的喜欢，很喜欢李大师，所以能跟他合作当然要去。那么后来呢他本来都玩票性质嘛，那么原本大家知道这个音乐系毕业通常哦就是出国深造，那他们常常因为很那个年代哦的音乐系算蛮扎实很严格哦，老师呢其实在还没毕业的时候，因为大家如果记得我刚刚说他辛晓琪是被保送的，想必他的成绩也是非常的好，于是当然在他还没毕业之前老师就写好了推荐函，要推荐他出国继续进修声乐。那么呢可是等一下我们要讲一个故事哦，但是他后来没有出国，所以他就留在了台湾。那留在了台湾呢就原本要出国没出国，所以就有一个空窗期。那刚好辛晓琪的爸爸他有一个朋友就是左宏元老师，大家如果常听流行歌曲就会知道左老师。那么左老师呢就因为也知道

哦，这个小琪啊在唱这些这个广告歌曲，觉得他唱得很不错，就说哎呀，既然没出国就来试一试嘛，就来试一试啊，也不一定就真的要走这一行啊。这个新爸爸呢也就觉得说嗯，好吧，那就让女儿去试一试。那新小琪一样啦，他也是觉得哦，好玩啊，反正也没事嘛，就去试试看。结果呢

么一个转弯哦，就跳到了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去，真的是有时候就是你完全想不到。但是就像前面说的，他到了田园唱片录了一张非常美非常美声唱法的唱片，就是跟他原本学的是一样的，那当然这个在流行乐坛是没有办法这个立足的，于是就是真的没人知道。后来呢，进到福茂之后也出了三张唱片，也都没有起色哦。即便在你背影守候这一首歌曲让大家所知道，也让大家所熟悉，但是辛晓琪这三个名字始终没有在华语流行乐坛站住脚。那正当他当然就辛晓琪就觉得很沮丧了，而且会觉得说哎呀，是不是就或许我的命就不能就不是走这一行的吧。于是呢他就又回去想要开始就是走回之前的老路，因为如果学音乐人就知道你可能从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家教打工赚钱，那么出来以后当然你做音乐老师钢琴老师这个几乎是每个人必然的选择。于是呢辛晓琪他其实也不是说那么就觉得说啊沮丧就一蹶不振，他也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就干脆回去走我原来的路呢回到这个科班出身古典音乐的领域里面去。结果呢就正在他想要放弃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大师啊这位大师大家好熟啊，就是李宗盛啊。李宗盛大家都叫他大哥啊。李宗盛呢他在坐计程车的时候就听到了一首歌，他惊为天人啊，惊吓到什么程度呢马上改变目的地，请计程车停到最近的一家唱片行，他要去买这张唱片哦。那么呢这张唱片这首歌曲就是辛晓琪哦在福茂所出的第三张唱片，叫做花时间，这张唱片里面的一首歌叫做自私。这个李宗盛就听到了这首歌曲，哇简直是觉得这个天籁之音哦，他马上就把这张专辑买回去听，听完了这首歌曲，辛晓琪的人生就有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连他自己都没想到。我们就先来听一听这首改变辛晓琪人生的歌曲到底有多好听呢。

自私收录在花时间这张专辑里，哇，真的是天籁之音。我觉得李宗盛一点也没听错，真的，你不，各位不觉得辛晓琪唱歌真的太好听了吗？啊，我自己好喜欢。那么呢，李宗盛在听到这首歌曲之后，他真的是惊为天人，于是他就竟然打电话到福茂，因为当时李宗盛哦，在滚石已经十年了，那么有大哥这样的地位，就可以知道他已经是一个有名的金牌制作人。于是李宗盛这位大师哦，打电话到福茂，告诉福茂的这个人哦，你一定要转告辛晓琪，他这张花时间这张专辑哦，是我今年度听到最好的专辑之一。如果是你听到一个金牌制作人对你这样子的赞美哦，这样子的赞叹，如果是你会怎么样呢？我想我会高兴三天三夜睡不着觉吧。辛晓琪听到也觉得骗人，不可能吧，你骗我。但是呢，那时候的辛晓琪才刚刚遭遇到人生一个很大的变故哦，再加上呢，他出了三张专辑一直都没有起色哦，也只有一首歌在歌红人不红的状况之下，所以他其实很沮丧哦，他甚至已经要放弃走这个流行音乐之路的时候，所以呢，他虽然听到觉得很高兴，但他的高兴也真的就只有一下下而已哦，只有人家就说不是连一天都没有，他可能就高兴个几分钟而已，那他呢，这个求去之心啊，还是没有改变哦，还是很沮丧，仍然是觉得算了，这条路不走也罢哦。可是呢，没想到没过多久，李宗盛就约了这个朋友说，哎，帮我去跟辛晓琪说我想跟他见面。这时候辛晓琪他也是觉得不可思议哦，这位大师怎么可能要见我？那但是因为他人生已经很低谷了，非常沮丧，于是呢，他就也不是很想去，他就第一时间并没有答应哦。可是呢，不过辛晓琪倒是可能小女儿的关系哦，而且以前他又比较乖巧哦，中规中矩，所以他自己拿不定主意的事情，他就会问朋友哦，问了很多朋友，再加上他连福茂的同事都鼓吹他，你一定要去啊，晓琪这是一个好的机会，你不然这样好了哦，你就去。你就去一次嘛，出一张专辑就好，如果你真的觉得不好再放弃也不迟啊。啊，我真的觉得感谢辛晓琪的周边有这么一些好朋友哦，这个益友哦，他就去了。结果没想到就跟他去唱广告歌曲，跟他去谈这个福茂唱片一样，一谈哦，马上李宗盛就说我要跟你签约哦。那当然这个他就进了滚石了，就因为这样子哦，就进到滚石去。那么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加入滚石才刚加入哦，李宗盛大哥啊，你怎么了啊？李宗盛竟然就在这个时候办了一个十年暂时告别歌坛的演唱会，意思是大哥要出走了，他竟然就这么跑到国外去了。辛晓琪就忽然间傻眼，我才刚进滚石，然后这个跟我谈了那么多事情哦，结果一进来，诶，我的制作人走了。不过还好，就是辛晓琪他在人生的上半场哦，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听话、比较保守啊，比较依赖的女孩，所以呢，他也就随。

0: 玉儿啊也就待在滚石，那么滚石呢可能也觉得对他很抱歉吧，所以在这一年当中，李宗盛一别就是一年了、哦、在这一年当中呢，滚石就安排他唱了非常多的电影啊电视剧的歌曲，所以我们在那一年当中听到很多的这个电影的歌曲都是辛晓琪唱的，那么他当然也感谢公司啊，但是真的不知道大哥什么时候会回来。结果呢没有想到一年后大哥终于回来了，大哥不但回来还带了一首歌曲要给这一位他才一签进来就被丢包的歌手辛晓琪哦，算是给他的一个非常大的补偿。那么呢这首歌曲也是改变辛晓琪人生的一个歌曲哦，那么也是你我非常熟悉让辛晓琪在流行华语歌坛一炮而红，一战成名，并且奠定他在歌坛地位的领悟。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领悟这首歌曲让辛晓琪的歌唱生涯达到了巅峰。这首歌曲呢，是在这个李宗盛啊签下了辛晓琪却丢包他一年之后啊，从国外再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的时候，为辛晓琪带来的这首歌曲。其实哦，这首歌曲刚开始的时候，说实在的，所有人都不看好哦。为什么不看好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很难唱，他不被看好的程度到，连李宗盛自己都跟辛晓琪说，这是我写给你的歌，但是他不会红。辛晓琪听了是不是就傻眼了？因为当他拿到这个谱哦，当时李宗盛给他一个简谱，他看着谱哦，因为他音乐系毕业，所以他马上就可以哼唱，唱到哒哒哒哒哒哒，他就皱了一下眉头啊，然后看着李宗盛，李宗盛说 OK OK 好，这个我会改，我会把它改顺一点，不顺对不对？不顺对不对？到了要配唱那天来，各位觉得改了没？ Of course not， 当然没有改。因为哦，其实如果你真的创作过，你就知道通常第一次的创作都是最好的，因为它太难唱了。像成龙哦，一听就说哦，这首歌如果会红，我头剁下来给你哦。因为辛晓琪出道的年代刚好是这个 KTV 很盛行的年代哦，于是呢，大家就会考量到，如果你到 KTV 里面去唱，可是这首歌很难唱，一般人没办法唱，他就不会点，不会点，他要红就困难了。所以，当辛晓琪拿到这首歌，他也不知道真的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但是呢，可怕的是，他看到这首歌哦，他吓坏了。不管会不会红，已经不是他的第一个注意力，已经不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不是他第一个注意的事情，而是他这首歌曲太扎心的反映了他实际的状况。我前面有提到他在服贸的时候不顺利，也是因为他经历了人生一个非常大的波折，这个波折就是他经历了一个婚姻的风暴。在当时李宗盛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并不知道辛晓琪的故事，那么辛晓琪呢也不太告诉别人他所经历的这一个非常痛楚的故事哦。可是就这么巧，当李宗盛把《领悟》这首歌曲拿给辛晓琪的时候，辛晓琪心中一惊哦，就觉得他怎么知道？可是其实李宗盛写《领悟》这首歌曲是，其实是因为他自己失恋，因为他自己的婚姻，大家所知道的哦，我这边就不赘述了。他自己的婚姻也经历了一个风暴，于是他写出了《领悟》这首歌，只是没有想到恰恰巧就也是讲到了辛晓琪的心声。因此呢，辛晓琪在配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说是几乎唱不下去，因为在不久前，当他还在福茂唱片之前呢，他经历了一个与他相恋十年而结婚的先生却跟他离婚了。辛晓琪说，他跟他的前夫是一见钟情的，他在13岁，也就是国中年代的时候，爱上了当时正在念大学的另一半，就是他未来的先生。那他的这个先生其实就是他同学的哥哥，当时呢，他长得又高又帅啊，辛晓琪觉得他就是完全招架不住，就是他的菜了啊。虽然过程当中哦，因为他才国中嘛，就是因为父母的阻止，所以他们分开了一段时间，但是当辛晓琪保送到文化大学的时候，竟然他们又在路上相遇了。于是呢，当然这个火花就延续下去哦。那么大家都长大了，总是可以在一起了，于是呢，他们又继续交往。那么

交往了那么久，大家知道他们从13岁哦到23岁这么长的时间，于是步入礼堂似乎也是周围的人的期待，这就像是一个王子与公主的结合一样啊。因为那位男生也很优秀，于是呢他们就顺理成章的结婚了。结果呢没有想到这个婚姻才维系了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当中，辛晓琪他觉得他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还养了两只狗。那么每一天，辛晓琪他不但因为这个婚姻放弃了出国的机会，而且呢还这个就是教钢琴哦，上钢琴课。他在钢琴课上课之前就把饭菜都准备好，每天煮饭给他的另一半吃。那下课九点一到啊，这个先生就会带着狗狗到学生家里面来接他下课。他也就觉得虽然平凡，但是好幸福，很稳定哦。于是他觉得哇，我非常非常的快乐。但是没有想到两年后啊，有一天晚上，辛晓琪他们夫妻坐在客厅里面看电视，看到一半呢，突然他的先生把电视关了，就说有话要告诉辛晓琪。辛晓琪就说什么事哦，就安静的听他说。这个时候他先生就看着他对他说，我不再爱你了，我们离婚吧。当下的辛晓琪真的非常的非常震撼，他觉得脑袋一片空白，像是有人重重的甩了他一巴掌，完全不能呼吸，快要窒息。他的身体开始不由自主的颤抖，眼泪也不听使唤的就一直流一直流。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就是会忽然之间风云变色，天地都塌下来。因为在他的人生上半场，我刚刚有讲过，他是一个比较依赖的女孩，他觉得找到了这一个另一半，他从此要过着王子跟公主幸福快乐的生活，他的天就是他的先生。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晴天霹雳。他受访的时候回想说，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有迹可循的啦，但是当时他就沉浸在一个幸福的氛围当中，所以很多其实有一些奇怪的地方他完全都没有发现哦。这个打击对辛晓琪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当时他还花了半年的时间试图挽回这个婚姻，但是还去看心理医师哦。但是就在心理医师私下跟他透露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你要开始准备过一个人的生活。辛晓琪哦，他在这件事情之前呢，他从来没有想过，因为以前有爸爸妈妈哥哥姐姐疼爱他，后来有先生疼爱他，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过一个人的生活。可是就在心理师的这一句话当中哦，他才半年后他终于醒了，因为他也做了好多的事情都无法挽回他先生的心。于是在半年后他就签字离婚了。可是这件事情呢，李宗盛是完全不知情的，却带回了这首歌曲。对他来说，他几乎没有办法正视这首歌，于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就乱唱，随便唱，因为他不敢接这个伤疤哦，他不敢去面对这首歌曲，不敢面对自己。于是他就唱唱唱，唱到李宗盛都生气了，就说我不管你，就这样唱好了，你就什么时候唱好我才什么时候发片。他就交给另外一个制作人，然后另外一个制作人就陪他这么唱唱唱，这首歌呢竟然就录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一次哦唱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辛晓琪就会会哭出来。他甚至有好几次在录音室的角落里面啜泣哦，哭到全身发抖，还要休息很久才能继续唱。他在拍这支 MV 的时候哦，也是一样，就是完全没有办法，一开机哦就哭，一开机就哭哦。结果没想到导演却说太好了，导演就偷偷，原本是说来我们试一下感觉，可是发现这个效果太好了，于是他就偷偷的把它录起来，就是我们现在大家所看到的这支领悟的 MV， 那个是完完全全真实辛晓琪自己哭泣的脸哦。可是当时这支 MV 出来也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很多人就觉得说歌手，我们这样不能破坏歌手形象，因为他的妆都花了，眼线这个睫毛都留下来了。但是有另外一派就非常非常的支持，就是说这样子才够真实哦，这样子才是最最最感

动人的。所以在这个争议之下，也不知道这首歌会不会红，因为大部分人都不看好，觉得它太难唱，一定不会红的状况之下，却就推出了这首《领悟》。结果就是大家所看到的哦，没有想到，因为辛晓琪是用他的撕心裂肺的自身的经历在唱这首歌曲哦，这首歌曲不但医治了辛晓琪哦，甚至更是有一位歌迷写信来告诉辛晓琪说，他在结婚之前，他的未婚夫才告诉他，他已经有家庭了，没有不能跟你结婚。这个女孩哦，真的是晴天霹雳到简直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请帖也都发出去了，她可以说伤心欲绝哦，伤心到她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结果这个时候刚好推出了辛晓琪这首《领悟》哦，她听了以后，她就每天听每天哭，每天听每天哭，就这么听听听听听到后来，她忽然间觉得说，她不想自杀了。他忽然之间把自己的情感整理好，然后觉得说我不能再这样子下去哦，于是他就收拾好自己的心情，把所有东西就是整理好，拿到未婚夫家里面去哦，解除婚约，然后把东西全部还给他，决定重新开始度过他全新的人生哦。所以他就写了这么一封信给辛晓琪，告诉他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呢被媒体知道了，于是就有了辛晓琪是疗伤歌后这样子的一个封号。我觉得这个是绝对当之无愧的，因为《领悟》这首歌曲哦，这也是辛晓琪第一次知道原来音乐是可以这样抚慰人心哦，他甚至可以使一个人重生，因为这首《领悟》使他自己重生了，使他这位歌迷重生了。我相信还有很多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的人，因为听了辛晓琪的歌曲而得到了一个新的疗愈跟新的人生。所以《领悟》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改变了辛晓琪的人生，也改变了非常多在这个情感的伤痕当中的人，也给了他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疗愈的非常大的一个宣泄的管道。那么也就在《领悟》这首歌就这么红起来之后呢，他乘胜追击推出了下面这张专辑，也使得这个辛晓琪等于是他如日中天的歌唱事业哦，又等于是又加了一个分哦。但是呢，这首歌曲的推出竟然呢，就是也发生了一些很特别的故事，我们先来听这一首乘胜追击的专辑《味道》。

在他做国外的宣传呢，在新马宣传的记者会的时候，辛晓琪化妆到一半，却接到制作人哦，杨明黄杨老师意外过世的消息。当时呢，辛晓琪他非常的伤心哦，他真的是当下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结果，于是他哭，就这么哭了，妆也都花了哦。那么记者会也延迟了2个小时。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知道辛晓琪他是一个非常重感情重情义的人、啊、那么在 delay 2小时就重新上妆上发，才顺利的在新马举办了这个味道宣传的记者会。

其实呢，味道这首歌曲哦，对辛晓琪也是一样非常的重要。这首歌曲哦，在还没有到海外宣传之前哦，香港的 DJ 就一直就是一传十十传百的，就自动自发一直在播这首歌曲。那么呢，这首歌曲就被张国荣听到了。哥哥张国荣在当时是非常有名非常红的一位巨星，他就非常的喜欢，觉得这个声音太好了，这首歌曲也太好听了，于是呢他又主动的去找辛晓琪合作，那么就唱了 一首歌曲，是星夜半歌声里面的歌，叫做深情相拥。这首深情相拥收录在张国荣的宠爱专辑里面。那么辛晓琪提到他跟张国荣这位巨星的合作的时候，他觉得他从张国荣身上学到的是谦卑。他发现里面越有料的人，里面越有内涵的人，他其实是越谦卑越没有架子的。而且张国荣的这个演唱会他也担任过几次的嘉宾了。他发现这个哥哥啊，他在舞台上面他的敬业不在话下，更厉害的是他那一种对于他的艺术工作的精准度哦，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环节的那种精准，都是让他非常非常印象深刻的。谈到这里呢，你会发现辛晓琪哦，是一个典型的学音乐的女孩，而且呢她家教很好，头脸干净哦，口条逻辑都非常的清晰，可以说是一个被照顾得很好的一个女生哦，她中规中矩，自律甚严，追求完美，自我要求很高哦。那她的声音当然就更美，更不在话下。这种看似人生胜利组的人哦，但是其实她的人生总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有一阵子她一定会这么想哦，就是为什么我的人生跟我想的都不一样，原本想象中的不同。所以他的人生上半场很依赖着父母哥哥姐姐的疼爱，先生的疼爱，可是经历了婚姻的巨变，好友的离世，他已经逐渐的成为一个独立自主拥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呢也有自己的看法的一个新时代的女性。于是呢她从疗伤系的这个歌后慢慢慢慢唱出一个都会女子经济独立，各方面独立，情感也能够有自己的一片天空的一个女性的心声的诠释者。这些年这五年内，辛晓琪也经历了父母大哥相继过世辛晓琪有一个全新的领悟情伤终究会过去，而且它是可以痊愈的，但是亲人的离去的伤痛却无法完全消逝，它会随着时间淡去但是还是会隐隐作痛，因为你跟他们的情感实在是不管他们在你身边或不在你身边都没有办法切割，那份爱会一直存在。人说

幻灭是成长的开始。辛晓琪在不同的阶段，他有着不同的领悟。他的人生哦，像是一个不计不求，机会反而来敲门的人生，看似顺遂哦，但是他在这个人生的走程当中，亲身经历了那些使他成长茁壮的创痛。学音乐的辛晓琪说，音乐对他来说是再自然不过的生活了。我觉得从他历年的音乐作品里面，我确实可以听出辛晓琪的生活。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听得出来呢？如果说要问我对辛晓琪这个人可以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的话，我觉得在我心目中，辛晓琪是一位非常有质感的女性。她不只是有气质，而是有品质的一个女性。不管从她的这个家教、谈吐，以及她的歌声和她追求完美、自我要求的那种严谨，从她的歌声里面，我可以听见一位非常有质感的女生在对我说话，在唱给我听。不知道听众朋友，你的感受是不是跟我一样呢？辛晓琪的歌曲太多，太好听了，而且呢，其实我随便说你都可以，你都会觉得你应该有听过这首歌曲。我觉得辛晓琪很特别，她这个人并不像譬如说蔡依林啊，有非常多人认为她为之疯狂，就像她这个人给人的质感一样哦。我觉得大家都非常喜欢她的歌，非常喜欢听她的声音。那她这个人呢，不是那种让你觉得很 flutter 或很 shining， 但是就会让你有一种很舒服，听她说话，听她唱歌，就是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就是会给人一种很舒服但是却没有压迫感的感受。辛晓琪好听的歌曲实在太多了，我觉得我一时实在介绍不完。如果大家今天听完节目可以再去找几首他的歌来听，你真的会觉得好舒服哦，就像在春风里一样。今天的节目最后呢，娱乐要再跟大家分享一首辛晓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歌，或许这首歌曲可以作为辛晓琪或者是你我的人生当中那些计划赶不上变化的人生经历的一个总结。既然那些都是我们走过的路哦，不是学到就是得到，也都没有损失，不是吗？既然走过就该知足，既然走过就该珍重。亲爱的朋友，岁月如歌，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你好，我是伫中华民国台北市所设立，全世界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对2010年开始以来，就用网络的方式放送、制作、播出24点钟，逐天拢有逐项主题的广播节目。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毋是政府单位。以及 NPO 嘛，唔是商业组织的纯公益的媒体。阮所制作播出的节目内容包括。
1: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郭念伟制作主持的观点会客室，
2: 各位朋友，欢迎您光临观点会客室，我是郭念伟。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心眼前，期许未来。

各位观点会客室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聂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碰面，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身边的环境，希望关心我们的眼前能够期许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时间已经进入六月份了，我想全世界各地已经慢慢可以感受到这个夏天的气息来了。其实一直以来全球的气温这件事情是我们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我们常常会关切到的一个题目。最近这段时间呢，世界各地的这个高温的一些新闻就陆续可以在一些国际新闻当中、国际版面当中可以看到哈。而我们所关切到的、看到的，目前很大家所瞩目的是在印度所出现的高温的热浪的情况。目前呢，印度的高温引发全球的关注哈，除了有这个印度北部

0: 有高达平均45度的高温的惊人记录以外，还有单日有数千人因为热而热死的记录。当然很多人说这个数千人这个可能还是黑数，因为印度的这个人口统计上面 很容易可能会有黑数。而同时之间，全球100个最高温的城市，总共95个城市在印度。那再加上呢，印度呢普遍我们所知道它的这个电力结构相当的脆弱，也就是说它大概有近80%的人可能是长期处在一个缺电的情况，也就是说他可能没有空调、没有冷气的状况，所以呢，就让大家觉得说，哇，印度现在所遭遇到的困境哈，可以说是相当的严重。现在才六月刚开始哈，也就是说暑期的这个最热的时间，我们目前看起来是还没有到，但是印度目前就遭遇到这样子一个困难的一个处境。到底这个原因是什么？而这个是问题是只有印度会发生吗？还是我们即将要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热的这个来袭，热的挑战的来袭，而我们不自知呢？我想今天呢，就是我们要花一点时间好好的来讨论这个事情。当然每次碰到这个跟这个全球暖化相关的这个议题，我们就固定会请问这位专家，也是我很敬佩的一位老师，因为他在他的一辈子当中可以说是关切这个议题不遗余力，而且他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这个议题上面耕耘研究，甚至做很多的宣导的工作。我相信如果朋友们你在我们固定有收听我们 NEWS Radio， 你对他也相当的不陌生，他就是前中研院地科所退休的研究员汪中和汪老师。汪老师好。
1: 哎，念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汪老师，很开心再次邀请您到节目上面来哈。今天要来跟您请教这个问题，可以说我觉得现在讨论非常的合适哈，因为全球暖化的议题，我必须说它绝对跟人所在的处境有非常大的关系齁。所以冬天的时候大家没有什么感觉，夏天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今年可能还是真的蛮热的。老师，我们先谈谈这个印度所遭遇到的状况好不好，就是到底印度是怎么了？是因为它纬度比较低，所以它就是比较惨吗？但是低纬度的国家也很多啊。那难道说它的这个整体的环境所碰到的这个情况是一个特例吗？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这样讲好像有点严重哈。但是它所面对的到这个状况是一个个案、一个特例，只有它这个国家会这样，还是我们目前可能接下来我们大家都得要？世界各国都得要面对这个酷暑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老师你怎么看
1: ？OK， 这是非常好的问题。我们今天谈的印度的高温，它绝对不是一个特例或者是孤立的事件，它是我们现在气候暖化所普遍呈现在地球啊、现在是夏天，所以北半球特别明显。今天念伟给我们看到了印度它的困境，其实刚刚过去的那个五月，欧洲它也有一个非常可怕的热穹顶，也让欧洲许多地方的温度打破了过去的记录。所以当前我们看到印度它发生了极端高温，绝对不是只有印度才会发生的偶发事件，它是我们气候暖化看到的一个警讯。而印度它只是最早最剧烈，然后表现的也是最残酷的一个地区而已。
0: 嗯哼，是老师，因为我们所知道过去的这几年哈，连续几年2023年、2024年、2025年都是连续三年都是所谓历史上的最热的这个气候，我们要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因为难道说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每一年就这样下去吗？因为我们谈到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其实这个议题可以说是数十年来哈，大家都一直在谈。那只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一个什么地步，还是说只是因为这几年不管是碰到圣婴的现象还是反圣婴的现象削弱还是怎么样，所以这几年比较惨，所以它可能又再下去，还是一个怎么样？我想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就会变成一个在猜想，是说我们难道接下来要面对的课题是越来越严重，然后每一年都会这么惨吗？还是说它有一个怎么样的周期？可不可以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
1: 那个念伟问的很关键，是的，从2023、2024、2025，我们连续三年全球都创下了地表平均温度打破历史的这个记录，
0: 是
1: 这个也不是偶然，这是过去长期的

0: 气候暖化，再加上了我们最近发生了一些短期的气候事件，两个叠加在一起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说，过去3年的这种破纪录的高温是一个气候方面的组合拳，长期再加上短期的变动，那这就是过去3年史上最热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所以它包含了一个长期的人为暖化，把我们整个地球的这个基线就把它抬升了。现在我们大概每10年，我们地表的温度就会平均来说会增加0.3度，这是过去看不到的。也就是我们现在2026年，那你可以想象得到，到了2036年的时候，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单单这个暖化所累积的这个热能，就会让我们现在的温度再往上至少要增加0.3度，这是长期的一个趋
1: 老
0: 势。
1: 师讲，这零
0: 那
1: 点三
0: 这
1: 度
0: 样，
1: 是一个平均值，对不对？是个
0: 对，
1: 平
0: 是
1: 均
0: 全
1: 零点
0: 球。
1: 三度哈，各位，平均零点三度很恐怖的事情啊。
0: 这在地球来说，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气候暖化长期把我们海洋的这个热含量把它提升了，也就是现在海洋变成了我们全球最大的一个热载体。那它就不断的把它所吸收的热能释放出来，所以我们这个温度除了这个地表长期不断的在升温以外，海洋也不断的释放热能，所以这是在长期的温度之下又多了一个长期的这个升温的因素。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这种圣婴现象，全球只要每次发生圣婴现象，那它就会把我们地表的温度再推高。那我们说2023、2024、2025连续创下了最热记录，其中2023到2024，我们发生了一个强烈的圣婴现象，就扮演了这种推波助澜的角色。这是第三个，就是圣婴现象。那第四个呢，就是一些短期的变动。这些短期的变动目前看起来会让地表的温度继续的升温。第一个就是太阳活动现在在增强，它给地表的热能又添加了一点这个加速的作用。那第二个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太平洋海底那个汤加火山，它大规模的喷发，那是有史以来把这个，因为它在海底，所以把海水呢大量的蒸发到我们的平流层，所以它加强了温室的效应，我们吸收的热能就更多了。另外一个就是最近我们为了要减少碳排放，所有国际航运它的这个燃料必须要是低硫的。那过去因为它都是用高硫的燃料，所以排放了大量的悬浮微粒到我们的空气。可是现在因为碳减排，所以它不能够再排放这么多的高硫的这个粒子。那少了这些高硫的粒子，我们现在反过来看，就发现我们空气变干净了，可是阳光进来的就更多了，我们地表
1: 天
0: 这要增加的太强了。那这个都是短期的因素所带来的这些效果，所以这些长期海洋再加上短期的这些波动叠加在一起，所以过去3年，2023、2024、2025的这种升温的幅度是超过了我们过去做这个气候研究的预期，它额外的增温，而且这种增温的趋势，我们往前看。那我们现在2026、2027一直到2031，恐怕都下不来，只有越来越热，越来越高。
1: 老师刚刚讲这个，我倒是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情况哈。这个照理来讲，为了减少温室气体，这个要把高硫的这个含硫这个比较高的这种燃料变成低硫的哈，那这个好事吧？对，但是增加了日照哈，这个因为这个那到底要减硫还是增硫了，对不对？这感觉减硫应该是一个主体性的一个做法，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减硫还是正确的吧，但只是说这个增加日照的这个状况，就反而又变成一个负面的因素，是吗，老师？
0: 哎，是，这是我们当初想象不到的。
1: 哦，真
0: 我
1: 的。
0: 们减少这个硫的排放，减少悬。

0: 服为例，是让我们的空气变干净，
1: 对啊，这不是
0: 因
1: 好
0: 为
1: 事
0: 我
1: 吗？
0: 们，对，它会一年我们因为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是大概有600多万人。
1: 哦，是。
0: 你想想看，这个空气一干净以后，有多少人的生命就被保存下来了？
1: 是是，
0: 可是我们想不到的是，这些悬浮微粒，它本来在空气中它可以反射阳光，
1: 哼，
0: 现在因为变干净了，反而让阳光进来的就更多了。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排放了大量的这些含硫的这些悬浮微粒，所以一方面影响我们的健康。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阻挡了阳光的进来，
1: 嗯，嗯嗯。
0: 所以现在就像你刚刚说，它变成一个两难。
1: 对，
0: 那这个两难呢，其实人们的生命可能会很重要，因
1: 对，
0: 为在短期的时候，它
1: 是，
0: 马上就得到
1: 可以
0: 了
1: 看
0: 缓
1: 得
0: 解。
1: 到，对，
0: 对，但是长期来说，对于地球的增温有非常负面的这种不好的这种
1: 但是
0: 结
1: 老
0: 果。
1: 师，照理来讲，寒流，因为流也算是温室效应所导致的一个因素之一，不是吗？所以照理来讲，减硫不应该是减少这个温室效应应该要有的一个做法吗？二氧化硫这样的一个做法，它不也是算是归类在这个温室气体里面？
0: 是，但是二氧化硫它在温室气体里面所含的那个比重很低，它扮演的角色能够降温的效果其实很有限。
1: 了解，
0: 但是
1: 嗯。
0: 没想到，就是现在增加的阳光它带来的这种增温的效果是这样子的显著。换句话说，
1: 人真的是
0: 它
1: 很
0: 其
1: 难
0: 实，
1: 想象啊，真的。
0: 对，它其实给我们做气候研究一个重击，因为我们过去30年，做气候的这个研究，做气候的预估，从来没有把悬浮微粒这个因素放进去，我们都是低估了
1: 对。
0: 我们气候暖化的这个速率。现在悬浮微粒没有了，我们才真正的看到气候暖化在这个温室气体这么浓厚的之下，它所扮演的角色远远超过我们过去的想象。
1: 是，老师，这个问题哈，我觉得我们就要往下来讨论哈。当然，我必须说，圣婴现象也是一个因素，但是圣婴现象，因为它会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嘛，它是看起来会有一个循环嘛，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有圣婴现象，所以海水的温度就会增高，那看起来它几年可能会下去。那我目前碰到的是属于正在进行圣婴现象的这几年，对不对？情况是这样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哎，在过去这是对的，因为过去只有在圣婴现象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暖化就特别明显。
1: 对，
0: 可是现在因为气候暖化的基线已经提高了，所以就算
1: 哦，
0: 是我们现在没有圣婴现象，
1: 你还
0: 那
1: 是
0: 其实
1: 很
0: 我们
1: 热
0: 这个暖化的程度还是很严重。
1: ，OK，好，也就是说，生育现象看起来它影响的层面已经没有从以前那么显著嘛，对吧？因为以前没有暖化的问题，现在因为有暖化了，所以有没有生育现象，只是你热或者是更热的问题嘛，对，可以，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嘛，
0: 对，
1: 对。
0: 有了没有圣婴现象，我们还是在暖。可
1: 对，
0: 是有了圣象以后，这个
1: 更暖。
0: 暖就是更可怕。
1: 对，好，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来讨论，因为这是我近期很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当然，我也不能说这说法一定是从哪个地方出现的，但是我的确现在面对的一个在普遍的舆论市场当中的一个问号，就是说现在人正在想办法对抗全球暖化。我觉得这个全球暖化这个议题，对于全世界的任何人来讲是没有什么疑义哈，因为这个是有太明显的数据，而且大家已经明显体感哈，明显体感到这个暖化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个全球大概没有意义哈。但问题的意义在后面这件事情，就是因应这个全球暖化，它的这个手段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现在我呈现出一些不同的一些声音，当然我们看到很多。尤其以欧洲为主的国家，还是觉得说我们要怎么样限制温室气体，要尽量是能够做到碳中和、净零碳排这些努力，我还持续在存在啊。但是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全球暖化，你看你做这个 A 也全球也暖化，你不做 A 也暖化，那是不是变成就是说暖化这件事情，其实人是不可控的？也就是说，地球在这么长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尤其老师您自己研究古气候，这是您的专长，就是说。在这么长的过程当中，地球也是这么暖暖冷冷，暖暖冷冷。只是你现在比较衰嘛，就是你现在刚好碰到这个在暖的这段时间，所以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会暖。所以你干脆就别做了，

好，因为你有做跟没做都没有什么意义，你就安安稳稳的度过你的人生。老师，这是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您做气候研究到现在，你怎么看这种说法？它是一个

0: 循环的一部分。
1: 对，
0: 将来它还是会变冷。
1: 嗯，
0: 我们人类虽然现在带来影响，可是这个影响它的这个冲击跟地球长远的这种变化来说，应该是很小的。
1: 对，微乎其微啊，人实在做不了什么这样。
0: 是这种说法，现在是所谓这个气候否认论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依据。
1: 是，
0: 可是从我们地球科学的角度来看，那这种说法它忽略了三个非常关键的事实。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地球暖化的速度，那人为影响的速度跟自然的速度是差别很大的，
1: 是
0: 啊，差别几乎是一个到两个数量级。
1: OK，
0: 那第二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的原因跟我们过去地球自然暖化的原因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第三个就是现在气候暖化它所表现出来的这个证据是非常清楚的看到是有人类的印记。那所以我们第一个就看说速度来说好了，
1: 是
0: 过去地球它有自然的冷暖的循环，可是这是过去地球它自己表现的，它的表现不管是冷也好，不管是暖也好，它都是有一个自然的变化速率。一般来说它的这个暖就是冷啊是非常非常慢，可是它的暖会比较快。
1: 是，
0: 就像我们一个人胖要很容易，你要减肥就很困难。那但是就算是它增温，那以我们最近这一次好了，就从上一次的冰期到我们现在这个最近的这个我们人类的这个最暖期，它大概在一万年的时间里面，地表的温度只升高了4度。摄氏4度。
1: 是。
0: 也就是说，一个世纪每100年，它只会增温0.04度。
1: 哦，
0: 这是非常缓慢的。可是现在我们看看人为的暖化，现在人为的暖化，我们说我们现在基线都是从1850年开始。
1: 对。
0: 现在大概就是175年。175年，我们升温已经增温了1.5度。
1: 哦，
0: 过去是10000年才增温4度，我们现在是175年就增温了1.5度。所以我们是自然界的20倍以上。
1: OK，
0: 这是非常快速的。这是地球过去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暖化其实不是自然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就是，从我们现在的证据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我们现在暖化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温室气体像二氧化碳，它的浓度太高了。在今年5月，我们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是431个 ppm。这是过去地球400万年以前才会有的记录。那这个情况在自然的记录里面也从来没有这个。在这么快的时间里面它增加了这么多。
1: 老师对不起我打岔一下，所以400万年前的那个时候的二氧化碳浓度这么高，所以那个时候也这么热是吗？
0: 哎，那个时候比现在更热。
1: 哦，那个时候更热。哦，了解。
0: 对对对，比我们现在还要热差不多4-5度。
1: 哦，哇，了解。
0: 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达到这个浓度，所以那个太阳的辐射还没有累积
1: 了解
0: 那么多。那等到这个一直维持这样子的浓度，你再过差不多50年100年，我们地球的温度就会非常明显的上升了。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这个科学的这个证据非常的清楚，现在我们地球的暖化主要就是因为我们人类排放的这个温室气体，那绝对不是过去地球它是靠火山爆发啦，靠自然的变动啊这种情况。那第三个就是现在的暖化，我们说都是人类的印记，这是我们可以做气候模拟的一个结果。我们做气候模拟可以那个透过像现在的那个运算人工的智慧，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没有我们人为的这种干扰，跟有人为的干扰得出来的这个气候暖化的这个曲线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没有我们人为的暖化，我们今天的气候像我们整个地球，我们的气候应该跟小冰期的那个时候差不多。
1: 哦，
0: 也就是我们台湾应该是现在我们的台北应该是 在日本的京都。
1: 嗯。

0: 我们的天气应该是比较冷的，
1: 冷的
0: 可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台北的气温已经
1: ，OK，就热
0: 跟
1: 到
0: 马
1: 不行了，天哪！
0: 拉、雅加达差不多了。那这个都是我们人类增温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人类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很可怕的地质力量，我们叫做人类世，也就是人类所造出来的暖化。
1: 哇，这个听老师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哈，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到目前为止一个，尤其在我们连主流的舆论上面可能都会碰到的一个谬误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实在太难处理，所以这件事情可能跟人为的这个事的因素就会减低，因此我们就两手一摊哈。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觉得在面对全球暖化上面的一个挑战，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我无力回天呐，这跟地球有关系，我只不过就是这个地球上面这么小的一员哈。我看起来，几乎我们举这个全国之力，就是假设我们以台湾来讲啊，我们举台湾之力，我们又能够对全球发挥什么影响？这个我想我们待会可以来跟老师好好的讨论，就是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面该怎么做，而世界又怎么做？我们要先再稍微跳出来一个话题，因为这个话题跟现在这个全球暖化之间哈，近几年也出现在这个版面上面哈，而且看起来是这个呼声越来越高，是什么呢？也就是跟这个大西洋洋流 AMOC 减弱这件事情有关系哦。这个说法是这样的，我先简述一下，请老师指正哈，就是谈到因为这个北极圈的这个冰哈。在全球暖化的情况底下，就是快速的消融。当然，就是以北极圈这一带、格陵兰啊这些很大的这个大型的这种冰山正在消融的有关系。而这个全球之间有一个大西洋的这个暖流，也就是把所谓在南边的这个比较靠近赤道的这个热能往北边带，所以让这个北半球，尤其稍微高纬度地区的哈，就是北美啊，或者是这个欧洲这边有这个暖风可以进来，因为热量过去。而这个循环的机制是因为用海水的盐分来做处理，也就是说，盐分比较高的这个海水呢，往下沉，形成了一个像暖流一样的，就是水的这个高低，因为密度不同而形成的差别，因此带动这个洋流。但是呢，现在因为全球暖化的关系，北极圈的冰山快速的消融，因此稀释了这个盐分，让这个因着盐分而来的这样子的洋流带动的这个能力在快速的减弱，而这样的减弱可能会造成一个气候上面很大的一个变化。老师，您怎么看这件事情？这个是真的吗？还是因为这个听起来太像这个电影了？这个我们说以前那个电影那个明天过后再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啊，就是说这个洋流被阻断了，因此之后就开始那个是突然之间北半球就变得不能居住了哈，类似这样这样子。老师，您怎么看这个事情？这个是可以讨论的事儿吗？
0: 是，而且它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您刚刚提到 AMOC，我们中文说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也就是它是从南到北，这种经度方向的一个翻转环流，它最近成为我们全球讨论的焦点，是因为这个环流它牵动的不只是欧洲、美洲的气候，它是牵动我们整个地球的系统，它会影响整个气候的稳定性，所以它所带来的冲击是非常严重的。你刚刚提到我们说这个 AMOC，我们英文常常简称叫做 AMOC。那对这个 AMOC，它在减弱，这是我们观测出来的结果，但是它的减弱的速度比我们过去想象的要快非常多，大概比我出生就是1950年那个时候，现在跟那时候来比，减弱了大概将近20%，它的
1: 20%很多
0: 对，非常严重，而且是大概是过去几千年以来最弱的一段时间。那它减弱的主要原因，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格陵兰冰盖的融化，北大西洋海水变淡了，它的密度变小了，所以这海水不容易下降了。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海洋的暖化，海洋的暖化破坏了深层水的这个形成，所以就让这个大西洋的这个 AMOC 发生了非常显著的弱化。其实不只是 AMOC 了，它所有这个大海洋的这种
1: 所有的
0: 这个
1: 洋
0: 事
1: 流都变了。
0: 都在改变，只是 AMOC 它因为在大。

0: 大西洋，大西洋的南北非常的窄，
1: 嗯
0: 它的流动非常的明显，我们最
1: 哼，哦，
0: 容易
1: 了解，最
0: 看，
1: 容易看得
0: 所以
1: 出
0: 我们
1: 来，哈
0: 第一个就看出来
1: 哈，
0: 了，而
1: 嗯，了
0: 且
1: 解，
0: 它的减弱影响是非常的可怕，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地球气候会开始重新洗牌的一个关键点
1: 哦。
0: 啊。那预计这种阿莫克因为气候暖化、因为海洋暖化、因为我们全球变迁的关系，我们在这个世纪里面，就是21世纪里面，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大西洋经向反转环流会完全的崩溃。
1: 我完
0: 那这
1: 全
0: 是
1: 崩溃，
0: 一
1: 就
0: 个，
1: 停下来了吗？它完全停下来。
0: 几乎是对，几乎要停
1: 哦
0: 摆。所以我们可以说，它现在只是开始不稳定，但是它的命运从目前的观测来看，大概已经很难去这个扭转了。
1: 嗯。
0: 这是您刚刚提到这个阿莫克它减弱的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前景。
1: 好，那老师，我们想问一下，好，当然，因为您刚刚讲说这个事情。至少人为看起来很难逆嘛，对不对？人要怎么逆呢？
0: 是。
1: 把盐丢进去，哈，就是人为看起来很难改变海水什么，因为这个量体实在太大了嘛，哈。那好，那假设阿莫就是它崩溃了，好，或者是它几乎停下来了，我们可以想见这个气候会怎么发展，可能的发展会是什么？
0: 那刚刚您提到那个明天过后，
1: 是。
0: 那个电影就是描述在8000年以前发
1: 嗯，
0: 生过这个大西洋经向环流，阿莫克它曾经崩溃的一
1: 对
0: 个
1: 对对，
0: 后果啊。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阿莫克它崩溃大概不会再发生像那个明天过后
1: 没那
0: 电
1: 么
0: 影里
1: 夸
0: 面
1: 张
0: 讲
1: 就
0: 的，
1: 是
0: 对，那个北美那个地区突然就瞬间
1: 了，
0: 冰
1: 激
0: 封
1: 动，
0: 了。
1: 哎对，
0: 但是它会造成全球气候的剧烈重组。
1: 嗯。
0: 那欧洲降温是不能够避免的，但是
1: 嗯，
0: 主要是在冬季，
1: 啊、哦，冬
0: 然
1: 季，
0: 后它的夏季还是会一样的会很热，然后这个冬季的风暴会非常的可怕。那在这个非洲啊、南美啊，就会变成更可怕的干旱。那最严重的其实是美国的东岸。美国的东岸，因为这个大西洋倾向洋流阿莫克的这个往欧洲那边走，所以它把这个海水都带走了。所以美国的东岸它其实它的海平面一向都是很稳定，但是现在一旦阿莫克它停摆或者减弱，那这些过去被带走的海水就会滞留在美国的东岸，而且滞留的会越来越多，因为海水膨胀的会越来越高。所以美国东岸它的海平面上升会加速，而且会想象不到的那个这个可怕，
1: 所以纽约
0: 所
1: 可能会
0: 以
1: 被淹掉，就是了。
0: 整个美国东岸从纽约一直到佛罗里达，
1: 它整
0: 那
1: 个
0: 这是非常
1: 会
0: 可怕的，
1: 淹进来吗？会
0: 会
1: 很，
0: 淹进来。
1: 哦，会淹进来。
0: 对对
1: OK，
0: 对，而且如果发生了那个很可怕的这种飓风的话，像美国大西洋常常都有5级的这种飓
1: 对
0: 风，
1: 对对。
0: 那它造成的这种暴潮巨浪是非常可怕的，
1: 哦，了解了
0: 这
1: 解。
0: 是美国东岸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重大影响。
1: 是
0: 那
1: 是。
0: 对于这个全球的这个降雨带也会带来重新的分布，所以粮食的生产会受到影响，那整个全球海洋的渔业会大幅度的衰退，所以这都是这个阿莫克它停摆或者减弱以后所带来的影响。简单的说，世界大概没有办法再回去这个过去还会变冷的那种状况，但是它会让我们整个全球的气候变得更混乱，然后更极端，也让我们更难去预测。
1: 是，哇，这个哇，听老师讲，这很有这种世界末日的既视感哈。而且我觉得老师讲的最令我讶异的，他就说这个世纪你就会看到，这个世纪现在目前为止才过了四分之一哈，但是到这个世纪末也差不多才70年左右哈。所以朋友们，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这个阿莫克这个事情。值得我们再继续关注啦哦，而且我也必须说，我也很佩服老师们，你们做这个这种地球科学的这种气候观测的哦，因为你们所面对的 这个状况都是人不可逆的哈、哦，你只能看着这个灾难逐渐发生，你也没有办法再透过什么人为的力量把海水再让它变得更咸一点，哈、哦，看起来好像没有这种可能性哈、哦。好，老师，我们最后来跟大家。

0: 来聊一聊，因为在目前我们前面谈了很多，不管从印度也好，谈从这个全球暖化的这种情况，到现在阿莫所目前面对到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因为这些现象是已经非常明显、显而易见。我相信世界上任何一个领导人、一个政府，或者是甚至一般人，你大概都没有办法去否认啦。好，说这，因为它有非常实际的科学数据，好，可以说明这件事情，这些事情都正在发生。那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您可以跟我们谈谈，到目前为止，现在全球之间、各国之间在面对这个气候暖化或者是极端气候这样的情况，大家有什么共同的目标吗？或者是大家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做法？刚刚我们听老师讲到说，大家从这个航运的这个燃料开始来着手，但燃料着手就产生新的问题啊，去除了旧的问题，产生了新的问题。好，那除此之外呢？面对于全球暖化这件事情，我世界各国之间有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吗？或者是每一年气候变迁大会都在开，大家有什么决议来共同面对？毕竟这个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嘛，对不对？你也不可能跑到什么火星去居住啊。那我们有什么具体的做法吗？
1: 是，那现在大概全球90%以上的国家人还有人口，大概都没有办法否认气候在暖化，地球在快速的升温。
0: 对，
1: 所以现在世界各国就像您刚刚说的，联合国每年都会举办这个气候变迁大会。那它最重要的就是做两件事情，第一个要减碳，因为如果我们不把温室气体降低或者是让它稳定，我们地表的这个增温是没有办法停下来的，就像你发烧一样。
0: 对，
1: 你发烧的时候第一个让它不再继续发烧，所以你必须要吃退烧药。那地球不发烧的退烧药就是减碳，
0: 是，
1: 所以减碳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去做的。那第二个就是调试，那就像刚刚我们所讨论的，看到这个暖化在进行，看到了我们地球的生态环境在巨变，那我们其实人为改变的这种力量很微小，有很多事情我们其实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只能够眼睁睁看它发生，所以怎么样去做好调试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去做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那减碳的话，目前的是联合国巴黎气候协议最重要的一个工作。那第一个我们当然是要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第二个就是要能源转型，那第三个当然就是所有的各国要发展这种低碳的这种技术，像我们再生能源啦，我们电动车啦，碳捕捉的这种技术啊，我们所有的工业的生产，我们的建筑都需要做这种节能减排的这种工作，这是第一个一定要做减碳，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那第二个就是面对已经发生的这种极端的天气，还有未来会更严重的极端天气，其实我们就要做好调试的工作，也就是你必须每个国家都要做好这种面对极端天气的行动计划，比如说这个热浪你怎样去预警，
0: 是，
1: 那碰到了这种高温我们要怎么样的避难，然后我们的弱势族群，一个国家有这么多这种受到影响的人口，我们要怎么样的去帮助关怀他们，那另外就是像水啊，像能源啊，这种城市的韧性都是每个国家调试工作必须要去做的。那更重要的就是农业的生产，我们现在这个我们一个人生存，第一个是能源，第二个是水，第三个就是粮食。那能源要转型，这个水资源要好好的保育，第三个就是所有的粮食一定要开始维持它的这种产量，它的生产。所以现在我们这个耐热植物的这个基因的研发，那做好这种智慧的灌溉，做好气候的保险，都是我们每个国家在农业生产方面要去努力调试的。所以一个是减碳，一个是调试，我们是两条线在这个并行。
0: 是，也就是说整体而言，对于减碳这件事情看起来世界各国有一些共识。当然我也必须说，在目前美国看起来并没有非常配合的情况下，不知道这个推进上面的那个难度是不是还很高啊，老师。那当然适应这件事情

0: 是变成就是大家各国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了哈，就是各个国家想办法。如果你的国家比较有能力照顾民众，你可能就有办法。但是就像我们前面举了这个印度的例子哈，有一些人就被放生了，就是他看起来有点困难哦，就是因为我照顾不到你哈，所以你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哦。老师，您觉得像我们身在台湾，因为我们毕竟不是联合国的一员嘛，那像联合国世界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气候变迁大会，它在联合国的体系底下，那像台湾是作为这个世界的一员，而且我们量体那么小，您觉得我们应该做什么呢？而且我们现在的国家又做了什么？各位让我们能够有点了解。
1: 哎，这个其实分成三个层次，一个就是我们的个人的在地行动，一个就是我们台湾能够扮演的角色，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在全球的责任。
0: 是，
1: 那从个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不是联合会员国，我们都是地球的公民，
0: 对，
1: 所以虽然说个人的行动看起来微不足道，其实社会行为的改变是我们改变这个气候暖化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一个是国家的政策，一个是社会的行为的改变，所以个人的行动它如果放大增加累积，它就会推动政府改变，推动企业去改变，
0: 是。
1: 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的个人，第一个一定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降低我们个人的碳足迹，不要浪费能源，减少短程开车，尽量搭乘大众运输，
0: 对，
1: 减少食物浪费，然后支持这个节能，耐用的这些产品，
0: 是。
1: 那这些过去是道德的要求，现在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去做减少碳排的一个具体行为。那第二个就是一定要开始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家人，保护我们的社区，变成能够适应将来极端天气，我们说气候韧性的一个堡垒。也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个人，我们的社区，碰到了将来更热更强的降雨，更可怕的干旱，更那个凶暴的台风，还有更可怕的地震，我们还能够存留下来，这就是韧性社会最重要的，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去做好保护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保护我们的社区，这是我们要去做的，提升我们的气候韧性。那第三个我觉得我们都要做的就是一定要参与公共的讨论，就像我们现在去讨论它，但其实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形成一个监督政府支持友善气候政策的一个力量。
0: 是，
1: 那它可以帮助我们地方的社区做好防灾，做好调适的行动，它更可以推动我们这个让我们国家的企业更透明，更在这个减碳方面发挥作用，所以它会形成一个公民压力。
0: 是，
1: 这个公民压力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愿意去付出，愿意去参与，然后变成了一个气候行动的一个重要的推力。那这是第一个我们个人方面可以做的。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角色，我们台湾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0: 是，
1: 可是我们需要为这个减碳负责吗？我的答案是需要，而且是非常需要，
0: 非常需要
1: 因为我们虽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你想想看，我们是全球最前差不多第20个大经济体，我们的碳排量也是全球大概排名20名左右，我们全球的半导体电子业的供应链，台湾是最重要的一环。
0: 是，
1: 你想想看，这都是我们台湾扮演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让我们台湾的人均碳排是在全球的前段班，我们一个人一年排放大概是11到12吨，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以上，所以我们没有这个理由不减碳，而且现在国际供应链都要求你所有的这些产品都必须要达到它减碳的要求，
0: 是
1: 欧盟的碳边境税，美国的这个供应链它也要求你的所有的这个产品必须要达到减碳的这个目标，
0: 是
1: 所有的科技业都必须使用再生的能源，所以我们如果不减碳，我们几乎很难在世界上继续 做好贸易，
0: 是
1: 我们的企业。

0: 会失去订单。
1: 嗯哼，
0: 那更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不减碳，气候越来越严重，我们台湾面临的这种压力会更大，伤害最深的就是我们自己。
1: 是，
0: 所以我们虽然不在联合国的体系里面，可是如果我们能够展现气候非常好的行动力，想想看，我们反而能够提升我们的国际形象，也能够增加我们的合作空间。
1: 是，所以今天啊，我们跟汪老师有一些对谈啊，我觉得让我自己茅塞顿开哈。我还想起之前我们曾经跟汪老师的这个请益的过程当中，我自己非常印象到现在还非常深刻哈，就是跟老师请教到这个有关于气候暖化跟这个极端气候、极端天气的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关系哈。我觉得老师当时有给了一个比喻，我觉得非常的传神哈，就是当一个人他在发烧的时候，就是现在地球就是在发烧嘛，所以地球因为它热，所以它的这个水温的循环会非常的快。所以当水温的循环快的时候，它就会产生所谓现在的这个极端天气的问题哦，就是雨越下越大，越热就越热，然后这个冷可能就越冷，然后它的只要跟雨水相关的活动、河水相关的活动，它可能就会河水会暴涨得很快，雨可能会突然下得很大，好，诸如此类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当我们今天面对到这个现在全球暖化已经是一个普世都能够理解而且同意的一个说法的时候，马上就要来做的一方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效的让自己成为这个减碳的一份子，因为减碳这件事情已经实际上的会进入到整体的先进的工业体系里面，你可能你的产出、你的出口跟你的进口之间都必须要有符合一些减碳的一些标准。除此之外，就是面对到极端的天气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一个足够韧性的一个环境，让你我之间都可以适应这个高温、适应这个暴雨以及所有我们可能所遭遇到的一些挑战呢？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环，也是身为现代公民，我们必须要能够做的哈，就像老师刚刚举的例子哈，身在台湾的你我哈，你以为你很小对不对？但是你的人均碳排可是世界平均的两倍以上哈，所以朋友们，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你没有那么边缘哈，你可能也还站在世界的很中心哈，所以我们必须，既然你是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肩负这样的角色，这也是身为世界地球公民的一员应该要尽的责任哈。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于中研院地科所退休的研究员汪中和汪老师，同时他也是 NIS Radio 地球 ICU 的主持人哈。各位朋友，这个身边的减碳工作必须要做，有一件事情你绝对可以做也应该做的，就是每周固定的收听地球 ICU 哈。所以汪中和老师会持续的带给我们最新的跟这个全球暖化相关的一些知识哦，让我们都能够知道我们应该合适的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再次感谢汪老师，谢谢您。
0: 谢谢念伟，也谢谢大家的收听。
1: 是，我们观点会客室呢会持续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关切最新的一些话题，也希望朋友们我们能够持续每一周跟你一起在空中相会。我是念伟，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树伦律师制作主持的《法律论语》。

0: 判生判死，谁对谁错，善恶是非，何谓自由，都系于法律。法律是显露的道德，道德是隐藏的法律。法律论语不只从法律解析焦点议题，更从法律见解中探寻台湾此刻所需的价值与伦理。
1: 各位 Nice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法律论语。在上礼拜跟上上礼拜，我们连续两周跟大家谈到监护宣告和监护人的一些职务与限制。那这个星期我们要来谈到就是监护宣告的一个特别的形态，叫做议定监护。什么叫议定监护？其实哦，议定监护讲白点就是契约，也就是说要被监护宣告的这个本人，在他被监护宣告之前，他跟一个受任人约定，他呢在本人呢那个本人受监护宣告时呢，受任人呢担任监护人的契约，所以他们本质上面是签署的是一份契约。民法1113条之二这样规定着，这样子就是由本人来担任，那就是受监护宣告时受任人允为担任监护人。那当然更进一步的要跟大家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那如果受监护宣告之人呢，他如果到底有什么样的权益，尤其是更重要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受任人，因为毕竟这个受任人是在他受监护宣告之前所签订契约然后允诺要担任的，那彼此间他们会在契约里面是怎么样规定，那里面